0: 新闻：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 替代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将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说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贝安德和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会定期在这里办公。此举旨在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声明说，北方唐宁街10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将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贝安德今日将会在这里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会出席。声明又说，贝安德预计今后每星期都会到曼彻斯特办公。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在过去的星期三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前提是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沙协议能不能够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又说特朗普提出新条件之后仍然未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翻嚟本港，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拉咗一个72岁嘅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话接获市民投诉同埋相关情报，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喺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同埋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嘅资历，喺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仍然调查紧。卫生署提醒市民唔好帮衬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感染风险或者其他健康危害。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1点，跌1,13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6.94美元，卖出4,047.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 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咧系挤塞噶。咁先讲翻吸水门大桥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水泉澳村少少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龙尾就过咗水泉澳村少少。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湾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咧排翻去龙日村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龙富路，即系屯门嘅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湾路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除咗狮子山隧道隔田村嘅坏车。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另外啦，屯门嘅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咧都未消散噶，咁仍然系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啦。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线咧仍然系开放噶。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啊，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7: 强仔，摆货物上车的时候要小心啊，轻的放面，重的放底啊。
8: 放心啦，你睇，我唔知搭得稳阵，仲会用固定带绑到实一实噶。
7: 仲要一阵留意车速，咁样货物就唔会咁易移位啊。
8: 冇问题啊，咁我出车先啊。
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00到3:00，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2026年7月24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热带低气压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
9: 警方及卫生署联合行动，拘捕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
10: 运输署批准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署方称安全是首要考虑。
9: 美国对多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8:11，7月24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驾驶测试车辆啦，咁啊车上当时都仍然有一啲嘅后备操作员嘅情况啦，咁啊亦都会加入咧呢个遥距控制中心嘅操作员咧系监控住一啲嘅自动车。咁啊几个月嘅测试之后咧，处方就话睇到咧自动车个表现咧都系满意嘅，令人咁所以就批准话而家喺机场岛展开真系话车上面无人化嘅测试啦，即系车上面真系连嗰个嘅后备操作员咧都唔需要啦，睇下个情况系点啦咁。嗱呢一个嘅即系行到呢一步啦，咁究竟系代表啲乜嘢？又或者同其他地方比，其实而家香港去测试一个自动化嘅驾驶嗰个嘅进展又系点咧？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斌，早晨。
1: 早晨，崔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0: 你好，你好。讲下关于机场岛嘅呢一个无人驾驶嘅测试啦，有人形容即系去到叫真无人嘅阶段咧，因为之前都有一个嘅后备驾驶员喺上面，即系有乜事都可以有个人手嘅操作啊嘛。而家叫做真系真无人嘅阶段啦，你自己点睇今次呢个进展咧？
1: 今次嘅测试咧，正式系进入叫做真无人测试啦。咁呢个无人测试咧，亦都系可以验证到商用能力嘅重要里程碑嚟嘅。咁过去咧就有啲后备操作员喺度啦，咁重点咧都系睇住安全。咁所以咧，而家如果系冇后备操作员嘅话，代表呢个系统咧系真真正正能够完成一个完整嘅路况测试同考验啦。咁呢个唔单止系技术嘅进步，亦都系监管能力啊、数据回馈啊、运作嘅模式嘅成熟度嘅考验啦。咁标志性嘅意义系好大嘅。嘅證實咧，我哋喺如果呢個測試能夠係開展同埋成功咧，我哋就唔係追趕者啦。因為喺油氣市場裏面咧，我哋係能夠係累積到一啲實踐嘅經驗，咁亦都啲經驗，我相信將來都係可以輸出嘅。
0: 阿陳斌，因為你個電話線路有少少窒啊，唔係咁清楚啊，咁我哋再睇下，我再打俾你睇下，可唔可以再清楚啲啊？因為俾聽眾都可以聽得清楚啲你嘅講嘅一啲睇法啦咁。咁講到關於即係自動駕駛嘅情況啦，喺2024年11月起咧，其實政府就已經發咗首個嘅自動駕駛車輛嘅先導牌照。去到而家咧，發咗幾多咧？有成八個嘅先導牌照噶啦。咁涉及到有65架嘅自動車咧，喺全港一啲測試項目嗰度咧，都話有累計行車個里程數咧已經超過240,000公里噶啦，咁究竟幾時去到一個即係叫做商業營運咧？咁對於商業營運嗰個進度啊，咁運輸處長咧尋日都話，當局咧係淨係處理一啲嘅商業運作嘅申請，咁但係強調咧，營辦商都必須要先滿足到咧處方一啲相關嘅安全要求啊，再推展到去下一步嘅咁。呢、這個我哋都轉頭會再傾嘅咁。陳斌喺電話旁邊啊，早晨。
2: 喺度，
0: 系而家好好多，系想问下，咁而家你自己觉得喺香港嚟讲啦，即系推展呢个自动驾驶嗰个进度啊、时间表啊，头先话唔系追赶者啦，咁系咪已经系追到去即系世界嚟讲都系即系前列定系点样嘅？我哋而家试嗰个自动驾驶去到一个咩水平嘅？其实
2: 我觉得我哋嘅进度咧就属于叫做审慎但系正确嘅，系因为唔单止系停留喺测试嘅数据啦，我哋亦都可以开始系做一啲商业嘅营运，同埋我哋亦都有一个比较明确嘅路线图，我哋都系对呢啲嘅测试咧喺唔同区里面进行啦。咁我觉得政府亦都可以考虑下加入啲 KPI 嘅，譬如话而家呢一个嘅真无人测试咧。譬如第一步，我哋可以睇下佢安全指标啦，咁有冇一啲严重嘅事故啦，咁人手后台介入嗰个次数系咪一路下降嘅，咁系统嘅失效率系有几多咧？咁样，咁另外就系睇下佢个行走嘅里程啦，同埋咧就系有冇啲跨区嘅测试。咁呢啲试行咧，我觉得都可以逐步去试嘅，咁但系我哋永远唔能够停喺试噶嘛。咁都要考慮下點樣可以逐步落地啦。
0: 即係你都覺得個進度而家比較試得耐定係點啊？你覺得係？
2: 其實我哋都試得幾耐下嘅，因為喺我哋2023年開始去立咗條法例，但喺立法之前其實已經係有若干地方係試行緊。咁立咗法之後，2024年我哋有條條例真正生效，跟住而家就蘿蔔快跑都係喺幾個區試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嘅。咁喺路面嘅里數其實都累積到好多下嘅。咁如果係真正能夠係做到係冇個後備駕駛員喺車上面咧，呢一個嘅起步我都希望咧係可以俾佢哋試啦。當然安全優先啦，但係我哋安全優先唔代表原地踏步嘅。
0: 都頭先都提到話係咪即係試嗰個進度啦，咪可以再加快啦？但係當然都要平衡到即係安全嗰個問題啦。咁尋日都有即係問到啊，即係運輸署署長嘅，如果發生事故。

0: 嗰陣啊，喺呢一啲嘅自動駕駛或者叫無人車上面咁，究竟點樣追究咧？咁啊，處長都有提到話，責任屬於邊一方咧，都好難以一概而論嘅。咁但係仍然係有法可依，就話營辦商係必須要購買第三方保險，並且車上面咧安裝一啲電子記錄儀去保障道路安全嘅咁。點睇？譬如有人都擔心到啊，萬一真係呢一啲自動車、無人駕駛嘅車喺路上面有一啲意外啦，或者撞到人哋嘅人啦，或者撞到車啦，咁點處理咧？或者係咪而家嘅法例就已經係足夠？需唔需要其他一啲針對性嘅法例再立嘅咧？
1: 首先法例方面，我哋不斷要持續優化嘅，因為喺自動駕駛同埋無人駕駛方面，我哋係有立例，亦都係有例可依嘅。咁但係當然任何事故咧都唔能夠一概而論嘅，因為涉及咧可能係後系統啦，遠端嘅控制啦，營辦商嘅系統啦，仲有第三方嘅責任等等。咁所以咧，有足夠嘅電子記錄啊，甚至乎對於事故嘅追查上面咧，其實係有幫助嘅。咁所以呢啲嘅數據嘅儲存啊、監督啊，我覺得都係即係必須要嘅。咁因為有助於分清責任誰屬咧，呢啲數據係要儲存喺度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可以逐步建立起我哋即係監管嘅底線啦。咁搞清楚個責任咧係好重要嘅。咁市民亦都係一方面關心佢安全，另一方面都要清楚佢責任係邊個噶嘛。
0: 嗯，即係你意思係日後有啲數據可以判斷到究竟係個營辦商、係個車廠、定係個製造商、定係個軟件開發商、定係個司機嘅責任，即係清楚曬噶啦。需唔需要另外一啲嘅針對性法例嚟緊係要做咧？你覺得有？
1: 我覺得係持續優化係緊要嘅，因為喺內地咧，佢哋都係有好多法例係可以值得我哋參考。咁而我哋喺2023年立嘅法例咧，有關相關嘅責任咧，其實都係清楚表示嘅。咁營辦商佢又係有對個系統嘅責任啦，操作人員尤其是後台嘅操作人員咧，佢哋係有一個安全嘅責任度。咁至於整個系統嘅責任誰屬咧，都係屬於營辦商嘅。咁但係當然喺路況上面第三者嘅責任都係可以清晰透過一啲電子記錄啦、視像記錄啦等等咧，都係可以追查到相關嘅責任喺度嘅。
0: 嗯，頭先陳文斌提到一點，即係一方面就即係嗰個測試嘅進度係咪可以再加快一啲啦？咁但係講到無人駕駛，你自己覺得市民啊或者乘客嘅接受程度係點咧？即係有冇一啲所謂擔憂或者戒心，定係完全都安心係去即係接受呢一個嘅新科技咧？
1: 但市民咧就係咪真係安心咧？就要視乎於我哋政府喺測試嘅過程裏面係咪有足夠嘅透明度同埋公眾教育嘅。咁譬如話城大2024年咧，佢哋都做咗個調查嘅，咁有大概一半嘅人咧都認為咧自動駕駛安全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複雜路況啊、事故率啊、事故嘅責任啊等等咧，呢啲我覺得市民都係關注嘅。咁所以咧喺測試嘅期間咧，如果能夠公布多啲啦，讓市民體驗多啲、了解多啲，社區有解說，媒體有多啲報導咧，用市民聽得懂嘅言語咧去即係表達咧，等社會了解多啲成個測試嘅過程咧，我覺得呢樣嘢都會令到大家加多啲信心。
0: 嗯，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陳斌。陳斌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亦都係民建聯嘅議員啦。講到關於咧係自動駕駛方面，其中咧就係一個新進展啦，機場島方面就批准進行無人駕駛測試，而且個車上面咧係唔再有一啲嘅後備操作員啊。因為成日講話自動駕駛都有分好多唔同嘅級別嘅，有啲可能係即係喺個駕駛入邊有一啲嘅部分嘅功能嘅自動化啦，但仍然有一個人係坐上去嘅。有啲就算係全自動化都好啦，都仍然有個後備操作員，就係萬一發生有啲咩嘅事故嘅時候，或者架車失控啊咁都有一個人咧係做一個嘅即係人手嘅操作嘅咁亦都有一啲嘅級別係再高級啲，係完全自動化啦，或者高度自動化啦，就係唔需要咧有一個嘅即係人類嘅駕駛員喺上面嘅咁。而家講到有關於呢一個自動駕駛嘅情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1872311，無論係嗰個技術安全測試嘅進度，又或者即係市民嘅接受程度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下嘅。呢個時候請嚟另一位嘉賓啊，運輸署自動駕駛車輛應用促進工作組成員張欣宇，早晨。
2: 早晨，主持你好。
0: 點睇啊？尋日啊，運輸署都批准咗機場島展開即係自動車無人化嗰個測試，亦都係話唔再有一個嘅後備操作員喺上面啦。呢一步啊，點睇咧？其實
2: 應該咁講，一方面呢、這個係意料之中嘅，因為根本上呢喺24年年尾啊，當時去申請即係嗰個營辦商申請呢個牌照嘅時候呢，係好清晰講明呢個係一個應用嘅牌照或者係應用嘅目標。咁啊，佢其實佢嘅車呢係諗住就係要做一個全無人化嘅。咁啊，所以其實即係既然係一個咁樣清晰嘅目標嘅時候呢，咁知道終有一日肯定會有一日呢，其實我哋係唔需要一個司機或者唔需要一個操作員仲喺個車上面嘅。咁當然呢，其實呢喺另外一方面嚟講呢，又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因為呢個呢其實唔單止係根本上啦，即係呢個技術本身已經係可以做到全無人化㗎啦，以全球而家嘅嗰個自動駕駛技術嚟講啦，同埋一啲城市一啲地區其實根本上都已經開始載客同埋商業營運。但係呢始終喺香港嚟講呢，呢個係第一次喺公開嘅道路呢，其實我哋係冇一個司機坐喺架車度嘅。咁我諗呢個對香港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階段啦。同埋呢我哋都翻查記錄呢，唔單止係香港，喺全球嘅右軚市場呢，呢、這個應該都係第一宗真係有全無人嘅車喺公開道路嘅。咁所以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里程碑囉。
0: 點解會係一個即係喺右軚市場係即係香港嚟講今次呢個測試算係行得比較先一啲呢？右軚市場點解行呢、這、一個無人駕駛嘅即係進度啊進展上面可能相對左軚市場係慢一啲呢？
2: 因為點解呢，就係有啲科技公司，即係啲無論係做即係車嘅科技啦，或者係做 AI 科技公司啦，而家全球好清晰，佢就係喺內地同埋美國係嗰、那個無論係個起源啦，或者個發展嘅階段係最高嘅。咁呢兩個大嘅市場呢，其實佢都係左軚市場嚟嘅。咁所以變咗呢，係香港係正正因為我哋即係又係即係即係對全球啲技術又係開放，同埋同一時間我哋成個供應鏈同內地其實好近啦。咁就變咗我哋喺嗰啲即係右軚市場當中，我哋係第一個可以行到呢個階段囉。
0: 嗯，即係成日都話香港有一個即係特點啦，就係人多車多，啲路又可能又窄啲啦。咁如果要測試一個即係完全係冇一個操作員，喺冇一個人類操作員喺個車上面嘅一個無人駕駛嘅測試，咁有啲乜嘢要即係特別要注意呢？其實有
2: 其實一般嚟講呢，唔單止係香港啦，即係唔同地區都係嘅，一般都係會搵一啲相對即係個車流量冇咁大嘅地方作為一個起步點先，同埋個交通環境相對簡單啲嘅。咁所以好多時候以前呢反而係一啲快速公路啊，即係未必去到即係最即係車流最大嘅高速公路，但係好多時候嗰啲測試咧係由啲快速公路開始做嘅。呢啲係其他地方啲例子啦。但係香港我哋就揾咗機場島同埋東涌嗰邊，咁相對嚟講嗰邊嘅車流量同市區嚟講係細啲啊嘛。咁當你試咗出嚟，我原來見到架車佢嗰、那個佢自己學習嘅能力，佢搜集嘅數據同埋佢個軟件嘅升級咧，係已經完全可以應付到香港嘅嗰個交通規則同埋駕駛習慣之後咧，咁就可以慢慢去擴大個區。一般都係咁樣去慢慢推進嘅。
0: 你點睇而家嗰個嘅即係測試嘅進度啊，或者即係準備邁向即係商業化嗰個進度喺香港行成點咧個步伐？因為有人都話係咪都要再定一啲目標或者時間表等等嘅。你點睇？
2: 嗱，呢個成個測試咧，嗱，我哋個法例就係23年開始訂立啦，24年年頭生效啦，24年年尾就開始有第一批嘅牌照申請者啦。咁上年其實應該主要都係一個摸索嘅階段嘅。咁因為始終呢樣嘢對香港係新啦，同埋對香港呢種路況嚟講咧，即係右軚嘅一個環境咧，其實都係新嘅。你美國同內地嗰啲係做一個參考，但係佢真係冇一個右軚市場或者右軚我哋呢啲迴旋處嗰種嘅數據或者個技術係需要喺本地去做一個本地化甚至乎研發嘅。咁上年係一個摸索階段嘅，咁到咗今年呢，其實我會稱之為一個加速嘅階段。咁變咗其實即係運輸署同埋我哋成個政府啦、監管啦，對呢樣嘢究竟應該點樣去管、點樣去定個標準呢，係越嚟越清晰嘅。咁所以我相信今次係一個開頭啦，咁起點啦，之後嚟緊呢幾個月我哋都會睇到越來越多嘅一啲測試嘅牌照呢，都可以去到一個全無人化啦。
0: 今次頭先都講到啦，喺右軚市場嚟講都係即係叫比行得比較先嘅，因為左軚就可能已經有啲即係無人車已經載客㗎啦，但右軚嚟講真係比較少啲嘅。長遠嚟講，今次呢個測試嚟講個意義係啲乜嘢，或者再下一步香港如果今次喺機場島呢個嘅無人車呢一個階段嘅測試係都係令人滿意喎，咁其實下一步係可以去到點樣呢？又
2: 下一步呢，其實以嗰、那個即係其實分幾個層面嘅，以嗰個具體嘅地點嚟講呢，其實下一步呢就今次係全無人，即係架車入面又唔載客，亦都冇安全員咁去測試啦。我相信行咗即係一段時間都非常穩定之後呢，咁佢下一步就係測試去載客啦。不過一開始啲客呢可能就係工作人員啊，或者係一啲特定嘅一個群體啊，都未必會向公眾開放嘅。咁但係如果連嗰一步 嗰個載客嘅測試都係順暢嘅話咧，都驗證係 OK 嘅話咧，咁其實再下一步就係點樣去可能做一個商業化嘅一個運作。咁但係商業化嘅運作就唔係技術問題啦，嗰個就係交通政策嘅問題，究竟要咩牌照啊？啊，俾到一個啊服務乜嘢群體啊？咁呢個就係對呢個特定項目嚟講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嗰個成個嗰、那個即係自動駕駛嘅測試嚟講，頭先所講，咁呢一度去得到全無人化咧，就代表其實我哋喺其他區，我哋都仲有幾十架車喺度試緊嘅。咁其他區其實都可以行翻呢條路徑咧，去到一個全無人化嘅一個、一個階段咯嚇。
0: 暫時你睇到其實喺香港，因為話譬如2024年底開始已經發出咗首個先導嘅即係牌照啦，咁而家有8個啦，65架嘅自動車係唔同嘅即係測試區域啊，北大嶼山、九龍亦都有嘅，九龍東啦、西九龍啦、港島亦都數碼港有嘅咁。整體你覺得嗰、那個表現係即係測試嘅表現係點？有冇都當中都發現到有啲可能嘅安全嘅即係憂慮喺當中咧？
2: 整體上咧喺安全方面咧睇到嘅情況就係、是、就算架車唔做太多一啲本地嘅優化或者係一啲本地化嘅一啲研發咧，其實佢基本嘅安全能力咧，因為其實車係一定會守交通規則嘅，即係喺而家個技術下邊啦。咁所以咧，其實整體個安全表現咧都係即係已經係同人類相若啦，係喺即係一嚟到嘅時候。咁啊，後尾咧就因為加咗好多本地嘅優化，而加咗本地嘅好多一啲駕駛嘅習慣啦。咁所以其實而家見到平均嘅安全表現咧，已經係高過一個人類司機嘅平均水平。咁咁其實點解仲要試咁耐咧？其實主要喺效率方面啦，因為可能即係啲自動車佢相對會保守啲，咁啊變咗有啲可能迴旋處出迴旋處嗰位咧，佢會猶豫好耐啊等等。即係呢啲都係呢一兩年其實係解決咗或者係處理咗好多嘅技術嘅一啲困難咯，同埋包括因為佢係一個車隊嚟噶嘛，即係點樣喺遠程係保證翻一個我哋叫可靠性，即係幾時佢都唔會同遠程中心去失聯啊等等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咁呢啲就唔係完全係安全嘅情況，佢係一個效率啊或者係穩定性嘅一個考慮，咁綜合咗之後咧，而家試咗出嚟係覺得有一個放心同埋滿意嘅一個程度咯。
0: 嗱，最後一分鐘我都想問一下，即係有人都關注到，如果真係發生事故啦，喺呢一啲無人駕駛嘅自動車上面，咁究竟點樣追究咧？個責任係咪清晰咧？而家嘅法例係咪即係清楚涵蓋到咧？咁你自己有冇都留意到呢個？
2: 嗱，呢個正正就係點解香港係可以吸引到呢啲即係頂尖嘅自動車公司嚟香港做測試咧，就係因為我哋其實2024年就已經立完法，呢個反而喺全球嚟講我哋係比較早嘅。咁立法嗰個徵税咧，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我哋嘅如果有交通意外，一個就係經濟上嘅賠償啦，咁呢個就係靠保險啦，呢個冇問題嘅。咁另一個就係佢啲時候都可能有刑事或者民事嘅一個責任啊嘛。咁其實喺我哋嘅法例當中寫得好清楚，就係如果呢啲無人車佢真係入去有個責任，咁個刑事同埋個民事咧應該係追翻邊一個？嗰、那個所謂嘅司機其實係咩人？咁呢個其實喺而家個法例當中已經寫咗噶啦。
0: 好，唔該曬張欣宇。張欣宇咧就係運輸署自動駕駛車輛應用促進工作組成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嘅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嘅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同澳门游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话，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呢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嚟香港两次，亦都会喺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话，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唔同大湾区城市嘅车主。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旭在获奖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就说，获奖是心情激动，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讲意义非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特朗普5月访华之后，中方宣布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外长王毅日前在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31点，跌1,8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36美元，卖出4,04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是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Judy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啊，坏车影响到路面比较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挤塞噶，路尾都几长啊，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灣路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啊，較早前咧就已經係清理好噶，咁但係近住迴旋處有慢線有壞車阻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龍尾都係排到去龍日村噶。就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散石灣路的意外雖然清理好，但是近住迴旋處咧，即係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嗰個位慢線咧有壞車阻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龍日村。咁較早前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喺隔離個位置咧，青馬大橋去機場啊橋面嘅快線咧發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金竹角啦，咁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嘅支路去翻青馬大橋咧就受影響噶，龍尾咧就接近運輸處車輛檢驗綜合大樓，咁而家青魚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嘅行車道咧就開放俾車輛使用噶，咁再重複多次啦，就係、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嘅意外雖然清理好，咁但係喺隔離嘅位置即係青馬大橋啦，去機場方向橋面嘅快線咧發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都有車龍去到金竹角，咁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嘅支路啦，去翻青馬大橋方向受影響，龍尾就接近運輸處車輛檢驗綜合大樓對出。而家青魚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嘅行車道咧係開放俾車輛使用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啦，是最新的交通消息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景近住北角码头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东港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喂，多谢你。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5: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5: 2026年7月24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热带低气压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
9: 警方及卫生署联合行动，拘捕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
5: 运输署批准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处方称安全是首要考虑。
9: 美国对多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时间嚟到系8:39有关于咧系呢一个嘅热带风暴嘅情况啊，热带风暴红霞咧就话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系510公里，咁就话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 26公里嘅咁，咁啊移向咧就係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咁大家都关注到啦，嚟紧嘅周末周日咁喺呢一个嘅即系影响之下会系点样咧？咁或者起码会唔会今日就已经有一啲嘅情况，天气会变咧？咁样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早晨。
4: 系、hey, 主持你好，
10: 你好，
4: 各位听众早晨。
10: 讲下有关于呢个叫做红霞嘅热带风暴先，佢而家个发展情况系点样噶？佢而家个位置同埋个路径都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同之前有冇啲咩转变到咧？又
4: 好啊，嗱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气旋啦吓，其实喺今朝早咧凌晨时分已经增强成为热带风暴噶啦、
10: 嗯，
4: 并且咧系命名为红霞。咁佢現時咧就係、是、集結喺馬尼拉嘅東北邊大概500公里左右嘅地方啦。咁我哋按照而家最新嘅預測路徑嚟睇咧，紅霞咧將會係向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動嘅，時速大概26公里啦。咁咧就預計會喺今日啊，即係7月24號星期五嘅稍後咧，就會橫過呂宋海峽，並且咧就會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嘅。嗱，咁然後咧喺週末期間咧。就預計咧，佢會係會橫過南海嘅東北部啦，會靠近廣東沿東廣東東部嘅沿岸。嗱、啊，咁所以預計咧大概咧會喺星期六晚上去到星期日朝早嘅嗰啲時間咧，就會比較接近香港嘅。
10: 嗯，有冇話其實仲有啲咩因素可能都會影響佢成個移動路線啊，或者登陸嗰個嘅即係地點啊？咁有冇暫時睇到啲咩因素會可能會影響佢咧？
4: 嗱，我主要都係睇翻即係嗰啲預測路徑啦嚇。正如剛才所講啦嚇，嗰、那個按照呢個路徑嚟睇咧，紅霞咧預計會喺週末期間就會係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嘅，咁啊並且咧會逐步增強嘅。嗱，咁啊根據而家嘅評估咧，我哋預計咧比較大機會咧會喺惠州至到汕頭一帶登陸。嗱、不過留意啦嚇，佢同本港最終嘅個距離咧仍然係存在緊變數㗎。
10: 嗯，有冇即系最快其实几时会登陆就礼拜六定礼拜日啦？其实如果
4: 正如头先所讲啦，我哋预计咧会喺星期六晚上去到星期日朝早咧，就会最接近香港噶。
10: 嗯，对于香港嘅影响系点样咧？咁无论喺个风势啦，或者个带嚟嘅雨啦，咁可唔可以都讲讲对香港嘅影响系点啊？即系佢虽然都头先话同香港嘅距离都仍然有一啲嘅变数喺当中。
4: 系冇错逐日講啦，不如嚇。嗱、我哋預計今日咧就紅霞就會喺稍後咧會進入800公里範圍啦。咁所以屆時咧天文台就會考慮發出1號戒備信號噶啦。嗱、至於聽日星期六嚟講咧，嗱、我哋預計個初時咧天氣仍然都係酷熱噶。咁不過咧稍後咧就會逐漸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啦。咁啊本地嘅風力咧會逐漸係增強噶。咁、狂風驟雨咧亦都會越嚟越多。嗱、咁到時咧天文台就會視乎紅霞嘅強度變化啦。佢嘅強風區同埋香港嘅距離，以及香港本地嗰個風力嘅情況，就會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後就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㗎。
10: 嗱
4: 喺呢度提醒大家一句先嚇，嗱今日雖然啲天氣咧比較好啲，不過咧預計週末期間咧就嗰個海咧會有湧浪㗎。咁市民咧就要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
10: 嗯，其實今日個天氣即係咪都會預期係冇咁快有雨住，都係以即係晴天或者係熱嘅天氣為主係咪？
4: 係啊，冇錯啦，因為今日咧就其實我哋而家喺中國東南部咧都係受到一個副熱帶高壓脊影響啦，咁所以普遍咧天氣都係晴朗嘅。咁我哋都預測咧今日會係香港會係大致天晴啦，不過局部地區咧都會有啲驟雨。咁啊，留意啦，日間咧就會酷熱，咁啊就我哋預計市區咧氣温去到34度啦，新界咧可能會再高一2度添。咁啊，大家留意今日咧天氣比較熱，注意飲多啲水啦。
10: 嗯，局部地區有驟雨，可能係預計邊啲區或邊啲時分會出現啊？今日嚟講咧，
4: 嗰啲局部驟雨咧就即係都有啲隨機性嘅嚇，咁啊即係通常咧就係即係啲高温嘅情況底下咧觸發嘅。
10: 嗯，暫時嚟睇啦，可能今次呢個紅霞，可能嗰、那個即係睇佢嘅威力啦，或者暫時睇佢可能移動嘅路徑啊，可能即係對香港嘅影響嚟講，有冇可能最高可能個信號會去到點？又或者對香港嚟講嗰個即係雨量又可能會去到點樣咧？
4: 嗱，頭先講過啦，特別係聽日星期六開始啦，聽日稍後咧風力咧就會逐漸增強嘅，狂風驟雨咧都會增多。咁咧就所以咧就留意住天氣變化啦。嗱，咁至於展望我哋到星期日咧，因為仍然都會受到紅霞影響啦，咁就會有狂風大驟雨啊，同埋有雷暴，咁風勢咧亦都頗大。 咁特別再次提醒大家，海面係會有湧浪噶。嗱，咁至於跟住嗰兩三日咧，就天氣仍然都係唔穩定。咁啊，最後提一提市民啦嚇，就各位咧就都要繼續留意住天文台最新嘅天氣消息啦。
10: 嗯嗯嗯，就住近日一啲嘅天氣變化啦，冇啲乜嘢提醒市民，除咗話海面嗰個嘅湧浪之外，有冇啲乜嘢都要提醒下佢哋咧，要留意咧？
4: 近身當然啦，頭先所講，因為天氣咧比較即係熱啦，咁所以咧就做好啲防曬啊，或者係飲多啲水啦。嗱，不過就個天氣都轉變得快㗎，聽日，咁所以咧就要留意翻，特別喺氣風之前咧，做好一啲防風嘅措施啦。啊，就準備為咗啲即係嚟緊嘅惡天氣咧做好準備。嗱，咁唔好嫌我煩咧，再次提醒大家，就算個天氣比較好咧，咁就個海面咧係會有湧浪噶，咁所以咧就請市民真係咧要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
10: 嗯，頭先你提到話不穩定嘅天氣可能會持續多兩三日，即係禮拜日計持續多兩三日係咪啊？
4: 係啊，嗱，即係就算紅霞即係登陸之後咧就開始遠離都好啦，咁佢隨後咧都會我哋受到佢嗰啲即係尾後嗰啲氣流影響咧，都會繼續有啲即係驟雨啊咁樣嘅。
10: 嗯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楊漢賢。楊漢賢咧就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啊，都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熱帶風暴紅霞嘅情況，大家都留意住啊，嚟緊幾日咧嘅天氣啊，包括有風啊、雨啊等等嘅情況啊，休息陣先，我哋
11: 有限通往無限，
12: 現在開拓未來，
13: 未來無限。
1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5: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16: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让我们看远一点，
18: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9: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0: 理财新世代。
21: 北部都会区同埋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咧，嚟紧个供应会相当之庞大。你觉得市场系咪可以消化到咧？
22: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镇就少少唔一样嘅。北都规划嘅概念就系希望喺园区就业，相信会吸引到居民或者外来专才搬去北都。
16: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港台电视32，
20: 理财新世代。
23: 天氣年代主持蕭樂文，
10: 講有關於公屋嘅租金調整啊，全港82万多户嘅公屋租户嘅租金咧，10月起就會調整啦。咁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咧，尋日就通過2年1檢嘅呢個公屋租金嘅檢討結果啊，10月1日起會加幾多咧？2.04%嘅，咁平均嚟講咧，每一户個月租咧就加51元。咁上調嘅金額咧就有啲多啲，有少啲啦。如果嗰、那個即係叫範圍嚟講咧，就係、是、介乎每個月10元至到128元。咁啊，呢一個咧都係睇翻房委會嘅發言人都話啦，呢個係根據房屋條例定名嘅。咁啊，房委會咧係要按咧條例所定名嘅機制咧，每2年係做一個檢討公屋嘅租金一次，並且咧係要按住嗰次嘅租金檢討入邊啦，第一同埋第二期間收入指數嗰個變動咧去調整公屋租金嘅。有關於今次呢一個調整嘅幅度，你哋點睇？1872 3D 1872 3D 咁有啲人都關心到會唔會對於一啲公屋租户嗰個負擔是有些影響呢，咁都可以講下你的睇法。1872 3D 啦。呢個時候電話旁邊咧，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下。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張仁良，早晨。
24: 早晨，
10: 早晨，早晨。尋日喺會上面有冇話啲即係都討論方面，主要係關注邊一方面啊？喺個上調幅度今次，同埋點評價今次嗰個嘅加幅咧？你又？
24: 咁其實琴日開會咧，我就唔方便透露每一個委員佢講過乜嘢啦。咁但係其實。一致大家都係好認同呢一個加幅嘅，比較溫和嘅，所以我哋開會個時間其實比較都唔係太長嘅。咁你啱提到咧，係分兩期去做，每兩即係2年1檢。咁喺嗰兩期裏面咧，我哋每一個月咧都係揾2000嘅公屋嘅租户咧，我哋調查佢嗰個嘅。佢嗰個嘅收入嗰個升幅，即係個升或者係跌啦，那個變動啦。咁如果第一期，即係如果第我哋分兩期做啦，如果第一期我哋嘅調查嗰個嘅佢哋個收入嘅變動係細過第二期嘅話咧，咁其實咧即係話佢哋個第二期即係總之佢個收入 係有升有加到嘅話咧，我哋將個加幅咧其實咧 cap 咗喺10%嘅，即係每公屋個加租係唔會超過10%嘅。如果係有減少嘅話咧，就相對嚟講咧係會減幅，會減翻租。咁所以你會發覺喺2007年到2025年咧。喺咁耐咧，咁佢我哋嗰個嘅我哋個調查裏邊咧，發覺嗰啲租户嗰個嘅收入係升咗135%，而個租金嘅升幅咧升咗90%，加埋呢一次2.04%，所以我覺得今次嗰個嘅加幅其實比較相當溫和，其實亦都係我哋係 cap 咗咧，我哋係喺公屋嗰個嘅租户佢嗰個收入大約咧就比9%或者10%咧，係去俾個租金。呢、這、一個嘅我哋嗰個百分比咧，喺咁耐都冇乜點變過嘅。
10: 今次就冇設一個叫做特別租金寬免嘅，同過去幾次檢討公屋租金嘅時候推出呢個寬免有啲唔同啦。最主要有冇啲咩考慮咧？
24: 其實有。亦都會，我哋考慮過需唔需要真係俾寬免啦。一來呢次個加幅真係比較溫和啦。二來今年喺財政預算案裏面咧，財政司亦都俾咗一個寬減兩個月嘅差餉嘅寬減。咁個寬減呢兩個月咧，大約咧每一户咧，佢哋係258蚊至1000蚊嗰個差餉寬減係我哋回饋翻俾個租户。咁同埋。如果真係有困難户嘅話咧，我哋有個租金援助計劃咧，大約而家有3% 嘅公屋嘅住客咧，係 under 呢一個嘅計劃咧，係可以得到個租金寬減嘅。我哋亦都會而家係繼續咧去審視咧，究竟邊啲租户係適合可以申請，同埋嗰個審批嘅程序可唔可以快啲？呢啲都我聽到坊間嘅意見，我哋會係繼續去審視呢個機制嘅。
10: 都可以講下而頭先你提到嗰個嘅租金援助計劃啦。咁其實而家有幾多嘅租户係有需要啦，係用到呢一個計劃？因為當中都再分有幾多係即係減一半，有幾多係減四分一咁樣。嗰個比例係點？有冇都？
24: 而家大約有23,500個租户係呢個計劃裏面係受惠嘅，咁係佔總體嚟講咧，公屋嗰個嘅租户係大約係3%到啦。咁佢哋可能有啲突然之間嘅一啲嘅佢經濟上面有困難，係加唔起咗，可能佢失業啦，可能佢有啲佢有啲家庭成員係病痛啦，某啲開支突然間大咗，咁佢係會申請，同埋尤其是一啲嘅獨居老人。我哋見到係如果幫到手嘅話咧，咁係亦都可以俾佢申請喺呢一個嘅援助計劃。咁但係我哋亦都聽到坊間嘅意見就，個申請嗰個嘅資格係咪太高咧，門檻太高，或者申請嘅時間太長？咁房署個同事會繼續嘅審視呢個計劃，我哋可唔可以係優化佢，令到係真係需要幫助嘅人多啲去受惠咧？
10: 暫時你有冇都了解到嗰個資格咧？先話係咪太嚴咧？咁你自己睇法點？同埋嗰個審批嘅時間啊，有冇都了解到其實有幾長，有幾多空間可以再加快咧？
24: 其實喺呢個計劃底下咧，其實佢哋其實不停咁審視緊，好似讀者咁我交代。咁但係每一次都係有改善嘅空間嘅。咁我哋會繼續幫同事去傾，睇下佢哋嘅審視嗰個嘅資格啦，同埋審視個時間，可唔可以繼續係縮短，同埋繼續將個門檻降低，令到真係有需要嘅住户係可以繼續受惠咯。
10: 頭先講呢個租金援助計劃啦，咁啊23,500個住户啦受惠啦咁。我見大部分都是長者户嚟嘅，日後有冇都話預計即係而家呢個加幅啦，今次有加幅啦，加租之後啦，會唔會都預計會更加多嘅即係住户係申請呢一個嘅租金援助，或者除咗呢一個計劃之後，佢哋自己主動申請啦，房委會又會唔會主動識別，或者向住户宣傳呢個計劃咧，或者係了解有冇一啲租户係有一啲經濟困難嘅，都希望可以透過計劃去幫佢哋，有冇一啲主動嘅工作會做嘅其實？
24: 其實個主動工作就係我諗通過房委會嘅同事，咁亦都係會主動會幫你溝通啦。其實宣傳喺個網站或者網頁嗰度都多嘅，咁亦都會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房委會啲街坊大家坐埋一齊傾下咁樣，都知道有呢個計劃嘅存在。我覺得喺而家呢一個嘅宣傳咧，我哋可以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再加把力啦。咁同埋真係嗰個 我諗法都係希望真係等佢需要係需要幫助嘅家庭可以係參加呢個計劃，去舒緩佢哋嘅經濟壓力。
10: 嗯嗯，讲翻今次嗰个嘅即系上调租金啦，当然佢其实如果佢个指数系即系合资格去到下调都可以嘅，即系唔系一定话一定系加嘅租金咁。
24: 冇错，有减嘅，都系有减嘅。
10: 嗱，每两年检讨一次，咁因为大家都有个讨论就系话个调整其实根据啲公屋租户咧嗰个过去两年嘅收入嘅变动啦，
24: 冇错，
10: 去睇嘅，咁去确保个租金嘅调整嘅幅度都可以符合到公屋租户嗰个负担能力啦。咁不过有人啊，又包括一啲立法会议员都关注，现行嘅制度系咪净系睇收入嘅指数嘅变化就足够咧？未能够好反映到住户一啲生活成本嘅上升。举个例，譬如通胀啦，或者即系其他生活嘅开支、经济嘅数据啊等等咁，点睇咧？即系除了看收入之外，是不是都可以看埋他们那个购买力啊，他们的生活需要的开支啊，使不使在个机制上面都要纳入埋这一些的考虑的指数呢？
24: 其实今次那个检讨呢，我看返即是看返上网，看返我们那个通货膨胀的指数，我们有一个的甲类指数啦。
10: 嗯。
24: 其实这个甲类指数就是反映了比较低收的家庭那个的嗰、那個嘅即係物價嘅變動，咁你見到2024年嘅 1.7% 啦，即係個嗰個甲類指數2025年 1.6%， 其實呢兩個通脹咧，其實亦都係其實將佢擺埋一齊咧，係高過呢次我哋嗰個租金加幅 2.04 嘅。咁你亦都係喺坊間我哋最低工資嗰個嘅升幅，呢兩2024年最低工資升幅 6.7% 啦，2025年嘅最低工資有 5.25%。咁其實你見到咧，喺嗰個公屋，我哋嗰個調查裏邊睇佢嘅租户嗰個嘅收入嗰個變動，其實亦都係反映到好大程度反映到咧個物價指數嘅變動，同埋嗰個整體個經濟變動。咁我覺得，因為分兩年嚟做，亦都分兩次嚟做啦。咁其實呢個機制咧，喺2008年應該開始，即係2008年或2007年應該開始去做。咁呢個機制行之有效。如果真係要改動嘅話咧，我哋可以睇下點樣去優化機制。咁但係我一發覺以咁耐做出嚟咧，因為根據調查嗰個嘅租户嗰個收入變動咁耐，2007年到2025年咧，135%。咁但係個租金變動只係得90%，加埋呢一次2.04%。咁你發覺其實真係好大程度係我哋真係服咗，我哋係亦都符合我哋原意咧，就是、希望幫到一啲困難嗰啲基層家庭咧係安定咁生活。但係那個租金調整可能亦都係反映翻你嗰個管理成本啊，同埋你個維修成本，公屋你都要。我哋都要睇下點樣去收翻呢啲咁嘅維修成本同埋管理成本。
10: 暫時有冇話房委會嗰個嘅財政狀況都會關注到今次租金嘅加幅，其實可以為房委會帶來幾多額外嘅收入？
24: 佢大約係5.4亿啦，計佢哋即係佢根據佢哋計算。咁但係咁多工咁多嘅屋邨啦，大家知道管理費啊，同埋管理費嗰啲清潔嗰啲嘅清潔人員啊，管理人員嗰啲，其實啲外判你人工都會加。咁今年嗰個政府我哋嗰個加薪都2%啦，見到。咁我覺得其實大家知道係生活係有壓力嘅，咁但係我哋仲有一個援助計劃咧，等一啲真係佢面對好大困難嘅家庭係可以納入我哋個援助計劃裏面。
10: 我見你都有講到話，即係嗰啲管理費啊、維修成本都升啊，就算即係加咗租金嘅嗰個幅度啦，即係今次都未必話即係抵到完全彌補到啦嗰個嘅管理成本嘅上升。有冇話即係嗰個缺口其實爭幾遠？日後你覺得譬如公屋加租又需唔需要睇埋譬如房委會嘅財政啊？另外就係譬如管理處頭先講嗰啲維修成本啊，呢啲又使唔使納入埋去嗰個租金嗰個嘅調整嗰度嘅考慮因素咧？
24: 我谂，尽量喺呢个阶段，我哋就冇咁做。咁冇咁做，即系话意思就系，如果我哋睇翻用翻呢一个租，用翻呢一条我哋所谓嘅计算方法去计嗰个租金嗰个嘅变动，其实都可以系承担到呢一个成本嘅上升。咁而家机制都系可以接受的。咁所以我觉得喺最近，即系喺呢段时间里边，如果系真系要去做一啲检视嘅话咧，我哋可以睇下点样优化机制。咁但系咪一定要做改动咧？而家咁，我觉得呢一个改动未必系需要而家做。
10: 好啊，唔该晒张仁良，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张仁良咧就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啊，讲到话关于十月一号起啊，公屋就会加租系2.04%嘅咁。同时喺简约公屋方面咧，那个嘅每月暂准租用净费用咧，都喺十月一号咧系相应调整嘅咁。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具体项目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对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同埋法律以至初创公司都带嚟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中东出现战乱，但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有助对方增进对本港的信任。他又话，仍然会强调欧美资金的重要性，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本港会开拓中东的资金和产业。东南亚方面就是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话，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话，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的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報道話，好多連夜撤離的人是露營區的遊客，而新一輪疏散行動是出於預防考慮。地方官員話，阿卡紅灣周邊已經有大約3400公頃土地被燒毀，目前大約700個消防員正是奮力撲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个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8点，跌173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79美元，卖出4043.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展开自动车无人化测试，车上将不设后备操作员，随时候命，而是由遥距中心操控和监察运作情况。今次的测试项目营运商百度公司表示，以其左太车开展无人驾驶测试，开创全球右太市场首个无人自动车测试的先河，日后就会将在香港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至全球的右太市场，持续推动香港方案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运输处处长郑泳仪说， 署方在確保道路安全的前提之下，才會批准今次自動車先導牌照測試項目。運輸署至今已經在全港發出8個先導牌照，涉及65架自動車。文匯報報導。
3: 明報報導，西九龙的高铁站和机铁站自动车接驳即将落实。早前运输署透露，今年下半年做路面测试，安排4架自动车测试载客和运送行李，车程大约7至8分钟。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正是推动多元化无人车辆测试。西九路线项目就主要是测试无人小巴，署方亦都正是处理更大型车辆的申请，希望陆续有更多路线能够实现无人化测试。明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寻日联同卫生署在北角和油麻地采取针对非法从事牙科执业的执法行动。其中在北角英皇道一间牙科诊所在港咨询处拘捕一名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并且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牙科椅和牙科工具等等的证物。警方正是调查涉事香港店铺是否与内地牙科连锁店有关联，以及是否有其他涉案人士。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2026年菲尔兹奖昨天在美国费城揭晓，一共有4位数学家获得这个殊荣。中国数学家王红、邓旭双双获奖，实现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个是菲尔兹奖设立近百年以来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获奖。王红亦都成为奖项90年历史上面第3位获得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成桐是形容王红、邓旭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住硬核原创成果企上在世界数学之巅，实现了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进一步打击围标，竞委会昨日披露多个建议方案，提出民事刑事双轨制，亦都是倡议刑事化的最高刑罚应该以判监7年为起跳，判囚10年亦都是考虑方案。另外亦都建议将签署不合谋条款的规定纳入建筑物管理条例，扩大规管。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昨日是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公屋租金将会在今年的10月1号开始上调 2.04%， 以3月公屋租户的平均每月租金2519元来计，上调的金额是介乎10元至128元。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今次的加幅相对温和，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商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运输署正式批准在机场岛展开香港首个车内无人化自动驾驶测试，是全球油价市场当中首次实现全无人驾驶的测试。全球油太车市场庞大，在法律、保险、道路规则上各有差异，香港的测试经验和营运数据能够形成一套与国际对接的成熟模式，为国家自动驾驶技术出海提供先行先试的实践机遇。文汇报社评。
3: 信报社评，内地牙科诊所的广告在香港随处可见，这个现象引起香港牙医学会的关注。评论认为，若果涉及在香港无牌行医，就尤其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非法行为。内地任何医疗广告发布之前都必须经省级部门审批，香港必须修订不良广告医药条例，去弥补两地法规之间的灰色地带。信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接受医疗服务有别于一般消费，它涉及专业判断，一旦出问题，后果往往难以逆转。有内地牙科机构在香港宣传和运作缺乏足够监管的现状，是要透过业界主动发声，政府积极立法和执法，以及两地协作，才能够筑起一道坚实的病人权益防线，亦都是维系整体跨境医疗秩序的根本之道。星岛日报社论。
3: 大公报社评，中国数学家王红、邓旭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标志着中国本土培育的基础研究人才跻身世界最高水平。从菲尔兹奖的历史性突破到人工智能业界 DeepSeek 时刻不断再现，是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续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战略布局的必然结果。 国家基础研究同创科发展迎来最好嘅时期，香港扮演不可或缺角色。大公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四季酒店。酒店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江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四季酒店。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嘅慢線有壞車，現時龍尾就排到去龍門居。咁就係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嘅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去到龍門居。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马料水码头。而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咁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嘅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啦断断续续去到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咁现时啦，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紧俾车辆使用噶。而同时咧，东区走廊去

0: 到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架，车龙去到马湾。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疫情咧，真系俾好多人好多困扰啊！吓，好似你连楼都要按啊，咁样都冇谂过要转行。
6: 其实有啊，会唔会呢个世界会唔会以后都系咁样噶？
5: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6: 你要 plan 啦，你要有计划啦。因为我系讲紧真系二十年前，我就每一步都系有计划去做，记低佢，写低佢去实行，唔系得个想。你要有计划，咁样先系最好嘅。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2026年7月24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热带低气压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
8: 警方及卫生署联合行动，拘捕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
7: 运输署批准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署方称安全是首要考虑。
8: 美国对多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时间嚟到9:15，讲下有关于蚊患嘅情况。食环署近日就公布有7月份第四批涵盖有19个监察地区嘅白纹蚁蚊有蚊气指数以及密度指数。其中喺沙田嘅马鞍山嘅分区有蚊气指数是最高，去到成22.7%，咁属于一个叫做警戒级别嚟噶啦。咁即系代表嗰个区嗰个白纹蚁蚊嘅分布广泛啦。咁而马鞍山其实喺今个月第一个阶段嘅蚊患指数是再高一點，去到28%的，現在叫做稍微回落。另外有一些區域都相對比較高的這個指數，譬如在東區，即是講緊筲箕灣和西灣河，大埔西、麗景那個蚊患指數都高過10%的。高過10%又代表什麼呢？食環署在上年8月起就是將這個加強控蚊工作的啟動門檻就是去到分區蚊患指數10%。所以剛才提到這些的區域，包括剛才講的馬鞍山啊、東區、筲箕灣、西灣河啊、大埔西啊同埋麗景等等咧，都係要做一啲加強滅蚊嘅工作㗎啦。咁18723呢個關於蚊患嘅情況啊，講下你哋你有冇留意到屋企附近又好啦，或者頭先講上述嘅一啲區域，有冇都睇到蚊患嘅情況係嚴重咗咧？又有冇睇到唔同嘅即係部門嘅人士咧，有一啲加強滅蚊嘅工作啦？咁呢個時候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委员黄思杰，早晨。
11: 系，早晨。
10: 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某一啲区，譬如马鞍山或者另外有三个区啦，那个嘅即系有蚊气嘅指数都比较高一啲嘅。整体嚟讲，你觉得譬如即系政府当局啦，喺嗰个控蚊嘅成效啊，控蚊嘅工作啊，你有冇都留意到啊，关注到系点样咧？造成？
11: 咁其实食环署去做嗰啲滅蚊工作都做得都可以嘅，因为佢本身佢哋有啲区域嘅车队啦，佢哋做一啲防蚊嘅工作啦。就譬如去啲環境改善啊，同埋去如果話啲蚊患指數高嘅地方啊，佢有啲食品商啦，佢會做一啲進行啲滅蚊工作啦，或者有啲蚊患高嘅地方唔係佢哋嘅負責嘅話咧，咁佢都會做叫翻啲物業管理公司啊，或者負責嘅部門去做一啲滅蚊嘅工作咯。
10: 所以除咗食環署之外，頭先都講到啦，有一啲譬如物業管理公司，因為喺食環署嘅措施入邊，其中一項咧

0: 正正話會召開啲跨部門地區滅蚊專責小組嘅會，咁就會協調咧啲部門同埋其他持份者，譬如好似地盤嘅承建商啊、一啲院校啊、物業管理公司啊，會加強一啲場地嘅控蚊工作嘅。以你了解咧，係咪個個即係嗱食環署啊？頭先你話工作都做得唔錯啦，喺滅蚊方面，但其他譬如物管公司咁可能間間唔同嘅喎，先講下地盤或者院校，佢哋係咪都有加強到啲滅蚊工作？整體嚟講，你了解到即係喺而家呢個蚊患情況之下，唔同嘅單位係咪都有加強到滅蚊工作咧？
1: 咁正常佢一到夏季啦，好多物業管理公司啊，或者一啲建築公司啦，咁其實佢哋有個regular 嘅恆常嘅滅蚊工作啦。咁佢哋都應該大部分都會有參與嗰、那個約章計劃咧，佢哋都會有去做去進行嗰個滅蚊嘅服務咯。
0: 嗯，即係做密咗，可能嗰啲滅蚊工作係咪
1: 啊？係啦，咁正常夏天嘅話咧，都建議翻定期每星期去滅蚊一次啦。例如我哋個施工方案啊，都係落下蚊砂啊、蚊油啊，同埋進行啲霧化處理咯。
0: 嗯，有冇啲即係都？即係睇到物業管理公司都即係控蚊工作，或者佢哋肯做，但係當中都有啲改善空間睇到，有冇都睇到個情況係點？
1: 咁其實最緊要都係咁其實六月同七月個嚟啱啱呢兩個月過去嘅落雨啦，都相當之犀利啦。咁其實最好緊係環境改善啦，環境改善其中嘅話係護我嘅地方有冇清理好曬啲雜物啊？同埋呢啲有積水嘅位置，真係清理唔到，户外去落蚊砂同去蚊油處理咯。
0: 嗯，頭先你講到雨啊，咁既然呢度都講一講咧，譬如睇翻天文台啲資料啦，的確近呢兩個月咧落雨嗰個情況都真係比較多。譬如六月嚟講，佢總雨量去到成600毫米，比正常值高咗兩成。七月啦，就其實而家未去完曬成個七月啦，咁但係已經話嗰個降雨量咧超過咗往年七月嘅平均值啦。咁落雨對於整體嗰個控蚊工作有幾大影響咧？以今年嚟講個，即係會唔會可能好多時候做完一啲工作好密啦，又要即刻去做翻，甚至日日做咁，即係可唔可以都講下你哋嘅工作有啲乜嘢唔同到咧？今年
1: 嗱，咁其實我哋工作啦，其實個七月嘅個雨量比以前嚟講咧，咁我而家暫時見咧，真係我哋都有做滅蚊嘅工作嘅。咁其實七月個雨量係好似係比以前高嘅，咁其實都好依靠嗰、那個清潔公司啊，或者係滅蟲公司啦，去清理啲積水啊同環境嘅改善啦。其實係。即係好似而家今日咁好天咁，可能我哋會朝頭早上去盡快處理好曬啲環境改善嘅地方，同埋去按翻啲積水嘅位置啊，落蚊砂，同埋喺啲綠化帶嘅地方啦，進行啲滅蚊嘅工作咯。
0: 嗯，但好快又如果又落雨又會再做過咯，好密嘅
1: 做得就係啊，所以就會係啊，咁我哋啲我哋比較基層嗰啲清潔啊同滅蟲員啊，所以都個工作量都會會要。可能都需要做密少少咯。
0: 嗯，另外都講下有關於譬如一啲滅蚊控蚊嘅工作嗰個嘅方式或者手法。我見有啲業界就提到話，而家無論屋苑又好啦，又或者政府一啲外判隊用嘅方法咧，都話未必可能好有效咁，尤其是散滅到一啲飛緊嘅一啲成蚊喎。咁講緊係啲乜嘢咧？譬如話一啲工作人員嗰個噴霧嘅手法咧，未必好啱啦，或者個方式啊做法未必好啱啦。另外就係話嗰啲霧點啊，就話未必夠細嘅。針對呢兩點，剛才說那個噴的手法或者那個霧點，可不可以都跟大家講一下，其實是怎樣才叫啱，怎樣才叫做得好，怎樣的情況可能會影響到個效果呢？
1: 咁其實你話我哋你講緊係我哋進行呢個滅成蚊嘅工作呢，咁其實我哋通常呢就會孭一部就背護式嘅霧化機啦。咁而家市場上有啲就最基本嘅我哋要噴出嚟嘅距離最少有5米嘅以上啦。同埋我哋噴嘅位置其實就係好緊要喎。咁其實我哋噴嘅位置，譬如我哋係向住個花槽打，或者向住個花槽上少少打呢，呢個我哋都要留意囉。
0: 邊個好啲？邊樣叫好啲呀？叫
1: 咁就係應該就係向上，咁你等啲微粒慢慢飄落去嗰個會好啲嘅。
0: 嗯，但大家會唔會咁樣做㗎？係咪個個都咁做㗎？
1: 其實我哋係啊，咁我哋啲承辦商啊，都係會俾翻個建議個持份者啦，持份負責個管嘅地方啦，我哋都會建議翻俾佢哋，我哋應該咁做啦。咁我係建議翻佢咁樣做咯。
0: 嗯，
1: 同埋我哋嘅微粒建議係喺50微米以下嘅咯。
0: 嗯。呢、這個是視乎點啊？即係噴出嚟嗰個微粒夠唔夠大細，係視乎嗰、那個噴嗰、那個嗰、那個壺，可唔可以咁講？或者嗰個嘴喎，係咪？
1: 霧化機係啊，我噴出嚟霧化機咧，點解話要個微粒要去到50 微米以下咧，咁、其實我哋噴咗啲微粒出嚟啦，佢會喺空間度飄達啦。咁、其實成蚊嘅話咧，佢如果飛嗰陣時候，我哋計過上升到，咪可以令到佢死亡咯。
0: 即係覆蓋到佢啦，如果太粗粒、太大粒，佢可能避開咗咁樣。
1: 啊，唔係，太粗粒咪好容易咁墜曬落地下度咯。
0: 嗯，即係快咯，
1: 因為我哋要針對飛行類嘅昆蟲咧，咁盡量喺啲微粒咧喺空間度維持到一段時間嘅話，就我哋更有效去做一個滅成蚊嘅工作咯。
0: 嗯，咁所以咩原因令到呢啲毛點係唔夠細咧？咪本身嗰個硬件嗰有問題咧，定係點咧？
1: 咁其實我哋行業嗰啲如果做開可能有啲零年資嘅話，依個微粒去到50微米以下咧，其實應該好多。我哋業界嘅同事都會知道啦，咁、其實佢哋都要去留意翻呢件事咯。咁你話有時去到100微米以上嘅，同一個我哋有做一個滯留噴散冇咗，因為我哋要針對成蚊嘅工作嘛。我哋係打嗰陣時，盡量喺嗰個空間嘅位置啦，有啲微粒喺度喺嗰個空間度飄散咧，咁啊可以滅蚊嘅工作，飛行類工作更加有成效咯。
0: 嗯，即大部分都有跟嘅，但我想知點解仍然有一啲唔跟嘅出現，係佢哋可能本身唔知啊，定係？買咗嗰啲硬件係即係唔知咩原因，所以係唔合規格啊，定係咩意思啊？
1: 咁呢樣嘢我又答唔到啊，因為始終我唔係話現場嗰間公司嘅嘢，咁、我哋都未必話可以講緊俾你聽，啲你工具啱定唔啱噶嘛？咁、okay, 其實我哋個會咁啊，有時就都有啲工具嘅施工啊，或者係我哋嘅施工方案咧，係俾到我哋嗰啲從業員啊，去點樣去進行一個正確嘅施工咯、
0: 另外而家都即係譬如食環署咧，都話積極引入一啲唔同嘅新科技去滅蚊啊，嗰啲智能捕蚊器啊，嗰啲機械狗可以滅蚊啊等等咁。你哋有冇都了解過嗰個成效係點樣？
1: 我有了解過嘅，但係個 cost 咧就相當之貴。咁我哋一個從業員啊，或者我哋一個承辦商係啊，暫時未有嗰個資源去配合呢個政策咯。
0: 但其實用呢一啲機械同人手最大嘅分別係啲乜嘢咧？可以去到一啲、即係未必人去到嘅地方，定係咩意思咧？其實
1: 嗱，如果機械狗嘅話，其實係譬如做三波嘅，咁你、我哋只係control個控制器，好似當揸部遙控車咁去三波度做滅蚊，梗係當然係舒服好多啦。等於譬如嘅，我當年嘅可能孭住部機，差唔多成20-30磅嘅，咁啊你話我哋要行條樓梯噴個三波。咁啊，係令到個技術員會吃力好多咯。咁其實而家現有嘅機械引入咗嚟香港去施工，其實係好事嚟嘅。但係始終個 cost 嘅問題咯，就係始終係我哋始終可能我哋做個 service 個價錢係得未必可以係合乎嗰個買嗰部機嗰個費用咯。
0: 所以業界都比較少用，暫時都可能喺政府度。
1: 正常係我眼見暫時應該係得食環署係用緊嘅啫。
0: OK， 好啊。係
1: 啊，因為好似你話佢啲價錢去到落去我哋啲承辦商度嘅，咁可能嗰個價錢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0: 好，唔該曬黃思傑。黃思傑咧就係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委員，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蚊患嘅情況，或者點樣做滅蚊控蚊嘅工作嘅。休息陣先。
2: 旅游乐园之西非探索之旅，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晒非洲54个国家，
3: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4: 佛得哥，
3: 冇错，就是
4: 佛得哥。
2: 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3: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2: 留意星期六下午5-7，
3: 是5-7，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4: 旅游乐园见。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7: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6: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5: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講有關於一啲牙科嘅情況，香港牙醫學會咧就發現一啲嘅牙科嘅連鎖店啦，內地啦，喺香港大有設喺佢哋本身嘅連鎖店喺內地，但喺香港就有設呢個叫實體諮詢處。咁學會咧就派員咧啲嘅即係用一個顧客身份啦去睇啊呢啲嘅即係諮詢處係點啦。咁啊發現有職員咧自稱牙醫，咁亦都用一啲嘅口腔內窺鏡咧做一啲診斷，並且係提供一啲嘅治療建議。咁啊懷疑係咪都有涉及到非法行醫等等嘅咁。咁啊即係喺即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啦，咁啊醫務衛生局啦同埋係衛生署咧都綜合嘅回覆到傳媒嘅提到咧，就話非法從事牙科執業咧係刑事嘅罪行啊，僱用一啲無牌人士提供嘅牙科服務嘅僱主咧都係屬於係犯罪嘅咁。警方方面尋日咧同衛生署咧都有嘅即係做一啲嘅行動啦，咁啊其中就拘捕咗個男人，就係話佢係非法涉嫌啊非法從事牙科執業被捕。咁就初步調查咧，那個被捕人咧係唔係本港嘅註冊牙醫嚟嘅？咁但係佢就曾經用一啲牙科嘅工具咧為病人做口腔檢查。咁啊，衛生署都話咧會因應證據依法係檢控涉案嘅人士嘅咁。有關呢個情況，我哋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啦。香港牙醫學會會長陳超如，早晨。
9: 早晨啊，主持。
0: 你好，你好。先講下先，頭先你講到呢我哋講到呢個叫牙科連鎖店喺香港有一啲嘅諮詢處，你哋喺當時係發現到有啲咩問題嘅？你哋有派員去睇過噶嘛？係嘛？
9: 係因為我哋就係會派咗個所謂神秘嘅顧客入去睇下佢哋喺度搞緊乜嘢啦。
0: 嗯。
9: 咁發覺入到去咧，就有一個完整嘅牙科專業嘅牙醫啦。要所講嘅牙凳啦，咁啊有咁啊會嗰、那個僱員咧，就嗰、那個顧客咧就假稱係作為諮詢啦，咁就當時咧就係嗰個入邊嘅一個從事人員咧就引領佢哋做一啲檢查嘅工作啦，咁、但係詳情咧，因為而家可能係有個法律程序係。ongoing 緊咧，咁我就不如留翻有關當局咧喺進一步調查之後咧，然後先正式發布咧，就會來得合適啲咯。
0: 咁我哋轉頭都再講下啦，即係究竟即係有啲乜嘢風險喺當中啦，又或者你哋都有個調查，都發現到有啲嘅牙醫收到一啲要跟進嘅喺內地牙醫嘅一啲個案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好唔好啊，陳超如？
9: 好啊，
0: 陳超如咧就係香港牙醫學會會長啊，轉頭翻嚟再傾下佢哋今次一個嘅即係記者會啦，提到一啲嘅問題嘅，轉頭翻嚟繼續青春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另外，陈茂波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的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说，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27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13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9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5点，跌1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4跌8.8，盈富基金25.5跌1.8，友邦保险77.9跌7毫，阿里巴巴111.9跌3蚊，联想集团24.6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毫半跌6仙，华虹宏利147.4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36点，跌1,686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3.98美元，卖出4,04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同茶果岭道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入口，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的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龍尾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就是屯門龍富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慢線現時有壞車阻路，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青嶼幹線行政大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架，一帶都比較擠塞，現時龍尾就接近青馬大橋的上橋位，就是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青嶼幹線行政大樓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接近青馬大橋上橋位。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江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慢線的壞車已經拖走了，交通已經回復正常的了。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馬場之前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龍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馬料水碼頭。還有較早前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牛池灣街市有的交通意外都已經清了場的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青马大桥上桥位。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长安同罗马呢啲人口逼近80,000嘅政治中枢，每日吞噬住天文数字嘅木材燃料，青铜兵器嘅冶炼，生铁嘅农具铸造，城墙嘅高温烧砖，沿海嘅制盐，同埋80,000人嘅日常煮食，每一项维系住帝国运转嘅基础活动都系高度依赖住明火。城市规模嘅膨胀，导致周边嘅森林遭到大量嘅砍伐，退缩嘅林线大幅垫高咗木材嘅运输成本。
5: 木材体积庞大且能量密度低，依赖陆路运输木材，沿途必须消耗巨量粮食以维持役用牲畜与车夫的体力。这一项开销在漫长路途中直接抵消了燃料本身的价值。庞大的官僚系统与驻扎边疆的军队不单止消耗米麦，更消耗将米麦煮熟所需的大批柴薪。派恩指出，前工业时代帝国的版图极限取决于后勤系统运送木材的距离。罗马帝国耗费巨额国库建造庞大船队，从北非与高卢行省大规模调运木材，只为维持公共浴场地下加热系统的恒温与金属作坊的日夜运转，最终将北非繁茂林地彻底抽干，留下荒芜的沙地。宋代开封周边的林木遭到连根拔起之后，中原王朝被迫大规模开采地下的露天煤矿，这个并非技术跃进，实为地表木材耗竭后的资源替代方案。依赖木材的文明发展始终受制于树木生长速度，这度脆弱的资源平衡极易因为气候旱灾或者人口暴增而彻底崩盘。 黄河夹带大量泥沙，与长江水患频仍，街市上游山林遭过度砍伐，水土流失的后果。核心城市的营造以牺牲周边生态系统为代价。
4: 当最后一片森林倒下，冶炼的炉火被迫熄灭，军队又失去了锋利的铁制武器补充，帝国的防线自然向内崩溃，裸露的岩层和干燥的河床印证了帝国资源的枯竭。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6: 2026年7月24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热带低气压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
7: 警方及卫生署联合行动，拘捕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
6: 运输署批准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署方称安全是首要考虑。
7: 美国对多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有关于刚才提到就是牙医学会早前都有派员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去到两间一些的牙科连锁店，他们本身是内地的，但是香港有一些咨询处就说看到一些职员自称牙医，亦都说用口腔内窥镜做一些诊断，提供一些治疗的建议，怀疑涉及一个非法行医的。昨天就警方都有采取行动，都拘捕了一个嘅男人啦，就系话佢系涉嫌咧系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被捕嘅咁。咁啊，除此之外咧，即系学会咧早前都有咧邀请到一啲嘅私人执业嘅牙医做一啲嘅调查嘅，当中都有一啲涉及到喺境外接受牙科服务嘅跟进工作嘅咁，都继续同阿陈超如倾啊，佢系香港牙医学会会长，早晨。
10: 早晨啊，你好。
9: 头先有关于讲话即係嗰啲咨询处，香港咨询处嗰啲，你就话即係因为都涉及到警方一个嘅即係執法行动啦，咁唔讲咁多住啦咁。咁另外啦，就学会嗰个嘅调查，係咪话发现啲牙医都有即係唔少啦，都系会收到一啲喺境外做过一啲牙科服务而要返香港跟进嘅情况，可唔可以讲讲嗰个调查结果系点样？
10: 可以嘅。首先我想表達一個衷心的感謝，有關當局咧亦作出一個火速的行動啦，聯同有關當嘅單位啦，包括食衞局啊、衞生署啊同埋警方咧，作出一個火速的回應啦。咁呢樣嘢我哋學會係衷心感激嘅。咁至於個調查嗰度咧，我哋喺發佈會度亦都係引用我哋自己。每一兩年咧都會做一個我哋叫做 practice paper 嘅問卷啦，係俾我哋嘅會員咧係調查佢哋當年啦或者近期嘅執業情況啊，遇到嘅困難啊等等，咁從而咧就啱啱咧就香港大學嘅學生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市民嘅調查，我哋係訪問我哋自己嘅會員啦，係專業嘅牙醫啦，而香港大學所用嘅調查咧就係訪問市民嘅，係兩個唔同嘅對象。咁而得出嚟嘅數據咧都幾巧合地相同嘅。咁就我哋據我哋調查所得咧，大概我哋有 response 嘅佔我哋有反即係回應嘅就大約係有我哋會員的10%啦，即係 10% 嘅回應啦。咁其中係處理咗之後，發覺係有大約係每個月大約有4個係經從內地求醫翻嚟，可能有啲要跟進嘅 case 嘅。
9: 通常要跟進啲咩嘅？咩情況
10: 㗎？但係跟進嘅意思咧，就唔係一定係事故嚟嘅。咁譬如我哋成日都強調啦，牙科嘅醫療咧就唔係一次性嘅商業交易啦，係一個係延續落去有一個定期嘅維護啊、護理啊嘅程序咧， 然後先至可以達至到理想嘅效果。咁可能係包括其中嘅術後嘅護理啊等等嘅情況。
9: 嗯，咁有例如有啲咩術後護理，有啲乜嘢係可能係涉及到係？你先話四個入邊唔係個個都係一啲事故啦，唔一定係。
10: 係。
9: 咁有幾多係屬於係一啲可能真係對個牙齒嘅健康有啲影響而要跟進嘅咧？有幾多係純粹一啲術後嘅護理咧？個比例係點？
10: 嗱，呢個數字咧，我哋暫時咧就冇一個確實嘅數字嘅，因為我哋係一個好片面嘅、好全面嘅一個執業調查嘅調查嚟嘅啫。咁就冇去分類到呢啲咁嘅細節嘅。
9: 咁純粹就話收到四個，咁有冇話再多少啲資料俾大家知道？咁呢四個嘅平均啦，每個月四個啦，咁啲牙醫睇到之後，有冇話啲即係咩意見反映翻嚟咧？又
10: 咁當然啦，即係其中嘅 case 就係會有嚴重嘅，有啲係慣常嘅跟進術後護理啦。咁呢啲都會有嘅，咁但係其實全個世界都會有醫療事故嘅事情發生啦。咁呢樣嘢我哋都其實唔需要去介別呢樣嘢嘅。咁我哋最主要係一個調查嘅數據嘅發布嘅啫。
9: 嗯。
10: 咁其實咧，我哋今次個主要嘅發布會個主旨咧，都係因為見到有啲不良嘅廣告咧，係越嚟越泛濫啦，喺香港，甚至乎喺國內都係啦，所以我哋就聯同咗內地嘅牙科嘅專業協會咧，共同發布咗呢個聯合聲明咧，係去維護公眾嘅健康同埋安全。咁不良嘅廣告嘅招來嘅手法咧，越嚟越商業化，所以咧所發放嘅錯誤嘅信息咧，係好多時會引到市民咧，容易被誤導咧，係作出一個高風險同埋不必要嘅決定嘅，咁會影響到佢哋自己身體嘅或者公共嘅健康。咁呢個就係我哋想警醒市民要留意去分別啲不良廣告，同埋唔好貪一時嘅便宜啦，去而達至到有一個未必能夠可以修復到嘅永遠傷害。
9: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啲不良廣告有啲乜嘢錯誤嘅資訊，可能會帶嚟一啲對市民啊嘅風險咧？
10: 通常咧，佢哋都會集中於一啲高收費嘅項目嘅，例如植牙啊、矯齒啊等等呢啲咁嘅比較高收費嘅項目，因為佢哋不良廣告所追求嘅就係利潤啊嘛嚇，咁所以佢係會主力係會宣傳呢啲咁嘅廣告係。盡量去簡化個手術嘅既有風險啦，呢樣嘢係好多時我哋睇到㗎啦。咁同埋呢係會話係一次性，因為佢唔想唔需要你考慮要多次往返咁麻煩。佢成日都講話一次性搞掂㗎啦，咁啊成世用㗎啦。呢啲係過度渲染啦。如果冇一個長期嘅護理呢，係冇一樣嘢可以耐用。咁例如效果啦，誇張嘅效果啦，而家好多報章都報道下朝頭早食牙，晏晝就可以食蘋果。咁呢樣嘢呢，其實食牙之後我哋係可以俾病人去食嘢嘅，當然唔係餓曬，即係唔會叫你捱肚餓咁耐啦。咁但係咧，我哋都係會提議係用一啲軟嘅 soft diet 啦嚇，食流質嘅進餐啦。咁係然後等一段嘅時間咧，然後先可以慢慢正常化嘅。咁通常喺頭兩個禮拜咧，係個植牙體最弱嘅時間。咁慢慢然後先 build 翻嗰個骨髓嘅支持。所以呢樣嘢咧係一個好錯誤導大眾嘅信息嚟。
9: 但本身唔係有一個條例叫做不良廣告醫藥條例，係咪都有限制到即係呢一啲嘅廣告啊，或者宣傳嘅資訊啊？定係牙醫係不包括在內嘅咧？
10: 冇錯啦，呢樣嘢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訴求啦，希望政府咧可以考慮喺呢個法例上面咧作出一個修訂啦，係。唔單單係因為而家現成嘅法例只包括癌症嘅醫藥嘅監管， 咁我哋覺得咧，風險與時並進嘅情況之下咧，風險係涵蓋到其他醫療手術啦，包括牙科嘅手術都係。如果係有一定嘅風險咧，我覺得喺呢個條例咧可以去修訂擴闊嗰個包含嘅範圍。咁我相信政府而家都係喺度商討緊。
9: 嗯，好啊，唔該曬陳超瑜。陳超瑜咧就係香港牙醫學會會長啊，我哋休息陣先。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2: 喂，多谢你。
1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13: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1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早前有啲外电嘅报道咧，引述消息咧就指啊，港交所正系考虑系延长股票交易时段啦，咁啊方案就包括咧取消咧而家一个钟头嘅午休啦，即12:00至1:00啦，咁亦都话会提前半个钟头开市，即系去到提早到去朝早9:00嘅咁。咁另外都话咧系研究增设夜市嘅时段啦，首先系会研究优先一啲嘅衍生产品嘅优化啲衍生产品嘅交易时段啦咁。嗱，港交所发言人咧都有讲咧，即系目前正系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措施，而有关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嗰个建议咧，仍然处于咧系非常早期嘅探讨阶段，任何调整咧都系要审慎评估对市场嘅影响，并且综合咧考虑市场各方嘅意见啦，同埋互联互通机制嘅安排等等嘅咁。请你嘉宾同我哋讲下，因为呢个都系一啲消息嘅报道，咁但系如果咁做嘅时候，其实业界方面嘅睇法系点咧？有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早晨。
16: 早晨啊，萧先生。
9: 你好，你好。头先就讲到嗰个午休嘅时间啦。香港交易所其实都可以话系少数保留一个午休时间嘅主要交易所之一嘅。譬如喺其他地方，内地啊、东京、新加坡都有嘅咁。咁但系就唔系个个地方都有所谓午休嘅时间啦。咁根据即系外电报道嘅消息所讲，如果话真系取消午休嘅时间，咁再加埋话提早开始半个钟，其实即系可以话系加咗钟咧，就系个半小时去到成7小时嘅交易时段嘅。你認唔認同呢一個嘅即係優化或者改動
16: 咧？嗱，對於有助提升香港市場嘅競爭嘅條對措施啦，咁我哋都係要理性咁樣持開放態度去討論嘅。但係有幾個核心問題，大家都要傾啦。延長交易時段係咪可以刺激到呢個成交咧？咁啊，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啲餐廳咁，去到9:00就閂門，再叫佢哋開多兩個鐘頭。生意又未必间间铺头都开，或者有冇客咧？最紧要系有冇客。你延长时段系会增加嗰个成本。香港嘅市场结构同美国系好唔同嘅，好似 SpaceX 啊、Tesla 嗰啲股票咁，一只股票嘅成交已经超过晒香港个港股市场嘅总量。咁啊，如果我哋盲目去跟住去做延长时段，个股市个深度、个广度都唔夠嘅，咁啊亦都缺乏嗰個交易對手，可能會有個跳價嗰個風險會上升嘅。就所以啊，千祈唔好誤會人哋得，我哋一定要自己認清自己嘅自身嘅規模，係咪要複製人哋啲嘢啦？同埋據我向港交所嗰邊嘅了解，佢哋每一樣嘢商業運作之下，佢哋都會去討論嘅。但係都會去研究係咪真係會落實？今次亦都港交所公開都講咗，係一個好初步嘅啫。咁啊，初步即係佢哋同我講，都未必會真係會實施呢一件事嘅。咁啊，另外我哋都要強調啦。咁啊， 香港都要做翻自身去提升嗰、那個吸引力嘅。我哋環顧我哋嘅周邊啦，好似日本、韓國同埋泰國咁，近期咧佢哋近年啦，透過改革公司嘅管治啊，優化上市規則，去提升嗰個企業嘅吸引力。你睇下日股嗰度創咗30年嘅新高，韓國股市近期大家知好犀利下啦，泰國股市由舊年2025年六月到呢家升咗成50%。但如果香港仲係停留喺呢家糖水滾糖漿嘅封閉狀態，就缺乏啲新嘅資金，缺乏新企業同埋新嘅思維咧，個市場係會萎縮嘅。同埋好似啲本地有啲企業咁啊，未能符合本港嘅極高上市門檻，就去咗 Nasdaq 嗰度上市。嗱，就好似呢家嗰個上市機制咁，那個新股認購機制 Finny 咁，容許啲投資者唔使俾個按金。咁啊，結果咧就造成個貨源歸邊，第一日咧就爆升到好緊要，損害咗二手市場嘅公平定價個功能，削弱咗投資者整體市場嘅信心。所以要香港股市長做長有，一定要進行啲徹底嘅改革嘅。
9: 另外外電都有消息就話咧，港交所係研究咧增設呢個盤後交易時段，咁就可能係夜晚8點至5夜之間啦。咁目的就話係接駁美股嗰個早盤交易嘅，咁但係就只係限於一啲少數規模比較大嘅股票。你自己評估個可行性會幾高咧？又
16: 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嗱呢家個市場，即係我講盤後交易嗰啲，就算你依家美國都係咁啊，嗰個股市嗰個深度廣度係不足嘅，有陣時會揾唔到啲交易對手啊，可能會出現嗰個跳價嗰個風險上升，令到股市帶嚟一啲不必要嘅誤會嘅。
9: 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所謂跳價係點嘅？
16: 跳價即係你左右買賣雙方嗰個價錢，好似依家大家交易時段咁啊，我見到1蚊、1蚊01、1蚊02、1.03咁樣去嘅。咁如果去到盤後，因為好少咗好多交易對手，你有機會啊假設8毫對過2買賣雙方咁嘅排價嘅。咁你一開個價出嚟食有啲盲頭烏蠅又好，或者其他情況都，我揾唔到對手，可能真係直接落咗去8毫子，咁可能會比之前嗰、那個交易時段嗰、那個差價相差都好大下噶嘛。
9: Okay. 另外港交所發言人都有講嘅，就話即係佢哋都會定期探討一啲優化市場嘅安排啦。咁亦都提到話，當前咧首要工作係研究延長衍生產品市場嗰個交易時段嘅咁。呢個業界反而係咪都會易啲攞到共識或者支持咧？又會？
16: 呢一度係有一個共識同埋支持嘅，因為衍生交易咧，即係嗰啲好似期指啊呢，同埋期貨呢啲產品嚟講咧，本身就係一個對沖嘅功能嘅。當然啦，有現貨市場一齊開埋更加好，但係無奈啦，因為你現貨嗰度要配合好多嘢，好似上市公司都要配合噶嘛。你如果突然間出咗啲消息，你要叫曬啊老闆啊、法律顧問啊等等去配合嘅，或者政府都會有相關好多資源落咗去嘅。但係期貨方面，如果你單一開咗期貨市場，都還可以嘅，可以做到一個對沖嘅功能嘅。
9: 好啊，唔該曬你陳志華。
16: 好啊，
9: 同你傾到呢度先。
16: 借少時間啦。
9: 好，
16: 因為彭博通訊社前日有一篇文章對我哋個會咧就有啲嚴重誇大失實嘅。我哋嘅永遠名譽會長黃國康先生拒絕彭博嘅訪問，但係佢仲夾硬對一位長者身體大不如前。
9: 夾
16: 硬
9: 掩
16: 不休去訪問嘅，所以我哋要對呢件事作出批評。
9: 明白，好，唔該曬陳志華。好，陳志華咧就係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啊。咁除咗頭先去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即係消息之外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另一個咧非常重要嘅就是、天氣情況啊。外面氣温31度，相對濕度57%，咗酷熱天氣警告咧係生效嘅。咁另外咧有關於呢個熱帶風暴嘅情況啊，紅霞就話喺上午10點咧襲擊馬尼拉。以之東北偏北咧，係大約係500公里嘅。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先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同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美是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 替代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将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说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3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58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3点，跌1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4，跌11.8；阿里巴巴109.3，跌5.6；智普1239蚊，升68蚊；南方恒生科技4.53，跌8仙；中芯国际72.35，升6；盈富基金25.34，跌3.4；华虹宏力151.8，升2.4；美团86.4，跌9毫；中海油23.8，跌4毫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6，澳元5.47，加元5.573，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7。日经平均指数报64408点，跌201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16美元，卖出404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由于咧系有动物进入荃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需作出调整噶，就是由於有動物走進去荃灣站附近的路軌範圍，現在荃灣線的列車服務是需要作出調整的。講回路面情況，在新界區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的慢線有壞車，龍尾就接近龍門居，就是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慢線有壞車，龍尾就接近龍門居。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欖口村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杨屋村嘅，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杨屋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的行政大楼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家龙尾排返去青马大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7月24号星期五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早上的10点09分。今日的局势呢，相信隔晚的时候大家都见到好像又再烽烟四起。讲的呢就是呢，除了之前已经关注到的科技战、AI 的大模型、中美之间呢互相是不是有一些的限制的措施，但是隔晚也都有呢贸易战再度升温，连埋呢中东战事也都是呢未有一个解决，都仲是比较咧演得比较烈一啲啊。嗱，咁美国咧就对六十几个贸易伙伴咧征收新关税啊，包括系中国啊、同埋印度啊、欧盟等等啦。个税率咧就介乎系10%至到去12.5%，就去替代咧即将到期嘅一成嘅临时全球进口关税。一阵间咧都会揾阿黄德基倾倾咧呢一方面对于个大市嘅影响系点啊。港股今朝早个市况咧又去翻25,000点楼下啦，呢个礼拜都一路喺25,000点度上上落落浮浮沉沉嘅，最多嘅时候曾经咧恒指系跌超过300点嘅，去到24,858点，暂时咧就报24,928点，跌281点，跌幅系1.1%。科技指数就报4,646点，跌咗大约1.1%。主板成交额637亿嘅，咁再睇埋咧区内嘅股市啦，个跌势咧都系存在，尤其是以咧台股，尤其是以日股同埋韩股啊，日韩个股市咧就跌幅比较大一啲嘅，而家咧系有3%左右，台股咧就跌大约1%，内地股市亦都系偏软嘅，上证指数跌紧大约0.6%。咁啊，隔晚咧美股个状况啦，三大指数亦都系跌咗大约1%，至到去超过2%，就以纳指咧个跌势系比较大一啲嘅。蓝筹股入边跌得最多嘅，老铺黄金跌咗6%，信义玻璃跌咗就超过4%。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腾讯控股436.2跌2%，阿里巴巴110.3就跌咗大约4%，智普1,265元逆市升紧超过8%，南方恒生科技4.55元跌咗超过1%，中芯国际72.45元亦都系升咗超过2%，盈富基金25.4跌1%，华虹宏力152.3就升咗大约2%，XL2南方海力士55.28就跌咗接近9%，美团86.85元就系跌0.5%，另外第十位嘅咧中海油23。

0: 金价咧就喺4100多美元咧，而家去翻咧就4040美元附近啦。嗱，接阿黄德基入嚟啊，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1: 早晨，大家嚟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0: 系啊，啱啱都简略咧咁讲咗啊，到底咧即系隔晚外围发生啲咩事，同埋咧就各类嘅资产嘅最新情况表现系点咯？实在好似立立乱，唔止真真正正咧中东嘅战事喺度打紧仗，连咧贸易同埋科技嘅层面嗰度咧，中美之间咧都喺度角力紧。其实有冇人睇咧美国而家最新咧提出嘅全球对全球多个贸易伙伴征收嘅新关税啦，对股市个影响层面啊，甚至乎其他各类资产咧，系咪相信都要困扰一段时间咧？
1: 嗱，头先咧，你都好详尽咁讲咗咧，即系环球金融市场咧，即系过去嗰24小时嘅焦点啦。咁啊，真系样样都环环紧扣嘅。嗱，首先都要讲下啲美股业绩啦。其实再之前一日，即系我哋寻日香港时段咧，都已经预咗，亦都知道就系 Alphabet 同埋 Tesla 嘅业绩咧。简单讲 ，Alphabet 咧就业绩虽好，但系股价升唔到，因为资本性开支咧就大增。咁而咧就 Tesla 直情系业绩就差强人意，咁所以咧两只股份咧，寻日咧跌嘅時間，其實咧喺佢哋公布完業績咧，現場時段，即係講緊一日之前，大家都估到噶啦。咁所以咧，呢個就已經係預期在內嘅事，即係話呢兩隻都好權重嘅股份咧，好可能都會拖累美股咧尋日嘅表現嘅。咁呢樣嘢預期在內啦。好啦，咁啊，亦都另外一個咧都係預期在內嘅，就係講緊過去嗰即係十多日由停戰呢一個停火協議停戰嘅憧憬，但係擦槍走火計移動冇到差唔多，而家全面開戰咧，講緊就係美伊嘅戰爭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即係國際油價咧就係大幅飆升啊！波蘭特期油咧上翻差唔多102蚊，咁亦都企咗100蚊樓上嘅水平。嗱，唔好忘記啊，之前兩次試到去120蚊，咁跌穿咗技術上嘅90蚊嘅頸線咧，曾經都落翻即係70蚊嘅水平。當時我都提出警告啦，我就會覺得咧就係話，哇，即係咧美國啊、伊朗啊、以色列啊、黎巴嫩真主黨啊、胡塞武裝啊嗰啲錯綜複雜關係，點可能一時三刻解決啊？咁所以咧到現在咧，即係所謂嘅地緣政治局勢持續不穩同緊張咧，呢個係預期嘅事嚟嘅。嗱，但係問題而家就唔係淨係我哋都好熟悉嘅霍爾木茲海峽，而家講緊咧另外那邊商咧胡塞武裝咧，亦都係令到紅海咧嘅呢一個通航咧安全，甚至乎通航嘅暢順度咧係受到一個嚴重嘅衝擊。咁再加埋咧，都即係打咗好長時間俄烏戰爭，而家到黑海嗰邊咧，亦都有啲影響。即係話而家咧，即係講緊全球嘅三個幾主要嘅能源嘅咽喉咧都有唔同程度嘅一个嘅受阻，咁国际油价升，咁当然啊，大家谂到嘅嘢就系话，咁通胀真系升温啦，有可能吓，即系大家都经历过120蚊美元嘅时间，个油价系点样状况噶啦，喺国际嚟讲，咁啊，最终咧亦都甚至乎影响航空油啊，影响即系呢个柴油同汽油嘅价格，咁啊，肯定咧就会影响咧呢个通货膨胀，甚至乎影响消费意欲，咁呢个就大家都已经见识过噶啦，问题而家就系再重现嘅啫，咁嗱，但系又唔止系咁样啊嘛。即係唔係淨係只話國際油價回升㗎咁簡單，呢個地緣政治嘅風險嘅局勢。咁再講啦，歐洲央行就維持住利率不變，啱啱嘅消息嚟㗎。咁但係咧，亦都開到即係差唔多所謂我哋廣東話講打曬開口牌㗎啦。即係行長阿拉加德講到明，嚟緊九月一定加得㗎啦，加就當然係加歐洲央行加息啦。咁到聯儲局去到年底又會加喎，咁即係又影響埋貨幣政策。咁頭先你都講。就是話而家唔係淨係驚打仗，唔係驚加息，唔係驚呢一個油價高企、通脹問題咁簡單，而家又再嚟又係關税嘅問題，同埋咧就是、中美之間嘅博弈。咁我諗即係如果你話中美之間嘅博弈嘅錯綜複雜嘅關係，尤其是喺人工智能領域上高咧，近期都好多消息嘅，譬如話中國即係美國就指控話中國有啲企業咧就徵留佢哋人工智能嘅技術啊，就講到言之鑿鑿有曬證據啊咁樣啦。咁但係那邊商咧，咁而家咧即係中美兩國元首咧又即係。是而家係即係所謂嘅安排緊未來有峰會喎，咁大家都知啦，即係見面嘅時間咧，好多時候咧會面氣氛一定係良好嘅。咁但係那邊商咧就真係咧喺即係呢一個會面氣氛良好之餘咧，往往都係會面完之後咧就梗係咧係好多咧嘅即係特別係一啲博弈嘅一啲關係啊、關税嘅政策啊。咁到美國而家咧因為即係又係嗰句啦，就係、是、又係揾一啲理由同原因啦。總之咧就講話向主要嘅夥伴頭先。隔離都講到啦，10%和12.5% 嘅關税，咁當然啦，呢個可能係一個替代嘅關税，有啲嗰個稅率都高啲，有啲低啲，咁但係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對於美國嚟講係好混亂嘅，因為經常佢就會轉空子，揾好多啲過往。

0: 好多年冇用嘅一啲嘅法案，譬如1974嘅貿易法啊等等。咁但係咧，有啲亦都已經俾當地啊美國嘅法院係認為係唔合法嘅，要退還嘅。但係總之唔好理咁啊。特朗普嘅政府咧，永遠都係會去諗一啲辦法去徵收關税嘅，即係收得一時咧一時嗰種咁嘅態度。咁所以簡單一句咧，就係話對於即係高歌猛進、高位整固嘅美股，可能帶嚟啲壓力啦。咁對於港股，亦都由之前咧極低嘅位22,500，亦都大幅反彈，去到啱啱去到100天移動平均線阻力25,300。咁遇到啲阻力，咁今日亦都有所即係回落。咁尋日北水亦都有啲資金流走啦。咁亦都係即係可以用合理嚟形容啦。
1: 咁但係如果話睇呢個後市嘅話呢，因為港股真係的確呢今個禮拜喺個25,000度呢上上落落咁樣呢，嗰、那個好似冇乜突破得到咁樣，而家又突然之間出現咗隔晚嘅嗰啲消息嘅話，再係咪再度向下拖低個壓力會大好多呢？即係去到邊個位先至有好啲嘅支持呢？
0: 嗱，或者咁講啦，調翻轉，其實港股累積嘅反彈同回升咧，由低位計啊嚇，唔好同人比啊，同自己比，咁其實你幅度都唔係少嘅。咁喺禮拜初嘅時間，我一桶金嘅節目都有講過，就話我個人認為咧，港股啊七月份咧都係嗰句啦，繼續維持住之前嘅睇法，就係比極泰來漸入佳境咁樣。咁但係咧，隨住呢一個恆指嘅反彈，亦都已經有相當嘅幅度，唔好忘記啊，由即係上月底到現在，即係由22,500嘅呢啲位置一路升，其實都冇點唞過氣。咁我就講話，喂，100天
1: 係咪而家唞氣啊？而家
0: 係啦，咁啊，100天移動平均線咧，向來都係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嚟嘅。咁啊，真係喎，咁呢幾日咧，一路想上破呢個水平咧。呢直情係成個星期都係啱就俾100天移動線咧就頂住咗，咁當然咧我哋再望上去就已經係牛熊分界線去25,700咧就250天線，咁所以而家咧其實呢兩個阻力咧就第一個就未能夠突破啦，咁所以咧有少少即係獲利回吐啊，即係話係一個後抽式嘅整固咧，咁我都覺得在所難免嘅，咁但係嗱而家咧20天移動線咧就已經係回升到去到24,100左右到，咁我覺得呢個位置咧就已經有一個即係幾好嘅支持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大漲咁啊，輕微嘅回吐，亦都係在所難免，亦都合情合理咯。咁但係再下一級嘅阻力咧，去到250天線咧，即係而家講頭先喺25,700嘅位置咧，咁嗰度阻力就真係非常之咁大啦。
1: 明白，好啊，唔該曬 Dicky 你嘅分析啊。
2: 好。
1: 咁啱啱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咁再睇翻港股最新情況，恒生指數報24,938點，跌咗272點，跌幅係1%左右。而科技指數就報4,642點，跌咗咧大約1.2%。主板成交額704億幾嘅。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一陣有事一快樂。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9: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2: 瑞文嚟紧8月，谂在边度旅行未啊？
13: 西结咪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12: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13: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12: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13: 吓、啊，又系陈生？
12: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胡世杰
13: 同我郑瑞文，
14: 大气候
15: 旅游乐园之
16: 西非探索之旅。
15: 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晒非洲54个国家，
17: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15: 佛得哥。
17: 冇错，就是
15: 佛得哥。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17: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完善啊？
15: 留意星期六下午5-7，
17: 是5-7，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流连欧海星 Herman 加 Pinky 旅游乐园见。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4啊，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呢几日咧，大家都喺度讨论紧啦，究竟个风即系几时打到嚟啊？打到几近 啊？有多幾多變數、啊？
1: 打唔打到嚟先、啊？
0: 打唔打？好多呢啲討論嘅嚇。咁不過大家都即係繼續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咁早晨，今日星期五，
2: 生日快樂！
1: 今日討論一個小話題，就係究竟季軍嚇係第幾名咧？
0: 三咯。
1: 三啦，系咪啊？
0: 嗯，
1: 由细到大都系咁听噶啦。
0: 系啊，系啊，
1: 阿边有冇听？
2: 灰眼咧，唔通系有其他选项咁样？唔系第三？
1: 系咧，
2: 系咯。
1: 呢个又系颠覆我嘅一般，即系对于语文啦、语言嘅理解。
0: 唔系，其实英文就好奇怪嘅，英文系 first runner up 啊嘛，
1: 系啊
0: ，second runner up 咁，其实二三咁，咁所以啲人就会有啲混淆咯，即系 champion 咁样咯。
1: 系嗱，今次就讨论紧中文嘅，真系，完全中文就系讲紧嗱冠军咁啊，冇嘢拗啦。
0: 亚军，
1: 亚军个亚咧喺古文里边咧都系次一等嘅意思嘅
0: ，second
1: 亦都冇嘢拗。好啦，而家要拗咧就系究竟季军
0: 个季字，
1: 同埋殿军个殿字，点、样解？
2: 哇 ，OK， 系、但系有冇啲传统话咩又系季冠啊？嗰啲类似嗰啲方向噶、
1: 都唔系嗰个字
2: ，sorry 啊，谂住个音个音会唔会？
1: 你食字食得太密，你所有字咧冇咗个冇咗个写法嘅，全部变咗拼音啊！你唔系嗰个季军嗰样嘢，点解会有人咁拗咧？就系、话说，当然系世界杯啦，咁就季军战咁，有人开始喺度讲咯，就其实咧唔系嘅。咁咧嗱，先听呢个说法先。
0: 系
1: 个说法系咩咧？就话。其实嗰个季咧喺嗰个古文里边咧，例如我哋睇翻《论语》都有讲到，即系四兄弟咁先啦，个排名咧通常系伯仲叔季啊嘛，即系咧即系跟翻嗰个排法，
2: 季、
1: 就系第四嘅，
2: 系、
1: 即系第四嘅意思吓。咁、就系例如阿子路啊，都系季路咁样，即系佢哋都系屋企里边排第四嘅。咁、而季咧喺古文里边咧都系有最尾嘅意思。咁、佢就话咧，所以应该系咁排嘅。嗱，冠军就第一名。亚军就第二名啦，殿军咧就系殿后于两名之后嘅第三名。
0: 哦，
2: 咁贵
1: 就系最即系解翻开啊嘛，个殿字点解咪就殿后嘅意思啊嘛，殿后就系咪你两名先咯，跟住殿后贵咧就
0: 系
1: 最尾咁样。
0: 系教授有一个讲法系话即系用古时用三样嘢嚟区分，即系三个月啊嘛，即系就孟仲季
1: 咁啊，仲夏咁咯。
0: 系啦，咁孟仲季就变咗三啦，所以有季就系三，而殿咧就系话殿后啊嘛。即係總言之，我係有名次當中，我係最後嘅咁。咁通常你唔會一路排落去噶嘛。咁、所以去到第三就第四就叫殿啦。
1: 係啦，咁呢
0: 個講法又係點解？
1: 呢、這個就係第後邊另一個叫做同佢相反嘅講法啦。咁、但係呢個個問題就係、咧，其實嗰個季嗱，你用三個月嗰後，即係一個月裏面分三個 section
0: 區分。
1: 係、啦，咁係好多人講嘅就係慢，然後重，跟住季啦咁。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其實呢度個季咧都應該唔係第三嘅意思。
0: 哦、
1: 其實最尾。嘅意思，即系佢，因为佢就系分咗第三噶嘛，所以咁啱佢系最尾。好啦，咁然后咧，当然呢啲事情学你话斋，梗系问教授啦。
0: 你咯，
1: 唔系咁我唔系中文系教授啊嘛，咁我就即刻问中文系教授啦。
0: 好嘢，
1: 咁我得到教授嘅回复就系咁啊。佢话咧，其实系咁嘅，因为咧一路以嚟，其实根本就冇人 care 第三、第四。都冇獎，咁、所以咧季軍、殿軍呢啲咧都係後來即係作出嚟添加出嚟嘅一個說法啦。咁、所以你用古文嚟做一個我哋叫做指涉啦，即係揾翻古文嚟參考咧，其實就好難嘅，因為根本就係講一二啫嘛。
2: 冇人
1: 長期係啦咁，咁、個邏輯應該係點咧？就的確季呢個字咧有最細同埋最後嘅意思嘅。咁、所以你推翻上去嗰、那個諗法就係咩？根本一路第四名都冇任何獎項㗎，係、一路就係學你話齋，好似一個一個季節咁，一路都係分咗三啫嘛，最多都係最多就一，最尾就係三，咁所以冠亞季就好整齊嘅，就唔知喺邊度開始咧，唔知係咪有
0: 年，
1: 唔知係幼稚園畢業禮定係咩啦，就是、所有人都有獎咁樣，
2: 豬肉獎。
1: 咁所以咧，當你有咗冠亞季，其實季本身已經解最尾噶啦，咁有個唔知邊一度嘅聰明人就諗起，咁我哋揾個殿後啦。最尾第四叫殿军咁样，咁就作咗，所以咧就有个相冲啦喺个字义上边，因为季本身的确系最尾，但系本身当你一二三齐晒嘅时候，咁最尾第三 OK 咯咁，即系突然间加第四名，咁就有个殿军出现，
2: 好唔开心啊！听到原来个季字有咁嘅意思。
0: 点解你成日攞季军？
2: 因为咧我喺陆运会唯一攞过嘅一块牌就系
0: 季军啊，
2: 季军四乘一百接力。
0: 原来
2: 系最少嘅意思啊，因为原本系得四班嘅，我哋
1: 得四射，
2: 系唔系我哋冇射嘅，我哋系
0: 即系四射攞第三名啊？
2: 唔係四個班級嘅，因為我哋學校冇寫制咁。
1: 我知，我意思係幾多人參與嗰次比賽啊？
2: 四班，四隊
1: 咯，四隊咯，即係得四隊，你攞三啊嘛，
2: 季軍。
0: 唔係即係話你四隊，就算你最後尾你都叫電軍咯，即係你唔會叫佢班尾啊，即係冇呢個講法啊嘛。
1: 其實好開心，好少嘢有電
0: 軍，好唔開心。
1: 你嗰個特字咧，就咁企喺度就係三格嘅啫嘛。係
2: 啊，
1: 我哋四名企喺邊啊？冇噶。
0: 同埋好多時都係咧，即係冠軍就係冠軍啦嚇。即係你攞亞軍，其實你都係輸咗啊嘛。
1: 我係噶，係
0: 嘛？即
1: 係
0: 可以咁諗啦。
1: 即係一個比賽係咪？有時運動比賽
0: 係啊，
1: 即係冇人想攞亞軍。
0: 冇錯，係啊。唔係電軍之後有冇邊
2: 啊？仲有
0: 電軍之後仲有冇啊？
1: 唔係幼稚
0: 園，我懷疑有㗎。
1: 進步獎啊，
0: 優兒大獎
1: 啊，
0: 友誼大獎。
1: 奖
0: 啊，嗰啲我攞好多噶，其实好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话位于菲律宾以东嘅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今晚至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靠近粤闽沿海。听晚至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喺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澳门气象局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将会发出一套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好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78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5点，跌19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3.2，跌12蚊；阿里巴巴109.8，跌5.1；智谱1247蚊。升76蚊，南方恒生科技4.53仙2，跌7.8仙。盈富基金25.4，跌2.8。中芯国际71.1，升3.5。华虹宏力150.2，升8毫。美团86.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3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跌185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09美元，卖出40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港铁较早前喺荃湾站有动物进入路轨范围嘅事故已经妥善处理好噶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系已经逐步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附近花园。咁仲有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不过而家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咁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富荣花园，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大屿山行政大楼系慢车，龙尾去到马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1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3: ？Kell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4: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5: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7: 节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作曲应志月 ，C Travel， 蔡星 D， 温汉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什么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家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5: 写得真系好感人啊！
4: 喺商场发现一袋摆咗好耐嘅情信，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睇，百感交集。
6: 阿珠姐啊，你唔好喊成咁啦，你可唔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咧？
4: 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41翻翻嚟试日快乐咁啊，即刻讲个题好唔好啊？
1: 唔系，因为我哋 feel 到啊
0: ，feel 到咩啊
1: ？feel 到阿杜小姐咧，
0: 咩事？
1: 想快 skip 咗呢一个环节，可唔可以落下一个环节咁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今日嗰个着药咧，可唔可以快啲啊？
0: 冇，
1: 想讲套戏啊？
0: 冇，系啊！今日我哋发现新大陆咧，即系讲紧会讲奥德赛啦，好多朋友都睇咗啊，系嘛？
1: 系啊，应该不过都买飞好似好难咁样，即系如果买即系一啲好嘅位置，
2: 某啲版本啦，某啲版本应该难买啲嘅。
0: 系啊，咁但系正常版就睇咗先咯，系啊。
1: 我哋咁嘅正常嘅环节都做埋先啦，
2: 做埋先咯，讲嗰啲无谓嘢，
0: 无谓嘢，一阵间即系新闻，我哋自己再无谓啦，好冇？好，咁啊，讲讲今日条题先啦，我条题咁嘅。赢咗世界杯翻到乡下，点解要即刻上榜磅重呢？
1: 吓咁得意，
0: 系啦，点解咧？
1: 边度咧？
2: 自己个人啊？
0: 西班牙啦，系系啊，个人磅重。
2: 哦、我以为磅下个杯定
0: 唔系啊？仲可以磅下杯啫，攞咗
2: 啦。呃称啊！
1: 你暂时保管都要还嘅个杯啊！你又啱、啊，可能系你还嘅时候要磅一磅。诶、有少少嘢。我题目系咁嘅，我哋俾教科书呃咗几廿年。NASA 震撼曝光地球真实原型，原来是这样的、哦、
2: 即是没有改图底下的地球。
1: 是啊，那个球究竟是怎样的呢、
2: 好啦，我的标题是这样的，一名厨师呢想要离职，但是老板就要求他交低配方先给走、哦、究竟合不合理呢？
1: 你有没有看过、以前许冠文有套戏叫鸡同鸭讲？
0: 有。
2: 好像有。
1: 是
2: 啊，不是很记得。
1: 他有个秘方怎样去腌那只鸭咧，跟住佢嗰个徒弟就系咁想装啦，跟住系咁匿，系咁匿咁，
0: 俾佢睇到，
1: 系啊，就玩咗成场噶啦。
0: 其实有好多真系嘅，交个方出嚟咧，咪交咯。但系可能有一两样嘢 skip 咗。
1: 所谓师傅啊嘛，
0: 系咯，
1: 有啲师傅咧，啲师傅系唔会话俾下一个师傅听。
0: 系啊，讲都唔讲，
2: 收埋一两招，
0: 唔俾你睇。咁呢一个。即系都唔知啦，即系可能真系佢自己嘅，即系嘢嚟噶，即系冇理由真系公诸于世嘅。
2: 阵间倾下呢
1: 个，好啊，猜啦，呀，
2: 青春无
1: 价，雪包
2: 剪啊，依个第一，
0: 青春无价再包，
1: 我第二啊。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前排喺河南嘅郑州啊，咁一名嘅姓董嘅厨师咧嘅个案就引起网上嘅争议。咁话说咧，佢就系之前咧都系透过朋友介绍咧，去到一间牛肉汤馆嗰度工作。咁咧就主要嘅负责咧系做一啲嘅胡椒辣味嘅汤啦、包啦同埋粥品嘅。不过咧喺入职嘅时候同佢讲，嗱你就系负责呢啲嘅啫。但當然入咗職之後呢就
1: 所有嘢負責
2: 越加越多啦。咁佢就覺得個工作量實在係唔係講好咗唔係咁嘅。咁仲埋同埋好似仲有拖欠少少薪金咁樣。咁、於是佢就提出離職。不過呢佢當時離職呢個老闆就咁你要交曬完整嘅所謂 SOP 呀、即係整個製作。係啦，嗰、那個作業流程啊，包括啲用料甚至係落幾多唔同嘅配料啊咁樣。
1: 但係唔係個老闆教佢嘅咩？
2: 呢個就係嗰個其中一個爭議點啦、即係有啲嘅律師朋友話呢，其實點究竟嗰個嘅專業配方個老闆有冇權要求個廚師留低咁樣，咁就視乎呢嗰、個老闆當時有冇提供一啲資源俾佢，然後
0: 去研製咗嚟，
2: 去研製嗰個配方、
1: 哦。我想問清楚一個故仔先，就係呢，咁你間鋪頭已經喺度㗎啦嘛，咁我請佢嘅時候唔係就係、你嚟負責呢個崗位啦，唔係嘅，即係佢係帶埋你入到嚟先開始有嗰啲嘢賣㗎，
2: 佢應該係帶咗一啲自己嘅做法入嚟咁樣，
0: 帶咗自己嘅做法入嚟咯，即係譬如話你只係整胡椒豬肚湯咁樣假設，咁你整作方法同我整方法唔同，可能你係我就係因為覺得你整得好，我咪請你咯，你出名哇，你喺個飲店出名呢樣嘢喎咁，咁你嚟到啦，你照你個方去剪啦，整下而家你辭職啦，佢而家就要求你攞你個方出嚟，
1: 但係呢一個就係個爭拗點啦，係
2: 啦，咁佢就話咧，咁店方當然係話咧咁希望咧，如果你走咗之後，或者之後有人放假，我哋都可以維持翻個食物嘅品質。咁但係當然嗰、那個董廚師就覺得，呢啲係我自己嘅一個做法嚟嘅，點解我要留低咧？咁網民咧都係比較撐阿董先生多嘅。不過正如頭先有啲律師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話咧，其實係真係要視乎 當時個店家有冇提供一即共同研發咗一啲商業秘密？咁如果係有嘅話，有呢個行為有提供資源嘅話咧，其實就可能係有得拗嘅咁樣。
1: 都係嘅。假設有一日係嘛，杜小姐係嘛，
2: 係
1: 轉台，其他有台，咁我哋電台冇理由要杜小姐留低，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受歡迎節目嘅 SOP 咁樣？
2: 係啊，點樣準備一個？精彩嘅音樂節目咧，
1: 係咯，點樣做好個廣播劇？咁全部 SOP 留低係嘛？你冇理由留低噶嘛，杜小姐。
0: 咁我咪叫佢問鄭子誠咯。
1: 係啊，
2: 咩都
0: 好簡單啫嘛，
1: 講得到咁樣呢啲嘢。
0: 唔係，我諗係佢點講？一齊研發就有得傾。點解咧？因為可能唔係淨係你嘅 idea 嚟噶嘛。可能我都話俾你聽，我以前嗰首咧就咁噶喎。咦？咁好喎，我哋 combine 咗啲嘢嘅，即係大家有大家嘅意見嘅，咁就可能就真係有得傾咯。但如果唔係嘅，我完全要咗阿標你嘅 style 嘅嘢，咁我冇理由要你放低你嘅 style， 你請我第二個，佢自然有佢自己嘅 style 啦。
1: 咪呢一個應該留翻俾我哋新環節
0: 咩啊？
2: 咩新環節？
1: 辦公時間
2: 哦，幾好
0: 爭拗係嘛？
1: 唔係呢一個咧，好多離職嘅時候都大把人有方法啦，即係例如嗰啲 handover 咧，你點樣留低曬？哇！我做過咁多嘢，你叫我去交俾下一手嘅時候，點樣留低？有啲人真係留低個殼嘅啫。
0: 有啲人同埋佢走嗰陣時唔係好願，即係唔係好愉快啊！
1: 嚇，你打開
0: 更加唔開心地走，
1: 有曬 folder 喺度嘅，再撳入去嚇 cut 嘅 folder， 大把呢啲，你叫我交低 SOP 可以交低㗎，咁但係你跟住 SOP 係咪做到啊？未必係咯，我就算每一步講俾你聽啊，大家買個食譜噶嘛，你試下跟個食譜做。
0: 即係等於阿子誠每一步話俾你知，咁你都未必做到㗎。係
1: 啊，子誠，唔係我跟過啊。子誠，
0: 你跟過子誠咩？
1: 唔係，問過佢啊嘛。
0: 你意思係打網球啦？
1: 佢話唔係啊，佢教我。
0: 哦，
1: 用心做。
0: 咁你有冇聽啊？
1: 我用咗，但係冇個效果唔同啊！我諗我心態
0: 咯，
1: 個心個品質有啲唔同。
0: 個竅門講咗俾你聽啦，但你能唔能夠做到咁啊？真係
1: 咪就係咯，
0: 唔得咯。其實我都真係覺得，不過呢個真係要入職之前傾好啊，應該。
1: 哦，係啊。
0: 即係如果你唔係你而家先嚟拗咧，咁就所有嘢都會
1: 你入職要傾啦，跟住如果你係共同研發，其實你研發完之後你要傾啦，即係嗰度佔幾多？嗱，講真調翻轉喎，咁啊。研發假設係咁啊，假設個股仔係我同你共同研發，咁然後咧生意好咗，咁我作為一個研發者，你分有冇分翻俾我先？即係你生意好咗嘅時候，係咪因為個研發而多咗生意？你嗰度冇分俾我嘅喎。而家我走嘅時候，你問我攞翻個研發嘅嘢。
0: 咁仲要講到頭先阿彪哥所講啦，有少少欠薪或者係嘛，即係有啲唔愉快咁樣。咁唔愉快嘅情況底下，我仲要攞埋我嘅所謂秘方俾你。咁呢個就真係我諗好難達至共識囉。呢個
1: 佢好彩快啲即係早咗講欠薪嗰度，如果唔係我就懷疑佢個故仔呢係想講自己嘅，即係我呢入到嚟就話呢做呢一啲嘢你都係之後咩都要做咁樣，
2: 絕對冇。
0: 本來又話同阿拔斯佢哋做節目嘅，
1: 點知就派咗個
0: Gary 哥哥嗰啲嘅，點知
1: 係
0: 米哈同杜文維企咁願意對住佢哋。
1: 係啊，所以係大家跟返事實法律嗰個軌跡，一開頭
0: 就係咁
1: 囉。唔
0: 係啊，
2: 你講到神話傳說咁嘅是不是又想快啲講套戲？
0: 係咁啊，依啲有排傾啦。不過阿米哈你都識整嘢噶嘛，
1: 係啊，
0: 即係整嘢食。咁你會唔會自己有一啲特別嘅係你先至會咁樣整嘅嘢㗎？
1: 我啲秘方全部都係我屋企嗰度自己。
0: 即係你阿媽傳承俾你。
1: 但係好得意啊！咁話説咧，最近咁夏天啊嘛，咁夏天就多呢個湯水啊咁樣。咁我哋屋企咧夏天係會多咗煲綠豆沙嘅。
0: 哇！正喎、
1: 啊。
0: 係
1: 啦。咁綠豆沙
0: 雪凍佢啊？
1: 嗱，咁就我自己中意常温嘅。咁、
0: okay,
1: 就我妹都中意雪凍啦。
0: 係係
1: 後生嗰啲。咁就但係我哋有幾樣嘢一定要落啦，就臭草一定要落嘅。即係冇臭草咧，就唔係綠豆沙嚟嘅。對於我哋嚟講，即係
0: 黑色條條嗰啲，
1: 係係一睇你煮咗未啦。咁咧就都係嘅咁。然後就
0: 我哋連臭草都係點樣都唔知，
2: 因為臭啱嗰啲啊嘛。
1: 你係啊？
0: 海大咧，
1: 海大咧，嗱，我哋屋企就唔攞得多嘅，有啲人就攞得多啲咁。
0: 係，我都唔中意。
1: 但係跟住咧，但係我就由細到大都知道係有幾樣嘢，即係總之。臭草、海带、绿豆沙就齐晒噶啦，
0: 系啊，
1: 咁几样嘢其实啲料讲咗出嚟噶啦，臭草、
0: 片糖啦，
1: 就是、冰糖啦咁样咁样，咁然后咧，但系咧，跟住我妈，咁我问翻佢，因为我想写低嗰啲，
0: 阿妈有秘密，
1: 系、啊，阿妈有秘密，但阿妈嘅秘密咧喺我爷度嚟，
0: 系，
1: 佢话以前喺屋企煮绿豆沙咧，
0: 等我估下先，
1: 加啲咩落去？
0: 陈皮，
1: 唔系，那个红豆沙嚟嘅，
0: 咪就系 combine 咗红豆同绿豆。 集兩間啲大城咯。
1: 不過咁講，即確有人綠豆沙都加陳皮嘅。
0: 係啊係啊。
1: 但係我你屋企嗰個即係我爺傳落嚟嗰個。
2: 真係講得㗎，呢、這個
1: 講得係講得。加啲米喎，佢話。
0: 誒、欸。
1: 係啊。啲米唔真係唔知點解，唔知係個可能係個 texture 可能會有啲改變到味咁、哦、我未試嘅，因為一路都冇加過米嘅咁、
0: 哦。
1: 但我媽就搞笑啦，我媽話：你阿爺教我加米㗎，
0: 幾時加
1: 即
0: 煮完之後熟嘅米定沙係啊？
1: 倒煮豆嘅時候開始。
0: 哦、
1: 浸豆浸完豆之后就煮，跟住
0: 加
1: 几
0: 多度啊？
1: 咁个少少
0: 哦，
1: 唔系个重点系咩咧？即系
2: 想攞个 S P。
1: 阿爷有个咁样，我点我饮唔出嘅，我一路都冇跟啊咁。
0: 咁点阿妈唔跟咧？
1: 我唔知
0: 吓，咪试下咯，
1: 试下咯，
0: 系啊，阿爷总有阿爷道理嘅。
1: 好，到我题目啦，关于呢、這个刚才阿彪讲系咪神话故事啦？有另一个神话故事，就跟地球咧系平定圆啊。
2: 系系经济学
0: 会唔会本身系圆后边变咗平啊？
1: 唔系呢一个地平说就系以前啲人当然唔知啦，即系咁望。咁
0: 椭圆啊嘛，
1: 系但系古希腊嘅时候已经差唔多知噶啦，因为望出去见到个水平线都唔系一个平咁样，咁开始有啲唔同嘅估计啦。咁后来就点解阿彪话经济学咧就系、是、当全球化之后可以推翻平个世界咁啊？好似又唔系圆啦。
2: 中学嘅时候有
1: 咁，但系物理学上
2: 系
1: 咁即系究竟地球系点咧？咁我一路都系记得嗰、那个。蓝星噶嘛，
2: 系
1: 吓，系咪一个地球
0: 好靓，
1: 系啦咁样，
0: 蓝地球
1: 一个圆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原来咧地球系咪圆咧？這個、呢个咧都系仲有啲即系可以讨论嘅空间。咁空间系咩咧？咁话说最近咧 ，NASA 咧又去发布咗一个咧叫做大地水准面嘅模型啊。
2: 哦，
1: 嗱几个字完全听明啦，但系都唔知系咩嚟啊。等阵先慢慢解。
2: 扮明。
1: 总之咧就系、是、一个咧地球嘅真相叫做。咁呢個真相咧，就係睇翻個地球喺嗰、那個即係撇除咗一啲唔同因素之後咧，嗰、那個喺嗰個壓力之下同埋個重力之下咧，個真相個樣係點？咁、嚟出嚟咧就係一個好似個薯仔咁啊！即係所有嘅報道都係話，總之一個薯仔樣嘅地球，
2: 有啲肚餓。
1: 即係係啦，佢唔係圓嘅，佢好多粒粒突突啦，好多唔同嘅高低啦，一個非常之唔平滑嘅一個類似球體。
0: 哦系，
1: 咁呢个就系一个咁样嘅现象咁。咁点解会有个咁样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个重力嗰个所谓高低值唔同咧，咁呢个模型就会拉出咗一个叫做喺嗰个重力之下嘅地球嘅分布咁样。咁出嚟之后咧，就好多人就因为其实佢所讲嘅呢一个叫做大地水准面咧，好似好复杂咁啊嘛。咁其实个意思系咩咧？就系、是。佢就係話咧，其實個地球內部構造咧，有好多係對流啦，咁啊個板塊厚度唔同啦，咁因為平均個分布唔平均咧，就會導致到重力同埋加速度咧就唔同。
0: 哦，
1: 咁呢個唔同咧，就會導致到咧，假設當成個地球俾水覆蓋咗之後咧，冇風浪啦，冇潮汐啦，冇一啲洋流之下咧，咁海水喺個純嘅重力同埋地球自轉影響之下咧，究竟嗰個重力嘅等位面係乜嘢咧？咁呢一個就叫做大地水準面。咁、
0: 哦、
1: 啊，聽完係嘛？好似好明咁。
0: 係啊，
1: 解翻次嚟聽下，
0: 唔好嘥大家時
2: 間。係
1: 啦，咁
2: 薯仔，
1: 咁係我嚟做乜嘢嘅咧？哦，原來其實你唔好理個邏輯先啦，那個結論就係咩？點解我哋要測量呢樣嘢？就係、是、為咗測準確嘅嗰個海拔啊！即係如果你淨係用嗰個物理嗰個高度咧，其實你去睇翻嗰個地球嘅測量嘅時候咧，係會有啲誤差嘅。
2: 嗯，
1: 個誤差會導致啲咩情況咧？例如我哋就嗰個物理去度咧，有個 A 點係高過 B 點咁先算啦。但因為重力嘅關係咧，其實啲水咧係會由 B 流向 A 嘅。
2: 係。
0: 哦。
2: OK。
1: 明唔明啊？即係我哋都會見到啲咁嘅現象嘅，間唔中就會啊，嗰個公路好得意噶，明明呢度係高啲，嗰度低啲、斜啲，但係啲水咧係調翻轉，或者啲波會碌落去咁樣，即係度出嚟 A 係高過 B。但係啲水咧由 B 流向 A 咁樣，
2: okay，
1: 個原因就係因為個度法嘅問題，就要用翻呢個重力啦。呢、全部都係我睇完科普之後嘅理解啊。如果有識之士覺得我講錯，就可以即係去更正我啦。咁但係個得意嘅就係呢一樣嘢就係、是、令到大家去重新理解地球，即、就、係、是、一個我哋以為好熟悉嘅模樣啦。但係其實通過唔同嘅類鏡咧，唔同嘅即係睇法咧，係會睇出唔同嘅地球嘅。咁、今次 NASA 就去展出咯。咁當然展出完之後就大家啊係好新喎咁。咁但係亦都有啲更加即係叻科學嘅人就話，其實唔係啦，早於十幾年前咧，其實歐洲太空總署咧發布過㗎啦，即係呢一個叫做即係叫做重力馬鈴薯啊。即係講呢個去睇翻個地球嘅方式，咁大家唔使大驚小怪咁樣。
0: 所以以後我哋講句説話，個地球圓嘅，咁嗰啲唔好咁講啦。
1: 地球係馬鈴薯嚟嘅，
0: 係啦。你有冇聽過呢句説話？個地球圓噶嘛，即係解釋曬一切㗎。係
2: 啊，
0: 嚇！即係我點解你啊你咁慘咩？個地球圓㗎嘛。
1: 點解你咁行錯咗個地球圓㗎嘛？係
0: 啊，你可以行翻轉頭㗎嘛。
1: 但我想講嘅就係，我哋地球係圓啦，但係對於奧德賽嚟講咧。
2: 又踢翻去套戏。
1: 个地球啊，真系好大噶，
0: 冇错，
1: 明明嗰个方格仔行嚟行去都翻唔到去，
0: 系冇错，
1: 地球圆噶。
0: 一阵间再讲下即系奥德赛咁啊，讲翻我条题先啦，即系世界杯又赢咗啦，翻到家乡咧，即系点解要上榜咧？就磅自己嘅体重咧。咁话说即系西班牙啦，其实西班牙即系有一啲嘅即系小镇啊、村落啊咁样，咁啊总会出一啲即系今次有份打阿根廷嘅呢班球员嘅、哦，即系总会有一啲球员走出嚟啊嘛。
1: 佢唔系打阿根廷球员，
0: 系打。冇錯冇錯，
1: 對比啊，
0: 對比比賽啫，比賽啫，
1: 對賽對賽對賽。
0: 咁話說咧，即係西班牙咧，即係西維爾啊南部有一個小鎮咧，個名相當之長嘅，叫做洛斯帕拉西奧斯維拉佛蘭卡咁樣啦嚇。咁佢哋嗰個小鎮其實都唔夠四萬人嘅，咁啊啱啱前幾日啦，咁佢哋就有兩個球員其實都係來自呢個鎮，咁咧就一個咧就叫做加維。
1: 哦、
0: 一個咧就叫做，
1: 加維咪就係賽後有爭執嗰個咯。
0: 哦，一個咧就叫法比安雷斯
1: ，OK
0: 系嘛？你啊，又呢两位啦吓，咁呢两位球员咧，咪带住个金牌啦，咪翻到家乡咯，咩都冇讲住，有两个榜咁样咧，就即系望下自己几磅先咁样啦。咁跟住佢为咗乜嘢咧？咁啊，话说咧，阿法比安雷斯咧就85公斤，咁而加维咧就68.5公斤咁样。咁佢哋就咩咧？原来佢哋有一个传统啊，就系话咧要表扬呢啲杰出嘅运动员咧，佢哋会送咧同佢体重一样嘅番茄俾佢哋。
2: 多谢晒，多谢。
0: 咁于是咧，
2: 真系多谢。
0: 佢哋分别就获得即系85公斤嘅番茄啦，68.5公斤嘅番茄啦。咁啊，影住佢哋咧。好多番茄咁樣就俾佢哋攞翻屋企啦，因為都幾好笑。佢話係一個傳統咁樣咯，即係表揚佢哋。咁當然啦，唔止嘅。咁當然呢個鎮咧，仲整啲紀念碑咁樣啦，嚟紀念呢幾位即係球員咁啊，即係話俾大家聽，佢哋有驕傲啊！啲小朋友、青少年朋友咧，要為你自己目標咧進發啦，人生有理想啊咁。
1: 好容易出事嘅，
0: 係嘛？
1: 嗰啲像咧，似都唔似。個個都唔似。
0: 係咁，至於啲番茄啦，你話哇我就即刻 Google 啦，85公斤嘅番茄喎。我 Google 過，其實咧係幾百個㗎，即係三四百個㗎、哦。我當你最大隻、最盛嗰啲咧，都三四百個。當然我嗰日睇個即係記者會咧，就冇咁多嘅、哦，但係都有100几十个咁樣。
1: 唔該，你轉茄汁相啊！
0: 係啦，咁即係有陣時你攞咗咁多番茄都唔知點算咯，送俾人咯。
1: 唔係，所以佢哋咪有番茄節咯。
0: 吓系，唔系同埋送俾啲 fans 咯，系嘛？即系等啲 fans 都开心啊！
1: 唔系，如果作为一个咁有影响力嘅人就慈善噶啦，嗱我咁多翻嚟，每个再买翻捐钱，咁咪
0: 真系自己攞翻煲汤咩？
2: 有排煲
0: 煲汤都唔系，同埋你饮唔切都会烂嘅番茄，你番茄会烂噶嘛？
1: 好认真去讨论呢件事，我好中意你呢个咁样嘅态度。
0: 唔系啊，但我最认真就我想知道究竟有几多个啊？
1: 系，
0: 即系你谂唔到八十五公斤有几多个噶嘛？
1: 系，你冇问过 AI 咩？
0: 咁咪就系问咗咯，咪就话三四百个
1: 咯。系咯，三四百个 OK， 三四百个唔系真系好多，讲真。
0: 啊，系咩？
1: 佢哋煮嘢食嘅方法用好多番茄嘅。即係你整醬係嘛？你整啲唔同嘅汁係嘛？嗰啲佢搞好，
0: 即係無端端又鮮番茄汁咁樣整個意粉，
1: 咩你整肉醬你都已經搞好多番茄啦，
0: 都係
1: 你用到嘅，
0: 係啊係係。
1: 咁啊，俾佢哋玩下啦，因為好快又開 lift 啊！
0: 咩话？
1: 即系开季啊！
2: 开季，开季，
1: 系啊！即系八月几又开季啦。
0: 系系系，所以好快，
2: 快啲食晒，
0: 都系开心下先咯。吓，妈咪啦，有
1: 好惨啊！今年啲球员
0: 系咯，
1: 冇乜休息。
0: 好，时间去到11点钟先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同能源相关较敏感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的名额是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群的负责人，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是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昨日应邀访问美国，和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并会晤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亦都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说，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97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2点，跌2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4，跌12.8。南方恒生科技4.508仙，跌1.02毫仙。阿里巴巴108.7，跌6.2。智谱1,242蚊，升71蚊。盈富基金25.34，跌3.4。中芯国际71.15，升4毫。华虹运力148.8，跌6毫。美团86蚊，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6，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跌1,853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04美元，卖出4,0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柴湾角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柴湾角街。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南口村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樣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車龍就排到下游田村，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南口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就排到下游田村。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麗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一帶仲有少少的車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而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龙压道。另外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利诺修院学校，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好，
3: 喂，多谢你。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跟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4: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9: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8: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0: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0: 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
11: 冤枉啊！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3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系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10: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雕爷，是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4: 嗱，今日咧真系发现新。

0: 系最唔适合做呢个角色嘅人嚟。
1: 唔好意思，
2: 点解咧？
0: 哇，几有型啊！
2: 要港妹仔，咁佢适合做边个咧？
0: 啊，有一个角色好，你好适合做。我都一路睇紧，自己适合做呢个角色嘅。咁啊，阿彪咧就适合做嗰个咧，原路咪话即系去暗杀啊王子啊嘛。咁然后咧就阿Robert仔咧，即系佢就阿蝙蝠侠啦吓。咁佢就话我哋即系会派人伏击。阿边个边个已经准备好噶啦？
2: 伏击啊！
0: 一入镜有一个好矮肥嘟嘟咁样嘅。好聪明个样嘅流浪，系啦，咁啊好笑，即系一出就大家都笑咗出嚟啊，系啊。
2: 我希望做一只老狗，
0: 你做嗰只，就做嗰只等啊主人翻嚟。
2: 我觉得如果演出嗰个，我做得最好可以系只狗嘅啫，
0: 系啊，
2: 其他人都要搞我，搞我剧。
0: 嗱，我咧就系锁定咗一个角色咧，就系
2: 佢
0: 唔系喺嗰个庙里
3: 等老公翻嚟，
0: 唔系因为我好中意嗰个庙嗰几场戏，
2: 哦，即系父子身影嗰度。
0: 系啦，咁咧咁啊，嗰个灯啊，好 classic 嘅咁样。咁然后咧，即系佢哋打完之后咧，咪 burn 咗，即系其中一个之后咧，就有个女士喺度拜下咧，突然之间
2: 火烛，
0: 火烛。呢一个系好适合我做嘅，真系。
2: 但如果原著咧就冇嘅嗰段。
3: 唔系，但系
2: 唔好意思，
3: 系 Ada 姐系咪想为呢套戏嗰个选角争议咧？
0: 冇，
3: 再添一个。
0: 我冇，我完全冇觉得大家讨论紧嘅，譬如话阿 Helen 啊，应该系即系点样啊？我冇嗰个谂法咯。
2: 其实你我觉得都系几。其實個 marketing 咧，佢好聰明地即係吸引咗有個咁嘅爭論點啊！你入到場睇個古仔，就知佢個行法根本你唔會受到呢一個選角而
0: 冇錯
2: 干擾到你個觀賞嘅，因為如果你要講嘅話，就咁有亞裔啊，佢哋講英文啊，仲要係即係當代美式英語啊，即係嗰啲你係用古希臘文講，應該定係點先叫原著？即係好多呢啲嘅爭拗嘅。但係翻去嗰個發現新大陸就係咧，有陣時。大師就係大師，咩意思咧？就係即係今次呢套戲上啦，學阿 Ada 話齋，就係所有人去揾翻即係奧德賽，即係整個故事，係嘛？即係講奧德修斯嘅故事。奧德賽意思就係關於奧德修斯嘅故事咁樣解啦。咁我就喺度諗緊，其實咧，我大學嘅時期，我成日同嗰啲朋友講，我睇個古仔好勁啊，荷馬史詩啊，想同大家講下，大家走曬，
3: 講幾耐？
2: 咪走咗，即系冇人想同我倾啊！
0: 系因为好长。
2: 你谂下，就算如果系时日快乐，有一日突然间同你讲话，今日咧，不如我哋倾下奥德赛啊！大家唔会理我啦，唔好讲呢啲啊，不如我哋倾下其他嘢。
0: 但而家你做呢个话题咧，就大家都会，
2: 所以我就话咩叫大师咧？即系路兰啲咪大师咯，即系佢讲将一个大家都冇想去翻出嚟睇，甚至一般人同你倾嘅时候，你会觉得一啲。呢啲都唔知啲係書蟲先會睇嘅書，你唔好攞出嚟講啦。咁佢就拍到令到大家會去發現新大陸啦，即係重新去揾翻個原著嚟睇。即係呢個咪就係厲害。
0: 所以養兵千日就用在一時啦。
3: 咩意思？
0: 嗱，即係我而家先知道有米哈喺度解決咗好多問題。首先，我同阿彪唔需要再去揾翻個原著本身，即係個角色嘅對比。
2: 暗裏藏刀，即係我今日先有用。即系养咗你两年，
0: 暗里藏刀，暗里藏刀，系啦。咁我就即系有好多嘢都譬如我听翻好多啲朋友话，喂，原来个本个角色系咁，咁我都系听嘅啫，即系我真系冇睇过咁样。咁所以即系翻到嚟，梗系问阿米克，喂，其实嗰件事究竟系点？其实嗰个故事嘅剪裁，今次你觉得系点样？
2: 其实佢就将因为个古仔咧，当我一见到即系好早已经知道佢要拍我觉得。修斯嘅故事啦，奧德賽啦，咁你就已經諗緊，哇！劇集就話啫，即係個電影
0: 八十集係嘛？
2: 真係你因為咧，你嗰一個島跳去另一個島，即係其實係一個相當漫長。即係你諗下，漫長到係咩？就係奧德修斯呢個字，或者奧德賽呢個字咁講。奧德賽呢個字咧，即係後來係喺英文裏邊就係解作一個迂迴啦，翻唔到屋企嘅旅程嘅意思，即係變咗個名詞嘅。咁所以你去拍嘅時候，其實你已經諗緊點拍咧咁。咁所以今次佢個剪裁就係將幾個島其實剪埋一齊嘅。即係例如佢最尾滯留嗰個島，咁食嗰個蓮花其實係分開嘅，即係佢本身有個古仔係講緊有即係派蓮花嘅怪獸咁，即係將幾個島嘅嘢剪埋一齊，咁然後順翻佢嘅故事，同埋亦都抽走咗就係神嘅元素。嗱呢個都幾關鍵嘅，即係喺原著裏面，其實奧德修斯係被神影響得好厲害下嘅，即係每個神嚟到係會干擾到佢做咩嘅。但今次呢一個路蘭嘅版本咧，就係其實好多係個人嘅決定嚟嘅，即係佢要唔要走，佢係咪即係會留喺嗰度？即係佢就算唔走，都係叫做被例如被餵食蓮花之後，佢唔記得咗，咁佢冇走到。但係喺原著就係其實佢如果唔係神有啲新嘅指令。

0: 俾佢咧，其實佢唔會走到嘅。
1: 嗯，
0: 甚至佢即係好多嘅篇幅都係慢慢講啦，就係、是、好多嘅改動。我覺得都係改變咗本身奧德賽嘅喺原本版本裏面嘅一個很大原則、就是，就係即係人係受限於嗰個命運嘅驅使。咁但係呢一次就有幾唔同，就係、是、其實佢幾逆到個命運嘅，即係佢係爭脱緊個命運，然後翻屋企咁。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係。即係佢將自己嘅一個信息擺到去重新演繹一個咁經典嘅故事裏面咁樣。
2: 佢、好似結局都有啲嘅改寫嘅，咁呢個留翻俾聽即係觀眾自己入場睇。另外一個除咗話選角啦、編排方面咧，就係、是、當然大家就係、是、哇，佢咩都實拍嘅、哦，
1: 實景狂徒啊嘛，
2: 又話啲佢話啲演員全部嗰啲須咧同埋頭髮咧係唔可以黐假須假髮啊，全部都係要留翻。一年半載、啊，
0: 你講清楚啲，佢唔係講緊主要演員，
2: 係
0: 嗰一班拉只木馬嗰啲啊，
2: 全部都全部唔俾，
0: 都要嚇嗰啲睇唔到，好 blur 下嘅啫喎，咁都係用真。
2: 但我入場嗰個第一個震撼位咧，係真係見到大家登船嗰個位，我就你真係 feel 到嗰個實拍同你睇慣 CG 嗰個海風浪，大家嗰個搖曳嘅動態咧，你真係 feel 到原來真係唔同嘅，
1: 係即係。里面啲角色演员都话啦，佢话我当佢哋去到见到海嘅时候，佢真係啦，我今次真係唔使假装自己喺一个海度，
0: 係真係晕㗎嘛，
1: 我真係喺个海度，佢一望到所有实景，其实啲演员都好兴奋，咁但係换来就係话你睇都睇到佢哋辛苦啦，即好似麦迪文咁，佢拍完个戏之后呢，佢再出嚟做返嗰啲 tour 嗰啲访问嗰啲，你发觉好似老咗几年咁，
0: 佢话休几年㗎嘛要。
1: 即係佢拍到咧，你諗到個辛苦就係佢真係要喺嗰隻船上面，真係要喺個漂浮咁樣。咁嗰陣時都對於演員嚟講個挑戰都好大。
0: 佢哋拍好多個景咧，如果大家即係
1: 好靚啊，
0: 想象到啦，即係佢係一個希臘嘅一個景色啦，所以好多咧嗰啲喺山崖啊，喺個高山上面懸崖頂啊咁樣。咁佢哋睇翻啲 making of 就係話，其實咧你見到哇，今年真係好啲化妝咧。真係冇你會出戲嘅，即係咧嗰啲係你見到種潮水啦，即係嗰種攰啦，哇化得好好啦，跟住佢就話真嘅嗰啲，
1: 係啊，
0: 每朝去拍嘅時候咧，清晨四五點開始爬山啊，跑上去先開始拍，
1: 要
0: 趁有日光
2: 咁樣，
0: 咁啊跟住就其實上到去都已經真係好攰下，所以咧嗰、那個點樣即係奔波咗幾十年先翻到去咧，咁嗰個奔波咧個樣咧係真嘅，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笑話。
1: 同埋你話喂邊度取景？其實去咗好多地方嘅，即係意大利啊，去咗希臘啊、冰島啊，好多唔同嘅景就有唔同嘅地方咁樣咯。咁呢個都係好瘋狂啊！
0: 因為佢有好多名畫嘅嗰啲參考啦，即係咁，所以佢又攞翻一啲叫做自然景觀係 fit 得上嘅。同埋咁個古希臘嗰個文本裏面，即係個版本裏面，其實都係一啲你叫你話佢有根據係邊啲地方又得，你話佢係一啲超現實嘅地方亦得。咁嗰啲佢就揾翻適合嘅即係相應去揾啦。咁但係講翻實拍呢樣嘢咧，我係一個其實我係有少少即係覺得所有嘢都唔好咁極端嘅
2: 嚇，即係咁實拍，
0: 即係咧嗱。當我話唔好咁實拍，係咪全部 CG？ 我唔係咁嘅意思。我嘅意思係咧，即係當佢堅持係實拍咧，我喺個製作角度去睇咧，就係我真係好貴啊！你咁樣拍，即係有啲嘢係咪真係要咁樣去做咧？例如個巨人係咪真係要用咁嘅方式用機械去做咧？同埋有啲係咪真係做得好咧？嗱，當我都係中意呢套戲啦，但係我亦都覺得有啲位我都係覺得可以攞出嚟傾下嘅。即係嚟只狗，即係狗咧個喐動咧，對於我嚟講唔係咁自然嘅。即係佢用機械去做唔係咁自然嘅。另外就係當佢實拍好多係佢要叫做妥協啊。舉例即係木馬。
2: 係啊。
0: 即係嗰隻木馬會唔會寒酸咗少少呢？
1: 嗱咁嘅。
2: 咦製作組喎、啊、你好似。
1: 我哋睇木馬
0: 圖。而家代表老蘭講㗎啦。
1: 我哋睇木馬屠城記係咪即係之前 Brad Pitt 個版本係咪話 Brad Pitt 之前嘅版本都好耐歷史嘅版本啦。嗰隻木馬係點呀有碌嘅好大隻嘅你睇到我都可以入到去即係你見到裏面係應該有空間係俾人哋即係藏幾十人喺裏面。咁其實呢你再睇返今次呢個處理呢我會覺得呢個處理係真係 very perfect 嘅。
0: 真係咩
1: 嗱佢首先佢一起佢冇碌先。
0: 是啊、
1: 即係佢唔係有個碌然後係、啊、喂碌佢入去個城度啦佢唔係佢真係好真相咁樣就係話我喺嗰度堆我就嗰度有一半埋咗喺沙裏面係咪即係有可能潮直潮退咁樣啦。咁然後呢你相對嚟講覺得隻馬係細嘅。 因为哇你要从咁多军队入去，佢其实应该好大。咁我就谂啦，佢会唔会系军队有军队拍，佢里面冇嘢嘅，唔会真系喺里面拍系嘛？后屘发觉你真系喺里面拍啊，嗰啲人真系入咗去，真系好 amazing。佢可以入到咁多人，
0: 嗰只木马边度匿到几廿人啊？
1: 系啊，真系匿唔到。
0: 咪就
1: 系
0: 咯。
1: 但佢就后屘我哋睇翻有几个人即系分 shot 咁样啦吓。咁但系唔好理啦。但系嗰只木马我自己系好满意，我好满意。
0: 唔
2: 好理，就是、我好满意。好滿意
1: 嚇！首先佢冇碌啦，佢好真係好似有啲人砌。
0: 你作為一個禮物，你唔加埋個碌，你送禮你都加埋個速遞啊！
1: 係，
0: 你送禮物俾人哋喎，而家你要人哋咁辛苦嘅沙灘度拉翻入去城裏邊。
1: 但係你有冇見過馬有碌㗎？
0: 吓、啊、礼物啊嘛，
1: 好齐噶，佢好真像咁啊！我真系送咗一只即系祭祀嘅马俾你咁，咁我觉得嗰只马真系好靓啊，整得
0: 即系马个线条
1: 个形体好靓，
0: 系啦，想买啦，即系有一种美学嘅，我赞成。但系我觉得佢个 scale 唔够啊，即系
1: 唔够大啊，
0: 系啊，你冇你唔系嗰个古仔里边俾我个印象咯，即系佢真系一个系你好似城墙，即系一个好宏伟。首先嗱，个马唔够大啦。佢个城都唔够大，
1: 系
0: 其实个城咧，哇，
2: 几条街咁样。
0: 你呢一个同我讲要打咗几廿年，打唔入去个城，唔系啊嘛，
2: 无坚不摧
0: 啊！你嗱，即系佢想译个古仔嘅，但系对于我嚟讲就真系我说服唔到啊！即系嗰个。我明白你實拍嘅時候，你有啲嘢係，所以我一開始諗嘅就係第一個時間就係，當我知道佢要拍呢個故事，我第一個諗嘅就係、是、哇咁長啦。第二個就係、是、我知道佢會實拍，然後我就諗緊嗰啲場面你點拍咧？咁所以我諗我特別期待佢點樣處理啲場面，因為我都會知道
1: 場面
0: 係啦，因為你文戲或者一個你講奧德修斯嘅內心戲嗰啲，我完全覺得你一定掌握到嘅。但係你啲戰爭場面啦，嗰啲大場面啦，咁、入到去我真係覺得。有啲失望，
1: 唔知大
0: 啊，系啊，即系同当年拍，即系佢拍几个战争片，其实都有少少呢个问题嘅，即系都全部都用
1: 邓
0: 寇
1: 克
0: 啊，系邓寇克嘅时候，你又觉得吓嗰度嗰扎船嗰扎人咁样，即系你系有少少觉得，都系未好满意咁样，未完美啦，
1: 即系你去翻奔墟个场面嘅话，
0: 系咯，
1: 奔墟咁嘅场
0: 面，就系啦。就係、是、冇奔墟咁嘅場面，
1: 係啊，
0: 係
1: 嘛？
0: 即係你嗰樣嘢，
1: 我滿意到，我滿足到，
2: 即係做咗件事。
1: 因為其實佢拍個戰爭，佢個主要都係個戰爭個主角嗰份，即係佢個糾結啊，就係我其實佢唔係想咁樣，佢連射隻鹿佢都話要，我要通知你先。嗱，我而家係射你啦咁樣。佢用咗呢一個方法，木馬屠城呢個方法，其實佢自己個內心都係好多掙扎。
0: 但唔關場面事。
1: 佢主要想拍呢樣嘢。
2: 佢中意
1: 文其實嗰個場面其實對於嗰啲觀眾或者對於導演嚟講，其實佢唔係再着重話我要幾多千軍萬馬咯。佢都擺到明唔係。
0: 唔係啊，你作為背景，冇人叫你將嗰個重點擺嗰度，但係個背景要。即系你有呢个背景之下，再 close up 咯，系啊，咁啊真实系咁啊嘛，个问题
2: 多啲场面，我谂我唔知呢个有冇性别嘅观唔同性别嘅观众嘅要求，我觉得男人可能真系会中意啲千军万马，
0: 唔系我唔需要睇千军万马打。
2: 是
0: 但是嗰件事本身是千军万马嘛，你个 sell， 你个木马装咗十个人入去咗，你唔好呃我，即系你同嗰件事系你唔系 line 咯，即系咁讲咯。
1: 即系我不过我又满足到，即系我哋都系当一个古仔咁睇，我又唔会好追求一啲嘢系好仔细地见到你只马系当其时可以载到咁多嘅人咁样啦。
0: 哦、
1: 其实你就算你底下有碌嗰啲啊 Brad Pitt 佢哋嗰堆，都其实未必装到咁多，即系真系史实嘅咁多人噶。咁我而家再细只啲咁解，咁又再少啲咁咯。
0: 都唔系讲史实嘅，讲嗰个神话本身嘅描述啦。咁呢个系即系少少啦，都系即系。都要揾啲瑕疵出嚟講下咁解啫，即係我都話整個古仔都係我鍾意嘅，只不過即係如果你要講話呢個係我少跳戲嘅，即係我諗住嗰隻真係呢隻。真係呢隻喎咁，
1: 我不過處理係佢個線條、佢個顏色、佢擺位、佢 zoom 埋去，我已經覺得好靚啦，即係喺個沙灘嗰度，有一半喺個即係沙裏邊咁樣，嗰、那個感覺，然後有個兵喺隔離守住，嗰、那個感覺
0: 即
1: 係
0: 話你個人係哇咁聰明啊，全部城邦裏面最聰明噶啦，你諗住喺個沙裏邊會浸死自己啲兵嘅一個一個計謀，你聰明都去邊？
2: 系咁上下啦，
0: 系咁上下啦，
1: 系即系当你喺嗰度经历咗咁多年嘅战争系嘛，然后佢已经好想战争完结啦，佢迫于无奈要谂个咁嘅方法出嚟，咁嗰一刻佢嘅精神状态你都唔即系嗱，理解当佢系常人啦吓，咁你理解到其实佢要谂嘅嘢都唔会话真系吓潮汐、上腿、水、重量、只马有几大咁样，即系我谂佢都冇未必会计算到咁，
0: 但系佢识得呃个人，
2: 系
0: 就算佢几。即系先呃个兵仔啊，
1: 即系要佢都呃埋。
0: 系啦，咁但系佢心计佢又冇忘记到，佢个计谋本身咁多甩漏，但系呢个都系路兰嘅新版本嚟嘅，因为本身个版本就系都系要 through 啊Hermes 去做嘅，咁但系就佢因为掹走晒啲神啊嘛，其实当然嗰度话有阿典娜啦，但系嗰个等慢慢先讲阿典娜系咩嚟啦。喺呢一度就掹走之后，佢就要加翻个细嘅角色落去做嗰个传讯者嘅角色咁样。
2: 系，
1: 不过个角色都啲人都话其实个角色好重要。
0: 你觉得做得好唔好咧？
2: 做得好，
1: 做得好啊，
0: 系咩？我亦都系另一个挑剔位嚟嘅。我觉得佢啦，同埋另外 Robert 仔咧，我都系觉得咧嗰个戏咧
1: ，Robert 仔
0: 好用力啊。
1: 啊 ，Robert 仔用力，
0: 用力用力。
1: 哇，佢作为一个奸角，佢真系好松啊，我觉得做得。
0: 嗱，佢就係又唔夠奸，然後又
1: 唔夠奸，
0: 唔夠奸，
1: 夠咯
0: 咩？
1: 吓你想点啊？
0: 可能我遇人不熟啦，
2: 佢少少偶像咗，我
1: 真
2: 系觉
1: 得佢够，
0: 系嘛？即系我觉得感觉系有啲贺岁片，大家知道出嚟做六秒钟咧，要俾啲力咁样演咁样咯。
1: 啊，真系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起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延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 2.4 公里，会起两个新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都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在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旺角通菜街111-117号一栋大厦的单位，昨晚怀疑有冷气机电线短路导致火警，单位内的三只猫和两只狗死亡，没有人受伤。警方经调查之后，发现56岁女户主是涉嫌偷电，将她拘捕。警方昨晚近9:30接获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后破门入屋，发现单位内5只猫狗昏迷，外协人员到场后证实他们已经死亡。警方调查之后话，女户主在昨晚6:00离开单位，之后单位的冷气机怀疑电线短路起火，调查亦都发现单位的供电装置不寻常。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旭在获奖之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就说，获奖的心情激动，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讲意义非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8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1,10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8.8仙；腾讯控股433元，跌12.2元；阿里巴巴109.2元，跌5.7；盈富基金25.36元，跌3.2元；智普1,241元，升70元；中芯国际71元，升2.5元；华虹宏力148.9元，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4.94元，跌9.4元；建滔积层板37.36元，跌3.3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331 点，跌2,091 点，港金报 37,655 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2.39 美元，卖出 4,033.0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摩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不过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龙尾去到博爱交汇处，咁同埋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咗噶啦。转呢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君怡峰，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去到友邦金融中心。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学园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龙翔道、釜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Report 未寫 ，presentation 未準備，仲有份會議記錄掂都未掂過，今晚唔使放工啦。
3: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人際關係。
4: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請咗你哋班喺度偷懶嘅員工啊！
2: 而家係 office hour 咩？
4: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係 office hour。
3: 好霸道嘅總裁啊！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米哈、杜文慧、彪爺，
6: 生日快樂！八月同你一齊辦公。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萧叔叔好耐之前咧，同大家讲过啦，我哋所谓 cam 咧，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好多时候我哋可以用 cringe 啦 ，is a bit cringy 啦 ，is a bit cringe 啦 ，cringe 啦。或者 is a bit awkward， 亦都得 awkward。最近咧喺社交媒体见到有人问啊，唔系问小叔叔啊，但系见到有人问，咁我就答嘴啦。佢就问点样可以友善地同人讲你好 cam 咧？原句咧系再粗俗少少，喺电台又唔好意思讲。点样好友善地同人讲咧？我哋還好鉗啦，好多時候咧，其實係講人同人之間嗰個相處咧，係令到人唔係好舒服啦，古古怪怪啦，可能會唔適當嘅時候講啲唔適當嘅嘢啦。嗰、那個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咧，同人 connect 嗰個能力咧係比較差嘅。俾我咯，會點講嘅話 ，I love you，I love 係幾時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開場白嚟。I love man，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好鍾意你嗰個呢好獨特嘅同人溝通同人去 interact 嗰個方式 ,ok? 留意 unique 呢個字呢我哋喺如果英式英文口語都成日都用到呢係攞嚟講一啲婉轉地講一啲自己唔係特別鍾意嘅。譬如 ,he has a unique style of cooking,ok? 個煮嘢食嗰個方式係非常之獨特嘅。咁唔係一定係讚。有時你想串人或者講、啊、我不喜歡這個 style， 你可以婉轉地這樣講。 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t's very refreshing. 跟人家很不同，所以我感覺上很耳目一新。 Refreshing， 我們很耳目一新。這個是我可能會很友善地跟人講你很 cam 的方式。今天講到這裡，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嚟自呢本书嘅散文
12: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18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3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10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支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生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节日快乐》咁啊，睇奥德赛嘅朋友咧，可能即系都有好多疑问喺里边嘅，即系正如我哋啦，咁我哋就会问好多问题。诶、欸，咁佢又咁噶？原型角色原型系咁，佢经历嗰系咪咁个古仔系点先系咁样？咁譬如个女巫原角色，即系譬如原著系点样？好多呢啲问题嘅。咁我今日都想即系大家去倾下，
1: 系好啊。
0: 即系我谂个戏好唔好睇，场面够唔够？我谂大家有自己嘅判断。但系啲古仔，我哋有阵时真系未必 research 得到一个真实嘅版本系点啊嘛。
1: 但系大家最大嘅问题系咩？
0: 好多、
2: 我想用呢、這个好似讲紧啊奥德修斯八卦啊，佢同阿女巫。咧系咪有啲关系？
0: 啲人话佢同个女巫咧，生咗个仔噶噃。
1: 哦，嗱，呢一个就得意啦。呢一个翻嚟之后 ，Ada 都有问我嘅，即系啊，咁佢系咪有个咁嘅古仔？嗱，呢个搞翻清楚，因为咧，其实奥德修斯嘅故事咧，有好多个古希腊嘅版本都有讲到嘅吓。咁、但系即系我哋而家讲紧系奥德赛个故事，因为嗱，由从伊利亚德就系个叫前传啦，其实第一集、即系讲紧个特洛伊战争嘅。咁、之后就系讲奥德赛就系佢翻屋企嘅故事啊，其实系分开两部嘅。咁喺奥德赛原本嘅故事里边咧，系冇讲到佢同嗰个即系将佢啲部下变猪嘅嗰个女巫咧有小朋友嘅，冇讲呢样嘢，有讲佢哋啲有关系
2: ，OK
1: 有发生关系，系啦，因为咧就系讲佢咧，因为
2: 真系。繼續用講是非嗰個角度
1: 是，但係個過程係點咧？係因為奧德修斯就同佢即係叫做係嘛對質咁樣啦，咁用劍去威脅佢原著啊，講緊原著，咁同個女巫對質，咁個女巫就投降，咁投降就因此又主動邀請啊。
0: 奥德赛，
1: 奥德赛啦，
0: 我睇到嗰个演员嗰个 acting 当中系有爱意喺里边嘅。
1: 系啦，咁跟住佢哋就咁啊，女巫就喺个古仔里边就即系应承发誓，咁就我唔会再伤害你噶啦。咁之后就成为情人嘅。咁、而奥德赛都喺个岛度搞咗好耐下嘅，即系佢哋喺上边咧，起码成年咧，到最后其实都唔系佢自己反省啦。今次呢个路兰版本就系、奥德修斯嗰个自我反省好高嘅个能力，即系佢不断要翻屋企啦，不断提醒自己唔好分心啦，要揾翻条路啦。咁但系喺原著故事里边，其实佢成日都唔记得咗呢件事嘅。去到个岛上边成年之后咧，其实佢啲部下系佢啲部下提醒佢。其实我哋咪要翻屋企啊，咁样咯。咁但系嗰个点解会有一个说法就系、啊，佢同女巫有个一个小朋友咧。咁喺后来后续。一啲叫做你当系以前嘅二次创作，即系一啲咁嘅故事里边咧，系有讲到嘅，同埋有啲复杂嘅，就系讲到生完之后，咁佢哋又即系个
0: 小朋友系
1: 啦，咁小朋友又开始又搵翻自己个爸，咁然后喺唔知情之后又杀咗奥德修斯咁，即系又有另一个版本嘅呢、這个即系师父嘅。
0: 佢仲要话佢杀咗阿爸之后，佢系娶咗即系个阿妈嘅，即系
1: 个
0: 大仔个阿妈
1: 恋母情结，即系嘅故事喺古希腊。唔同時期嘅唔同一啲細嘅故事都有一個類似嘅情節，咁、所以就反而調翻轉就係、即係有人去講翻就係可能係一個大嘅 archetype， 即係大嘅原型，咁就擺咗喺唔同嘅故事裏邊講。咁、但係奧德賽本身河馬嘅版本咧、其實就冇呢一個生咗小朋友出嚟嘅。
0: 明白。好啦，我又想問一下啦，咁阿典娜咧，我哋成日見到佢咧就走出嚟，
2: 閃出嚟，冇啦啦
0: 出嚟咯。咁原著其實佢嘅角色係起到啲咩作用嘅咧？
1: 唔係，剛才咪講啊，即係其實在原著裏面呢那個神的崗位都挺重要，即是你他抽走了 MS 已經大家覺得、這樣都講到個故事，因為有很多神是、扮演著那種、
2: 關鍵
1: 角色，即是舉例為什麼、奧德修斯可以破到女巫的那個咒語呢，其實根本在原著裏都不是他自己很機警咁樣嘅，都係 Hermes 即係遞咗一個即係神草啦，叫做嚇，即係俾佢去破咗佢嗰個魔藥，先、能夠解決到。咁、所以其實好多嘅古仔，點解我話佢咁樣去處理，即係路蘭今次嘅處理係同原著好大，其實唔係情節上出入，而係個本質上嘅出入，就係、本身係講緊神，即係人好多嘅無論你向左走向右走，你做呢個決定，好多其實都係背後有命運或者有神嘅一個帶領嘅。咁但係今次就係講人係好主導住嗰個回家之路咁樣，咁、其實因為你呢一個咁樣原則嘅改變咧，其實導致情節上面要改變咯，咁你神就攞走曬，好多一啲叫做決定性嘅一啲諗法啊，一啲轉左轉右嘅關鍵嘅一啲判斷，都係人自己嘅選擇嚟嘅，即係就算佢知道嗰個預言，咁佢都係。 究竟是要是不是牺牲六个船员定是一起转落个船窝、其实最后他都是人的决定，是啊、即是他讲这件事嘛，所以他就抽走了，咁阿典娜就变成什么呢？所以今次其实大家都看得出的，阿典娜他的角色其实你说神又得，你说他自己的一个良知，内心的良知又得，你说是一个即是战争后的 PTSD 的一个幻象又得，他你分不清楚他是不是神的角色来的，他只是一个提醒，一个对话的对象，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佢聪明嘅做法囉，即系一个当代人去重新去讲呢个神话嘅时候嘅，即系按住呢个原则去做呢个情节嘅改动咁样。
0: 明白。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嗱譬如话而家呢我哋见到都大团圆结局啦，系咪咁佢又杀死晒嗰啲。
2: 个老婆又冇问佢啊，你嗰七年呢除咗啲独眼巨人之外有冇其他。
0: 有冇啲女人啊出现啦咁样。咁好好咁大家又做皇帝啦个仔呀，系咪个结局就系咁。其实原著的结果是怎样的？
1: 个结局呢原著成日都话嘛，讲呢套戏呢好像都冇劇透啦，摆三千年你都唔睇。做乜劇透咁但係个结局有少少唔同啦，就係因为奥德修斯系重夺咗个皇位嘅，的确都系即係攞得返啦咁样。但问题就係呢佢都系想复仇嘅。即係佢咁受咗好多欺压嘛，即係佢都系有个复仇嘅循环。咁但係最后点样stop 到呢个故仔呢，就係返返去我刚才讲啦，就係、都系由神嘅干预嘅，就係、阿典娜出嚟、就停止咗嗰个复仇循环、就冇啦，呢个完咗啦个故仔，咁、就完咗个故事囉。咁所以个包头包尾都系神，即係一开头、如果大家记得即係伊利亚德其实都系班神喺度搞事，跟住然后即係人间先会打仗㗎嘛。去到后来去到呢度个原呢原著嘅时候其实都系即係阿典娜去干預件事，跟住就完咗啦，咁大家就唔好再復仇啦，咁佢完咗故仔囉。咁、所以有少少唔同嘅咁。咁但係呢一個，但係我都想包返就係個所謂原著嗰樣嘢呢都係、即係所謂記錄返河馬嘅說法嘅一個記錄囉。咁、但係河馬之前其實好多人都講其實都應該有好多個版本，然後整合咗一個叫做河馬版本咁樣。
2: 爭幾百年咁樣。咁、我睇返啲資料都話其實最早佢呢一啲嘅古仔其實都係啲類似詩人或者啲講古佬去講俾、即係最原本呢啲嘅故事流傳方式。
1: 你叫任由詩人唔係講古佬。
2: 講古佬唔好意思譯咗。
0: 你用呢個講法呢就大部分大眾容易明啲嘅。
2: 係啦，即係原本其實嗰啲文字古希臘嘅文字都未係好成形嘅時候，其實佢呢個故事流傳嘅方式係主要係講出嚟，咁之後再慢慢形成，真係記錄落嚟啊，寫落嚟啊，甚至形成咗好多唔同版本。
0: 係，同埋你講打仗，佢好好遠打仗啊嘛，究竟嗰啲事情發生發展係點，都係靠呢啲人用人嘅方法去傳翻到去，即係大家知道咁樣。
1: 咁所以河馬係邊個都係一個歷史上一個，
0: 你不如
1: 叫做河馬問題，即係河馬問題係咩？就係咁，河馬係邊個？因為河馬本身都是很有神話來的，一神話的括住一個神話的人物，或者一個我們覺得他很神化應該這樣說、就是我們不知道究竟河馬是不是一個人、還是一班人、他本身的形象 也都很有神話特色，就是一個盲人，然後呢因為他是即係視像嘛，咁因此佢又記得好多嘢喎，咁佢就可以講到嗰個故仔出嚟咁樣。咁呢一個係好多即係神話色彩嘅去描述河馬嘅。咁有好多有個理論嘅，即係啲理論就話其實集體創作嚟嘅，即係話其實佢只係代表緊就係呢一班嘅人嘅身份咁樣河馬呢樣嘢。咁就集結咗。咁有另一個說法就係話佢係一個集大成者，即係話呢都真係有河馬，不過呢嗰啲古仔就唔係佢自己作曬嘅，係佢聽咗好多人講，咁由佢即係整合返，即係好似編輯咁囉、即係編輯返啲故事，然後整返成一個可以邏輯上一致，因為好多版本嘅時候就會有啲唔一致㗎嘛，神話就係咁㗎啦，咁由佢就編輯返，然後就變成咗一個叫完整版本。咁亦都有人覺得係其實所謂我剛才講啦，兩大史詩啦，即係伊利亞德同埋奧德賽啦，其實好多一啲文學家去睇返呢兩本書嘅嗰個修辭或者用字呢，其實個風格幾唔同，咁所以有人就話其實根本兩本書話係河馬，但係其實你好似係兩個人嘅手筆喎，咁起碼至少有兩個作者啦，咁所以河馬呢個人本身係一個係咪一個人已經係傳疑啦，佢一個人嘅話咁究竟係邊度嚟呢？暫時係有七個城市係爭取緊
2: 成為呢個河馬
0: 嘅
2: 出生地
0: 嚟嘅，
1: 咁所以你聽得出嗰個神話意味啦，即係意思佢唔係一個神話裏面，但係佢本身好有神話色彩，即係去理解佢咁所以係 但係呢一個就翻翻去，我認為點解魯蘭可以有咁有一個叫做可動性啦？如果用翻學術啲就係、是、佢有種可以去重新詮釋呢一個故仔嘅嗰個合理性，就係、是、因為本身神話就係通過每一代人嘅傳頌而有新嘅版本，即係荷馬好似奠基咗一個版本，好似維持咗呢一個穩定。好多年，但喺荷馬之前，其實根本就係人傳人嘅故事。咁所以如果你用咁嘅脈絡去理解嘅話咧，咁傳到我哋呢一代，傳到去魯蘭呢一個說故事者，用阿彪嘅講法，其實魯蘭都係講古佬啦，即係佢電影去講古啦咁樣。咁佢咪有佢嘅一個理解方式啦。咁佢就繼續講呢個故事啦。咁就會出咗你唔會爭拗個 Helen 係邊個去做啊？嗰、那個
0: 咩膚色啊？
1: 係啦，嗰啲神係點樣去參與啊？因為佢講緊佢個版本。
0: 係，同埋點解一開始用即係一個 rapper 啊？Travis Scott 嚟去開始個故仔啊！啲人就已經喺度話點解，連 Travis Scott 本身都話：喂，你其實知唔知我搞音樂，你應該揾我做啊咁樣。咁就係因為其實佢都係喺訪問當中都提到，我就係想同而家有個連結喺度。咁你佢已經講到咁啦，大家仲去爭拗啲乜嘢咧？即係譬如話揾一個即係Helen 嚇，我哋而家見到喂唔同咁、啊，佢正正就係想話俾你知，其實戰爭從來都唔係因為一個人去引起嘅、一個藉口嚟嘅啫嘛。我用呢個人做個藉口去打你，咁我咪打你咯。咁即係佢可能係想講呢樣嘢，而導致佢有好多選取啊，咩演員做，我用點樣剪裁，其實佢都喺佢自己腦裏邊。
1: 好明顯嘅呢個信息，即係佢理解個故仔就係佢覺得 Helen 係即係成日都話紅顏禍水係一個。即係一個歷史藉口啊！即係所有嘢都賴咗嗰個女性咁樣咁，咁佢就批判呢件事啦。咁但係裏邊對於原著熟悉嘅人嘅我啦，舉例即係包括叫做熟少少啦，係有啲失望嘅啲位，即係想等睇啊，你點拍嘅咧？即係就諗緊路蘭都拍唔到，即係應該呢啲咁搞笑，即係例如佢對付獨眼巨人，即係嗰個好出名嘅，就係原著裏邊就係佢襲擊佢個。巨人嘅時候，其實要同佢講自己個名係叫 Nobody 啊嘛，即係其實因為古希臘文裏邊，即係奧德修斯個名同即係 Nobody 係好似嘅個發音，咁、所以就用呢個説法。英文版本其實已經處理唔到噶啦，即係因為即係例如我哋廣東話食字 get 咧，係好難傳得翻出嚟。
0: 阿彪應該處理到嘅，你食字咁叻，
2: 交俾我。
1: 其實仲有一個咯，咁我就好即係當我去睇之前，我已經諗緊，魯蘭要咁正經地拍呢一個位，但係呢個位就真係好鬼好笑噶嘛，突然間認認真真地。我叫咩 ？Nobody。咁因为本身个古仔就系话，个巨人即系插盲咗只眼之后咧，咁佢就大嗌，即系有其他巨人嘅本身。但系呢个版本老人版本得一个巨人，我觉得系 budget 问题啦，即系佢实景拍啊嘛，冇多巨人啦。咁然后就求救咁就咁，其他人就问边个袭击你啊？咁样冇人袭击我，即系意思就系冇人就个名咁样咯。咁因为其实好笑噶嘛，我就谂紧等睇即系老人点样处理啦。啊，佢嘅处理就系。
0: 唔用呢一個 gag
1: 冇咗呢樣嘢，
0: 咁但係佢取而代之有另外一個 gag 嘅，我都覺得幾好笑嘅、
1: 哦。
0: 不過大家自己去睇啦，即係佢都講咗兩句笑話咁當中，幽默嘅。
1: 做乜唔同我哋講嘢啊？咁樣另一個好出名嘅，即係原著裏邊就係認夫嘅環節，我都冇乜時間講呢一個 Anne Hathaway 嘅表現。
0: 哦，
1: 今次點啊？
0: 我中意噶，其實即係我從來都唔係好特別揀呢位女演員戲嚟睇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今次佢真係都真係幾好睇咯。即係成件事底下，佢係冇破壞性嘅。
1: 哦，
0: 即係佢係幫到手，都幫到手。咁咩唔係啊？都演得好，好多人都讚佢啊！我見到係嘛？其實好多嘅演員都大家都讚嘅咁啊，麥迪文就即係更加啦。系咪好奇怪嘅？佢唔系特别好气，唔系特别有型，唔系特别高大，系嘛？但系咧，佢系一个大家唔会憎佢嘅一个人嚟。即系佢去到边度，你都会喜欢呢个演员，无论你觉得佢做戏做成点啊咁样。咁佢今次亦都系即系见到佢好落力啦。
1: 今次你觉得喺罗兰版本，其实边一个关键位先系皇后认出咗即系丈夫翻到嚟咧？
0: 其實我諗佢一路傾到最後，佢已經知道係丈夫
1: 即係傾嗰段，
0: 冇錯。由佢問佢，你就係咪喺海上面翻嚟？即係金輪斯嗰句説話，
2: 係
0: 嗰句話係嘅，佢已經知啊，所以佢已經係開始立嘢開門，然後我要全部閂咗鎖住啲門，我要即係揀呢個老公咁。即係其實嗰一刻佢已經知㗎啦，
1: 係
2: 嚇。我都覺得係相對好早就認出嘅，
1: 係咪啊？喺原著裏邊咧有個好出名嘅，就係一個床戲，
0: 哦，
1: 系一个床，唔系认认张。
0: 阿彪好紧张啊，而家。
2: 哦，唔系
1: 认张床嘅戏。
2: 哦，
1: 咁就话，咁因为佢哋本身知道嗰，因为得奥德修斯知道张床系有警棍嘅。
2: 嗯。
1: 咁所以咧，
0: 张床有咩警棍？
1: 系啦，咁有咩警棍咧？咁本身就系，总之皇后就系知道得我丈夫知道张床有警棍，咁所以咧佢就。專登咧就叫人嗱、啊，我哋你哋去移動我哋張床啦咁樣。
0: 哦，
1: 咁喺呢個咁過程裏面咧，得奧德修斯係冇反應嘅。個原因係咩咧？張床咧其實係由一棵有生命嘅橄欖樹造成嘅張床。
0: 哦，
1: 即係有神話嚟噶嘛，所以係有啲 fans 嚟嘅。
0: 張床啊，
1: 咁所以佢一棵樹嚟噶嘛，你喐唔到佢噶。
0: 哦，
1: 佢個橄欖樹生成嘅床。
0: 點解要移走張床嘅？
1: 咪就係試緊嗰個暴露佢嘅身份咯，即係得我老公先知張床嘅秘密噶嘛，即係其實就係當然話係一個比喻啦，即係話床第之事，係得老公先知咁樣，咁佢一試咪知道邊個係老公咯咁。咁但係佢呢個變咗做嗰個故事嘅敘述就係冇人知道，即係個都覺得係張床喐到咯。咁但係就呢一度就知道老公啊咁。
0: 其實當中好多嘢傾嘅，即係譬如話阿麥迪文當佢拉弓嘅時候咧，喂嗰把弓只係得佢一個可以拉到嘅咋咁樣，即係等於阿雷神只是他可以拿到个斧头咁样啦，咁佢就即系拉弓，哇只手臂好劲，即系阿麦迪文，哇佢只手臂点解咁到筋，然后咩咁，咁我已经觉得唔系麦迪文嚟嘅，因为系替身嚟。
2: 你睇少佢啊？
0: 嗰一刻我已经知道，唔系个比例唔啱啊，一路个比例都唔啱，因为麦迪文唔系真系咁大只嘅个感觉啦。你咪之前你见到佢即系赤裸上身嘅时候，
1: 大只冇咁大，
0: 同埋嗰啲筋咧系好犀利啊嘛，即系当佢掹弓嘅时候，咁后来都系真系发觉系一个替身嚟嘅，仲有一个女。女替身嚟，咁都有啲報道講咗係即係邊一位嘅即係女演員去即係佢係一個佢 IG 可以揾到呢位女性嘅，
1: 冇錯，
0: 佢隻手臂真係好靚，
1: 但係嗰個真係重要嘅，好彩即係路蘭係保留咗啦，即係嗰個穿過十二斧頭嗰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情節嚟，
0: 真係好勁啊嗰度，
1: 係啊，咁其實有啲。即係網上嘅人都講笑，即係你鍾意電影都會知道有一個電影公司相關嘅即係品牌都係用呢一個一支箭穿過十二斧頭做佢嗰個開場㗎嘛。
2: 開場。
1: 大家話緊啊，如果係嗰間公司做就好啦，咁就齊返晒啦咁樣，但係就今次唔係。
0: 咁當中即係好多而家好多話題啦，好多訪問啦，大家聽返啦。咁我諗麥迪文都好即係好開心啊，拍到一個咁樣嘅即係作品。
2: 終於返到屋企。
1: 終於又返到屋企。
2: 又返到屋企。
1: 都是回家，
0: 是的，即是由 Saving Private Ryan 啦，火星任務啦，其實而家啲人都計緊啊，究竟荷里活用咗幾多錢咧，去令到呢一位演員可以翻到屋企咧咁樣，而家翻屋企對於佢嚟講係咁難咧咁樣，咁都好多呢啲話題咯，有趣嘅，我都話啦，講呢一套戲咧有排講啊，有個古仔啦，即係有個原著啦，有啲花絮，啲花絮我哋都未講，
1: 我
0: 啲花絮好好笑，
1: 我專登避開咗嗰、那個即係嗰啲影評嘅部分嘅，因為嗰啲大家容易揾到啊，
0: 係冇錯，
1: 好多揾到，我哋講翻個古仔就講多少少，
0: 係啊。咁同埋我本來預備咗一首歌咧，就係麥迪文做訪問嘅時候咧，佢話佢唱卡拉 OK 定唱，
1: 真係
0: 一首歌係啊，
1: 我留下星期一播咯。
0: 好啊，下星期先再即係揭曉啦。
2: 相逢何必曾相識
0: 嗰類咧，
1: 報道嗰個
2: 就係嗰啲。
0: 好咁啊，酷熱天氣竟然戰生效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预计今日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陈茂波话：国家唔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一成临时全球进口关税。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文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今日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上至到星期日朝早最接近香港，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天文台会因应多项因素评估明日稍后是否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2: 红霞咧预计会喺周末期间就会系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噶，咁啊并且会逐步增强噶，咁啊根据而家嘅评估咧，比较大机会咧会喺惠州至到汕头一带登陆，但不过留意啦吓，佢同本港最终嘅个距离啦，仍然是存在緊變數㗎。嗱，我哋預計今日咧就紅霞就會喺稍後咧會進入800公里範圍啦。咁所以屆時咧，天文台就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㗎啦。嗱，至於聽日星期六嚟講咧，嗱，我哋預計個初時咧天氣仍然都係酷熱㗎。咁不過咧稍後咧就會逐漸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啦。咁啊，本地嘅風力咧會逐漸係增強㗎，狂風驟雨咧亦都會越嚟越多。嗱，咁到時咧天文台就會視乎紅霞嘅強度變化啦。它的強風區和香港的距離，以及香港本地的風力的情況，就會評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後就改發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今日雖然天氣比較好一點，不過預計週末期間就那個海會有湧浪，市民就要請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1: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听晚至到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到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到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就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会发出一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对接国际标准具品牌效应，而国家唔少标准相当之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认为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任浩峰报道。
3: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协助国家标准走出去，香港亦都可以发挥作用。他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提到，本港背靠祖国，联通内外，作为国际城市和国际标准完全对接，获本港认证的产品外地都会认同。
4: 以标准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一定是跟國際完全對標的，這個亦都是人家對我們的信心所在，這個亦都是我們的品牌。譬如一些內地的企業或者內地的產品，它來到香港經過香港的檢測認證，符合這裡的標準，其實它出到去呢，人家是認同的。我還記得呢，我們去到中東的時候跟他們談開，只要是香港批的東西，其實他們就批了， 而且咧有个品牌效应喺度嘅。
3: 陈茂波话：喺国家标准下，内地有唔少优质产品，应该被世界认识。本港可以帮助将国家标准拓展开去。本港发展局有进行相关工作，内地亦都好认同香港嘅工作。
4: 国标咧有唔少系相当好嘅，譬如以钢铁为例咧，一啲超强钢嘅钢铁，其实个喺国际上系最领先添。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实我哋可以助力国标咧出海去到其他地方。发展局我哋都做咗呢个工作，内地咧亦都好认同呢个工作。换句话讲，内地嘅好嘅产品亦都可以通过咁样做嘅时候，被世界更加认识。佢嘅创科，佢嘅技术喺国际上嘅认可程度同埋能见度咧，都系因为我哋咧呢一个将佢转化同埋对接咧。得到提升嘅，所以咧，除咗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之外咧，我可以话咧，我哋都仲系一个超级转换器嚟嘅喺呢方面。
3: 谈及本港经济，陈茂波话，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亦都已经稳定落嚟。特区政府会帮助业界升级转型，又话中东战事影响到供应链，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大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将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新一批车主自驾游离香港。他说粤车南下政策令到两地的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以及在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增加粤车城市有助推动本地消费，建议当局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黄海怡报道。
5: 听日开始，全部9个大湾区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申请用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广州人 Holly 是计划底下去年的第一批南下车主，他是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下个礼拜会联同新一批包括深圳和东莞的车主一起自驾游香港，和爱车之人交流。
6: 因为我周围都好多 friend 将啲车带去欧洲啊，带去俄罗斯啊，带去东南亚咁样，其实佢哋当为一个出境游嘅，佢哋好鍾意香港嘅汽车文化嘅氛围，互相嘅融合交流。好似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实佢哋都即係香港玩车嘅人对于粤车南下呢件事都比较欢迎嘅，佢唔会话你过嚟阻塞交通啊咩嗰啲，哇原来两地嘅玩车系要可以咁样交流嘅。
5: Holly 话，粤车南下措施推出至今7个月，佢每个月平均揸车嚟香港2次，买过唔少嘢，包括买金。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忠义，佢集团旗下2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同消费套餐。佢话唔少入住嘅都系一家大细，对套房嘅需求增加。佢指出，唔系所有大湾区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
7: 一部分你攞100个，你100个你攞一半啊，50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因为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5: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项目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通车日期有待公布。港铁已就兴建屯门南站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及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崔慧欣报道。
5: 港铁维持目标2030年完成屯门南延线工程，将屯马线由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 2.4 公里，兴建两个新车站，包括设在第16区的中途站和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终点站。港铁项目执行主管新界南殷伟明表示，兴建屯门南站的时候要考虑对主要交通干道湖景路带来的影响，也都要克服地下管线改道等挑战，现时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
8: 我们做结构工程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混合模式，会是有部分采用预制件，有些是延长施工的，去令到对社区的影响是减到最低的。关于预制件，我们应用了很多科技的，我们要做一些感应仪啊等等，和一些智能技术有效去监控，不单止在厂的制成品，就算它一路运落嚟嗰阵时咧，我哋都系会有个监控，确保咧呢啲咁嘅预制件咧嚟到地盘安装咧系达到呢、这个标准嘅。
5: 殷伟明又话，新车站会采用签口设计，会连接天桥，便利市民出行。
8: 呢、这个湖景路本身咧，佢系好狭长嘅。我哋呢个站咧，我哋会用一个比较签口嘅车站设计嘅。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我哋嘅大堂同埋月台咧，都喺個高架橋上邊嘅。屯門南站有三個出口，其中一個出口咧，就係接駁一條商場嘅天橋。個做法咧，會令到咧周邊嘅市民咧出行會更加方便嘅。我哋用呢個高架橋嘅車站設計咧，我哋可以令到咧用地面嘅空間咧係減少嘅。
5: 至於通車日期，港鐵話有待公布。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9: 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早上一度有猴子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去到十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九点，职员发现猴子，随即通知警方以及渔护署。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以及渔护署人员其后将猴子带离路轨范围。一至最新消息，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听日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一成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张子欣报道。
10: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一成至到五成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

0: 四发布新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临时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今日的行动将开始纠正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行为，从而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祉。根据最终裁定，美国将会对来自阿根廷、英国、加拿大、印度、墨西哥等经济体的商品征收10%关税，欧盟、日本、韩国等地的税率是 10% 或 12.5%。 至于中国和中国香港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就适用于 12.5% 的税率。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指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的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罗宇光报道。
2: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卡茨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向伊朗发出严厉警告，表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将会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以色列时报就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2: 将于9月年满41岁的莫迪力同意甲劲旅 AC 米兰续约一年，下季将会在前曼联主帅亚摩连麾下效力。这位克罗地亚国脚去年夏天离开效力了13年的西甲皇家马德里，加盟 AC 米兰，当时双方签订一年合约并附带续约选项。莫迪力在刚过去的球季为 AC 米兰出赛37次，攻入2球，球队最终在意甲联赛排名第5，意大利杯16强止步，成绩不算突出。莫迪力刚刚结束第5次世界杯之旅，克罗地亚在32强不敌葡萄牙出局。谈及与 AC 米兰的新合约，莫迪力说很高兴能够留队，又指由他来到的第一日开始就感受到热情和关怀。他承认球队上季表现低于预期，但来的一季期望强势反弹，他准备好再次为球队全力以赴。另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超应届冠军阿仙奴准备以7000万英镑收购纽卡素中场兼队长基马尼斯。报道指，这位

0: 八岁巴西国脚是枪手的首要引援目标，球员本人都希望加盟兵工厂，转会谈判近日进展迅速，预计个人条款不会成为问题，但7000万英镑的报价是否能够满足纽卡素就仍然有待确定。
1: 重复新闻提要，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至12.5%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11，强度极高。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北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未能够企稳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91点，跌318点，跌幅超过1%。半日的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100亿元。各主要的分类指数下跌，科技指数半日跌大约1.7%，力守4600点。阿里巴巴跌超过半成，大模型股份 Minimax 跌超过3%，不过智普就升近8%。黄金相关股份受压，老普黄金半日跌超过7%。至于上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卢生。
4: 主持人，
3: 是见到个市呢呢排有少少即係日升日跌嘅情况啦。今日呢又穿返去25000点啦，似乎呢个位置系咪都系即係个即係阻力比较大少少啊。
4: 呢个好明显系一个好大嘅庞大阻力区嘅附近水平㗎啦。因为港股喺去年嘅8、9月啦，系讲緊去年㗎啦，企咗上去25000楼上呢都冇乜跌。試過跌穿25000，因為25000是恒生指數一個以年為做標準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分水嶺。但是今年剛剛過去這兩次就跌穿了，尤其今次跌穿了之後去到22500，現在很明顯的阻力區又在這個分水嶺徘徊了，大概25200點附近這些位置。所以我想來到這些分水嶺沒什麼特別太多的利好消息的時候，都會在這些水平裡面浮沉下，尤其在1300-1400点里面上上落落先的。
3: 嗯，咁留意到咧，呢两日个成交咧，似乎都系少啲啦。对于后市嚟讲，有咩启示咧？
4: 最主要就系大家都会见到外围啦，美伊嘅局势又开始令大家有啲担心啦。因为呢一点啊，触发到大家喺点样睇美国自己本身嘅经济，尤其通胀数据下半年情况，会唔会喺个加息方面或者个息口方面嘅喐动咧？呢、這个系直接影响到大家嗰个叫投资嗰个叫意欲同埋嗰个。叫股市的發展咯，同埋啲 AI 股份啊，近排都個表現都唔算亮麗嘅時候咧，都叫比較大啲嘅叫啟示性嘅。
3: 嗯，咁啊嚟到七月尾啦，除咗即係要留意翻外圍中東個局勢之外咧，嚟緊係咪都要睇下即係啲股份嗰個業績嘅情況咧？
4: 業績其中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大家不妨留意住，嚟緊出陸續出嘅一啲中資股嘅叫業績或者一啲盈起嘅報告啦。咁呢啲都會牽引住究竟佢哋個表現係點，因為喺過去由五月開始咧，好多中資股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咧調整嘅幅度都幾深。咁如果有多啲嘅叫利好消息係刺激翻嘅話咧，就唔排除有一個比較明顯多啲嘅反彈，同埋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八月開始、八月中啊、八月尾附近啦，大家都可以開始可能會唔會集中焦點擺翻喺九月附近啊，或者十月附近啊，國慶附近前後啊，有啲相關嘅一啲國家政策嘅消息係刺激翻整體嘅大環境氣候咧，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大啲嘅重點位嚟嘅。
3: 嗯，明白。嗱，匯控咧就今朝出咗個公告啦，就話佢計劃啦以27億嘅新加坡紙啦，即係大約21億美金啦，就賣咗匯豐人壽新加坡嗰、那個即係業務啦，即係賣咗新加坡人壽同埋健康保險嘅業務俾安聯，咁估計會帶嚟咧18億美元嘅除税前嘅收益啦，咁亦都令到佢嘅普通股一級資本比率上升，點樣睇佢呢個嘅即係動作咧？
4: 我諗佢自己本身一啲業務上或者唔同嘅區域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剝離又好，或者有啲新嘅業務嘅發展都好啦，呢啲係會令到大家嗰個叫評估係有多啲嘅叫關係點喺度，但係我相信呢、這個項目佔匯控自己本身都唔算一個好大規模嘅一個項目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商業上嘅行為嘅，唔係有乜有啲咩特別可以好大嘅叫令到股價嘅上升或者一個叫調整嘅空間喺度。
3: 嗯，但如果即係佢都即係持續出售一啲即係佢覺得或者佢想將個資源集中咗喺一啲更加賺錢嘅地方或者業務上啦，即係呢啲業務出售再翻嚟啲錢，一嚟就提升個即係資本比率啦，二嚟有冇機會憧憬下即係如果更多即係出售所得益嘅話，去增加派息啦，甚至乎個回購咧？
4: 增加派息同回購，我諗呢個不嬲都係匯控嘅一半，我哋大家憧憬嘅一個重點位㗎啦。咁但係我諗倒不如睇返匯控自己本身嚟緊嗰個業務情況，同埋整體個環境氣候，尤其係息口方面，如果仍然處於一個叫係唔係減息，係處於一個調動式，甚至一個叫高息啲嘅關係嘅時候呢，對佢息差嘅擴闊呢係對匯控有利，所以我反而呢一點我覺得值得留意囉。你話純粹要靠將啲資產有啲叫套現或者賣咗，或者去發展啲新業務，我諗呢個係一個比較後啲嘅後話嚟嘅。
3: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盧生你嘅分析。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
4: 㗎？冇持有嘅。
3: 唔該曬，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91点，跌318点，成交金额超过117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4905点，跌30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9跌6蚊，腾讯控股433.2跌12蚊，盈富基金25.36跌3.2，智普1260蚊升89蚊，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51.5跌9蚊，中芯国际71.45升7毫，华虹宏力149.6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98跌9毫，建滔即尋版36.98跌3.72。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宏基集团、春城热力、金威医疗；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民银资本、环球华商俱乐部、中国华君。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2，瑞士法郎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1，加元5.57，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5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港金系报37655蚊，比上日收市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29.86美元，卖出价4030.43美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度率团出访中东。他说当地近期出现战乱等的挑战，保持双方经贸关系可以增进中东对于本港的信任。 陳茂波說要重視歐美資金來源，同時亦都要開拓新的資金、新市場。中東和東南亞正是本港開拓新市場的重點。任浩峰報導。
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的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中东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多元的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以至初创带来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他形容中东伙伴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和友谊，本港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6: 英文有句说话是 friend in need 而是 friend in debt， 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他们遇到挑战，而我们同时间也都继续在个合作贸易又好投资又好跟他维持了关系，甚至有合适的项目我们继续做下去，继续支持下去，其实他们是会因此对我们更加信任。
5: 本港以往资金来源以欧美为主，陈茂波认为仍然很重要，但本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重点开拓地方。
6: 东南亚和中东我们重点开拓的方式有少少不同，中东就是资金，跟着就是一些产业，东南亚就是更多就是协助我们内地的企业在东南亚布局它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有就鼓励一些东南亚、泰国那些好的公司来我们这里上市。
5: 陈茂波透露，目前有超过500家公司申请来香港上市，联交所已经增加人手和资源处理，同时重申会对上市公司的质素把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日本6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1.6%， 较5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符合市场预期，创2022年8月以来最低，并且连续5个月低过央行 2% 的目标。核心 CPI 包括石油产品，不过就剔除生鲜食品价格，整体的 CPI 按年升 1.7%。 分析认为随着生产物价上升传到去更广泛的经济范畴， CPI 将会在今年稍后加大上升，亦都有分析担心名义薪酬增幅追不上通胀，对于实质薪酬构成压力并影响消费支出，如果日元再度贬值将会进一步加剧输入性通胀，数据被视为影响下个星期政策会议决定的因素之一。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现在由望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去到大树下西路。咁仲有狮子山隧道公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格田村。全岭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是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是慢车格，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东山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是慢车格，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龙翔道、釜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3: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4: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3: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37分，星期五的嘉宾会是独立股评人谢明光，而星期五亦都有神州理财小百科的环节。我们今集就找来成大学者钟树雄，会跟大家讲一下海南在2030年起禁售燃油车，到底在那个技术配合方面，还有尤其是储能系统，是不是可以足以应付得到，会不会说有其他的东西需要留意，陣間就可以留到去節目尾段的時候聽了。港股今日再度去翻25000点留下的，中午收市恒指就是報24891点，跌了318点，跌幅是大約1.3%。科技指數就報4619点，跌了大約1.7%。主板成交額半日就有超過1171亿。而睇翻區內的情況啦，日股就是跌了3%，而韓股跌幅更大，跌到去就大約6%。台股方面就跌緊接近3%，比早市我哋頭先10点几嘅時候咧，台股個跌幅都明顯加劇咗。上證指數跌緊超過1%，就係報3830点。藍籌股入面跌幅比較靠前的一些資源股，老鋪黃金、黃金相關股份跌緊就超過7%，阿里巴巴平台股跌超過半成，另外中旅、中國旅業和洛陽木業跌幅都有4%至到去近5%，而逆市升緊的做得最好的藍籌就是中銀香港，升緊4%，報50.3，最高去到50.65，繼續都是一個破頂的格局。其次有一啲咧就係醫藥股啦，個別嘅好似譬如石藥同埋咧就仲有一啲嘅好似譬如八濟神州啊，都係個升幅係比較靠前，有近3%或以上嘅。50大成交額嘅股份啦，南方恒生科技4.58跌咗咧就近2%，阿里巴巴108.9咧就跌咗超過半成，騰訊控股433.2跌近3%，盈富基金25.36跌超過1%，智普逆市上升近8%，係報1260蚊 ，XL2 南方海力士51.5係跌咗近15%，中芯國際71.45升大約1%，華紅宏力亦都升啊，升幅大就細好多啦，升咗咧就0.1%，係報149.6嘅。但朝早嘅時候曾經都喺150蚊樓上，高見154.4。第九位嘅恒生中國企業84.98跌咗1%。另外建滔積層板36.98就跌咗超過9%嘅。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有今日嘅嘉賓謝明光，你好啊，謝 Sir。
8: 是你好啊。
7: 有冇话见到呢而家嗰个区内啊，甚至乎整体嘅环球嘅股市呢，系咪突然之间嗰个避险情绪又大幅升温呢？不过但如果睇今朝个表现啊，会唔会话嗰个恐慌情绪其实都未算话出现咗呢？
8: 冇之前呢，你话二月嗰个时间呢，佢特朗普嗰边即係话第一次话加息啊咁样，咁同埋嗰个战争嗰边呢 咁嚴重啦。
7: 嗯，你講緊佢係即係打仗嗰陣時，
8: 預嗰陣時打仗啦。
7: 係
8: 咁啊，之前咧舊年開始就加嗰個息啦。咁其實而家嚟講咧，
7: 加嗰個税係咪你指嗰、那個？
8: 係啊，加税啦嚇，唔好意思。咁咧，但係咧個情況就話，而家基本上咧個市場都習慣咗呢啲，好老實講。今日嗰個市咧點解跌得咁多呢，其實都係話我哋睇翻成個，即係話由呢個月初啦，其實恆指係起步嗰個時間咧就係即係話上個月收就22,881嘅。咁到今日咧呢、這個上晝收24891咧，其實如果你話計埋即係話呢個7月1號嗰個時間開23,071咧，
7: 七月二號啊，系一號我哋放假唔翻工啦，
8: 嚇升咗咧1,820，即係8%嘅，咁啊 tech 嗰邊咧，即係話呢個 tech stock 嗰邊咧，亦都係升咗3%，咁我覺得都算係咁啦，因為點解咧？這個月咧其實都好多負面嘅消息，但市場咧比較上係咧即係話。唔會受呢啲咁嘅消息咧，令到個市咧大幅波動。咁中間咁啊有起落啦。咁而家睇翻個市整體嚟講咧，今日跌咧，其實都係講緊AI 嗰邊啦，因為你 Alphabet 同埋呢個 Tesla 嗰、那個業績嗰方面咧有 negative cash flow 啦，咁即係話舊市重提啦，咁啊影響到嗰啲 tech stock 啦，係嘛？咁另外一方面咧，當然講我哋睇翻咧中東嗰邊係啦。
7: 繼續都係打仗，
8: 緊張咗咧。第一，因為點解之前咧，你話嗰個霍爾木茲海嗰度啫嘛，而家我哋講緊咪紅海嗰邊，紅海嗰邊咧由胡泰武裝嗰度啦，就開始有嘢搞啦。咁當咁油價起啦，咁啊油價呢個 Brent Crude 嗰邊咧又去到成100嗰邊啦。咁所以嚟講咧，令到市場覺得喂 inflation 啊嗰、那個情況係點咧？這個月呢，下個星期就這個聯儲局開會啦，咁我相信呢，這個月加息嘅機會就比較上係少嘅，咁但當然會有嗰、那個這個新嘅一個Fed 總這個 Chairman 呢會點樣講呢，九月嗰個加息嗰個 percentage 呢就去到超過70%㗎而家 ,ok? 咁所以嚟講呢個市場都比較上係緊張啲啦。
7: 咁但係你睇啦，頭先你都提到有一個其中一個咧，就係啲 AI 相關嗰啲啦。其實如果話睇 AI 咧，你感覺上而家 AI 嗰個有冇一個泡沫喺度正在形成緊咧？如果睇大市，好似今朝早咧，就騰訊啊、阿里巴巴啲拖到個恆指都一個大嘅拖低嘅因素啦。會唔會話啲科網股啊個股值要收復啊，真真正正做到收復咧，可能都仲係受制住呢個因素啊？
8: 我諗會啦，但係你睇翻呢個月嗰、那個即係話好似ATMXJ 嗰啲咧反彈咧，其實亦都係話國家隊入嚟啦嚇，就買呢啲科技傳統科技股啦，可以咁講。我諗個目的咧就想話大家知啦，即係唔想話呢啲科技股跌得多，影響個市場氣氛。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你下個星期由呢、這個大價股啊，即係話有 IPO 啊嚟上市啊嗰啲啦，咁亦都唔想話影響到整體個市場嘅情緒嚇、我諗呢個最大嗰個因素啦，因為國家隊入市咧，咁我相信咧佢哋覺得咧ATMXJ 啊嗰啲股價咧，亦都係所謂叫做抵買嚇。咁、但係你錢嗰方面咧，你用完咗之後唔會話日日都會入嚟買噶嘛。咁今日嚟講咧，我哋睇翻就係同埋琴日咧，都係一個所謂淨沽出個形態。今日上週入嚟咧，都係講緊6億多千啫嘛。咁所以嚟講咧，個市咧就比較上弱啲。咁但係咧，過去嗰兩日咧，你睇翻個 turnover 勢，就因為咧你有一個所謂叫做 IPO 啊，食住嗰啲錢啦，你講緊將成即係話嗰、那個認購價嗰個都係比較上係高啲，咁我相信咧 過完呢個下個星期四上完市之後，呢個錢好可能留翻出嚟市場啦。
7: 但如果話啦，另外一方面咧，睇嗰個恆指啦，既然你都講到啊，即係七月份累積個升幅咧係比較大，而家咧就隨住咧環球股市有一個嘅沽壓啊存在，會唔會話後市啊？咁可能七月都仲有幾個交易日啊，會喺邊度徘徊先？會唔會好似今個禮拜咁，繼續都係25,000点度浮浮沉沉啊？
8: 我相信咧，佢而家我哋睇翻過去呢個七月呢段時間嚟講咧，其實呢個最低咧就喺23,000度啦，上邊係25,253啦。咁我諗嚟緊呢幾日咧，即係話好快又到七月結呢個完結啦。咁我相信都係喺呢啲位拉佢緊，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咧嗰個牛熊證個分佈圖咧，其實最多。紅證嘅咧就去到25,600啊，25,700嗰啲位，咁嗰度加埋咧都有成2,000几張嘅。咁下邊嗰度牛證咧其實都唔多啦，你落到去24,200咧，我哋都係講緊都係千零張。咁如果個有因去做個市上去殺紅證嘅話咧，我覺得大户賺錢啊多過即係落嚟殺牛證啦。咁我相信咧，七月咧都仲有機會，即係做翻好啲啦。如果即係話嚟緊嗰幾日嚇，
7: 仲有咧就係睇埋咧，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大家擔心加息啊，七月你又覺得加息機會唔係好大啦，即係聯儲局嗰方面，九月加息嘅機會大好多嘅話，其實而家睇咧，今年內啦，即係考慮到啲戰事啊、局勢啊、油價又再抽升到$100以上啊，布蘭特期油，其實會唔會話？美國是不是真的分鐘可能會再加多一次息，甚至乎可能不止一次呢？
8: 我覺得呢加一次息的機會是大過加兩次。你說不加呢，我相信呢亦都即是市場來說亦都不信不加的。因為我們看回那個過去那個即是這個經濟數據啊，那個 inflation 那個美國嗰個 CPI 啊，都係比較預期係高嘅。咁同埋而家我覺得啊，呢個阿 Walsh 咧，即係聯儲局啊，
7: 阿沃什，
8: 阿 Walsh 咧，佢就我自己覺得佢就比較上係鷹派得嚟咧，係穩健，但係佢亦都唔會話即係話就住特朗普嗰個言論而去減啊或者唔加息啊。咁我相信市場咧就要小心，因為你如果係那個油價咧持續喺高位一段時間咧，我相信令到個 CPI 啊同埋呢個消費各方面咧都會係喺即係話 2S 呢個 CPI 高嗰方面睇住咯。
7: 但係加息嘅話，可能大市上面有啲咧會有個受壓，但係對於話銀行股可能就好歡迎喎，因為啲息差有機會擴闊啊嘛。
8: 所以銀行股咧，我哋睇翻咧，其實都係即係話，如果你話要炒到銀行股嘅話，個市基本上即係話可以講走去避險嗰方面啊，因為個市即係呢幾日反覆啦。咁但係即係話，而家我哋今朝早睇翻嗰啲銀行股嚟講咧，其實我哋睇翻匯豐啊，同埋渣打嗰啲咧，由今朝早跌啦，咁其他嗰啲就升啦。咁當然講大行亦都係寫報告啊。upgrade 咗佢哋嗰啲價錢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匯豐同渣打都差唔多反映曬，因為佢哋嗰個 focus 喺 Middle East 啊，同埋呢個emerging market 多過喺即係話歐洲同美國嚇。咁但係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嗰個 NIM 啊，同埋嗰個 return on equity 啊，即係話回報啊，同埋佢自己本身嗰啲銀行啊，即係話自己本身嗰啲情況咯。
7: 係好，唔該曬謝 Sir 啊，頭先你都提過咧，兩間銀行啊，仲有 ATMXJ 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
8: 冇嘅嚇。
7: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咧就係獨立股評人謝明光噶。
9: 神州理財小百科。
7: 今集咧神州理财小百科咧，我哋会倾下就系海南喺2030年起咧就会全面禁售燃油车。搵嚟城大电机工程学系讲座教授钟树雄 Henry 啊，你好啊 Henry。
10: 你好。
7: 咁其实咧，海南啦都系内地第一个咧禁燃油车嘅省份啊。如果话我哋睇翻咧海南嘅地理位置啊个形势，其实佢四面都环海，阳光同埋海风嘅资源都好丰富啊。但系咧，自然能源我哋有阵时谂到咧就会有一定嘅不稳定性存在啊。如果要将佢咧转化成为稳定嘅电力啊，去应付全个岛嘅电动车嘅充电需求，即系你觉得最大嘅技术挑战会系喺边呢？
10: 因為本身佢都用好多太陽能啊、風能嗰方面啦、啊，好似你剛才提到咧，佢嘅電能方面咧都係比較有機會係波動，同埋咧即係隨機性嘅，即係佢會好多時都不穩定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咧係需要用啲儲能嘅技術咧，就係、是、平穩翻佢嗰個電網上邊。如果啲綠色能源係比較多，但又唔穩定嗰陣時咧，最好咧就係有個儲能嘅裝置呢度咧，去補足翻嗰啲佢中間嗰個波動嘅。
7: 儲能嘅技術咧，難唔難去揾得到或者係做咧？
10: 其實而家都好普遍㗎啦，啲儲能技術，因為咧有嗰啲不同嘅需要啦。譬如而家好多時你都見到，譬如地盤裏邊用啦，甚至喺充電裝旁邊咧，而家都可以做一啲儲能嘅裝置嘅。畢竟咧而家啲儲能裝置咧，跟住嚟咧需要用嘅電力都相當啲大嘅，充電嗰時間希望都短啲啦。充電裝置需要用嘅即係提供喺個電動車上面嘅電力咧都比較大嘅，就係充電嗰時候減輕係對電網嗰個要求咧，所以咧喺旁邊最好咧就有一啲充電裝置咧就去一個補足翻佢嗰個需要啊，咁從而咧就會令到個電網嗰個穩定性係提高嘅。
7: 但如果話咧睇翻啦現有嘅儲能技術啦，你覺得係配唔配合到咧？即係全個岛都是禁售燃油车走向一个电动化呢？
10: 其实现在的储能技术都是非常高的，因为当中呢就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刚才提到啦，譬如用电池的方式啦，那是储能，咁另外咧有啲用抽水嘅方式咧，亦係做儲能嘅。喺海南咧，我知道都有，雖然話佢嗰個電量唔算係大，但係咧都係一個方式咧，係可以穩定成個島上面咧嗰個電力嘅使用。同埋咧有啲新型嘅技術咧，都而家有啲地方都用緊啦。譬如唔單止係有啲儲能裝置，甚至咧就話汽車本身咧都係一啲儲能裝置嚟嘅，睇成唔單止係充電裝充入個汽車嗰度。其實咧係可以咧由個汽車咧將啲電力提供翻出嚟嘅，將啲電力咧由個汽車輸送翻去電網，從而咧係穩定翻上去咁樣。咁同埋咧，盡量減少個衝擊咧，智慧電網上面咧都有啲模式去做嘅，電價上面喺唔同嘅時候有唔同嘅價格，從而咧係將嗰個使用嘅電力咧平均翻去，就唔好話一時間咧個個集中喺某一段時段裏面咧去充嗰個電動車咁，咁從而減低對電網嗰個衝擊嘅。
7: 嗯，咁另外咧就係睇到啦，如果我哋平時比較用得多啊，手機啊，成日如果喺太陽底下話天口熱嘅時候，曬得耐啊，個手機都會發熱啦，甚至乎輕機添啊。如果話海南天氣咧又高温又高濕度，極端天氣之下，電動車啲電池嘅壽命同埋安全性會唔會打個折扣啊？
10: 咁樣睇嘅，手機同埋電動車咧就有個都大嘅分別係咩咧？始終手機咧就係我哋平時會攜帶啦，同埋咧佢個散熱啊個方面咧就同喺電動車有少少唔同，因為電動車上面咧其實佢係有啲裝置啦，就做散熱啦，同埋佢本身裏面咧有啲液冷啊嗰啲不同嘅模式咧，係將佢啲電池嘅温度咧盡量咧控制咗某一個範圍裏面嘅。你剛才提到譬如温度對佢哋喺電動車個衝擊咧，相對會係少啲。咁同埋咧，唔單止係電動車，甚至譬如充電裝置、儲電嗰啲系統裏面咧，温度控制咧，有啲裏面咧有個好微型嘅冷氣機啊，有啲 cooling 即係嗰啲液態嗰啲液冷啊，個模式咧都係希望令嗰啲電池個温度係減少嘅。咁所以咧就喺個穩定性咧就相對會係好好多嘅，同手機咧有少少唔同，而手機上面咧亦有啲保護裝置啦，散熱上面啦，當佢個温度好高嗰陣時咧，佢有啲裝置咧甚至去熄咗個充電啊，佢裝置都有嘅。
7: Henry 啊，其實想要問埋啦，咁啊插線充電嘅電動車同埋一個輕燃料嘅電池車啦，你睇啊兩者相比咧，邊一方面咧係更加具備一個大規模普及嘅條件咧？
10: 有幾個方向都要睇睇嘅，因為咧如果插線式的電動車咧，畢竟咧都已經有相當的時間嘅。某個地方上邊，即係安裝咗啲充電裝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相當多嘅。譬如 輕能嗰啲車咧，如果要做嗰陣時咧，就變咗比起上嚟就要需要花多啲資源上邊咧去加減啦、加改啦咁樣嘅。同埋咧就要留意一樣嘢咧，電動車咧始終佢嗰個系統咧相對簡單嘅，因為咧點解咧？電動車你就係插電，咁啊充咗電池，電池之後咧就係動力推動嗰個車噶啦，效能上邊咧相對係高嘅。即係比輕能，因為輕能咧，佢要經過好多嘅程序啦，由譬如由製輕啦，跟住壓縮咗去運輸，而跟住咧輕氣嗰度又要產生翻電力，跟住先要去動力。所以咧，從個效率上邊咧，比起直接插線嗰電動車咧低少少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插線嘅電動車咧，如果從個重量啊、能量嘅密度嚟講咧，輕能係高過佢嘅。好多時輕能咧嗰個視線咧都係集中咗喺一啲重型嘅貨車啊，比較係大啲嘅個車輛咧，合適啲嘅。
7: 或者啲商用車係咪咧？
10: 商用車啊，嗰啲係嘅。同埋咧，你會裝嗰啲譬如充電或者換輕嗰啲地方咧，就唔會比日常嗰啲私家車啊嗰啲咁密集噶嘛。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輕能車咧會比較集中喺重型車嗰邊咧，係會合適多啲嘅。
7: 如果海南咧其實先行啦，全面禁售燃油車，而又咧其他城市咧都想仿效嘅時候，係咪都需要一啲嘅地理啊或者氣候方面嘅條件去配合咧？電網基建水平啊，城市佈局係咪亦都要有一啲條件咧？
10: 呢個係。絕對需要嘅，即係個島上邊會有電力嗰個系統咧，即係譬如綠色能源產生出嚟，使用上邊咧都要有個規劃同埋一個儲能。換句説話咧，就話一定要係互相之間咧係要整合嘅，同埋喺背後咧有個系統咧能夠監察住，必須係有一個智能嘅系統咧就去整合呢樣嘢。同埋剛才提到啦，如果係想控制嗰個電力嘅使用，譬如啲車主要用嘅電力嗰陣時個價格上面要點樣定咧，需要去睇住嘅。氣候方面，海南嗰邊咧好多時維持，譬如高温濕度高咁，單單從個電池上面咧要控制温度。其實好多時唔係淨係個電池嘅，其實電子零件好多時都會有咁嘅情況嘅。所以咧就控制嗰個工作嘅環境上面咧都係要考慮嘅。咁所以呢個氣候條件係有必要。咁另外咧就城市佈局上面啦，汽車上面點安排，類似譬如封閉式嘅，即係個地方一個島上面咧，喺嗰個政策上面咧又要去配合啦，即係汽車。咁所以咧就我諗喺呢幾方面咧都要係一齊去整合，個政策上面咧都要去配合做咧，係會能夠可以發揮到佢最好嘅優勢喺度嘅。
7: 香港咧高樓大廈密集啦，地下管線又複雜，要做到咧真係全面電動化、電動車呢啲，咁其實有冇話啲咩技術嘅難關係都需要克服咧？
10: 香港咧，因為本身都好高樓大廈啦，其實因為佢大廈比較密集啊，同埋咧就喺當初電力嗰個設計嗰陣時，喺十幾年前嗰陣時一路佢做咧，其實冇諗過即係話嗰個裝啲充電裝嗰啲咁，咁所以咧就如果再安裝啲新嘅充電裝嗰陣時，變咗咧電力公司咧必須要再重新規劃啦，諗下點樣分配啲電力。除此之外咧，就係如果想令到個電力系統穩定啲咧。咁好多時我哋要安裝一啲儲能系統啦，亦要考慮到安全程度啦。咁同埋咧，就如果喺大廈以外或者係地下管線啊、掘路啊嗰啲地方咧，地下邊咧都好多啲喉管噶嘛。咁安裝嗰陣時咧，亦係要需要做呢啲方面。安裝嗰陣時咧都有啲難度嘅，所以需要係呢個規劃啊，逐步咧係點樣去做上去，先至可以配合到即係跟住嚟嗰個譬如使用多啲 EV 啊，或者多啲綠色能源擺落去配合咁樣。
7: 唔該曬 Henry 啊，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如果啊其他嘅城市咧想要好似海南，做到全面禁售燃油车的话，都可能要考虑有没有什么气候条件，还有就是储能的系统能不能够配合到。不过但相信海南这个新措施都将会有利环境变得更加洁净的。麻烦你 Henry。
10: 好，麻烦你。
11: 90分钟走遍世界。
12: 瑞士有初创公司成功在营运中的铁路路轨之间铺设可拆卸的太阳能板，不用额外征用土地都可以发电。至今已经有超过11000班列车驶过，证实没有影响铁路安全和日常运作。法国和韩国等国家都开始研究引入这项技术。
1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10萬8千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红霞增强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本港的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10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9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系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话伊朗受到嘅教训唔够深刻。佢又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将会利用美国控制嘅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嘅船只同埋货物，表明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系仍然系公平合理嘅做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话，扣押他国资产极具煽动性，那些为此欢呼或者从这一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亦都不和平。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多宗山火，内政部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火势由托莱多省蔓延到马德里自治区波及普拉多、弗雷斯诺等村镇，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大约10000人受疏散等应急措施影响，几十支地面消防队伍和灭火飞机、直升机等参与救火。至于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大约12000人，并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话，好多连夜撤离的是露营区的游客，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话，阿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销毁，目前大约700个消防员正是奋力扑救大火。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飓风，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一个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22.6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 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马武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旋风达十二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极巨浪。三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八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系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3点，跌20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4跌7仙，阿里巴巴109.3跌5.6，腾讯控股434.4跌10.8，盈富基金25.4跌2.8，智普1271蚊升100蚊，中芯国际72.5升1.75，华虹宏力152.3升2.9，恒生中国企业85.14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7，澳元5.471，加元5.57，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4点，跌1897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84美元，卖出402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南口村的交通意外仍然處理緊的，現時車龍排到去大旗嶺，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南口村的交通意外仍然處理緊，現時部分行車線是繼續封閉緊的，車龍去到大旗嶺。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是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同我饮杯咖啡啊。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你话做魔术师有冇得考牌？你识一个魔术，你都系魔术师嚟噶啦嘛？
7: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6: 第一阶段打开网页，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术嘅公司打电话过去，搞生日 party、婚宴公司、各大中小学、酒店宴会部。
7: 自我介绍咯，
6: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系扮自己助手。系啦，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明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7月24号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节目《精灵一点》。今天的主持有余一峰和方建仪的 Dennis， 好。
13: Hello， 我是 Kina。
12: 哇，今天好热啊，勾紧风啊，现在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 54%， 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属于极高的。酷热天气警告现在是生效当中的。今天星期五有医管局精灵直播的。今天的主题很啱你啊。自然小伙伴支援孩子的精神健康，不是说你是孩子，
13: 是
12: 而是你是
13: 家
12: 有个
13: 小伙
12: 伴，
13: 就是狗仔啦。
12: 没错啦。
13: 咁啊，虽然都有人问我会不会呢，即是可以训练到他成为狗医生啊，或者一些大事去到即是跟啲病人玩。不过我相信他好像性格上都是比较懒惰，黐屋企多啲，未必肯出去。
12: 懒惰我以为太活泼，因为你一直是柴犬嚟㗎嘛，我知道柴犬比较就有时好活泼啦、有时比较有性格啦，咁就有时都同个人差唔多㗎喎。咁我哋面对一啲呢可能係精神啊或者係情绪要支援嘅小朋友，咁我哋可以点样帮佢哋呢？除咗话你个狗仔小伙伴之外，仲有大自然嘅，冇错啦。咁一阵间呢请嚟两位嘅东区尤德夫人牙打素医院嘅同事呢同我哋讲解一下嘅。咁去到点半钟呢，心里心里有个迷惑境啊，我应该係第一次，嗱我唔知道之前有冇试过呢个环节啦。因应呢一个题目呢，我哋事先已经点唱咗啦。
13: 呢、這个主题就係冲动控制。我从埋一收到呢个题目即刻同同事讲唔得，我要嚟个冲动点唱，首冲动点唱。真係忍唔到啊，真係唔该准备一下，唔该係。
12: 其实十分相瞒啦，我睇到呢个题目嘅呢个主题嘅时候呢，我都同你
13: 冲埋年龄系啦。
12: 冲动点唱同呢个冲动控制有冇关系呀？啲咩情况之下令到会冲动嘅呢？
13: 我諗都系 shopping 买嘢嘅时候啦，见到啲心头好，的确系好想嘅，即系去拥有佢啦。同埋好多人咧，我谂你同我都会啦，揸车嗰阵时咧，系要特别控制住呢个冲动嘅情绪，因为咧，即系路面嘅安全系最紧要啊，唔好俾自己一时冲动咧。

0: 有時嘅原因啦，都係對於自己即係身材咧一啲嘅太過極端嘅一啲嘅目標啦。咁啊，男女而家都好注重呢樣嘢，可能都會唔小心跌入呢個陷阱。
1: 係啊，一陣間咧有精神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嘅。我哋嘅熱線電話1872311 1872311。好啦，即刻開始醫管局精靈直播啦。我哋嘅主題係自然小夥伴，支援孩子的精神健康嘅。咁兩位嘉賓喺我哋身邊啊，分別咧就係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精神科副顾问医生陈乐恩医生嘅，陈医生你好，
2: 你好，
1: 系啦，另一位咧就系东区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精神科顾问护师李敏媛姑娘嘅，李姑娘你好，
2: 你好，
1: 系啦，咁首先咧想问一下两位啊，关于呢一个嘅支援嗰方面好重要啦。嗱，我知道东区医院咧就有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日间医院服务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对象，嗱当然你哋就系讲紧小朋友啦，咁边类型嘅小朋友需要呢方面嘅服務咧，
3: 係首先可能都希望即係唔會因為精神科呢樣嘢就對即係嚟我哋呢度小朋友有啲標籤啦。係其實我諗我哋主要協助緊嘅服務緊嘅，其實都係一啲喺情緒上啦或者行為上啦又或者係社交上或者學習上有唔同需要嘅小朋友咁當中亦都包括一啲係我哋呢排可能聽得越嚟越多嘅一啲自閉症譜系障礙嘅小朋友，或者可能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係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就係佢哋可以繼續喺社區度生活，繼續享受同屋企相處嘅時光，繼續享受校園嘅生活。但同一時間，佢可以翻嚟我哋日間醫院度，係啦，繼續接受一啲唔同嘅訓練，希望可能喺頭先提到嘅唔同方面度幫到佢哋。
0: 咁我其實提到即係唔同類型嘅小朋友都要照顧到啦。你哋嘅團隊應該都個持份者方面都係好多元化咗，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
3: 咁我哋醫生嘅角色啦，主要就係做一個診斷，係啦，即係透過可能了解佢喺屋企啊、喺學校啊唔同地方嘅時候嘅狀況去做一個診斷嘅。咁我哋有時都即係見完個小朋友，知道佢有唔同嘅需要咧，我哋都會再轉介去唔同嘅同事去幫手。譬如護士同事啦，係啦，佢都幫我哋做好多一啲訓練又好，或者啲家長支援家長點樣管教嘅一啲角色嘅，咁我哋亦都會有譬如臨床心理學家係啦，佢都會主要做一啲情緒管理啦、情緒調節啦嘅一啲嘅一啲訓練啊，或者一啲照顧一啲有情緒需要嘅小朋友咁樣咁另外我哋都會有譬如職業治療師係啦，做一啲社交訓練，或者頭先提到衝動管理訓練，有時都會嘅
0: 係
3: 啦。咁啊係啦，另外就係物理治療師啦，有時係有啲行動上嘅訓練都會有嘅。另外就係言語上啦。言語治療師係啦，因為有啲譬如舉例自閉症嘅小朋友係啦，佢哋言語表達本身比較弱啊，咁所以我哋都會希望喺呢啲部分有啲訓練，俾到佢哋可以容易啲表達到佢哋想講嘅嘢咁。
1: 所以個團隊係好龐大喎，電視機前邊嘅觀眾就會見到啦，起碼有六大範疇啦，我哋共同設計個訓練方案之餘咧，其實仲有一個右下角嗰度，你會見到有紅十字會老師嘅參與添嘅，佢哋嘅角色又係點嘅咧？
3: 呢個都比較特別嘅。係，因為我哋都知道，譬如小朋友啦，就算喺醫院度嚇，佢哋其實都有教育上嘅需要嘅嚇。咁所以紅十字會老師嘅角色咧，就係一啲讀寫訓練嚇，尤其是係一啲可能讀寫困難嘅小朋友啦，係啦。咁因為有時譬如可能小朋友佢有自閉症或者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同一時間嚇亦都有學習嘅困難。咁有時可能紅十字會老師就會喺呢方面幫手咯。
0: 係，咁又都想請教一下李姑娘啦。我見到咧，即係其中一格咧，就係例如護士咁樣啦，見到有呢個家長管教訓練，就先不是話針對個小朋友去家長度着手先，是一個點樣一回事嚟嘅？
4: 因為其實喺我哋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咧，家長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因為佢哋唔係自己一個人，會影響成個家庭嘅團隊。咁所以咧尤其是面對呢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家長未必識得點樣去管教佢哋。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好有系統嘅家長管教嘅訓練，教佢去點樣去，譬如俾一啲清晰嘅指令啊，譬如點樣。獎賞一些小朋友的技巧我們都會教到的。
1: 所以我有時說家長要考牌，未必去考牌的階段，但是可以有些訓練和學習的。中觀來說，其實一些小朋友他們面對著什麼問題是需要你們的醫療團隊去幫手的，陳醫生？
3: 譬如一些都視乎下個小朋友他的困難在哪裡，譬如一些自閉症的小朋友可能在個社交上他們都會遇到不同的情況的，因應這些情況有時都會有啲情緒問題，又或者係佢唔知點表達，有時可能會有一啲行為上嘅問題，係啦。咁有時我哋都希望就係、即係透過點樣幫到佢哋去表達翻佢哋嘅想表達嘅嘢啦，係啦。亦都透過可能我哋去嘗試去理解佢哋

0: 行為背後其實他們有什麼困難，然後幫他們一起去面對，一起去表達。也都家長其實的角色都很重要的，因為有時我們都希望就是讓家長明白、其實有時小朋友不是不想溝通，不是不想表達，但他不知道，希望就是都讓家長有多一份的理解、
1: 樣。如果即是家長的角色很重要，剛才即兩位都提到，李姑娘都說到要給訓練他們，我想問一下，例如 家長那邊的訓練會不會有些呢就是好像讀大學那樣主修科就所有都要識的了，有些基本的跟小孩子溝通等等，然後再就著他們不同的一些可能問題再去做一些個人化的訓練這樣的呢？
2: 是，我們都有一些很基本呢就大家都可以學習一些基本的管教訓練，但是會針對不同的病種，譬如、過度活躍專注力不足的小朋友他有一些特徵的管教的方法，或者自閉譜系症的小朋友他們的特徵他怎樣去理解他們，我們會分不同的病種再去分一些、訓練班這樣。
1: 拿過度活躍為例、會不會好首先就是要即家長要有一個耐性先等等這樣、
2: 都一定是
1: 怎樣做的會通常、
2: 如果他其實首先要家長都要熟悉呢小朋友他的耐性程度、當然啦、要給那些指令呢要簡而清，還有呢、我會教家長呢盡量他的指令呢就十個字以內、因為呢這樣呢小朋友才可以掌握到，因為呢、小朋友的耐性有限、家長其實如果他有時候不停給不同的指令呢只會令到自己更加猛整更加沒有耐性，所以其實呢這些就是我們會教他一些小技巧令到兩方面小朋友和家長呢都會更加可以、聽到指令有耐性，
1: 非常實際、
3: 這個十個字指令方向很好、好像我們以前呢去做電視台那些新聞即是個字幕要14個字你都規限了，變成個習慣之後呢一語中的你就不會遊花園，小朋友就會容易啲理解。咁課程大綱我哋掌握到啦，跟住呢落實去睇下我哋今日個主題就係自然同埋小夥伴啦。不如我哋講下自然先啦，自然係講緊啲大自然，譬如一啲嘅植物啊、花花草草啊。咁李姑娘，如果呢個自然嗰方面呢其實係點樣可以幫到或者訓練到一啲可能專注力不足或者係過度活躍症嘅啲小朋友嘅呢？
2: 是，因為其實呢講緊呢大自然呢其實佢嘅力量好大嘅，係佢有一種會令人哋慢活落嚟嘅感覺嘅，咁所以呢好啱呢 ADHD 即係過度活躍嘅小朋友，因為佢哋會好衝動好急，咁所以呢其實喺我哋東區醫院呢就有個賞心嘅庭園啦，係一個園藝嘅區域，咁我哋會利用五感啦、靜觀啦令佢哋呢可以慢慢慢落嚟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啲沙畫嘅活動啦，或者化石嘅活動啦，希望幫到佢哋呢訓練佢哋一啲專注力啊、執行功能啊同埋控制衝動的能力嘅，
1: 係有時啲細路仔就可能都會恩皮啲，就話：，我樓下都有個公園啦、等等嗰啲，即係未必有呢個耐性噶嘛。你有啲乜嘢小技巧令到佢哋真係可以去嘗試去融入當中咁樣嘅？
2: 其實我哋都會運用一啲靜觀嘅方法嘅，係帶佢去翻即係此時此刻去察覺自己自身而家嘅感受，包括身體嘅感受啦、環境嘅感受啦，同埋温度啊各樣嘢，等佢帶翻佢慢落嚟咁樣咯。
3: 但係小朋友嗰個靜觀同大人嗰個靜觀有冇唔同？因為譬如小朋友佢嗰個領略嗰個能力未必會咁深啦。大人你叫佢嗱專注呼吸，咁你可能都會嗰下你都會集中精力去個呼吸度。但係你叫小朋友專注呼吸，我不嬲都呼吸緊㗎喎。
1: 佢對住個電子產品就最靜咯。
3: 係㗎，就是、最專注電子產品。所以你有冇啲巧妙令到小朋友都可以靜觀到咧？
2: 係啊，我哋會用一啲譬如青蛙仔，係因為咧大人你話呼吸好容易啦，小朋友要形象化嘅，尤其是我哋一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你要用一啲圖畫啊、公仔嘅方法咧，去令到明白點樣為之呼吸。咁青蛙仔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容易理解啦，好似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咁樣嘅樣，咁等佢哋容易啲跟到咁樣咯。
1: 係咁喺醫生角度見到嗰個病情嘅改善會係點樣咧？應用咗呢樣嘢之後，
0: 即係譬如好似頭先李姑娘咁講，一啲專注力不足或者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係啦，有時我哋都希望透過呢一啲嘅訓練，俾到佢哋即係多少少嘅耐性啦，係啦，亦都有時我哋都會見到咧，就係、是、當佢可以有多少少耐性，等得耐少少，或者跟指示跟得好啲嘅時候咧，有時同屋企人嘅相處其實都會好啲嘅，係啊，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我哋樂於見到嘅一啲進步。
3: 係有啲倍數效應嘅，即係唔單止係小朋友本身，連屋企人啊，甚至乎佢翻學啊、社交嘅圈子都會闊咗好多啦。咁呢個係大自然嘅部分。好啦，到小夥伴啊 ，Dennis 都係好有興趣啦，到呢、這個。 動物醫生啦喎嚇，動物醫生我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嘅。咁你早前都安排咗一啲嘅動物醫生嚟到去醫院啦。其實嗰陣時嗰個反應係點樣啊？啲小朋友？
2: 反應係
3: 熱㗎，
2: 係啊，即係比想象中好。我哋最初都擔心我哋啲小朋友好活潑㗎嘛，咁冇諗過佢哋係會比平時更加乖啦，更加合作啦，更加穩定，甚至乎咧更加融合，都冇乜衝突啊。試過有個動物義工咧帶住佢個狗醫生咧教啲小朋友點樣拖繩散步啊，佢哋竟然喺我哋唔需要任何嘅提示啊之下咧，佢哋自己輪流排隊，輪流去即係學點樣帶小帶啲狗醫生散步咯。
1: 係嗱，你哋都話見到佢哋個反應，你哋感到意外啦。我就想問下家長見到自己小朋友同啲小動物相處嘅反應，會唔會可能比你哋更加意外？即係冇諗過自己細路仔係咁樣嘅咧，會唔會見到咁嘅情況？
2: 係啊，佢哋試過有個家長直情話，佢冇諗過佢個小朋友會咁細心對啲動物啊！佢喺個過程入邊咧，佢話：我見到第一小朋友好開心啦，第二佢睇到佢個女咧有好細心嘅個部分。咁你覺得動物咧有種力量咧，係令到個小朋友即係發揮佢一啲特別嘅地方。咁所以佢話，即係活動之後，佢話都會考慮帶小朋友去接觸唔同嘅動物咁樣。
3: 佢例如係點樣細心法？
2: 係即係佢會好平時可能佢會好粗魯啦啊，但係佢會咧好細力咁樣去摸，即係好温柔咁樣摸佢啊，係啊。咁亦都唔會一下子就衝埋去，因為平時個小朋友本身都比較衝動嘅。咁但係佢會係慢慢慢慢一步去接近啊，之後慢慢觸摸佢咁樣。咁呢個媽媽係好比較驚訝嘅，因為佢覺得個女平時唔係咁斯文
1: 嘅。咁始終即係可能同動物醫生相處嘅時間都係相對少好短時間啦。你會唔會都聽得翻啲反響，即係回應就係、是、好啦，去翻去日常學校生活啊，或者同同學相處都見到有改善咁樣。
0: 咁都咁有時有啲，譬如佢翻嚟復診嘅時候，都會同我哋分享翻啊，上次我見到狗醫生喎咁樣，咁都有一啲家長好似頭先李姑娘咁講就家長都有可能發展咗，就再帶佢去一啲唔同嘅機構度接觸一啲動物，係啦，咁甚至有一啲可能選擇咗會唔會養寵物咁樣啦，係啦，咁有時聽翻佢哋分享嘅時候咧，都多咗一啲話題大家去傾嘅，係啦，咁亦都見到有啲其實有某一啲學校咧，而家都有一啲咁樣嘅計劃，就是、有啲動物醫生喺學校度，係啦，咁所以係啦，所以佢哋有時都會翻嚟同我哋分享，確實都見到有時有啲明明喺我哋見到佢就好冇所謂嘅小朋友，但原來照顧起寵物上嚟係可以好細心。
3: 啊，但係有冇啲小朋友咧，佢哋係本身係驚小動物㗎，即係佢本身嗱，我細個都會㗎，因為我俾一隻大狗咧追過喺大排檔嗰度，咁跟住咧好驚咁樣啦。咁但係慢慢當然我戒心都降低咗嘅時候，咁有啲小朋友都會㗎嘛，可能會驚嘅時候，你有冇見到佢哋嘅轉變咧？
0: 都會㗎，我諗可能係初頭就比較驚啲，可能企喺後啲係啦，但慢慢可能佢見到其他小朋友接觸，又或者透過啲義工幫手啦，係啦，都會即係見到 動物都 OK 嘅喎，咁樣咁都會見到佢哋慢慢試下摸下咁樣，係啦。咁我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一步嚟嘅。
1: 係其實無論喺嗰、那個賞心庭園、大自然嗰部分啦，或者同動物醫生相處，咁都全世界都喺度啦，即係家長啊、小朋友啊、醫護人員都喺度。但始終可能去到一個家庭入面嘅環境，翻到屋企啦，其實可能家長有時都覺得啊，得翻我自己單打獨鬥嘅感覺啦。呢方面你哋會唔會都有啲嘢係先從醫院做咗，跟住希望佢哋屋企都可以發揮到咁樣嘅咧？
2: 其實頭先講過我哋一啲管教訓練班啦。咁其實我哋所有咧小組嘅活動或者訓練咧，其實我哋都有啲課堂咧專係課家長參加嘅，會同小朋友一齊嚟學習訓練。咁所以咧，希望咧我哋嘅治療可以由院內帶到院外嘅。
1: 係。咁會唔會有啲咩 tips 俾佢哋？可能喺日常相處上面，或者係同小朋友嗰個改善佢一啲行為啊等等嗰度係做得好啲咁樣
0: 嘅。我諗我哋都即係希望，譬如好似有啲唔同活動度，俾家長睇到小朋友唔同嘅面向，係啦。咁可能希望即係譬如家長可能喺屋企度都會有多一份嘅理解，多一份嘅諒解，亦都睇得到小朋友喺唔同方面嘅能力，係啦。咁有時多一啲嘅聆聽，其實可能都係可以幫到好多。
3: 係啊，咁所以個空間上面咧，即係雖然係譬如 如在東區醫院那裡，你們有一個日間中心是給一些小朋友啊或者家長做個訓練，但其實呢那個空間上呢不單止是止於那個日間中心，還可以將這個訓練到一些的 tips 啦，或者跟小動物相處啊，或者大自然這個相處呢，慢慢將它帶回屋企，就可以潛移默化呢，令到我們的小朋友呢得到適切的支援啦，咁精神呢就會得到這個健康的發展嘅。今日多謝陳醫生和李姑娘同我們分享這個咁有意義的活動，多謝
1: 兩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黄昏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听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的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现时165元上调到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到1362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后曾经回落了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后，费用仍较4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延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约 2.4 公里，会兴建两个新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较为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于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5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13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0点，跌2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跌7仙4；阿里巴巴109蚊，跌5.9；腾讯控股434.2，跌11蚊；盈富基金25.4，跌2.8；智普1248蚊，升77蚊；中芯国际72.4，升1.65；华虹宏利152.3，升2.9；恒生中国企业85.08，跌8毫；建滔积层板37.42，跌3.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30点，啱啱跳咗64527点，跌1894点。 港金报37,655元，跌咗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12美元，卖出403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系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4: ？Kell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5: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6: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4: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9: 生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叶一茜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2: 人心从来都系一个谜，
13: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14: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5: 心里心里有个谜。
16: 睇同大家讲啊，我哋头先不断都讲咧，我哋呢个主题之后嗰个点唱嗰个歌曲咧系冲动点唱啊嘛，我哋一啲都唔冲动嘅。头先再问咗我哋嘅工作人员，真系有冲动点唱嘅。究竟呢个冲动控制同冲动点唱中间有冇啲关联咧？不如由心理学家陈仲恩博士有一个故事开始说起。
17: 今日放学行翻屋企嘅时候，河马布布同熊猫平平喺一间玩具铺门口停低。河马布布指住橱窗入面一个模型，双眼发光咁对熊猫平平话：
18: 你睇下呢个啊，系限量版嘅模型啊，全个森林岛得翻最后一个咋。
17: 熊猫平平睇下价钱，跟住就话啦：
18: 哇，好贵、啊！我唔食零食都要半年嘅零用钱先至买到半个模型。
17: 河马布布攞住个银包就开始数钱啦，
18: 但系我真系好中意啊！如果今日唔买咧，听日俾人买咗，我一定会后悔一世噶。
17: 河马平平就话啦：，但系啊，你够零用钱先得噶。河马布布数完钱之后就垂头丧气咁话：，
18: 唉，我而家啲零用钱应该净系够买1/4个模型咋。如果我够钱啊！我一定即刻冲入去买啊！
17: 如果你是熊猫平平，你会话 A， 不如我哋化悲愤为食量 ；B， 得唔到先觉得系最好。
16: 因为呢个冲动控制呢个主题咧，令到我系好冲动地咧，头先咧即刻开口，唔记得同大家去报告一下呢个最新嘅天气状况啊。因为咧喺1:30嘅时候咧，黄色工作鼠警告系生效嘅，咁所以大家要记住咧，就系注意一下户外工作嘅朋友多啲留意天气嘅变化啦吓。好啦，嗱 A 同 B。咁呢一個咧就我揀先啦，係好衝動地揀啦。
19: 不如俾祖欣講下
16: 啊，係喎，
19: 咁點解要揀呢個先？
16: 真係完全衝動曬噶嘛，係啦。阿祖欣點解要揀呢一個嘅買飛機？得翻係機翼啫喎，見到係。
5: 係啊，大家有冇覺得咧天氣熱咧，特別咧即係難做一啲好嘅決定啦。
16: 係啊，
5: 即係有時咧會即係衝動咗，即係猛整咗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覺得咧點樣控制衝動咧，其實都係我哋一個基本功嚟嘅。
16: 係呢個好重要嘅，即係我諗係唔單止係。 係你使錢啊，仲要係你同人嘅相處啊、情緒啊啲都好廣泛嘅。好啦，到我揀啊，真係嚇，我覺得咧，熊貓平平咧，佢嘅熊乜性格咧，熊乜性格，佢本身都係中意食嘢嘅，係啦，咁所以好多嘢都係食咗先講，所以我揀 A 啊，不如我哋化悲憤為食量啦。
17: 熊貓平平就話啦。唉，不如我哋咧化悲憤為食量，去茶餐廳食翻個下午茶餐啦。我睇咧，你銀包啲零用錢咧都夠我哋叫兩個餐。河馬布布就話啦：
18: 我已經唔夠錢買模型噶啦，仲想我請你食下午茶？你請我食下午茶就差唔多。
17: 熊貓平平就話啦：唔好嬲，唔好嬲，最多我請你飲凍檸茶多冰，降下火啦。
19: 其實下午茶就唔一定要食嘅，基本上都唔係肚餓想食嘅嘢嚟嘅啦，不如慳翻啲錢，可能可以快啲買到模型啦。所以咧，我覺得咧應該可能會係揀 B， 因為咧我覺得熊貓平平有陣時咧都有啲躺平心態噶嘛，佢又覺得船到橋頭自然直噶啦，咁啊不如就索性唔好理咁多住啦，先唔好買啦，同埋買唔到嘅可能咧先至係咧最恨，反而得到嗰陣時會最開心啊嘛。睇下 B 呢個選擇先。
17: 熊貓平平就話啦。有时候有啲嘢就係得唔到先至觉得係最好㗎。到你真係买咗返屋企，你又唔觉得佢咁珍贵㗎啦。所以我觉得呢，买嘢食呢就係最实际啦。河马布布就话啦，
18: 点解你今日讲啲嘢咁深㗎？咩得唔到先至觉得最好啊？咁係咪因为我得唔到河马丽丽个心，我先至觉得佢係最好啊？
16: 我哋即刻话啦，好似听嘅音乐情人郑子成，失去嘅先系最好嘅，即系用埋呢把四样剑噶嘛，咁我做人系咪真系失去嘅先系最好咧？呢个系咪可以制止到呢个冲动嘅其中一个嘅谂法啦？
5: 好多有时咧，人系会觉得咧得到咧先至系自己啦，或者即系早买早享受啦。咁所以咧，我哋要讲下咧，究竟即系冲动控制咧，点样喺我哋生活里面咧即系发挥作用，或者咧当我哋唔能够好好控制冲动嘅时候咧，会造成咩唔好嘅后果？我哋先讲咗后果，带出咧佢嘅重要性。好啦，大家覺得咧，即係如果唔能夠控制衝動啦，會喺我哋即係生活裡面咧發生啲咩事咧？
19: 首先就可能喺個銀包度會出事先啦，即係例如頭先如果佢係夠錢買個模型買咗，咁已經係使咗一大筆錢啦。咁所以咧有陣時好多人都係嘅，可能好多時衝動買咗嘢之後咧，尤其是好多時會用信用卡啊嘛，可能都變成債務，咁啊真係好唔理想
16: 咯。係啊，嗱，錢係其中一個啦，第二個頭先咪講情緒嘅，用翻我哋揸車個例子咧，其實你每日上呢個社交平台咧，都好多啲車 cam 片啊，或者一啲咧大家衝突嘅時候。哇！落車跟住又可能打鬥啊啲，咁你如果衝動嘅話，可能會有血光之災都未定喎。
5: 係啦，咁另外咧就仲有自己嘅健康啦，譬如咧你唔能夠控制自己嘅飲食啦，成日見到啲嘢就覺得忍唔住要食啦，咁嘅時候你就會多啲健康嘅風險啦，又或者係咧你忍唔住就要講一啲説話咧，有機會傷害到人，影響到你嘅人際關係，甚至你工作上嘅一啲合作啦，咁仲有咧就係話咧有時咧你會因為咁樣而犯法咯。咁亦都會因為你即係衝動嘅時候咧，有時將一啲長期嘅目標咧，就即係抌開咗啦，就淨係咧要即係霎時嘅享樂啦。
16: 係啦，類似係啲減肥嗰啲嘅即係目標嗰啲咧，通常都係噶嘛。哇！我今日咧就要減咁幾多卡路里咁樣，但係見到哇啲美食嘅時候，算咧食咗先有氣力去減肥。你有好多唔同嘅藉口俾自己嘅，咁結果就係減唔到肥咯。係，
19: 同埋可能咧以減肥為例咧，全日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小劇場嘅，可能晏晝嗰時就忍到，夜晚咧半夜哇真係臨瞓嗰下就忍唔到啦。其實咧我就有時都諗啊，究竟點樣去？去到控制呢个冲动，系咪控制到嘅嘢嚟，定还是其实都系个大脑主宰咗嚟嘅咧？
5: 咁我哋先要咧，即系讲下我哋每一日咧，由你朝头早起身咧，其实已经开始咧要做好多好多嘅决定噶啦，例如食咩早餐啦，食唔食早餐啦，或者你要即系坐咩车，好多好多决定，或者你喺个即系车程之中，你要唔要对一啲事情有反应啦？咁所以咧，我哋喺思考嘅时候咧，你可以即系谂下脑里面咧有两个系统嘅，一个咧系一个咧直觉嘅系统。咁佢運作得咧好快啦，好自動化，亦都咧受到咧 情緒同埋本能去驅使嘅，咁咧就會追求咧即時嘅滿足啦。就例如話見到美食，哇即刻食啦，即係唔好諗咁多。哇趁住個蛋撻熱辣辣，仲唔食就錯過咗啦咁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理性嘅系統啦，咁佢運作得咧係比較慢啦，亦都需要咧即係大量嘅精力啦。咁佢咧就負責咧呢個邏輯思考同埋長遠嘅規劃嘅。即係例如你就會諗啊呢、這個蛋撻係好好食，但我之後咧要跑翻幾多分鐘咧先至消耗到喎。咁但係我呢個月又希望自己可以譬如減兩 kg。咁當你即係將呢啲嘢一齊去盤算嘅時候咧，你或者就會有唔同嘅決定啦。
19: 係啊，咁究竟我嗰一刻會係用緊邊一個系統？係咪要訓練出嚟啊？定係點樣嘅咧？又
5: 我覺得訓練係有用嘅。好似我上個星期咧喺度講緊咧，我哋當要使錢嘅時候啦，如果我哋咧將自己嘅時薪去即係作為一個單位，咁你就會喺度諗，哇！而家即係天時暑熱，我好辛苦先至可能翻咗三個鐘頭工，哇！每日逼車啊，又流曬汗咁樣啊！如果要買呢件衫，咁我要翻十個鐘頭工我先買到，咁嘅時候你就會有一啲嘅即係計算或者係計劃啊，唔好而家買啦，等減價啦，咁就可以幫助你咧係去延緩咧你嗰個要即時滿足嘅感覺。
16: 嗯，所以咧有時睇廣告咧啲口號咧，譬如停一停，諗一諗呢個咧，呢個真係幾好噶。而家我使錢之前我都會係咁樣嘅，即係你唔好即刻話哇，因為而家嘅支付方法實在太便利咧，你可以用一個二維碼又得，攞張卡出嚟嘟一嘟咁啊已經搞掂。但係你一嘟完之後咧，以往啊都會經常會後悔，哎呀我買咗啲咧唔等使嘅嘢。明明屋企已經有條藍色裙，我又再買咗條藍色裙添咁。咁而家真係停一停先，深呼吸，或者離開現場先。咁所以咧，我而家我傾向我係理性行先多過嗰個嘅直覺。
19: 我覺得尤其是牽涉到錢銀嘅嘢，就可能會理性啲嘅。即係一來首先可以量化嗰個付出啦，同埋得到嘅嘢啦。我的確你銀行個數字會跌嘅喎，呢、這個真係有眼睇噶嘛。咁啊，所以真係會比較有多啲理性嘅做法喺當中咯，我覺得
5: 係啊，咁而且咧，即係我哋嘅視覺啦，同埋嗅覺咧，其實好多時都影響咗我哋嘅決定嘅。譬如話，你即係見到件衫好靚啊，唔一定要實物見到嘅，你可以網上睇到都覺得、哎、哇好吸引啊咁樣啦，或者係你真係去超級市場，你聞到一啲好香嘅味道咧，呢啲有時咧都促使你咧希望得到一啲即時嘅滿足啦。咁甚至咧，有時我哋講緊衝動控制咧，唔一定要係買一啲嘢或者食一啲嘢嘅，我哋不停喺度睇手機，不停睇短片咧。其實都係一個控唔控制到自己嘅一個情景嚟嘅咯。
19: 係啊，尤其是而家好多短片，即係嗰啲爽片啊嘛，即係啲劇情咧就係可以啲推進突然間好快啊，嚟個復仇啊，大結局咁樣。但係最重點就係咧，佢永遠咧喺臨尾嗰刻咧就再俾啲甜頭你繼續睇落去，即係究竟會唔會故事再反轉再反轉咧？即係幾唔識停嘅，令到好多人。
5: 係啊，或者係咧，你睇緊啲短片，就算冇咁吸引咧，你覺得下一段應該會更好，下一段會好啲，咁你就一路睇一路睇，咁變。咗咧，有啲時候你控制唔到嘅衝動咧，就係話啊，譬如我諗住啊睇十分鐘休息下、輕鬆下，結果咧你發覺再睇個鐘嘅時候咧，已經過兩個鐘頭啦。咁呢一個咧都係控制唔到衝動啦，又或者係喺即係馬路上啦。咁你都睇到即係好多人有時司機揸車好嬲，好似你頭先開場嘅時候講啦，即係睇到一個人揸車嘅即係
16: 品格
5: 係啦。咁咧你就會發覺控制唔到自己啦。咁但係呢一啲咧就真係有機會會鑄成大錯咯。
16: 係，所以咧頭先你講話點樣去令到嗰個衝動降低咧，有多個嘅方法嘅。而家即係新鮮滾熱辣嘅，譬如我最近係同我先生去一個 staycation 啦，即係已經好陌生嘅喺呢一個疫情之後嘅名字。咁呢個房裡面咧有個籃球嘅，咁然後我先生攞住個籃球影張相啦，咁然後我就話喂。你不如係可以拎落去打波嘅，嗰個係對住圍院落去打翻場波啦，可能見到啲明星去打波都未頂喎咁樣，跟住佢話唔好啦，影咗當打咗咁樣，跟住我話咦咁都得，雖然呢一個係一個反面教材，應該係為我哋健康着想，但有時咧，譬如真係嘅，我想買衫或者想有一啲嘅大餐。啊！我見到同佢影張相之後，我影咗當食咗，影咗當買咗，呢、這個都係一個有時心理上咧，你可以滿足到佢心癢癢嗰個感覺啦，係。
5: 係啊，呢、這個都係我咧，即係好幾年前咧開始去旅行咧，發覺、哇！即係我又唔想搬咁多嘢翻屋企啦。
16: 係啊，
5: 有啲又覺得好靚，但我又覺得唔實用喎。咁我真係影咗張相就當買咗，咁呢個就即係止住咗當刻嘅衝動，但又好似有一種滿足感咁樣咯。咁、大家有冇發覺咧？喺你自己嘅情緒或者身體某一啲狀況？ 況之下咧，你係特別容易控制到你嘅衝動啦，即係你可以好理性覺得，誒唔好食啦呢樣嘢，或者唔好買啦。但喺某啲情況之下咧，你就可能覺得我已經好辛苦啦，我都係即係對自己好啲啦。有冇啲咁嘅情況咧？
19: 都會㗎嗱，例如可能你翻咗一日工或者做完一啲好攰、好辛勞嘅工作之後，你都會有個感覺，就係要獎勵下自己，就係 OK 呢一餐雖然咧好似又貴啲又好，食咗會肥啲都好，覺得唔好理啦，食咗先算啦，即係獎勵下自己。又或者可能調翻轉睇，就係咧冇咁有呢、這個意志啊，去到說服自己唔好做呢樣嘢，都好睇自己嗰個精神狀態
5: 嘅
19: 喎。
5: 係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下咧，自己係即係冇電啦已經，冇電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即係求其啦，或者係都唔緊要就不顧後果啦，咁所以我覺得另一個咧，即係幫助自己去控制衝動咧，都係你去諗下件事可以有咩後果，通常都係啲唔好嘅後果啦。咁就令你翻翻轉頭嘅時候，覺得我都係要停一停，或者我唔好咁快去做一個決定咯。
19: 嗯，
16: 所以你話即係譬如食宵夜嗰樣嘢咧，咪通常都係深宵總是餓嘅。咁你餓嘅時候會有啲咩嘅方法咧？我通常都係嗱聲催眠自己瞓覺、瞓覺、瞓覺。我好彩係可以嘅。有啲朋友話肚餓嘅時候瞓唔到嘅，但我 OK 嘅，肚餓嘅時候瞓覺瞓覺瞓覺，跟住第二朝醒來，又是一條好汗嘅嘢，可以食早餐啦。
19: 我有陣時就會去飲兩杯水，即係飲杯水啊，覺得頂一頂啦。同埋就會同自己講，我而家開始諗啊，聽朝食咩早餐先啊？可能揸車去遠啲食個平時即係覺得好麻煩先食到嘅早餐。我俾個目標自己，就但係咧，我要首先要應承自己，我唔食宵夜，我聽日先可以咁樣做嘅，都係一個方法嚟㗎。
16: 但係咧，你飲兩杯水咧，會起身屙夜尿嘅喎，影響睡眠質素嘅喎。
19: 咁啊，飲一杯啦，
16: 飲一杯啦，係唔好飲咁多。
5: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當我哋咧好攰嘅時候啦，或者情緒唔好嘅時候咧，其實就特別難控制我哋嘅衝動啦。咁我有一啲練習咧，可以真係去試下咧，幫助自己養成呢一個咧，即係主管住自己即係決定權嘅呢一個習慣啦。第一個咧係啦，就係一個緩衝嘅時間。咁即係話咧，好多時咧，你嗰一下衝動，你就可能做咗錯嘅決定啦，或者後悔嘅事啦。咁你咧就俾自己，譬如十秒，我要喺心裏面數十下先回應嘅。例如有個人佢鬧你啦，你真係好想鬧翻轉頭，咁你就喺心裏面先數十下。咁你個人已經冷靜咗咧，或者你就會有一個更好嘅回應，或者選擇不回應。
16: 不回應都係一個回應嚟㗎、
19: 又或者將呢十秒變成十隻字啦。當然係啲，唔係即係冷靜啲。我想講就係我要冷靜啲，我要冷靜啲，唔係鬧人嘅，放心放心。
16: 今日天氣好，
19: 即係總之都係總之一個小方法，令到自己唔好做啲即時嘅判斷或者反應咯。
5: 係啦，好啦，第二咧就係可以試下咧喺個環境裏面降温啦。咁例如話零食，你屋企唔儲零食咧，咁你都唔會半夜多數唔會啦，專登就去落街買包薯片再上翻嚟噶嘛。咁所以咧，你喺環境裏面咧，將誘惑減少咧，係好有效嘅。
19: 係，或者轉移誘惑咯。你唔好嗱，你屋企冇薯片、冇朱古力之餘，仲要淨係得蘋果嘅，或者得生果嘅，咁你肚餓咪唯有食呢啲，都好過都好過食零食啦，係咪先？
5: 係啊，甚至覺得好攰啊，要咬一個蘋果都係唔食啊，咁樣啦。
16: 但係先決條件咧，嗱，我係做到㗎。但我身邊嗰人做唔到咁解啫，咁所以你要遊說埋佢一齊去做。
19: 老婆你肚餓啊，我哋嗌外賣咯，咁樣係咪？
16: 唔係佢會煮個麵俾你食嘅。
19: 好 sweet 啊，
16: 因為佢想食。
19: 係做咩方法咧？
5: 仲有咧就係咧，即係你可以延遲你嘅滿足，即係你未必係唔買嗰樣嘢或者唔食啦。咁例如話，如果係買嘅，可能話咁我等即係48小時，睇我係咪真係仲掛住嗰件貨品我先去買啦。咁當然好多時咧，即係商家去引誘你都係話我最後一件啦。或者仲有5个钟头就促销完毕啦，咁样，咁所以我谂你要即系了解一下究竟你系咪想要定系需要啦，咁都可以帮你延缓一下你即时揿嗰个掣去买嘢嘅冲动咯。
19: 係，咁例如好啱啱呢啲例子就係不如將個電話就放遠啲啦，同即係夜晚臨瞓就唔好擺喺側邊啦，就唔會想睇嗰啲劇啊或者買嘢，又或者係唔會因為咁而瞓唔著啊，咁樣都好好啊其實。
5: 係啦，同埋咧就可以即係諗下，如果我做呢件事，結果會發生咩事？呢一個都係幫助自己去即係諗下個後果係咪自己負擔得起啦。咁當然你如果覺得唔緊要啦，食咗我聽日真係跑耐啲，咁我諗間中有呢一啲咧都唔係一個大礙嚟嘅。好啦，咁然後咧，但當然有啲事就唔可以即係一次都可以即係足以致命啦，係咪？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標記衝動，意思就係話咧你 同自己講 ，OK， 我知道我而家有呢一個慾望或者呢個衝動啦。咁但係我睇住佢，佢會有，亦都會降低。咁你就觀察住，然後就等佢過去咯。
16: 嗯，即係為自己整一個圖表咁樣咯，
5: 或者你想像都得嘅。嗯，我而家係好想食一個甜品，不過我知道呢一個感覺會過去嘅，我就等佢過去啦。咁
16: 哦，會過去的，咦？有多首歌喎、啊？我哋係啊，不過咧，即係今日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哋淨係可以播到一首歌咧，就係不斷都強調係衝動點唱。呢、這個其實都同我哋一陣間個環節有啲關係，就係、是、飲食失調啊。今日多謝曬做 N 同我哋分享，
19: 唔該。
20: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下个月1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现时的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至于其他航班就会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较4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政府在憲報刊登6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號生效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為配合港方口岸區作為禁區的管理、指定機樓設施、交通及運輸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動無線電通訊服務等事宜，政府制定6項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在今個月31號生效。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生效，讓各部門可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都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葵涌醫院公布醫院新大樓住院病人服務，下星期一開始分階段搬遷至新主座大樓和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標誌住新大樓全面啟用，公立醫院的精神科治療服務邁向新的里程碑。發言人說，葵涌醫院覆蓋全港1/4精神科病人，醫院新大樓總建築樓面面積增幅超過 67%， 提供一共1000張病床。新大樓的病房空間寬敞，設有6人病房以及單人病房，各病房均配置獨立浴室和洗手間。新大樓的每個房間是每個病房都設有花園，讓有需要的病人在醫護人員陪同之下去到戶外空間放鬆身心。院內有多個活動室和會面室，個人活動空間與住院治療並存，為病人提供限制較少的家居式治療環境。美軍連續第13晚打擊伊朗，伊朗多處遇襲，首都德克蘭啟動防空系統。伊朗傳媒報導，襲擊造成人員受傷，電力供應中斷。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正認真考慮重啟對伊朗的大規模作戰行動，又說伊朗受到的教訓不夠深刻。他又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將會利用美國控制的伊朗資金賠償因為伊方襲擊受損的船隻和貨物，表明賠償金額可能巨大，但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回應說，扣押他國資產極具煽動性，那些為此歡呼或從此類資金中獲利的人應該記住，一旦政府將沒收行為常態化，沒有人的資產是安全的，隨之而來的混亂不會令人愉快，亦都不會和平。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以及酷熱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熱帶風暴紅霞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正午12點，紅霞襲擊在馬尼拉之東北偏北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呂宋海峽並逐漸增強。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海有湧浪，日間酷熱，稍後風勢逐漸增強，間中有狂風驟雨。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最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5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6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14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跌3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仙，跌9.8仙；阿里巴巴108.3，跌6.6；腾讯控股433.4，跌11.8。盈富基金25.32，跌3.6；智普1249元，升78元；中芯国际71.55，升8毫；华虹宏力151.1，升7；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12；建滔积层板37.24，跌3.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1，加元5.569，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3，每百日元兑港元4.7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9。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7点，跌2025点。港金报3760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17美元，卖出402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今朝啦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现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小心。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就排到过去龙盘苑。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即系后些少啦，近住戏曲中心嗰段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过去制冰厂。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市政大厦。界限交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沙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张南公路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去油塘方向，近住转去调景岭嘅支路慢线系封闭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燃油车唔同，特别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好，
3: 喂，多谢你。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0: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11: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2: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13: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4: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15: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14: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0: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6: 健康无价，
17: 健康无可取代。
16: 取代
18: 精明一点，
1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9: 2:1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精灵一点。今日嘅主持有余日峰同埋方健仪嘅 Dennis， 你好。
20: Hello， 阿 Kina。
19: 系啦，讲下出边嘅天气先。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57%，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嘅。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啊。同埋咧，大家留意我哋新闻报道都知道，就嚟会打风啊，大家要小心啊，嗰个天气嘅变化啦。好啦，今日星期五咧，有精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嘅老化 ，Dennis 帮你问问题啦。
20: 好啊，今日嘅问题就系咁嘅。若果货物超长或者超阔而未能完全收纳喺货斗或者系货台之内，以下哪一项符合道路交通（括弧交通管制规例）咧？咁有两个选择啦吓。A 就系货物长度不得伸出车头至1.5米。B 就是货物阔度不可超过3米。
19: 哇，有啲难度喎、真係。好啦，识答嘅朋友请你打嚟1872311 1872311，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将会获得我哋精美嘅纪念品嘅。亦都温馨提示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呢一个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难度更大，但学到嘅嘢更多。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想。

0: 师曾家伟，电视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嘅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嘅你一定要听啊！
4: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齐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我哋呢一节咧就系同精神科医学院嘅合作系列嚟嘅，主题就系饮食失调与身材焦虑。直播室里面咧已经有我哋嘅嘉宾啊，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骆子荣医生嘅。骆医生你好
1: ，Hello， 你哋好，
2: 你好，
0: 系啦。

0: 好開心嗰陣時候，我哋就會話：我哋食過自助餐，慶祝一下，係咪啊？食個大餐先咁樣。
1: 鋸個扒。
0: 係啦，即係我要對自己好啲咁樣係啦。咁有陣時情緒唔好嗰陣時咧，又會好想食啲譬如甜嘢啊、朱古力啊，或者一啲令到自己開心啲嘅食物。嗱，咁頭先講到話 comfort food 同埋開心少少嘅食物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一啲高糖同埋高脂嘅食物，大家有冇發覺？
1: 你唔會食個蘋果當係一個 comfort food 㗎嘛？好少咯，好少。
2: 通常都係炸雞髀啊、拉麵啊、
1: 少少啊啲啊，係
0: 啊，唔會話我食啲菜咁樣。係咁其實呢個現象咧都有得解釋嘅。嗱，因為咁，我哋人係要食嘢㗎嘛。
1: 嗯。
0: 食嘢先係我哋生存嘅一定一個我哋話好基本嘅嘢啦咁樣。咁所以呢當一個人譬如佢肚餓嘅時候呢，其實我哋人好自然地係要搵一啲佢好高能量或者食一啖就已經可以即刻補充到體力嘅嘢啦咁。咁我哋稱呢啲呢為一啲我哋話高能量或者我哋話能量比較 dense， 即係比較密集一啲嘅食物啦。咁好多時呢都係一啲高糖啊或者高脂咁樣嘅嘢啦。咁其實呢其實對於我哋人類嚟講呢，甚至就算唔係人類可能對於動物來說，其實都是一些比較吸引性高的一些的食物和一些能量的來源，所以自然地說其實是會促進到我們那下會開心一點舒服一點，因為其實它那種這樣的高能量的食物譬如很甜啊，或者薯片啊、雪糕等等，那下其實很多味覺很多甜的或者一些味道的那些刺激，是會令到一個人呢譬如調整回他那下那個我們說獎勵腦部入面獎勵的那個system 啦，那個系統啦，同埋一啲多巴胺嘅分泌啦，咁所以咧會令到我哋係會有一種愉悅啊、開心啲嘅感覺嘅，
2: 係
0: 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候都會我哋話食嘢會同情緒有關咁樣。
2: 係咁嗱，講到呢度都聽到就係其實我會形容為呢一種即係食下 comfort food 啊，等自己開心翻係無可厚非啊，同埋都應該唔係一個大問題啊，因為都係強調緊係某啲情緒點你先會做呢樣嘢啊嘛。咁去到邊個位啦，先係一個問題出現咧？係因為自己長期情緒唔好，所以長期要食呢啲高能量食物，定還是會唔會係已經唔關情緒事啦？成為咗習慣，最初因為情緒，後屘就覺得任何時候都暴飲暴食啦，係喺個點樣嘅狀態咧？又
0: 其實呢個問題咧係好好嘅，因為變咗一個現象。嗱，我哋可能話有陣時會食啲 comfort food 一次半次偶爾，其實係 OK 嘅，我覺得冇乜問題嘅。就算係一啲我哋話邪惡啲嘅食物，其實都有佢自己嗰、那個營養價值噶嘛。但係如果你話我哋每日基本上成日都會咁樣做，而食嘅 comfort food 可能或者食嘅高能量嘅食物可能食得個量比較多啦，咁其實久而久之就會有好多身心嘅問題。身體嘅問題我哋好容易去理解咧，就係你食咁多高糖、高油分、高脂肪嘅食物，一定係會心血管健康係啦，三高啊、心血管健康、代謝呢啲咁嘅綜合症啦，咁樣糖尿病啊等等呢啲。咁另外咧就係會發覺，咦，你要 keep 住都要用食物或者去食一啲咁嘅高能量嘅食物嚟去好似處理情緒咁樣，咁會唔會調翻轉反映咗你情緒處理嗰 part 係咪有啲需要幫助咧？或者係咪最近面對嘅壓力比較太大咧？要正視一下呢個問題咧？咁樣咁第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現今社會，我哋好多時候都會有啲身材焦慮咁嘅狀況，
1: 係
0: 咪？即係如果你食咗 comfort food 或者食咗好多嗰啲能量好高嘅食物之後，然之後慢慢體重可能會有增加，或者你嗰下係有少少失控嘅，食得比較多嘅咁樣。而食得比較多之後，咁好容易就會有個罪惡感啦，即係就會覺得哇，點解我嗰下成包薯片食曬㗎？唔應該咁㗎喎，咁就會本身係想自己開心啲嘅，但係食完之後反而就更加唔開心咗啦。
1: 所以這個呢個咧，我哋有一個嘅叫有一個叫 term 啦，或者叫形容叫情緒性飲食啊嘛，係。
0: 係。
1: 咁情緒性飲食嗱，譬如我哋食完之後，你 keep 住食啦，當然係食一餐半餐，可能未見到個身心個效果，但係 keep 住食嘅時候，哇！你見到個體重重咗10 kg，又或者你量度啲血脂、血糖嘅時候，你見到爆飆咁樣，咁你見到個負面影響。但係有啲朋友咧，佢知道個負面影響，但係都戒唔到嘅，即係呢一個其實。就是咪就係有嗰個臨界點啦，已經去到嗰個飲食失調嗰個邊緣咧。
0: 係啊，我哋就係最擔心情緒性飲食咧，其實係一啲我哋話飲食失調可能係前期少少嘅跡象啦，即係佢慣咗去處理情緒係用飲食呢樣嘢啦，咁樣包括可能係失控，又或者可能係好控制自己飲食啦，咁樣。因為頭先講過話情緒性飲食，咁你食得多，一次半次冇嘢啦，但係食得多嘅話咧，越嚟越會影響身心健康，然之後咧佢會。

0: 有一種即係怪自己，做咩我又食咁多又失控？咁、你怪咗自己啦，或者見到自己身形開始走樣啦，其實都係負面情緒嚟噶嘛。咁開始又進入咗嗰個唔開心嗰個狀態，或者壓力大嗰個狀態，咁。久而久之，佢其實本身個習慣又係去揾咗食物嚟去安撫自己，咁咪變咗惡性循環啊！
1: 好多時我哋講一啲即係情緒病啊，或者精神科疾病嘅時候，都會提到一啲可能腦部嘅分泌嘅失調啊等等啦。嗱、咁但係我哋頭先一直講緊嘅嘢咧，個起點咧就係、你食嘢嗰個問題啊嘛。好啦，咁其實兩者會唔會都互相有影響嘅咧？
0: 兩者絕對有關係，即係我哋嗱睇一個情緒嘅困擾咧，其實就唔好就咁話情緒。病或者飲食失調等等，我哋話有啲精神科嘅疾病，包括可能成日會聽嗰啲抑鬱啊、焦慮啊等等，其實好多時咧都唔係單一一個原因嘅嘛，我哋生理上嘅、心理上都有因素。咁嗱，頭先講到話，如果係情緒飲食或者飲食失調嘅話咧，好多時咧佢哋本身咧都應該係生活上或者心理上有一啲嘢係棘住嘅，咁又或者可能共病會有少少情緒嘅關係啦，或者抑鬱咁嘅傾向啦咁。咁其實本身佢我哋腦部入面一啲調整，我哋会开心快乐的一些脑神经传递物质，譬如多巴胺、或者血清素都会有些失衡的。刚才说过，引述食物都的确会帮你调整多巴胺，那刻会有一种愉悦的感觉的嘛。人就很自然会想一些、我要即时有些帮到自己的方法。如果食一杯雪糕或者食一啲朱古力嗰下系即时帮到，可能佢好自然就会走咗用呢一个咁嘅模式去处理自己情绪啦。但系有咩问题呢？如果佢惯咗用呢个咁嘅处理情绪嘅模式嘅话咧，就会变咗每一次都系咁样处理情绪，而唔系其实正确处理情绪方式，我哋真系要讲出嚟，或者我哋去谂下而家呢个情绪系点点点，我应该点样处理，而唔系直接揾咗一样嘢去代替咯。
1: 系、都啱啊，因为可能揾人倾或者倾偈又好啦，揾专业人士都好啦，系要见人，要即系踏出自己行出自己嘅空间。食嘢好多时真系可以系收收埋埋，自己打开雪柜咧喺厨房唔拎出厅添，唔俾屋企人见到，自己就怼咗啲雪糕，都真系其实系一个几快捷兼且系。唔需要公開自己一啲赤裸裸心態嘅一個做法嚟，所以幾誘人嘅喎。對於某啲人嚟講，呢個做法
0: 係啊，同埋咧如果咁樣咧，我哋就會講到我哋之後會講多少少嘅，就係飲食失調嘅情況咧，包括我哋話有厭食啦、暴食啦等等啦，或者狂食症等等啦。其實暴食症或者狂食症嘅患者咧，可能有好多時候咧都會有類似嘅情況嘅，就係咧佢其實都知道自己會失控食好多，佢亦都覺得尷尬呢件事，佢都唔想人哋知道，所以咧其實有時是難以發覺的，因為可能他會儲起很多零食或者很多不健康的食物，他儲在自己的房間、自己的櫃，那自己失控吃很多東西的時候，通常是一個人這樣咯。
2: 比較隱蔽一點。那不如這樣，我們在這個暴食啊、狂食的愛新聞之後探討多一點。我們不如現在講下一個，因為剛才陸醫生都講到，就是說大家就極端來的嗰、那個飲食失調，一係咧食好多，一係食好少，亦都有一個嘅容貌或者身材嘅焦慮。不如我哋集中講下嗰個嘅厭食症先咯，好嗎？厭食症我估大家都唔陌生嘅喺呢一個嘅名字上。咁喺香港嚟講咧，我哋見到喺好多嘅一啲嘅審美標準啦，都覺得係瘦啦，尤其是女仔，其實男仔都會嘅。頭先阿 Dennis 都講話，好多男仔都追求好瘦咁樣咯。咁其實都如果係咁嘅狀況嘅時候咧，同嗰個飲食失调以及系嗰个形象追求两者冚埋一齐，咪会令到嗰件事咪系仲更加严重咗添咯？
0: 系啊，嗱，其实而家普遍咧，大家都知道网络好发达啦，个个都有唔同嘅社交平台啦，系咪啊？咁其实我哋好呢个系一个问题嚟，我觉得社交平台当然系可以推广到好多精神健康，但系同时间咧，你要知道佢都系用大数据嚟去运作啦。
2: 系啊，
0: 咁会你中意睇啲咩啊？佢又会可能推送多啲呢一类嘅 post 俾你啊，咁样。咁從來都係嘅，我哋見到好多行業，譬如 model 又好 ，KOL 又好，好多時咧都係會一啲盡量 P 圖或者盡量令到個人瘦啲咁。咁所以呢個咁嘅風氣咧，令到大家都會覺得瘦啲，或者可能啲人中意睇女團一定要身材，一定要好瘦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呢樣嘢都係真係影響咗厭食症嗰個嘅即係普行嗰個率嘅咁樣。
2: 系啊，咁呢个咧，即系譬如头先陆医生讲个大数据嗰样嘢咧，我自己感受都好深啊，因为喺社交平台嗰度咧，我见过一句嘢好好嘅，虽然佢可能已经存在咗好耐， 就话收藏从未停止，训练从未开始，即系话咧不断咧收藏啲片啊吓，咁但系你未必会去训练啦。咁、我唔训练又点样咧？咁啊简单啲咪唔食嘢咯，系啊减少个进食。咁其实香港嚟讲呢一个有厌食症嗰个状况又普唔普遍嘅咧？
0: 嗱，应该咁讲，我哋话厌食症咧，其实咧好多时咧个难处咧就系喺你 pick up 即系。揾唔揾到佢，因为呢一个人佢可能会唔想食咁多，或者特登我要 keep 住自己瘦，呢件事佢其实好难启齿嘅，即
2: 係
0: 好难会同咁多人去讲嘅咁样。咁亦都普通科嘅医生可能未必会即时会 pick up 得到嘅，因为可能就咁佢走过嚟就会话可能我最近肠胃不适啊，食唔落嘢啊咁样啦。咁但係其实好多时厌食症呢，我哋睇返佢嗰个标准呢，根本佢就係其实係唔俾自己食嘅。佢要 keep 住自己个体重维持翻系一个佢觉得满意，或者可能其实一直都仲未满意嘅，但已经系好瘦啦咁。咁所以咧，好多时咧都会我哋话伴随而嚟咧，佢会有好多话限制自己饮食嘅一啲方法，譬如要计到啲卡路里计到好尽啊，系唔健康嘅计到好尽啦，或者可能有一啲过度嘅运动啊，过度嘅节食啊等等，亦都会影响咗身体嘅。即系包括我哋话佢嗰个咁身体咁缺乏营养啊，其实都会影响咗荷尔蒙。所以咧，好多时咧我哋见到患上呢、厌食症嘅患者，譬如女仔等等啦，佢咧其实系嗰个经期咧，可能一直就系一直都未嚟第一次，又或者可能本身系正常嚟紧经期咧，但系就好耐都唔再嚟啦，咁样系啦，咁亦都会有好多身体上面嘅并发症。
1: 啱啱就话可能例如厌食症嘅患者，可能佢最初都系追求某一个磅数、某个身形。好啦，咁其实我喺度谂，佢去到嗰个目标嗰阵时，我假设嗰个磅数都唔系一个太唔健康嘅磅数，可以接受嘅、身形都可以接受嘅。咁其实又听落又冇事啦。咁去到嗰度，佢咪 keep 住咁样就 OK 啦。定还是有个问题，会唔会系见到佢哋有个趋势就系、OK？去到呢個磅數咧，就會再想極端啲、再低啲，即係會唔會咁樣 push 自己係一個即係問題嘅原因咧？
0: 嗱，呢個咧就係好多時厭食症嘅起點。嗱，我見好多厭食症嘅患者咧，即係當佢肯同我講多啲嘅時候咧，佢都會同我講話，其實我一開始唔係諗住要咁樣減咁耐嘅，其實我只不過係我本身有啲 baby fat， 咁身邊嘅人咧就叫我可能嚟清減啲啦，咁跟住我清減咗少少之後，佢就話俾我聽啦，開始唔同咯。身边嘅人开始称赞佢啦，哇！你瘦咗又靓咗啦，着衫好睇咗，影相出嚟靓咗啦，又好似感觉上多咗朋友啦咁样。咁所以咧，尤其喺一啲年轻嘅女性度咧，我哋好注重身边嘅朋友，即系点样睇我哋自己啊，或者自我价值、自我形象嘅时候，如果有个咁样嘅反应，其实好难令到佢会哇好啦，咁我就即刻收手啦。因为对于好多患者嚟讲咧，佢会担心如果我而家唔繼續 keep 住我而家嘅餐單，或者我而家嗰個生活模式、減肥嗰個模式嘅話，我擔心我反彈。我擔心我變返一個之前唔受歡迎嘅自己咁樣。係啦，咁所以對於佢嚟講，可能去到某一點，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其實過咗啲火位嘅，係啦，但佢停唔到，因為佢好不安啊，如果會返返之前嗰個身形。
2: 係呀，嗰個讚賞、那個讚美呢又好吸引嘅，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引誘。阿羅醫生，你見過最瘦最瘦嘅磅數啦，去到幾多磅啦？
0: 咁我應該咁講啦，我哋唔用磅數，我哋用 BMI
2: 啊。哦，好啊，係
0: 啊，因為磅數我哋有陣時候，因為佢幾高幾係有機會。我見過最嚴重嘅個案，佢個 BMI 係得個位數。
2: 哇！女仔嚟講係18就係嗰個標準，18以上啊嘛。咁當然有一個嘅上限啦，但係我唔係太記得，但係即係起碼你要18先係標準。
1: 去到咁嘅情況，跟進就精神科又好，各科都一齊跟進㗎啦，一定要係啦。
2: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點樣可以幫到呢個飲食失調嘅朋友咧？同埋另一端咧，就係一個暴食症嘅情況，又係點樣嘅咧？新聞翻嚟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一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四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在165元上调到198元，来往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到1362元，来往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加到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是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十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说，朝早大约九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8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16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5点，跌2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8.2仙；阿里巴巴109元，跌5.9；腾讯控股433.8跌11.4，盈富基金25.36跌3.2，智普1244元升73元，中芯国际71.7升9.5，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9.4，华虹宏力150.4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8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11 点，跌1,811 点，港金报 37,710 元，跌55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4.33美元，卖出4,03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屯赤隧道有汽车着火事故，去屯门方向近住赤立角隧道入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重复一次谂就系屯赤隧道有汽车着火事故，去屯门方向近住赤立角隧道入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蒲岗村道。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主要是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系接近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这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主要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Report 未寫 ，presentation 未準備，仲有份會議記錄掂都未掂過，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人際關係。
5: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請咗你哋班喺度偷懶嘅員工啊！
3: 而家係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係 office hour。
4: 好霸道嘅總裁啊！
3: 香港電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爺，
2: 生日快樂！八月同你一齊辦公。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2:39，继续精拎一点嘅时间啊！我哋再探讨呢个饮食失调与身材焦虑之前咧，就请阿 Dennis 为佢公布精安精拎学堂呢个问题嘅正确答案啦。
1: 好啦，问题咧就系若货物超长或者超阔，而未能完全收纳喺货斗或者系货台之内，以下哪一项符合道路交通括弧交通管制规例咧？正确答案就系 A， 货物长度不得伸出车头至1.5米嘅。
0: 系啦，因为咧呢样问题有啲难度吓，所以得四位朋友答中啦。佢哋分别就系颜士辉、霍卫兵、何美莲同埋陈少英嘅。恭喜晒咁多位朋友，我哋咧同时下个礼拜会通知你噶啦，请大家耐心等候下啦。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长安同罗马呢啲人口逼近80,000嘅政治中枢，每日吞噬住天文数字嘅木材燃料，青铜兵器嘅冶炼，生铁嘅农具铸造，城墙嘅高温烧砖，沿海嘅制盐，同埋80,000人嘅日常主食，每一项维系住帝国运转嘅基础活动咧，都系高度依赖住明火。城市规模嘅膨胀，导致周边嘅森林遭到大量嘅砍伐，退缩嘅林线大幅垫高咗木材嘅运输成本。
4: 木材体积庞大且能量密度低，依赖陆路运输木材，沿途必须消耗巨量粮食以维持役用牲畜与车夫的体力。这一项开销在漫长路途中直接抵消了燃料本身的价值。庞大的官僚系统与驻扎边疆的军队不单止消耗米麦，更消耗将米麦煮熟所需的大批柴薪。派恩指出，前工业时代帝国的版图极限取决于后勤系统运送木材的距离。罗马帝国耗费巨额国库建造庞大船队，从北非与高卢行省大规模调运木材，只为维持公共浴场地下加热系统的恒温与金属作坊的日夜运转，最终将北非繁茂林地彻底抽干，留下荒芜的沙地。宋代开封周边的林木遭到连根拔起之后，中原王朝被迫大规模开采地下的露天煤矿。这个并非技术跃进，实为地表木材耗竭后的资源替代方案。依赖木材的文明发展始终受制于树木生长速度。这里脆弱的资源平衡极易因为气候旱灾或者人口暴增而彻底崩盘。黄河夹带大量泥沙与长江水患频盈，皆是上游山林遭过度砍伐、水土流失的后果。核心城市的营造以牺牲周边生态系统为代价。
3: 当最后一片森林倒下，冶炼的炉火被迫熄灭，军队又失去了锋利的铁制武器补充，帝国的防线自然向内崩溃，裸露的岩层和干燥的河床印证了帝国资源的枯竭。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身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0: 好啦，咁啊，继续探讨饮食失调与身材焦虑啊！直播室里面咧，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嘅，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骆子荣医生嘅。骆医生你好，
1: 系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嗱，新闻之前咧，我讲到就话阿骆医生咧预见嘅最严重嘅一个嘅厌食症嘅个案啦，个 BMI 咧系去到单位数字，呢、這个我哋都起一惊嘅系，因为咧啱、我哋都上网去睇翻，就系话个 BMI 女性嚟讲个标准系点样咧吓？我咧系20-19度嘅，而呢根据呢个嘅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嗰个嘅标准，因为你知好多欧美啊地方都有啲唔同啦，咁女性嗰个标准咧应该系呢个18-22-23度，即系有啲少数点后嗰啲啦，咁啊23过后就过重，咁所以你可以想象18楼下如果去到单位数字嘅话，真系几严峻噶、哦。
1: 系啊，
0: 系咯，咁所以嗱，佢如果去到单位数字，除咗话唔食嘢、好怕食嘢之余，佢仲有啲咩嘅行为令到我哋不能够理解噶啦？都
1: 嗱，应该咁讲啦，其实咧，佢会厌食症嘅患者咧，佢会用唔同嘅方法去控制自己唔可以吸收咁多卡路里嘅。咁因为我哋都知道啦，其实一个人会唔会肥，其实就系嗰个摄入同埋佢嗰个即系输出嗰个量系唔成正比啦。咁佢如果佢控制佢自己飲食摄入嗰个卡路里系喺一个好低好低嘅数，其实我见过有啲我嘅患者咧，佢可能会系唔俾自己食到一个地步，可能每日净系500卡留下啦，系啦，又或者可能净系食一啲冇乜营养嘅嘢就挨过咗一日啦，咁样，咁呢啲我哋话系极端地限制自己嗰个卡路里嘅摄入啦。另外咧，就可能咧，我哋话佢嗰个输出啊，即系佢嗰个消耗啊，做得多啲啦。可能佢譬如佢会做好多好多运动，好长期嘅时间，唔系讲紧半个钟一个钟，系讲紧可能好多个钟或者系一啲好激烈嘅运动啊，咁样。咁亦都咧会有一啲我哋话再担心啲嘅行为，包括一啲更加唔健康嘅嘢，就譬如会用一啲药物，包括利尿剂啊，可能泻药啊，或者有啲行为，譬如佢会食咗之后佢会扣喉，系啦，或者用唔同嘅方法令到嗰啲食物冇吸收到，咁样系啦，咁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好担心嘅情况。
2: 咁面对呢个情况啦，其实嗰个跟进上，即系会用啲咩方法去到帮呢个病人去到，我谂即系首先你有身体机能要调整翻先啦，亦都再谂下个进食嘅失调等等啦，嗰个步骤会系点样嘅咧？
1: 嗱，其实咧，我哋话要帮翻饮食失调嘅患者咧，我哋一定系要身心一齐，同埋系一 team 人咁样去帮助。因为呢个是一个情绪病，但是它情绪病之余呢是影响了身体机能嘛。所以呢身体机能上面呢我们都要同埋其他，譬如我们说临床我们会同埋内科医生，又或者可能他未够18岁的，那在医院里面我们就会同埋儿科医生一起去合作的。那讲到说为什么身体上面我们都要体质呢，那这件事呢我就拉开一点就讲回本身厌食症或者饮食失调其实导致身体有什么原因，所以我们先要身心这样一起处理。因为咧厌食症，我哋知道佢嗰个摄取嗰个卡路里嘅量系好低好低，咁我哋幻想系一个营养不足、长期营养不足嘅状况啦。咁一个人咧，佢可能会冇力气啦，可能会贫血啦，可能会电解质唔平衡啦。电解质唔平衡咧，系可以有机会令到心律不正嘅。咁我哋咧见过患者咧，佢嗰个体重好低嘅时候，其实个心跳会好慢嘅，系慢到可能得翻30几。系啦，咁其实系好大镬嘅，系可以好有即时危险嘅。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话如果去治疗咧，入医院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要孭住一啲机，我哋话系 check 住佢嘅心跳嘅，系啦。如果心跳太慢就要哔哔响嚟提醒我哋，咁所以呢样都系危险啊，同埋我哋真系要小心啲去处理。咁当然啦，另外就系佢唔够营养嘅话，都会有机会有骨质疏松。系啦，咁所以容易啲会可能骨折吓，甚至我哋头先讲过话，影响咗佢嗰个荷尔蒙噶嘛，咁所以可能佢经期就一直都唔嚟啦，等等，会甩头发啦，咁样系啦，咁其实都影响埋外观，
0: 系咯，系啊，另一个嘅容貌焦虑噶咯，呢个又系，
1: 系啊，咁嗱，如果讲到头先我哋讲话呢啲咁嘅并发症啊等等，所以咧我哋话我哋要治疗咧系要一齐同时进行嘅，嗱，身体上咧就睇翻佢嗰下佢个体重究竟跌到几低啦。身体有冇一个即时危险啦？当然，如果 果我哋觉得佢嘅身体比较虚弱嘅，咁一定系要入院啦。入院去我哋话要去密切地监察住，头先讲过要监察住心跳啦，亦都咧要监察住，譬如要做啲抽血，譬如佢啲电解质咧究竟有冇一啲系哇特别系比正常系低好多，我哋要补翻充足俾佢。咁另外咧就系我哋都要体质，我哋虽然想佢嗰个体重慢慢升翻，咁我哋可能一般嘅人就会觉得咁佢唔食啊嘛，咁入院我哋咪监住佢食咯，系咁加大佢个餐咯。但其实咁都有一个危险噶，我哋话咧如果佢食得太快，因为佢长期咧都系一个唔够营养嘅状况咧，如果佢突然之间我哋俾好多高能量或者好多营养俾佢咧，其实身体系负荷唔嚟嘅，咁反而咧有机会咧会导致更加多嘅器官问题嘅。咁所以我哋通常话，如果入咗系医院入面咧，我哋会揾埋营养师一齐嚟去帮佢设计翻个餐单，同埋睇翻佢当下个体重啊，慢慢逐步喺安全范围底下去控制翻佢个体重系上升翻嘅咁样。咁呢一 part 我哋其实讲紧身体上面嘅处理啦。咁其实心理上面嘅处理，当然咧都会我哋精神科医生啦，或者同埋心理学家咧一齐咧去同佢倾翻，其实佢本身最大嗰个压力系乜嘢咧？系佢个身材焦虑啊，社交个问题啊，定还是我见好多个案咧，可能其实系屋企嘅因素。可能佢系一个细路女，佢被夹咗喺屋企爸爸妈妈嘅婚姻中间咁样，咁呢啲系我哋都经常见好多嘅咁样，又或者可能系准备要考公开试啦，啱啱公开试放完房冇几耐，系咪？咁本身公开试呢件事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嚟，所以我哋咧就喺心理上面咧，就要同佢哋倾下，究竟佢舒缓压力嘅方法系咪一直都用一个唔系咁啱、咁适当嘅方法咧，同埋会帮佢慢慢建立翻佢个自信，同埋欣赏翻自己其他地方。
0: 這個是一個源頭的出發都很重要。剛才呢譬如新聞的時候我都問過樂醫生，其實我們要探討另一個極端，就是暴食症。暴食症的患者有時是厭食症的患者慢慢轉過來的，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呢？
1: 我們先講了暴食其實是什麼。暴食呢其實呢它是一些我們說會食短時間內食好多嘢，講緊咧唔係話我去食自助餐，所以我短時間內要食翻
0: 回本，係啊，食沙就生蠔咁樣。
1: 但係你唔會日日同埋餐餐都咁樣食噶嘛，係咪？係啦，但係咧暴食症嘅患者咧，佢係有一個狀況就係會失控地食好多，明明佢唔係肚餓嘅。佢明明生理上是已经饱㗎啦，咁样。咁举个例子就係可能已经食完一餐晚饭㗎啦。咁但係呢返到自己间房度，见到自己嗰堆零食，你忍唔住要食几桶雪糕啊，好多薯片，係多数呢都係围绕住啲高热量高卡路里，同埋呢係会短期内食一个唔係好寻常嘅份量嘅。咁而呢样嘢食完之后呢，咁我哋就会话咁咪好容易睇得出囉，佢可能会体重会比较漲啲啊，或者比較重啲，但唔係喎，因為咧暴食症嘅患者咧，佢有補償嘅行為。咩叫補償嘅行為咧？就係我哋話佢食咗好多嘢啊嘛，吸收咗好多卡路里啊嘛，但係咧佢有啲方法咧去抵消飯嘅，包括就係頭先某啲講話嗰啲唔健康嘅方法啦，譬如食瀉藥啦，譬如扣喉啦，譬如之後第日成日唔食嘢啦，咁樣係啦，好多呢啲嘅方法，所以好多時咧暴食症嘅患者，我哋更加難去揾。去 identify 或者去揾識別佢哋，係啦，就是、因為佢好多時個身形其實可能望落係正常嘅，因為佢有啲補償行為嘛，係啦。但其實嗰個有苦就佢自己先知咯。
0: 但係由厭食去暴食嗰個階段咧，我真係諗，因為佢都係一路都係唔想食嘢噶嘛。但係點解佢突然間會暴食？係咪即係我哋嗱睇戲都係哇呢、這個 moment 我要爆啦，因為我要忍得太辛苦啦。即係係咪真係會有啲咁嘅狀況？
1: 係啊，嗱，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話有。你譬如第一次嚟睇我係暴食症嘅患者咁樣，你追溯翻咧，佢慢慢都會話咧，其實佢一開始咧可能係已經有啲厭食嘅狀況啦。嗱，我哋頭先講過，厭食症嘅患者咧係會夾硬去限制自己個卡路里嘅攝入噶嘛。你諗下條橡筋，我哋拉得太狠都係會有斷嘅一日。當你好長期地都唔俾自己食嘢嘅時候，咁人食嘢本身呢件事係一個我哋生存 survival 需要。 有嘅一個基本本能嚟嘅嘛。咁所以可能有一次半次佢抵受唔住個誘惑啦，控制唔到自己嗰個食慾啦，就失控地食咗好多啦。咁嗰一次之後咧，就會進入咗嗰個好怪自己嗰、那個即係惡性循環，就係我失控咗啦，所以我就又要去調整翻自己嘅情緒啦。然之後又因為佢特登又再要極端啲去限制，但係限制得越極端，就越下一次會爆發食得多嗰、那個嗰、那個惡性循環就會更加犀利啦。咁樣，咁所以久而久之，慢慢咧，可能佢本身係厭食症嘅，不過咧，慢慢就演變成為暴食症啦。
2: 係嗱，咁頭先就話，如果係厭食嘅，我諗外觀上就好難就睇唔出㗎啦，因為個 BMI 會好低啦，好瘦啦。反而暴食就未必一定肥嘅，因為會透過種種方法令到自己睇落冇咁肥咁樣。咁、好啦，咁會唔會對於身體嗰個破壞性咧、其實就冇厭食咁嚴重咧？呢班人，因為嗱，你頭先講機能全線受影響噶嘛，厭食咁暴食嗰批嘅身體機能又會見到有咩情況？
1: 其實都會有一啲嚴重嘅影響噶啦。我哋話雖然佢好似個體重唔係話真係跌到咁低，但係其實咧佢嗰個營養咁樣咧都會令到佢嗰個荷爾蒙會紊亂啦。咁第二咧就係佢嗰個電解質都係會唔平衡嘅，因為佢突然之間會食好多，吸收好多，但又突然之間會譬如嘔好多，或者可能要食瀉藥瀉好多咁樣。其實個電解質唔平衡都係會對身體係會有影響嘅，因為電解質唔平衡咧係有機會會導致心律不正嘅。係啦，咁另外我哋話佢有啲極端啲嘅行為嘛，即係包括可能扣喉咁樣啦，咁所以咧有機會會令到可能食到會撕裂。系啦，咁呢啲都系一啲恐怖啲嘅，我哋话担心啲嘅一啲状况，同埋咧，有阵时我哋会检查我哋嘅病人咧，发觉咧佢啲手嘅手背啲位可能会好多损伤啊。
0: 吓，
1: 大家谂谂到点解？
0: 因为缺乏某啲营养嗰啲啊，系令到容易啲损咁样。
1: 佢扣喉个动作。
0: 即系因为佢即系成个手指即系摆落去，
1: 所以会俾牙齿卡到，咁所以就会同埋成日都咁样做就会损咯。
0: 哇！呢啲所以你哋都观察入微个要睇得好清楚。
2: 系嗱，咁医生就有自己嘅观察嘅一个方法啦，或者即系独有嘅一个标准啦。咁家人或者身邊人有咩方法可以幫佢哋識別出嚟？因為頭先都提到，尤其是厭食嗰批，可能體型上未必見到
1: 嘅
2: 喎。
1: 係嗱，咁樣我哋講下，譬如厭食先啦。厭食嘅話，首先佢可能會係瘦啲啦，或者譬如可能屋企家長或者身邊嘅人都見到，哇！短期內點解佢越嚟越瘦嘅？瘦到開始有啲唔健康咯，同埋好似佢冇乜力氣啦，開始個人。咁同埋可能佢會有一啲我哋話一啲好多時都會有嘅狀況，就係、譬如。一家人一起吃饭，咁可能佢会有啲藉口，我想自己食，或者我嗰份餐我自己去煮。咁点解要咁呢？就可能佢会觉得屋企人煮餸太油，或者可能带太高卡路里，咁佢需要我要自己烚啲鸡胸，或者我要自己煮啲一滴油都冇嘅菜，咁我就自己分开食啦咁样。咁又或者咧，佢可能会长期都会要做好多运动啊。明明其实佢嗰下应该要系 relax 或者做下其他嘢嘅时候，都好似坚持地每日一定要嗰个钟。数要做几多个钟运动啊？咁呢啲系一啲迹象可以睇到啦。咁另外咧就当然头先话有啲更加明显嘅就系可能唔理经期咯噃咁样。咁尤其如果系家长一见到自己女女点解明明本身已经开始嚟月经噶啦，但系点解咁耐都冇话需要买卫生巾咧？咁样咁呢啲可能都系一啲症状啦。咁头先讲过话，如果系暴食症咧，又亦都系难啲察觉，因为好多时都会自己匿埋啊嘛，系咪？系因为暴食症嘅患者咧，佢好少会喺身边嘅朋友面前。我失控食好多嘢，因为咁我哋都要面嘅嘛，即系好难会喺人哋面前咁。但系咧，佢如果系成日会无啦啦匿埋咗，同埋可能会成日对于食物有一种好莫名嘅恐惧啊！一讲到叫唔叫佢食啊，或者可能讲到佢身形，佢可能无啦啦会好容易喊啊咁样啦。又或者开始咧会有啲社交嘅退缩，因为咧佢可能会担心自己食嘢会失控，又或者担心自己嘅身形会俾人批评咁。久而久之，咪朋友叫佢出街食饭都唔去咯，系啦。咁所以呢啲都系我哋话啲蛛丝马迹，我哋可以去睇一睇。
2: 不过呢个社交退缩，我谂要提一提就唔等同社交媒体见到嗰个现象，
1: okay.
2: 可能佢自己摆出嚟喺 social media 嘢，同佢真实个情况系好大分别，即系家长都要小心呢样嘢啦。
0: 系啊，你可以系现实世界好隐蔽，但系咧网上世界好活跃都未定噶嘛。咁老医生咁可以点样帮佢哋？譬如即系会唔会从药物同埋心理相管齐下去帮手噶啦，都
1: 嗱，其实咁样嘅，我哋咧通常讲咧。 如果單一厭食症嘅話咧，其實就唔係話有一種藥物去哦食完你就唔使擔心自己會唔會肥啦咁。咁所以如果厭食症咧，除咗頭先嘅身體嘅幫佢慢慢增翻磅之外咧，心理上嘅因素都好重要。咁而反而係暴食症咧，都會有一啲情緒藥係可以幫到嘅。不過當然一定要跟翻醫生嘅指示同埋睇翻佢嘅情況啦咁樣。咁而講到話心理上面咧，因為其實厭食同暴食咧，我哋話個根源咧其實好相似，就係一個人佢對自己嗰個自我認同同埋價值咧，比較咧係建立於一個人自己對自己嘅身體或者身材嘅嗰個認同上面嚇。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咧喺心理上面咧，我哋會幫佢嗰樣嘢咧，就係會嘗試去幫佢建立翻個自信啦，揾翻佢一個處理壓力係咪有啲位唔係好適當，或者會好容易地直接走咗去揾食物呢樣嘢去處理咧。咁我哋慢慢喺呢啲位度入手。咁好多時咧，我都會係建議我嘅患者咧，多啲欣賞翻自己其他嘅方面。我哋點樣去評論自己一個人咧？唔係淨係三圍，唔係淨係佢體重，而係好多方面嘅。
2: 係啊，因有自信，所以美麗啊嘛。
3: 咦，
2: 我諗除咗係要自己有個價值觀之外咧，其實我諗做朋友又好，家人又好，同學都好，都唔好話即係隨便去一句批評人哋嘅外表啊，或者身形等等，其實帶嚟嘅創傷或者個後果，可能比你講嗰一下意識到嘅為之大啦。
0: 係啊，慶幸就係而家我哋嘅社會咧，都好多唔同嘅我哋叫意見領袖啦，或者目前嘅朋友，佢都係可能傳統嚟講見到佢身形係比較係略半嘅，但係佢都可以愛自己，亦都係活出一片天空，亦都可以有自己嘅事業，都好希望咧呢個正確嘅價值觀帶嚟咧，就係對一啲患者嚟講咧都有啲幫助嘅。今日多謝曬樂子榮醫生同我哋分享嘅飲食失調嘅問題，多謝曬。
1: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听晚至到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会发出一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同能源相关较为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到昨日应邀访问美国，同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并会晤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亦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354点，总成交金额1,76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2跌5.7，盈富基金25.36跌3.2，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普1,224元升53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2元，华虹宏利148.8跌6毫，建滔积层板37.18跌3.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3，瑞士法郎9.607，澳元5.478，加元5.572，新西兰元4.537，欧元8.9315，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710元，跌5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9.05美元，卖出4,0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啦，屯赤隧道的汽车着火事故已经处理好，去屯门方向跟住赤立角隧道入口的行车线已经是解封。咁仲有就是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的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两边的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弥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重复次林就是弥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队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华贵村。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戏曲中心对出一段是特别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多车，龙尾近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论坛。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色无下，
8: 蓝色，
7: 色无下，蓝地球。
9: 听到尖叫的教宗，或者不少人会误以为是讲紧现任教宗梁十四世正在尖叫，这样想都无可厚非。梁十四世作为首位美国籍教宗，他曾经对现任美国政府攻击伊朗作出批评，而同时外界亦正在观察他会否更强硬地处理神职人员性侵和儿童保护的问题。身处梵蒂冈权力核心，面对各种质疑，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道德最高标准，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不过我们今集所讲的尖叫的教宗，其实是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在1950年代创作，别名尖叫的教宗的画作。这幅画作的核心来自培根对巴洛克时期画家韦拉斯开支的作品《教宗伊诺增着十世肖像的痴迷》。该画作位处西方艺术史上权威和庄严的巅峰，而培根的画作却将尖叫的面孔强行植入教宗的躯壳，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画作中的教宗身披象征权力的暗紫色教袍，但是培根使用了幽暗的背景和强烈的紫色、黑色和金色作对比。最令人不安的是画中暗青色的面部线条在模糊和融化间游走，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类面部特征，仿佛灵魂正在崩溃边缘。画中环绕在教宗四周的透明结构就好像一个熔炉，象征着一种绝对的孤立，这个就是著名的空间框架。即使身处世界权力顶端，教宗就好像被囚禁在无法逃脱、无法沟通的无形屏障之中。这幅画反映了本身是无神论者的培根对传统道德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人性原始恐惧的赤裸展现。培根曾经坦言自己对绝望这种感受深感兴趣，因为他深信真实的艺术必须要直视生存的无意义，而非美化残酷的现实。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现有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
2: 港式生活馆。
3: 嚟到星期五港式生活馆啊，有阿 Ann 廖恒恩喺度，仲有边个喺度
4: ？Ruby 冯蓉蓉。
5: 系啊，就系、是、你哋两个啦，仲有我 Gary 哥哥谭伟权。
3: 原来仲有 Gary 哥哥喺度啊！
5: 系
3: 啦，我哋成日都有呢个少女星期五，今日终于有一个少男 join 我哋啦。话说咧，我想分享一件事先，就系咧，我寻日收工嘅时候咧，咁啊撞到阿一啦，一即系手下留情嘅阿一啦。咁因为咧，我系用接机嘅接碟电话，即系 fold 咗一啲。咁然后咧，佢问我一样嘢，佢话：阿 Anna， 你系点样？你系点样插电嘅咧？个电话
5: 佢话你个人点样插电？
3: 唔系，
5: 好攰啊！佢见到你系嘛？
3: 唔系，佢问我我个接机啊，手提电话系点样插电？佢问我系你接埋嚟插，定系摊开部电话嚟插？
4: 系，
3: 咁你哋觉得我系接埋嚟插，或者你哋觉得咧，一部接机应该系接埋嚟插电定摊开嚟插电？
4: 我觉得冇分别嘅，因为佢嗰个窿系唔影响噶嘛。
5: 系咯。我就正正都想咁讲。
3: 咁我嘅日常做法咧，我系会接埋嚟插电嘅。
5: 系，不过咧，我又咁睇嘅，即系如果喺科技上面嚟讲咧，你摊开嚟插同埋接埋嚟插咧系有个分别嘅。你摊开嚟插咧系会快啲嘅，你接埋嚟插咧系会慢少少插嘅。
4: 哦，系咁咩？点解咧？
5: 系啊，即系好简单啫嘛，因为你。摊开嘅时候咧，佢个机件咧，所有嘢咧个冲嗰电咧系一嘢冲过去，直线咁冲嘅。当你接埋嘅时候咧，你就将个嘢咧就接实咗，咁所以咧佢将佢插电嘅时候咧，佢会兜一个转接位咧走翻上去。咁呢个纯粹都系我猜度嘅啫。
3: 呢、這个真系要问翻啲
4: 专家。
5: 冇错啦，我戴翻个头盔先，呢个系我自己谂嘅啫。
4: 哥哥，但系我觉得我哋需要有专家嘅求证。
3: 系啊，我第一次因为咧佢问我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话，啊咪接埋嚟插咯。然后佢就话，咁你有冇谂过点解部电话？卖俾你嘅时候系摊开嘅咧，佢喺个盒入。

0: 雪櫃嗰啲紅醋咧，通常都係阿 Anne 嘅。咁我就係會落啲炒飯度噶啦。
1: 嗯。
0: 咁你哋有冇曾經有一啲事又係咧，即係好似我咁樣聽完之後覺得哇，恍然大悟，係咩？竟然有人咁樣諗嘅喎。
2: 我有一個係平時生活嘅狀態嚟嘅。話說咧，即係嗰啲面紙巾咧，而家咪好興嗰啲係膠袋包裝嘅面紙巾嘅。
1: 我一次過性洗嗰啲係咪？
2: 唔係，洗面嗰啲一包嗰啲面紙巾，
0: 我即棄嗰種。
2: 跟住但佢個包裝係純粹用個膠，即係膠袋，但係就唔係紙盒嘅面嗰只啦。咁然後咧。平時咧，佢哋可能中間有個虛線位，咁就等你係搣開佢，咁你就可以抽啲面紙巾出嚟噶嘛。大家平日係點樣打開呢個包裝嘅？
1: 揾手打開佢咯。
2: 即點樣搣開？即你點樣搣開先？
1: 唔係咩？佢有個裂噶嘛？佢
2: 咩
1: 有個裂
2: 啊？咩啊？嗰啲面紙巾啊？
0: 廚房紙係咪？係咪啊？
2: 廚房紙都可以，但係普通平時面紙巾咧，咪而家有一隻包裝就係膠袋包裝。
1: 佢應該有條虛線，佢應該有條虛線喺度噶
2: 嘛，
1: 咁樣抹開佢咪得咯。
0: 但有啲咧係其實佢冇個位俾你抹，佢純粹印咗條虛線。
1: 跟住搣噶嘛成條。
2: 佢係壓咗個吸位嘅。
0: 咁啊用手。
2: 即係兩隻手咁樣，好似
0: 手咁樣捋，
1: 係啊，搣開佢咯，
2: 好似拍開啲朱古力咁樣拍開佢咁啊嘛，係咪？
1: 莫非你用第啲？
2: 嗱，你用腳趾？唔係，我個朋友同我講，佢話唔使咁糾結，你要咁樣搣嚟搣去，因為有陣時嗰個即係佢哋嗰啲切位咧，未必切得咁通透啦。咁就所以你就可能有機會係好難，即係搣都未必去分開到嗰個開口啦。佢話你用兩邊嗰個包裝嘅兩邊。兩隻手拍佢，
1: 係
2: 即係你撲一聲，
1: 哦，即係撲一聲，哦，咁佢就會自己爆開啦，
2: 就爆開咗咯。
1: 喂，你拍條片俾我睇下試下，你橫掂屋企有嗰啲嘢。
0: 我明你嘅做法，但我未試過都冇。
1: 我真係未試過。
2: 其實嗰個就真係萬事萬靈嘅，但係就只不過係嘈啲咯。
1: 撲一聲咯，
2: 係啊，
1: 唔係正所謂咩都試下啦，好似我哋即係嚟緊個勇者市場咁啊，咩都試下咯。
0: 係啦，我哋今次試乜嘢咧？
3: 從前。三位侍者，他们踏入一座神秘的勇者塔，听说入面收埋全港最劲的飞链，
0: 究竟今次他们会试什么呢？
3: 欢迎来到勇者市场。
1: 咁我哋而家三個侍者又嚟到呢一個鋪仔咧，就係食呢一個 nachos， 係咩 nachos 咧？就係一包包咧，即係薯片咧，跟住佢就會切開咗三角形粟米片，佢就切開咗個包裝之後咧，就喺裏面溝我哋今日想食嗰啲餡嗰啲 toppings 啦。我嗌咗啲咩食？
2: 芝士雞。
0: 我係第一次見呢一樣嘢喎，喺即係呢一個地方。
1: 我喺網上有見過啦。
2: 我反而係第一次見咧，佢係連埋個薯片包裝袋跟住倒落去咯。即係平時咧，可能喺餐廳就咁叫啦，跟住佢就即係喺個碟上啦，跟住佢就即係擺曬佢哋嗰啲餡料落去啦。但我未試過一個係外賣形式。仲要連包裝袋咁樣嘅做狀態。
1: 上網喺外地咧，外國嗰啲地方就好多咯，即係推車仔嗰啲咧，咁你特登可以自己買自己嘅 favorite， 中意食個薯片咧，就可以俾佢整咯。
2: 即係哥哥，你喺外國試過啦？
1: 唔係，我喺外睇片，喺外國見到有啦，推車仔好興嘅。
2: 終於嚟到香港，
1: 終於嚟到香港可以試啊，可以試食。
0: 我覺得呢個特別之處，我反而覺得佢門面好特別啦，因為咧嗰啲店員就主要係同我哋用英文溝通啦。咁雖然佢買一啲比較外國嘅嘢，但係佢門面啲裝飾咧係好港式嘅。你見到有啲類似小巴牌嘅，
1: 哦係啊，
0: 寫住廣東話，寫住話幫緊你啊，等陣啊咁樣，覺得呢個有啲中西嘅融合嘅感覺啦。
2: 同埋佢最得意係咧，即係我哋叫完之後啦，咁我哋平時咧去食嘢咧，可能佢會俾個號碼牌你或者 I number 咁樣啦，但佢係今次係俾麻雀你嘛 ，N
0: 係啊，我手頭上有隻90,000啊，而家
2: 係啦，我哋就要好似人哋打麻雀咁樣對翻一對出嚟，咁佢陣間就會嗌90,000咧，我哋就可以去
1: 就可以食糊啦，砰咁啊上
2: 啦，真係食糊喎，
1: 真
2: 係
1: 食糊啦。
0: 而家一包包嘅 nachos 咧就排緊隊啊，等緊啲店員搵啲料入去。
1: 搵啲料入去。係啊，我已經見到阿姐姐咧攞咗我哋90,000咧，嗰個 set 咧去整噶啦，開始整啦，而家我哋面前嘅就係佢噶啦。
0: 都係紫，係咪紫洋葱啊？紫洋葱。

0: 盘啊，滋润冲青瓜丝。
1: 喂，有艾拉斯芝士啊，嗬？
0: 有啊，
1: 呢样一定要。
2: Mozzarella，
0: 佢个份量系可以当一餐嘅，正餐咁嘅份量。
1: 好啦，佢嗌咗九万啦。
2: 我痛啦，未？
0: 我两只做眼咗。
3: 哇！已经见到我哋嘅
0: 系咪 Nachos 捞捞
2: 啊？系啊，
0: 我可以捞啦，
1: 捞啊捞啊！
3: 哇，热辣辣啊！
2: 好啊。

0: 我唔客氣啦，我要揀一塊咧，有埋洋葱啦，
1: 有埋
0: 青瓜，係啦，有埋呢個肉肉嘅，
2: 好似好好味咁啊！
3: 佢首先咧個粟米片脆啦，因為而家啱啱即整啦，所以咧就算佢落咗好多醬啊、拉絲啊，佢都未淋啦。跟住咧，因為佢脆啦，咁但係咧佢又有啲青瓜，再有嗰啲洋葱啦，咁所以洋葱有少少嗰啲洋葱嘅嗰只鮮辣味啦，青瓜嘅爽口啦，但係爽得嚟相對地又有翻啲濕潤，因為你嘅始終個薯片係硬同埋乾身啊嘛。咁啊，啱啱好攞到個 balance， 有啲淋嘅嘢，有啲脆嘅嘢。
4: 喂，比我想象中啦，好食，因為咧佢暖啊，同埋佢嘅汁咧好 juicy 啊，同我喺出面食餐廳嗰只咧，嗰只係好硬嘅，係好脆，但係呢一隻咧，佢暖暖地，有啲 sauce， 有啲汁，同埋咧咬落去咧係淋淋地咁樣，但係佢又保持到個脆嘅。
2: 我覺得有 pizza 嘅感覺喎。因為佢拉絲咧似 pizza 啦，係幾野味嘅。
4: 呢家嘢真係食上癮。
0: 而家我哋三位主持淨係咁食啦，
1: 係咁
0: 就哥哥之前中唔中意食 nachos？
4: 我中意食 nachos， 我一個人可以食一包噶。
0: 哦，但你會唔會咁樣撈埋其他
4: 的？未啊，未試過。喂，其實可以自己 DIY 都得喎，如果係咁。
1: 但你要買齊咁多料咯。
4: 唔係好多啫，幾隻啫嘛，又嚟又生。
1: 咁你整俾我哋食。
4: 生嘅。生嘅番茄同埋洋葱同埋青瓜，
1: mozzarella 芝士，
4: 呢個就有啲技巧啦。
3: 其實佢呢個味咧，同傳統墨西哥喺餐廳叫嘅 nacho 係
1: 唔
3: 一樣？
1: 唔一樣，
3: 因為我哋平時食嗰啲咧，佢都係有洋葱、有青瓜、有番茄，甚至乎有啲紅椒啊或者黃椒啦、啊。但係咧，平時嗰啲咧有個靈魂嘅，有兩劈嘢嘅，一劈就係個 cream cheese， 一劈就係個。牛油果醬啊
1: ，guacamole，
3: 但係佢今次呢個咧，其實佢冇落到咯，佢反而係好似你頭先講話，佢落咗一個即係肉碎喺上面咧，就變咗好似有 pizza 嘅，同埋佢嗰只係 mozzarella cheese instead of 係 cream cheese 啦，咁佢就有 pizza 嘅感覺多過係即係傳統嘅 nacho。
1: 我諗呢個算係平民版啲嘅食法咯。
4: 我哋而家呢種食法咧，咁樣包裝，咁樣撈法咧。似唔似咧？即係小時候咧食嗰啲，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咧？有啲麵咧，有個透明膠袋，跟住撈埋嗰啲又係，
3: 仲有啊！
4: 我而家都仲有啊！
3: 嗰啲係亞洲嘅味道，因為佢淋麻油啊，
4: yeah.
3: 即係呢個係西餐嘅味道咯。
1: 墨西哥撈撈啊！呢個係
4: 我為咗節目先食嘅咋，今次我呢輪咧，因為唔係 keep 翻我呢輪要做 show 咧，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熱氣嘢咧，我係戒曬嘅。系啊，咁但系为咗节目咧，咩都试下啦。我哋嘅拍档阿 Ruby 咧，仲喺度食紧。
1: 好难得。
4: 头先仲话，停喎。
1: 好难得，佢食晒所有啲碎碎而家。
4: 系啊，
0: 一粒都唔可以放过。
1: Ruby， 你觉得有几多分啊？十分满分嘅话，
0: 我系偏心嘅，我一定俾十分嘅，因为我本身系中意食 nacho。
1: 今日就唔使身材管理啦。
0: 知啊。
1: 出去，
0: 你当睇我唔到啦。
1: 哇！食到恍然大悟啊，真系。我記得咧，
0: 見到起痰，
1: 係啊，
4: 簡直係好食啊！我話俾你聽，我係從來冇試過咁樣去一間小店嗰度，即係將嗰啲 nachos 咧就溝嗰啲我哋想食嗰啲嘢㗎，所以真係好正。
0: 準備完 show 之後再去食多次咯。
4: 哦，一定啊！頭先我聽緊訪問嘅時候，我已經諗住係咁㗎啦。
1: 我上次食完有少少喉嚨痛咯，所以對我嚟講，可能我個體質咧唔係太受到。
4: 唔係，可能你冇帶私家嘅白醋啊。唔係你應該帶支醋，
1: 唔係如果你
0: 飲啲涼茶，
1: 如果你嗰日有幫我準備咧，我真係會
4: 我又唔記得咗啦，
0: 唔係啦，哥哥你唔記得咗做暖男嚟，
4: 唔記得咗唔記得咗，淨係關注食啲，
0: 唔係咯，平日你暖男嚟噶嘛，你乜都有噶嘛，
4: 冇辦法冇辦法，唔記得咗，因為太好食啦嗰次嗰個 nacho，
1: 係啊，我覺得係真係幾新穎，同埋咧，因為佢嗰一個鋪頭咧係我覺得最特別嘅地方，其他鋪頭都係講翻廣東話，但係唔係喎，我哋係同要用英文。同佢溝通嘅，我記得。
4: 同埋佢 cross over 咗，我哋即係呢一個國粹咧，中國國粹就係呢個打麻雀啊，我哋香港嗰啲咧，佢咁樣俾咗一對俾你，你跟住去咧就碰，或者咁就可以攞到個食物啦。
0: 同埋咧，我幾中意佢係咧，大家好 understood 咧，唔想整污糟咗隻手啦，跟住係俾筷子大家夾嚟食咯。因為我其實平日我都係有呢個用筷子食薯片嘅習慣嘅。
4: 哦，你有㗎？係
0: 啊。
4: 用筷子啊？
0: 系啊，
1: 我都會喎。如果我用緊電腦嘅話，或者係都唔係唔一定電腦啊，有時我係
0: 工作中啦，係咪？
1: 係啊，唔想整污糟隻手。
4: 我反而屋企我係有買到嗰啲夾夾㗎，即係好 Q 嗰啲咧。
0: 咁講究嘅哥哥。
5: 係啊，夾住嚟食，即係我唔使用筷子又要即係又要洗又要搞啲搞咯。
0: 咁你嗰個夾唔使洗嘅。
5: 都要。
1: 好啦，咁時間嚟到咧3:27，聽翻首歌啦，轉頭翻嚟繼續有港式生活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城巴一架967号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无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点半，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干诺道西近皇后街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巴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一连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的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就说，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平，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就说，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都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8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8，跌5.1；盈富基金25.44，跌2.4。腾讯控股435元，跌10.2；智谱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华虹宏力149.3，跌1毫；建滔直层板37.56，跌3.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89美元，卖出40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太子始创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啦，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呢一段啦，去深水埗方向仍然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至于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的全线以及荔枝角道近住弥敦道的行车线就全部解封了。重复多次现时的封路位置，就是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去尖沙咀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至于去深水埗方向就全线解封，以及荔枝角道近住弥敦道的行车线都是解封了。但交通比较繁忙的。还有后些少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亚街老街那段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在灯打士街。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嗰段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喺制冰厂对开。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车多，龙尾喺连翔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加上后些少啦，近住胜利道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中九龙诊所。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街路街车多，龙尾水渠道；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就广东道，还有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啦，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繁忙噶，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嘅三门仔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五点喺比华利山别墅近住水泥厂嘅出入口对出啦，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4: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3: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4: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克、杜文慧、刁爷，
6: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有限通往无限，
10: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12: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3: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14: 逢星期六上昼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让我们看远一点，
16: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我是 Gary 哥哥
1: 谭伟权，
2: 我是 Ruby 冯蓉蓉，
3: 我是 Ann 廖恒恩。
2: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3: 翻到嚟港式生活馆啊，咁现时嘅气温咧系33度，相对湿度58%，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3:30系生效。今日嘅明星试身室呢位嘉宾会唔会估99次先至估中呢一样嘢咧？
4: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充满未知力量的地方，这里是给明星试验最新奇的东西。究竟今集哪位明星会入来试新任务呢？
3: 明星试新室，看看你们顶不顶得上些新东西先。又嚟到我哋港式生活馆明星试身室啦，今日咧有 Natalie 何俊奇喺度。
5: Hello，Hello
3: 阿 Nat，Hello，Hello。今日咧我哋咧就唔止用眼嘅，就会用手咧去估一样好细致嘅嘢嘅。我估
5: 手，
3: 冇错。我估咧、okay. 你可能要估99次先至估得中啊。
5: 咁你实在系太睇唔起我，不过 OK， 我试下估啦。
3: 好，咁而家就麻烦你合起对眼先。呢一样嘢系有三个组件嘅，咁你就要凭呢三样嘢啦。你估下系一个咩嚟嘅？一个组合嘅嘢嚟嘅。
5: 我要摸嘅。
3: 系啦，你而家俾只手我。而家呢三样嘢喺手上啊。
5: 吓咩嚟嘅？
3: 你可以估下呢三样嘢系咩？其实佢系组合成一样嘢嘅会。
5: 它是有一些硬卡纸的东西，然后有一个正方形，有一个圆形，然后有一个胶。咁难嘅？
3: 估第一样嘢先。
5: 有个胶袋之类的东西。
3: 跟住第二样嘢是
5: 一个正方形的卡纸。
3: 它的厚度是怎样的呢？或者它中间其实是有没有一页页好像书那样的呢？
5: 它是它打不开的。它封了口袋，有一边是没有封口。咁难嘅，仲有系一个圆圈，
3: 个圆圈系硬定软嘅咧？
5: 佢系胶嚟嘅。哦，咦，好似啲，
3: 我哋而家估第一次先，你觉得系乜嘢？
5: 我觉得系嗰种类似小 CD 咁样嘅东西。
3: 小 CD 都接近噶啦，咁但系佢又有个胶套、哦。又有个纸套、哦、会唔会系唔系 CD 呢？装嘢食嘅碟可能系，有冇觉得系咁呢？
5: 我觉得唔系、哦，我觉得唔系装嘢食噶。
3: 其实你系啱咗80%噶啦，佢系咧类似 CD， 佢比 CD 更早出世嘅。而家我哋又会兴翻嘅，
5: 比 CD 更早出世，唔系黑胶好大只噶。哇，呢个系超出我嘅认知范围。
3: 其实你估中咗噶啦。
5: 是
3: 你而家擘大眼睇下。
5: 哦，呢个咩嚟噶？
3: 你形容一下你而家擘大眼之后见到嘅嘢，嗰三样嘢分别系咩咧？其实都系估啱噶啦。
5: 有个袋，
3: 系啦，
5: 小袋子。
3: 然后咧？
5: 然后有个碟嘅套，
3: 同埋
5: 一只黑色圆咕碌嘅不文明物体。
3: 其实佢系一个迷你嘅黑胶碟。咁佢呢就係、是、扮成隻黑膠，咁你可以將嗰一隻迷你嘅黑膠碟呢入落嗰個紙套裡面啦、哦、然後就再將呢個紙套同黑膠碟呢就入落個膠袋裡面，就好似真係你啱啱喺 CD 鋪買完隻黑膠嘅嗰個狀態啦、
5: 哦、
3: 都唔使估99次啦，你都其實係估咗，你第一次已經估咗是 CD 㗎喇、
5: 因為你俾咗個比 CD 更早嘅提示俾我，但係喺我嘅認知黑膠係好大隻嗰種、
3: 哦、
5: 所以我就唔知道有啲咁細粒嘅東西，好得意。
3: 睇落呢就係、是、一隻黑膠啦，咁但係係一個玩具。我哋聽歌嘅時候呢可以循環播放啦，好似可以重來啦、嗯、所有嘢。即係但係重來嘅時候呢其實都係同一樣嘢，都係同一隻 CD。 即係好似一段關係咁呢，你以為可以去返第一首歌，去返最初嘅狀態，但可能都只係接近最初嘅狀態，又未必係一樣喎。咁如果真係有第99次呢一個機會，返返去一段關係嘅最初嘅起點，我哋播放第一首歌，咁你會覺得呢個係只係一個感覺啊，即係同最初嗰一樣嘢有冇變啊？
5: 我覺得個原意就點都會變㗎喇，但係我係提倡每一段關係，不論係朋友啦、你嘅另一半啦或者屋企人啦，其實所有都係溝通最重要，係唔應該有猜度㗎。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要去猜度你對方嘅心思，其實你已經呢段關係係唔健康㗎喇。咁所以我自己係提倡任何事都係凡事需要溝通好，溝通唔好鬧交就唔會引致到去到會唔會翻返去原點嗰件事咯？
3: 即係最好就係有咩就攤出嚟講，唔好擺喺心度啦。有啲關係咧就好似黑膠啊或者 CD 咁樣咧，我哋會不停咁樣重播啊，但係每一次聽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唔同嘅感覺。咁送上何俊奇 Natalie Annette 嘅第99次和好月。

0: 听过有何俊奇 Natalie 嘅歌第99次和好如初。大家有冇听 CD 嘅习惯，或者系会唔会系有试过系听黑胶碟呢？
1: 我进入咗黑胶嘅联盟。
2: 你已经系黑胶联盟。
0: 几时开始啊？
1: 今年年头开始，我就见而家好似咧复古嗰、那个。
0: 熱潮
1: 氣氛好強，咁我學人哋又買咗部黑膠機，但係我嗰部呢就係嗰啲入門嘅，仲要係變攜式嘅，因為佢
2: 哦，即係唔係真係成個 box 嗰啲，即係成個唱盤有曬嘢嗰啲。
1: 因為我都諗緊啊，其實我自己究竟會幾想繼續即係咁樣去玩黑膠碟呢，咁、所以我就小試牛刀，就先買咗部呢個咁樣嘅初階版。
2: 但係聽邊一類型嘅歌曲啊？
1: 我都個 range 都好闊，
2: 係即係由粵曲開始係咪？
1: 粵曲係啦，粵曲就真係歐陸
0: 可以嘅，唔
2: 係噶都 OK 㗎，好超㗎。
1: 咁咪之前節目講過我拉小提琴啊嘛，小提琴嘅系列一定有啦。咁然後有一啲就係可能以前細個咧嗰啲動漫啊、卡通片嘅
2: 嗰啲兒歌咁樣，
1: 兒歌又有啦。
0: 我有聽啊，十二隻恐龍我聽，繼續繼續，係
1: 啦。一定係啦，跟住之後就再有即係而家即係可能一啲新嘅歌手嘅歌都會有。即係
2: 我想問啊，嗰個 quality 嗰個色嘅音色咧，係咪真係好唔同你播 CD 噶？
1: 其實我覺得係嘅，不過我覺得嗱，我嗰、那個黑膠嗰樣嘢咧，係音色上面啦，同埋係一個情懷嚟嘅。係。咁然後 on top 咧，就係因為一隻碟咧，佢嘅容量有限，即係你唔似我哋可能而家即係啲串流平台啊，或者甚至乎你就算 save 咗喺個電話或者任何地方啦，你可以 non stop 不停播啦。黑膠嗰個限制係可能一隻碟一邊可能得三四首歌。
0: 哇！
1: 係啦，你好快就。
0: 三四首，我当一首三分钟，咁乘三分九分钟、十分钟，又要反一次。
1: 系啊，系啊，即系呢个就对于我嚟讲系，哇！即系你系好，即系当你进入咗状态，好 enjoy
0: 系啦，即系
1: 嗰
0: 系啦，听紧嗰首歌，跟住哇，谂紧啲往事啦，
1: 冇声啦，跟住就
0: 又要起身咁样，
1: 又要起身，又要 flip 过啦。即系呢个系我谂某程度上我就理解翻点解可能而家即系会日新月异出咗好多唔同嘅，即系之后即系黑胶之后会有咁多唔同嘅种类去听音乐咧，就系因为可能有阵时黑胶嘅限制就系在于呢一个位咯，即系你太短啦个时间，咁你就好 enjoy 嘅时候，又要突然間擊破咗你夢醒啦咁樣咯，但係我覺得整體係個音色係同埋
0: 真係唔同嘅，
1: 係啦，係唔同嘅。即係哪怕我呢個係已經係初階版嘅喎，係啦。咁但係就哥哥咧，你有冇
2: 我係細個嘅時候咧？細個嘅時候真係細個時候就真係成日就淨係聽黑膠，因為嗰陣時都未有 cassette， 即係未有 CD 噶嘛。我細個嘅時候，咁啊，我爹哋媽咪去買好多唔同類型啊，國際啊或者香港啊嗰啲黑膠碟。嗰啲我發現嗰啲咧，佢擺落去個唱針擺落個黑膠碟轉嘅時候咧，嗰種嘅 texture 即係嗰種嘅質感咧，
0: 係、
2: 完全係唔同嘅。因為你有陣時你嗰個轉數咧，你即係嗰個唱盤啊，佢有個轉數噶嘛，你稍微快一少少、慢一少少咧，你個成個質感都
1: 唔
2: 同曬
1: 嘅。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啊。
0: 咁你哋聽歌嘅話咧，即係譬如普通聽 CD 咧，你係會單曲循環咁樣播啊，定係你會係全部歌即係 album 裡面嘅歌咧聽一次，即係全部聽曬先咧，即係順序聽一次。
2: 我會自己 set 一個自己嘅 playlist 嘅，即係自己想聽嗰啲咧，我就擺曬落去一二三四五排曬序，咁跟住就不停係咁 loop 住噶啦。
1: 我就一時時咧，有陣時係用哥哥呢個方法嘅，就自己一個 playlist 啦。但我有陣時咧就會係可能嗰一刻靈感到，或者嗰個情緒要釋放咧，我會揀咗一首可能好適合我當其時嘅感受嘅歌咧，就單曲循環 play 足，可以 play 足幾日啊！即係唔係話幾個鐘喎？係
2: 咁，你個情緒跌著去呢個漩渦裏邊幾日啊？
1: 幾日啊？幾日啊？真係幾日啊？即係幾日到咧？
0: 都係同一首喎、
1: 會
2: 同一首
1: 個
2: mood 喎、
0: 識背出嚟㗎喇喎，啲歌詞
1: 識背㗎啦，但係都係唔厭㗎。
2: 唔係，我想問阿蓉蓉，你究竟你係 享受緊嗰個聽歌嗰個旋律，定係你係 enjoy 嗰個 mood 跌入去嗰樣嘢咧？
1: 個感覺，即係成個感覺咯。咁、okay、當然可能我揀得嗰首歌，可能嗰個歌詞好適合當其時嗰個心情啦。係啦，即成個跟住有陣時咧係好奇怪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感受咧？就係、是、譬如嗰一派真係單曲循環嗰一首歌啦，咁、可能大家冇我咁即係咁多情感就
0: 煙霧啦，
1: 係啦。但係即如果嗰一排係聽得多嗰首歌，其實可能若干年後或者每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再聽多一次嗰首歌嘅時候咧，你某程度上嗰個回憶會記翻，即係會浮翻出嚟嘅。即係可能我當啦，我一年前聽某一首歌，咁而家一年後突然間可能哦，我哋喺電台度聽到呢一首歌，再聽翻嘅時候，你會腦海會諗翻一年前你當下嗰一刻嘅感受。
0: 會、
2: 一定會，一定會，啲回憶會翻曬嚟噶嘛。
1: 係一個記錄嚟噶，我發現音樂係一個記錄嚟噶。
0: 我都記得有類似嘅感受，就係嗰陣時咧，我記得读书嘅时候，我系好中意听一首，唔系听一首啊，听一个 soundtrack 啦。咁我系中意顺序咁样 loop 嘅。咁然后咧，有时会喺电台听到嗰一首歌咧，系真会勾起翻嗰阵时做功课嘅回忆。因为嗰阵时我做功课会系惯咗一路做嘢一路听歌噶嘛。
1: 系咪即刻嗰啲公式 sine cosine tangent 识得写翻晒出嚟先？
0: 嗰啲又梗系唔记得啦，还翻晒俾老师啦。已經，所以就我覺得歌曲係都幾能傳遞到一啲自己嘅回憶咯，即係可能嗰一刻做緊嘅嘢，咁你聽緊嗰首歌，然後好似咧佢會 save 咗個 memory 落去，好似個 USB 咁啊，即係好似記低咗，然後你到可能十年後再聽翻咧，就有種嗰陣時嘅情緒，可能十年前嘅情緒又彈翻出嚟咯。
1: 係啊，我有啲歌係絕對唔敢再掂嘅，因為我唔想
0: 即
1: 係起翻
0: 傷心，
2: 起翻嗰個回憶，
1: 唔想憶起翻嗰個回憶咯，就會即係永久封存。係啊，
0: 同大家預告一下啦，我哋咧下星期嘅講。港式生活馆咧系有新嘅安排嘅，咁星期一至三咧，港式达人有阿勤啦，同埋 Daniel 继续同大家发掘更多职人嘅故事啦。星期四五有边一个咧？
2: 有我。
1: Gary 哥哥
2: 系冇错，有 Ruby 啦，
0: 系啦。咁星期四五咧就有 Gary 哥哥同埋 Ruby， 咁继续都系家居防中伏手册啦，同埋有明星试新室嘅，咁继续为大家拆解一啲屋企嘅大小事啦。咁记住啦，星期一至五咧下昼三点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咁节目结束之前啦，送上曾比特嘅 Change 俾大家，多谢。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和能源相关较为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1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2,03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1，跌4.8；盈富基金25.44，跌2.4。腾讯控股434.8，跌10.4；智普1,231元，升60元；中芯国际71.25，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8.2；华虹宏力149.4，冇升跌；建滔积层板系建滔积层板37.68，跌3.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5，瑞士法郎9.605，澳元5.478，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99美元，卖出4,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为预期天气恶劣啦，未来两日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多班分别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到去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以及系上海虹桥站嘅多班列车系会取消，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跟住再同你跟进翻太子始创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旺角警署。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机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机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中环军营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小辉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中环军营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小辉台。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另外，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新之城都比较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广东道。在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好，喂，多谢你。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3: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0: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车，
6: 主持
5: 林普斯、郭正文。
7: Hey，Iris 好，各位听众好。
8: Hello， 大家好啊，普斯你好啊。
7: Iris， 好似好耐冇见你咁，谂谂啊。
8: 系啊，咁啊，我上个礼拜就即系带住香港女子队咧，即系 U16 嘅球员就翻深圳踢下友谊赛啦。咁啊，因为都要备战嚟紧喺十月嘅即系 U17 嘅亚洲杯啊。咁啊，所以就呢排就密锣紧鼓啊，咁佢哋就成日都练波啊，好忙碌啊。
7: 咁踢成点啊？嗰个备战嘅情况如何啊？
8: 暂时即系我哋都嚟紧。今个礼拜日就会出发去呢个日本有呢个集训啦，咁啊再加埋几位而家喺外国读紧书嘅球员咧，都会即系去到日本嗰度一齐去备战，咁啊希望就顺利啦。
7: 系哇，咁啊都祝福你哋顺利啦，当然。
8: 喂，
7: 咁当然啦，我哋亦都祝福咧，即系所有港队嚟紧有好表现啊。喂，讲起女子足球，咁啊其实有一单新闻咧都重要啊，因为呢个亚运嘅足球嘅分组咧就抽咗签咯。
8: 系啊，咁啊先讲下女仔啦，咁女仔咧今次就有12队去参加啦，咁啊咁啱港队咧就被排入喺 G 组啊，咁啊同组咧就有中国啦，有菲律宾，再加埋乌兹别克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因为得三。

0: 啱做啦，咁啊，但系咧，每组嘅首次名就可以入八强嘅，咁啊得三组点搞咧？咁啊，亦都额外有两队嘅最佳第三名咧，就可以入到八强啦。咁啊，曾经港队都入过一次啦，即系嗰届我自己都身在其中啦，喺阿加达嘅时候，咁啊，希望今届咧即系都有好嘅名次啦，可以入到八强，咁啊再算啦。
1: 喂，咁啊 ，Alex， 你点睇嗰个分组嗰个小组嘅对手啊？即系个形势如何咧？港队而家？女仔先啦，我哋讲下
0: 吓。咁啊，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即系国家队就不嬲水平都喺我哋港队之上嘅。咁但系我觉得近年个水平都拉近咗，咁啊可以挑战下啦。咁啊，至于菲律宾同乌兹别克就以往都大家咁啊，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即系国家队就不嬲水平都喺我哋港队之上嘅。咁但系我觉得近年个水平都拉近咗，咁啊可以挑战下啦。咁啊，至于菲律宾同乌兹别克就以往都大家即系有时五波啦，有时六四波啦。咁啊，但系菲律宾近年咧就都比较多外国嘅入籍兵啊，即系美国嘅入籍兵啦。咁啊，变相佢哋都即系曾经喺亚洲杯啊，即系出过线啊，即系咁样。咁所以都难打嘅。
1: 嗯，
0: 系啊。
1: 嗱，咁啊，其实今次好坦白讲咧，个抽签嚟讲咧，我觉得喺男子组方面咧。都唔算上签啊，即系香港队啊，因为点解咁讲咧？嗱，港队喺男子组嗰度咧就系落入 A 组嘅，咁啊同组有日本啦、泰国啦同埋吉尔吉斯。嗱，咁啊大家都知道日本就好明显就主场之地啦。咁啊今日今届嘅亚运咧就喺即系我啲叫做爱之名古屋亚运啊。咁啊，日本有主場之利啦，叫做咁，亦都日本嘅水平，大家唔使多講啦，亞洲一級噶啦。咁啊，泰國咧亦都係近年，我覺得咧喺亞洲冒起得好快嘅，即係一支嘅球隊啊，男仔嚟講。咁所以就話呢組咧就絕對難打啦。但係咧，我覺得咧有一個亦都要考慮一點咧，就係始終咧，因為亞運咧打一啲比較年輕球員為骨幹嘅比賽，咁啊，往往以前咧都唔少時間咧都出現過有驚喜啊，或者一啲嘅驚喜賽果都未定嘅，咁啊，所以希望港隊咧都係踢好波啦嚇。
0: 冇錯，咁啊同女仔有啲唔同啦，因為男仔就分咗四組啦，所以淨係得首次名咧就入到八強嘅啫，咁啊港隊要再加油下啦噃。
1: 冇錯啦，好啦，喂，咁啊講起呢個亞運嘅消息啦，另外女子嘅籃球方面咧，咁啊，港队都有啲消息喎，系嘛？
0: 系啊，咁啊，之前咧，因为即系女子五人篮球啦，咁啊，曾经咧就话啊，因为今年咧即系参赛嘅队数咧就缩减咗，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好似排名就唔系好够，对手咧就冇得参加比赛。咁啊，但系咧即系最后都即系不断去沟通啦，咁啊，希望即系明明啊，原本唔减对数，其实我哋港队就有份噶嘛。咁啊，所以最后咧即系暂时呢一刻咧都有好消息，就系咧男子嘅三人篮球啦，同埋女子五人篮球咧都成功争取到今届亚运嘅参赛资格啊！
1: 希望当然啦，我哋当然就希望越多机会睇到即系啊港队嘅代表喺唔同比赛出战就更加好嘅，系嘛？
0: 冇错，
1: 系啦。喂，咁啊，讲起亦都有啲比赛咧，港队系有好成绩嘅。啊，咪例如咧，就系话呢个嘅考古球嘅比赛。喂，讲下考古球先。其实啊，头先同你即系开麦之前都有倾过，你都有打过考系咪啊？
0: 有啊，即系我以前咧，即系曾经喺间即系社福机构度做嘅时候咧，咁啊就需要咧去入学校推广一啲新兴嘅运动啦。咁其中一项运动咧，我就好记得就系考古球。咁我都系嗰时咧就学识啊，到底应该点样打咧？
1: 系点样玩嘅咧？
0: 吓，都几特别嘅，我觉得。咁啊，我觉得。几有趣嘅，咁啊奈何我就主力摆咗喺足球啦，咁我冇继续钻研啦。咁但系咧，即系考古球嘅港队咧，咁啊最近有啲好嘅成绩，我老师。
1: 冇错啊，咁啊就系呢个嘅亚洲太平洋考古球锦标赛咧，就攞到嘅冠军啦。咁我哋今日都好开心咧，就请到啊佢哋嘅队长咧张方连同我哋做访问嘅。咁我哋转头啊就同佢做呢个电话访问啊。好，咁依家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嘅港队嘅女子考古球代表队嘅队长啊，张方连咧就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啦。Hello， 张方连你好。
2: Hello， 你哋可以叫我阿连就得啦。
1: Hey， 阿连你好，
0: 你好阿连啊。
1: 系，喂，首先咧就恭喜即系今次啊，港队嘅女子队咧就系喺呢个嘅亚太嘅呢个比赛啦，就攞到二连冠喎，系嘛？
2: 系啊，多谢大家。
1: 系咁啊，恭喜晒先！咁今次咧，咁啊，据闻呢个比赛咧，都因为一啲嘅台风嘅因素啦，亦都令到嗰个赛程有啲变动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喂讲下当时你哋成队波啊，嗰个心情啊，即系点样应付个当中个？

0: 又变两节啦，然后每节嘅分钟又少咗啦，休息嘅时间又少咗，
1: 或者嗰个布阵上面会唔会有啲唔同咁样咧？
2: 都其實是很不同，因為我們以往的練習啦或者以往的比賽呢，其實都是打開12分鐘三節的，甚至15分鐘都有打過。那變了呢，我們的戰略通常都是想著拉長來打，即是不要一耗盡我們的體力啊這樣。那但是現在變了10分鐘兩節的話，其實一落到去呢，就你就要 100% 比賽出來的啦。還有其實咁短時間啦，係鬥邊個入局快，邊個能夠適應到對手嘅波路啦，佢個球速啦等等，咁就會係決勝嘅，即係會係勝利嘅嗰一方咯。
0: 即、所以普斯，即係你諗下，即係原本就就係穩打穩陣睇定先啊，先發動呢個攻勢啦。而家就要先發制人啦。咁因為時間短啊嘛。
1: 即係嗰個真係考臨場發揮啊！你哋即係你有啲變動。喂，咁我哋又想問下阿連咧嗰個決賽方面啦。嗱，咁今次係對住中華台北隊啦。咁決賽就贏了他們的這場球，你覺得最後贏到那個關鍵啊，或者是即那個是因素在哪裡呢？
2: 因為其實我們上一屆的亞錦賽其實是贏台北一分而已，那變了其實我們一路準備今年的亞洲賽來說呢，都是即想著會有一個會咬住的啦，大家是要預備有這一種的高低的起伏的一個情況出現。那但是我們落到場之後，可能我們當中女子隊的配合啦，甚至是我們那個心態都比較平靜少少，那變了一開波呢，就其實就已經是搶先摸到三四分咁樣，咁再跟住教練嘅一啲指示啦，咁我哋都冇話好大嘅起伏囉，即係你話會唔會係一個壓倒性嘅勝負，我又未係咁樣講，咁但係係啦，又未至於，咁但一個分差對我哋嚟講其實都係幾意外㗎，係呀，因為分差頗大喺一個決賽入面。
0: 嗱，上年就即係2024又係你哋攞啦，咁今次呢即係去嚟到今年呢即係又係你哋攞啦，咁即係近年你問我呢，其實都見到港隊嘅成績呢其實係越嚟越好㗎，咁到底乜嘢原因令到個成績或者成隊波就越嚟越好？到底係有好多嘅年青球員出咗嚟，而佢哋又有板有眼啦，定係可能係一啲訓練上變咗恆常啦，定係或者有啲其他嘅方法令到港隊嘅成績越嚟越好呢？
2: 首先呢幾年都多咗一啲新啲嘅球員啦，咁而且教練呢亦都冇特別去改我哋嘅打法啦，我哋射波嘅姿勢，咁變咗呢就同其他國家嘅隊伍唔一樣啦，佢哋可能有好多都係同一個動作或者教練咁樣教就要咁樣射，咁但係我哋呢度就可能有唔同方式嘅射波方法，令到對手呢其實都好難捉摸你究竟係射邊度啊，要點樣去防守你呀咁樣啦。咁二係其實我哋全部都是業餘的，咁個個都會有正職啦，咁放工去練波，咁練到大概11點。其實呢一個過程其實好艱難，咁但同時亦都係可以磨練到我哋嘅韌性囉，係呀，咁我哋能夠堅持咁耐落嚟，我相信會喺比賽嗰度都見到效果。另外除咗我哋一個禮拜有三日嘅球類嘅考古球嘅訓練之外呢，我哋仲會有一日嘅 SNC 嘅 training 嘅某一部分嘅隊員。咁而且都自己會有一啲gym 嘅課程表啊咁樣去跟住，咁所以其實無論係喺默契上面啦、配合上面啦、體能上面，甚至係心態上面呢，我都覺得近年嘅香港女子考古球隊呢係慢慢進步咗㗎。
1: 我追問就住呢度追問少少先啊，連啊，聽你哋講呢，你又要應付可能即係日常返工啦，咁始終因為球隊係業餘嘅性質啦，咁會唔會話即係練波嘅時候或者都練到好辛苦啊，或者甚至乎是有沒有想過即是有放棄的心情出現過的？
2: 簡直是想死的，因為即係練到11點呢，講緊係11點練完啦，未計你 briefing 啦，可能執嘢返屋企，咁其實返屋企都係12點零一點㗎啦，咁其實第二日呢好多我哋隊友嘅職業呢都好需要好早起身，咁6點零，咁其實根本係練完波係唔會夠瞓嘅，咁即係你話有冇諗過放棄呢，咁就我自己就真係冇嘅，咁但係好攰，有陣時想偷懶係會有嘅，係會有嘅。咁但係去到嘅時候就係、是、即係你對自己嘅一個交代啦，你要唔要俾力去練，咁呢個就每個人都唔同啦。咁辛苦係一定會有，但係即係呢個波好好玩啊，好玩到令到我覺得我都唔記得咗呢個辛苦，我都繼續落去。
1: 咁最好啦，咁希望你哋即係
0: 好明白，
1: 係咪即係呢個
0: 所有業餘嘅球員，即係都係咁樣。係啊，咁即係唔放棄。

0: 咧，即系呢个都非常之紧要，同埋有班队友一齐陪你去癫啊嘛，
1: 同埋希望诶，即系都。balance 到啦，所謂即係希望都身心方面都可以平衡到嚇、啊，就休息都重要嘅。咁希望你哋兩樣都做到啦。
0: 係啊，咁啊，亦都知道你哋今次攞咗冠軍之後咧，咁啊，亦都攞到呢個2027年世界錦標賽嘅入場券啊。咁、啊，即係你知，即係一個亞洲嘅水平同世界嘅水平就有機會有啲唔同啦。咁啊，到底即係攞到呢個資格之後，其實你哋挑戰會有幾大呢？因為可能觀眾都唔係太了解到底。考古球在世界级的水平到底哪一个国家是真的劲一点的呢，或者咦到底香港队的水平现在是世界水平上面又是去到
1: 什么在
0: 定位，
1: 是在哪里的
0: 呢、
1: 啊、又请阿莲同我们讲解一下了。
2: 好啊好啊，咁上次嘅世界杯呢就喺捷克嗰度舉行啦，咁女子香港考古球队呢係攞到世界第四嘅，咁男係啦，咁就係咁樣啦，咁前面嘅队伍啦，包括有意大利啦、瑞士啦、台湾都喺我哋之上嘅，咁所以你話个挑战大唔大，係一定非常之大，係啦，因为喺我哋嘅印象中其实台北都已经好犀利㗎啦，咁但係居然有女子嘅球队过佢哋咧，都令到我哋即系要审视下我哋嘅技术啊，或者系策略要点样举行。咁有咩唔同咧？通常啲欧洲人咧，佢哋会比较高大啲，系啦，同埋佢哋力量都系力大无穷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揽一步等于我哋揽两步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再有一啲特别嘅技巧啦，去到令到我哋会快啲到嗰个点啦，甚至系有啲练习嘅技巧都要练习下点样接一啲咁大力咁快嘅波咁样咯。
1: 嗯，好啦，咁啊头先听阿莲提到。除了中华台北队是强队，亦都提到 有一些欧洲的劲旅、啊、我简单 最后问埋呢条问题了。好了，既然有咁多对手，今次港队的目标、啊、定位在哪里呢？
2: 女子考古球的香港队一定是会 aim 住世一去行的了。嗯，咁所以我哋嗰、那个有啲部署嘅，咁我哋都初步计划緊12月圣诞假期期间呢，就想去瑞士参加一个叫做欧洲杯嘅一个邀请赛咁样啦。都可以率先睇下，可以体验下佢哋嘅力度啊，或者佢哋打法唔同度囉。係啦，呢个係初步计划。
1: 好，咁啊，预祝你哋啊，事事顺利，一切成功先。咁啊，今日多谢晒阿莲咧，同我哋倾咗咁多关于考古球嘅话题啊，咁啊 ，all the best 啊，事事顺利，多谢你
2: ，thank you，
1: 好，拜拜。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飞射。
1: 诶 ，Iris 啊，咁啊，即系讲起港队嘅比赛咧，咁啊，除咗话考古球啊，佢哋又有好表现啦，亦都嚟紧有新目标啦，包括呢个世界赛啦，咁啊，哇，咁其实喺香港呢度咧，亦都有一个比赛进行紧，如火如荼啊。
0: 冇错，就系讲紧咧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啊，咁啊，今次就嚟到香港啊，即系亚洲博览馆里边进行啊，咁啊，1、2号嘅展览馆里边就进行啦，咁啊，香港亦都系首次咧主办呢个国际嘅盛事啦。咁我哋香港当然即係有咁多剑击嘅好手运动员，
1: 大家都期待、啊、
0: 一定会参加㗎啦。咁啊，因为即係前两日已经开始咗啦，咁我哋都简单咁讲下到底寻日同埋今日嘅战况啦，老师。
1: 冇错，喂，咁啊讲下男子重剑方面先。咁啊有两位嘅我哋港队嘅代表呢就入到正赛㗎吓，结果。咁啊包括有吴昊天啦，同埋何伟恒㗎吓。
0: 冇错，咁啊女子配剑方面呢，咁啊薛雅齐呢就成为港队咧唯一一个咧就取得呢个正赛资格嘅运动员啊！
1: 嗯，冇错啦。咁啊，至于今日咧，其实咧就其实咧我哋而家讲紧嘅咧，都系一啲比较初赛阶段啊、嗯，就未去到未去到最后争牌啊啲肉紧嘅阶段嘅，依家仍然系比较初段嘅。咁啊，今日嘅比赛咧就其实有呢个女子花剑啦，同埋呢个嘅男子配剑方面噶 ，Iris 啊，
0: 冇错。咁啊，男子配剑方面咧，即系何柏林就小组六 全胜啊，六战全胜咧，咁、直接就打入呢个正赛噶。
1: 系，咁女子花剑方面嘅陈乐诗啦，亦都系入到正赛啦吓。咁希望我哋即系陆陆续续咧有更加多港队运动员好嘅消息啦吓。喂，好啦，咁啊讲完剑击之后咧，咁啊我哋又讲下其他嘅一啲话题啦。
0: 好啊，咁啊先讲下网球啦。咁啊 ，Coleman 就都继续喺即系美国就出战紧一个挑战赛啦。咁啊，其实咧即系虽然面对主场之利咧，世界排名其实咧都高达39名嘅球手啊。咁啊，即系有少少可惜啊。咁啊，虽然第一局咧即系 Coleman 就以3-6咧就先输咗第一局啦。咁啊，其实 Coleman 第二局咧其实都均出，即系讲紧打出呢个7ace 球啊，其实都唔系容易啊。咁啊，但系最后咧亦都令即系令到对手咧就有两次嘅破发啦。咁啊，最后咧就以第二盘咧都系5-7咧，咁啊输咗啊。咁所以咧即系 Coleman 今次咧喺个赛事度咧就16强止步啊，有啲可惜啊。
1: 系啊，比较可惜啲啊，因为其实呢个比赛嗱，我哋有好简单讲下啦，其实所谓挑战赛咧，其实就系喺 ATP 里边嘅一个 series， 一个系列赛啊，即系佢就未系最顶级嗰只，系属于次一级噶啦。咁啊，今次比赛咧就系喺呢个布林菲希尔嗰度举行啦。咁啊，其实比较可惜，点解话可惜咧？就因为今次嗰、那个我哋睇到嗰、那个譬如发球上边咧，对住呢个美国嘅和夫啦吓，咁啊，Coleman 咧喺嗰个整体嗰个发球表现咧，但虽然第一发咧嗰、那个得分率就唔差嘅吓，咁但系去到第二发咧。就跌到落得翻30+嘅得分率啫，咁呢个咧可能就系一个胜负嘅分野啊！
0: 冇错，
1: 咁好啦，我哋又讲下其他足球方面嘅消息啦。
0: 系啦，咁啊，亦都即系如果最近有睇下一啲消息咧，亦都知道就系加拿曹呢一位球员啊，咁啊由车路士咧外借咗去亚士东维拉，
1: 系，
0: 咁啊咁啱咧亚士东维拉咧就会嚟香港踢下比赛，
1: 咁唔知道有冇机会嚟咧嗬？咁啊要睇睇啦，真系吓，咁啊其实啊加拿祖啦或者加拿曹啦吓，咁啊之前咧就系喺车仔啦，喺车路士，咁啊。啱啱咧就係即係外借啊，叫做租借咗一季咁樣就去呢個亞士東維拉。咁啊，我都睇咗少少，譬如啊維拉嗰方面嘅佢哋嘅名帥啦，阿馬利啦，亦都就即係啊幾高興睇嚟就話啊呢位球員有才華又年輕，仲俾到我哋睇到佢哋咧，佢係想即係俾佢睇到咧，佢想幫我哋呢個 project 嘅咁啊，咁啊似乎幾開心喎嚇。
0: 冇錯，即係嚟緊喺香港咧，即係講緊八月頭都有幾場唔同嘅賽事可以大家就入場支持下自己嘅球星啊。
1: 下啦嚇。咁好啦，咁今日嘅动力四射咧，时间就差不多啦 ，Iris 啊，咁我哋咧就下一次嘅节目咧，再同大家倾过咁多样嘅体能消息啦，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回来本港，一连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就说，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便宜，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就说，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都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政府在憲報刊登陸航和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號生效之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生效，讓各個部門可以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包括同內地聯合進行系統測試、試運和演練，確保各項運作和通關安排妥善完備。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元，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谱1237元，升66元；中心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直层板37.72，跌2.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81美元，卖出405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喺九龙太子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行车线已经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新墟街市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兆辉台，在九龙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交界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车龙去到梳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石梨方向近建华工业大厦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葵涌道近住葵芳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旅游乐园之西非探索之旅，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中意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佢其中一个目标就系去晒非洲54个国家，
4: 结果最后一站就系
3: 佛得哥，
4: 冇错，就系
3: 佛得哥。究竟呢一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嘅地方，可以点样计划行程呢？
4: 有咩旅游景点嘅呢？旅游配套完唔完善啊？
3: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4: 系5至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埋 Pinky
3: 旅游乐园。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5: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呢一次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下昼嘅4:39啊。星期五咧，我哋今日揾嚟嘅嘉宾啦，系新朋友啊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 Alan 嘅。不过喺接 Alan 嘅电话入嚟之前咧，都要睇睇港股今日全日埋单嘅表现啊。恒生指数啦，就喺25,000点失守咗之后咧，曾经最多咧就跌近400点啊，恒指低见24,812点，而收市咧就系报24,963点，跌咗247点，跌幅系大约1%。科技指数就收报4,629点，跌咗大约1.5%嘅。主板成交额唔够2100亿啊，缩下缩下都又会唔会下市翻连2000亿都失守埋咧？嗱，全日嘅成交咧就有2098亿几嘅。蓝筹股入面跌得最多嘅普遍都系资源股啊，资金明显流出啊。信义玻璃同埋洛阳木业咧跌咗咧，分别系超过半成同埋超过4%。另外啊，黄金相关嘅股份受压，老铺黄金跌咗超过4%。而蓝筹股表现最好一只咧，就系中银香港继续破顶，收市系报51.25，升咗接近6%。汽车股嘅吉利汽车啦，亦都系升咗咧接近3%嘅。咁科技指数咧就睇翻个成分股嘅表现啦，30只入边咧就有只系得4只咧上升嘅，表现最好一只就系智普啊，升咗近6%。领跑汽车升咗近50%，华虹宏力同埋比亚迪股份，仲有中芯国际咧。咁啊，比亚迪股份就冇起跌啦，但系另外两只晶片股咧就系升咗0.1%嘅。科指表现最差只就系商汤跌咗50%。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南方恒生科技4.54跌咗超过1%。阿里巴巴110元跌咗超过4%。盈富基金25.42跌1%。腾讯控股434.6跌咗超过2%。智普1237元升咗接近6%。第六位嘅 XLE 南方海力士52.74跌咗接近3%。中芯国际71.35升咗大约0.8%，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咗大约0.9%，华虹宏力149.8升咗大约0.3%，第十位嘅就系建滔积尘板37.72跌咗咧就超过7%噶。另外啊，成个礼拜计啦，恒指累计咧就都仲系升咗1.6%嘅，科指累计咧就升咗0.1%。咁啊，数市况咧嚟到呢度啊，电话旁边有李泽铭，你好啊 ，Alan。
9: 喺 Hello Kerry。
8: 咁其实见咧个美市咧恒指跌幅收窄，会唔会话都反映住咧有美盘有买盘咧系趁住美市嗰度咧就趁低吸纳啊？大市短期之内会唔会继续喺25,000点附近嗰度拉锯咧？
9: 是啊，因為大家都見到咁，其實美期咧咁，其實有少少即係轉升嘅跡象啦，咁所以就港股尾盤嘅時候咧，咁其實會有少少資金係吸納嘅，咁的確今日就跌得稍微多咗少少啦，咁所以就其實我哋有翻少少嘅反彈都正常。咁而家咧就見到其實港股嗰個嘅即係波動幅度都幾窄嘅，即係尤其是近呢幾日都喺條10天線同18天線之間啦。咁因為沿住十天線上嘅時候咧，咁所以喺24,800十天線呢個位置咧會有一定嘅支持，咁但係個力度其實都唔係好強嘅。咁因為你失手穿咗嘅話咧，咁其實下一步落到20天線咧，就已經24,200左右呢個位置。咁呢個可能係下個禮拜翻嚟啦。咁其實比較主要少少嘅一個支持位。咁上面咧，咁你見到今個禮拜咧，都係俾條100天線壓住啦。咁所以上到25,200度咧，會有一定嘅阻力嘅。咁但係真正嘅阻力可能再上少少啦，250天線左右呢個位置，25,600度。咁市場我諗短期即係比較關注或者比較擔心咧兩個因素啦。咁第一個一定係即係全球嗰個局勢嘅升温嘅。咁其次咧，第二個咧，我相信係即係對於 AI 上游係咪過度投資咧？咁呢個真係困擾住一個全球嘅股市，因為今個禮拜就真係。最明顯啦，禮拜三即係 Google 公布業績嘅時候，咁雖然即係所有嘅指標咧，其實都比市場預期為好嘅，咁但係佢只係講咗一句就係加大咗喺個 capex 開支啫，咁就導致個股價咧就一下就跌咗7-8% 落去啦。咁我諗短期咧即係市況都會受到呢兩個因素所困擾啦。咁下個禮拜翻嚟，因為就係月尾啦，咁同埋亦都近月頭嘅，咁所以都比較多啲經濟嘅數據會出台，咁所以就可能港股呢邊咧，咁其實個觀望氣氛咧都稍微濃厚少少嘅。
8: 但如果话睇咧，成个礼拜其实恒指累计都仲系有升幅，会唔会反映住个后市咧？就算观望得嚟咧，都未至于话会太淡咧。
9: 港股的确系比环球股市呢一轮咧系比较强嘅，咁主要原因就系近排即系波动啊，或者系围绕环球股市震荡嗰啲咧，其实都系 AI 上游嘅股份比较多，即系之前热炒嗰扎啦，即系存储啊、芯片啊、光通讯啊，咁即系各种嘅半导体啊，或者系电力设备咁。咁其实港股主要成分股里边咧都系冇嘅，咁所以之前升又唔关我哋事啦。咁而家即系大幅波动啊或者大跌嘅时候咧，咁我哋呢一度咧就相对嚟讲系真系稳定少少。咁兼且咧有部分嘅恒指嘅重磅嘅成分股咧，即係例如啲即係國際嘅銀行股、匯控啊、渣打呢啲咧，就甚至成為咗咧就係港股或者係其實即係我諗就包埋 A 股啦，就係少有其實炒加息 proxy 嘅一個選擇嚟嘅。咁因為就大家喺度諗就係加息，咁似乎乜都跌，咁但係總有啲嘢會受惠啩。咁而家呢個情況底下咧，就似乎啲國際嘅銀行啦，咁其實受惠息差嗰啲咧，咁其實就應該會明顯地咧，就係受惠未來嗰個加息嘅預期。咁所以呢輪咁其實都比較多資金咧，咁其實係流入翻呢啲咁嘅即係國際嘅金融股。咁至於其他嗰啲，例如傳統嘅互聯網，喺過去一兩個禮拜其實都有一定嘅股值復收，咁同埋有都有一定嘅資金流入。咁但係就因為呢個就真係單純地一個技術反彈啊，或者係少少嘅股值復收嘅趨向啦。咁但係就整體嗰個嘅市況，或者係個投資嘅信心咧，其實都係弱嘅。有啲咩風吹草動嘅時候咧，咁大家就一定係隻手沽噶啦。咁例如騰訊，咁其實你前日話 SenseTower 咁即係公布嗰個嘅遊戲流水嘅數據係比預期弱，咁所以就大家即係喺度狂沽騰訊同埋網易呢一類啦。咁所以我諗其他嘅科網股其實都係呢個情況。大家雖然喺低位嘅時候會買，咁但係就買到上嚟呢啲位置嘅時候咧，大家又唔係真係咁放心去揸住。咁所以下個禮拜翻嚟咧，咁呢類股份可能就個升勢真係麻麻地啦，咁所以而家呢刻可能仲有機會向上嘅，可能一來就頭先提到啦，即係受惠加息嘅，咁二來咧就可能係啲穩陣少少嘅，咁例如啲內銀啦，或者係即係內地電信呢類咯。
8: 另外仲想問多一樣關於個大市啊，就係咧，其實呢兩日咧嗰個成交都持續萎縮啊，以呢個主板成交咧，去到而家今日咧都已經唔夠2100億，會唔會咧好快咧就跌穿埋個2000億咧，楞埋就內地 A 股一齊問啊？因為咧滬深股市咧今日全日嘅跌幅啊近2%或以上，咁上證守住3800點以上嘅收報3814點，不過咧兩市夾埋嘅成交咧唔夠20,000億元人民幣，兩邊嘅市場你啲資金好像少了入嚟啦。
9: 少咗啦，咁同埋我諗就大家嗰個交易嘅興趣其實係減弱咗嘅，咁呢個同即係大家覺得可能暫時呢個位置都揾唔到咩直播率高嗰啲，咁同埋即係港股呢個情況就唔大，但係 A 股好明顯嘅，因為之前嘅下跌嘅時候咧，那個去供幹嘅情況係比較明顯嘅，即係好多啲衍生工具啊，咁其實或者係啲 TRS 即係境外即係透過 QF 或者係即係透過港股通做嗰啲供幹咧，咁其實之前拆好多嘅，咁因為拆完供幹之後咧，咁其實本身就已經少咗相關嘅衍生工具嘅即係參與交易啦，咁所以就 A 股嗰個整體嗰個嘅流通量咧，咁其實減弱咗嘅。咁呢個真係連帶埋港股噶啦，因為成個氣氛一齊降温。咁之前喺我拆倉緊嘅時候咧，個成交仍然都係高嘅。咁琴日就真係好明顯啦，咁其實就即係要拆嘅，即係要拆嘅，其實都拆咗啦。咁所以琴日嗰個嘅即係整體個成交急降，咁今日就延續翻呢個情況。咁你會唔會進一步即係跌到2000億都冇咧？又未去到咁悲觀嘅，咁但係就可能短時間內啦，即係如果揾唔到乜嘢嘅催化，或者揾唔到下一個主題，咁令到大家可能重現翻呢個交易興趣嘅話咧，咁可能都係維持翻呢一個即係相對比較疲弱嘅成交額咯，即係2000億咁近呢啲位置。
8: 嗯，咁今日揾阿 Alan 嚟啦，除咗讲股市之外啦，都想揾阿 Alan 讲下债市啊。事关就系咧，美国十年期嘅债息咧，最近咧就近日徘徊喺4.7厘左右嘅水平啦。30年期嘅债息咧，就话真系会唔会令人有啲担心咧？连续十几日咧超过5厘，系咪有一个上市5.2厘嘅趋势，甚至乎系突破咧？嗱，今年以嚟啊，据市场统计咧，都有接近成30个交易日咧，都系超过5厘嘅水平。这个反映咗啲乜嘢？嘅警號係咪真係要留神啊？
9: 其實呢個就反映咗一個通脹嘅升温啦，咁同埋呢個通脹咧，可能係嘅比以往更加頑固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咧就唔單止係短債升啦，咁其實你見到兩年期嘅短債都已經創咗兩年以嚟嘅高位㗎啦。咁而家就連啲長債啦，即係10年期啦，同埋即係呢個30年期啦，咁其實都有少少破頂嘅跡象。你見到30年期咧，其實差唔多係即係都要就嚟破6。今年5月嗰個高位，即係5月嗰個高位係5.2左右嘅位置，咁而家已經上到5.17啊，呢啲咁嘅位啦。咁主要原因都係美依個方面嘅局勢啦。咁因為即係 Donald Trump 話要重啟翻呢個即係大規模嘅一個嘅戰爭啊嘛。咁所以就大家覺得，如果因為要重啟嘅話，咁可能你隨時呢個 project 9-3-5-7-8甚至成年都未定。咁所以個能源價格如果維持高企嘅話，咁你通脹上升。咁你就算而家個聯儲局主席即係 Kevin Walsh 係 Donald Trump 提拔上去嘅啫，咁但係即係如果你面對住咁大嘅通脹嘅話，其實佢都冇乜其他選擇，就只能夠加息嘅啫。咁所以你一加息嘅話，咁其實你所有嘅債息咧，咁其實都會係跟住上㗎啦。咁然後就各種嘅資產價格咧，亦都因為個債息上升咧，咁然後會出現個明顯嘅下跌嘅。咁呢個咧就會即係引發咧，就係大家覺得就係下一步嘅衰退。嘅一個比較大嘅一個警號啦，因為呢個衰退嘅預期，咁如果係升温嘅話咧，咁你調翻轉頭，咁其實又會加大翻，即係或者推升翻咧嗰一個嘅債息嘅，咁所以而家係進入咗一個即係債息上升嘅一個 loop 裏面啦，咁除非就個環球嗰個局勢，即係例如中東嗰方面會有咩轉機啦，咁若然唔係嘅話，咁可能即係短期大家都要承受呢個困局噶啦。
8: 嗯，同埋咧，即係嗰個債息上升咧，對好多層面都受影響啊，包括咧，即係可能企業融資啊，甚至乎咧樓市相關嘅按揭嘅利率又會上升。但係另外一樣咧，就係嗰個美國政府啦，如果美債個債息持續咁高企，甚至乎抽升嘅話咧，會唔會話個財政負擔咧都大增咧？因為佢事關借落嗰啲錢嘅話，嗰啲息口應該就會有好大影響喎。
9: 財政負擔會大增㗎，咁所以佢咪繼續可能就上調翻嗰個即係債務嘅限額咯。咁因為實際操作就似乎冇乜太大影響嘅，咁因為你而家美元都仲係環球第一霸權啊嘛，咁所以即係佢要發債，咁你都冇股佢負㗎嘛，係咪？咁所以佢平咁調高，即係最多可能就令到即係兩黨之間嗰個摩擦可能會進一步上升啊，咁可能之後又會因為即係兩黨關於呢個債務上限即係調高嗰個嘅爭拗，咁可能導致政府又會。停擺啊！即係嗰類
8: 呢啲問題好似不斷地持續喺度 loop 咁喎，呢個問題。
9: 係啊，即係你債務限額一上升或者你一加息嘅話咧，咁可能就呢啲面對問題嗰個機會出現嘅機會會增加咯。咁所以對個市場嗰個嘅紛擾或者個擾動咁，其實個情況會增加。但係你話係咪會 即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咁其實又未至於嘅，咁但係就會令到個局勢會亂少少咯。咁當然啦，咁有人覺得就即係有呢個局勢，咁有呢個波幅，咁先至會有呢個機會㗎嘛。
8: 嗯，咁啊系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冇波幅嘅话咧，可能市场又会嫌太闷咯，系咁牛皮咁样。港股好一轮时间嘅话，亦都系咧冇乜波幅嘅一种嘅其中一个资产啦。不过咧，如果话睇咧息口个担忧咧，你自己睇啦，美国咧个利率咧系咪真系今年剩低落嚟嘅时间系会加咧，亦都系真系有需要加咧，要加几多咧？
9: 呢、這個就真係睇翻就係個能源價格對通脹嘅影響去到幾大啦。咁至於碼啦，就暫時個 CPI 即係今個月初個 CPI 即係六月份嘅 CPI 咧，咁其實尚算溫和嘅。咁因為而家油價飆咗上去嘛，咁所以你七月份即係或者係八月份公布七月份呢個 CPI 嘅時候咧，咁可能咧就你會面對住一個比較高嘅通脹。咁所以呢、這個月嘅議息可能就未必好大問題。咁但係就下兩個月咧，咁其實尤其是去到十月份呢個議息會議咧，可能就真係要面對一個抉擇，究竟係咪要即係順應即係一貫嘅做法，咁你個通脹高嘅時候咧，咁你要加息去壓抑個通脹，咁而個市場個反應咧就可能會更加劇烈少少咯。咁但係以我估計啦，咁其實對於 Kevin Walsh 嚟講，咁其實個選擇真係有限嘅，即係你面對住一個咁高嘅通脹，其實你除咗加息之外，其實你冇乜太多或者冇乜其他更好嘅選擇可以做㗎啦。
8: 嗯，但你覺得而家咧，即係出現啦，因為油價再度抽升之後啦，引發咧新一輪通脹，甚至乎係滯漲嘅風險，係大唔大啊？
9: 通脹嘅風險係比較大嘅。咁至於滯漲咧，咁呢個就有其他因素去決定啦。咁因為即係都要睇即係其實美國個經濟係咪會即係維持而家呢刻嗰個嘅強勁啦，咁因為即係你見翻美國經濟咁嘅，起碼即係由呢個 AI 所推動嘅即係新一輪嘅一個財富效應咧，或者係股市推動嘅財富效應咧，咁其實都對個美國消費啊，咁其實仍然都會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咁所以美國經濟即係相對嚟到講有一定嘅韌性啦。咁所以即係通脹我相信就大概率是事件嚟嘅。咁你話會唔會係通脹伴隨住一個經濟衰退嘅一個滯漲咧？咁暫時就個確定性就唔高，咁但係亦都未必會喺短期裏面出現啦。即係我相信就今個年度啦，即係今年剩翻嘅時間，大家所面對嘅最多仍然係一個通脹嘅憂慮。咁但係你話再呢個情況再持續落去，咁例如即係 AI 呢個泡沫真係爆咗嘅，咁其實大家炒無可炒，咁其實就啲股市啊或者係其他商品市道，咁大家一齊跌嘅話，咁究竟出年會唔會導致一個經濟嘅衰退，咁然後就變成一個滯漲咧？咁可能呢個就出年大家需要擔心嘅事，但係今年大家要擔心嘅事咧，就可能係個通脹對於價格嘅影響啦。
8: 嗯，但有冇見到 AI 個泡沫係咪真係形成緊咧？同埋因為而家 AI 嗰啲投資啊，涉及嗰啲產業鏈啊，相關嗰啲投資係非常之大。如果一旦真係咧有嗰個咁嘅泡沫存在，分分鐘比當年咧科網股嗰啲泡沫咧嚟得嘅影響更加再大好多。
9: 係啦，呢個咧就真係值得大家關注嘅嘢。咁暫時有少少呢個不良嘅勢頭出現㗎啦。咁禮拜三 Google 業績呢個好明顯嘅，就係加大咗資本開支，但係市場唔滿意，咁所以咧就會即係不停咁估佢啦。咁我相信下個禮拜咧，即係 Meta 或者 Microsoft 嗰份業績咧，其實都可能會面對類似嘅情況，就係雖然業績係好嘅，咁但係就加呢個 CapEx 喺 AI 嗰方面，咁又市場又唔滿意，咁又估佢。咁因為市場用錢去投票咧，咁就促使呢啲企業咧，咁其實就之後嗰個嘅即係運作嘅方向咧，會有機會出現一個轉變。咁有機會啦，就係呢個市場會促使呢啲科網巨頭咧，會收縮翻一個 AI 方面嘅資本開支。咁收縮開支咧，咁其實可能對企業本身個影響未必真係咁大。咁但係就對於啲 AI 嘅上游，即係嗰扎嘅半導體啦、芯片啦、存儲啦、光通訊咧，個影響就真係好明顯啦。即係一啲存儲其實好多，例如 SK Hynix 呢啲，咁其實今年到而家其實升咗十幾廿倍㗎嘛。咁雖然你話跌，即係之前跌咗半腰斬咗啫，咁
8: 都仲有好多。
9: 年初比其實都有十倍嘅升幅㗎嘛。咁所以其實可以跌嘅空間或者可以翻落去嘅空間
8: 係非常之大。
9: 咁所以如果大家一齊翻去嘅話，哇！喺嗰度對於財富個消滅嘅效應，咁呢個係真係比較明顯。咁至於你話會唔會即係去翻2000年嗰個科網泡沫，可能就未必咁嚴重。咁因為即係你始終一啲科網巨頭，即係嗰七間，咁其實仍然都係有相當之龐大嘅一個業務嘅基礎。佢哋亦都唔會因為呢、這個即係 AI 嘅投資真係失利啊，咁其實對佢會有個即係傷佢哋根本。咁但係你話 近排即係炒上嚟嗰一扎嘅新貴咧，可能就真係面對住比較大嘅風險啦。
8: 嗯，但係你講起咧啲晶片嗰啲啊，不得不提咧韓國嘅股市啊，韓股咧其實佢由高位啦，六月嗰個高位9300多點咧，碌落嚟啦，碌下碌下都接近30%咯。但佢全年咧其實累計都仲有挨近60%嘅升幅喎，因為佢前期咧升得真係非常之急同埋非常之多啊。而家咁樣嘅 AI 咧有一個嘅隱憂存在喺度，短期之內對個韓股應該壓力都真係非常之大，係咪咧？
9: 個波幅仍然好巨大咯，咁一來就大家對於 AI 即係個投資質疑嘅聲音越嚟越多啦，咁如果真係大家收縮呢方面開支嘅話咧，咁其實對於嗰兩家 SK Hynix 啊或者 Samsung 啊個盈利或者個收入嗰個破壞性咧，其實相當之巨大，因為佢可以升十幾廿倍，原因就係佢真係一年裏面佢賺多十幾廿倍啊嘛，咁呢十幾廿倍個日價咁其實就係沿住一個嚴重嘅供不應求嘅情況，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收縮開支嘅，咁供求一平衡翻嘅話，咁其實你 RAM 真係跌翻落去之前嗰個價格，咁其實對即係一般普羅大眾當然係好啦，因為你而家即係砌部電腦啊，或者買
8: 非常之貴啊，
9: 卡都非常之貴啦，咁其實亦都非常之唔合理啦。咁即係當然你話個世界回復正軌，其實對大部分人嚟講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就對於 SK Hynix 啊，或者對於 SK Hynix 嘅股東嚟到講咧，咁呢件咧可能就係一個比較大風險嘅事。咁其實亦都我越嚟越似啦，即係呢個發生嘅機率咁係相對係比較高嘅咁。大家要注意呢方面嘅風險咯。
8: 問埋多一個油價，波蘭德期油隔晚咧曾經升到101美元附近啊，較早時咧回落到100美元以下，略低過99美元。短期係咪繼續都係100呢個關口度增持住先咧？
9: 可能未必真係去到咁高嘅，咁因為即係而家呢個嘅供求嘅情況底下咧，咁你話維持住90至100咧，我諗係一個比較大概率嘅事件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逼上100咧，咁其實就唔似會去到咁極端咯。我諗就有機會呢一陣衝完之後咧，即係回順翻落嚟95啊左右呢啲咁嘅位置。咁但係就個通脹會持續嘅，咁但係對油價嘅利好咧，咁其實亦都係存在嘅。
8: 嗯，明白。我哋头先都倾咗好多啊，由股市倾到债市，再倾埋咧韩股同埋油嗰方面啊。咁我哋咧当中都有提到一啲部分嘅股份，好似譬如汇控同埋渣打等等啊。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个股份？
9: 都冇持有嘅。
8: 好啊，唔该晒。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 Alan 啊，唔该晒 Alan 同我哋嘅分析啊。咁今日咧1630嘅呢个一桶金时间到呢度啊，1845嘅时候就会有财经新思维，密切留意啊，我哋会有金发局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至最低。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比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于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 部分港股數價，阿里巴巴110元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普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积层板37.72跌2.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5，澳元5.481，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77。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37美元，卖出4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咧，较早时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白石坳。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港铁站嘅慢线系有意外咯，车龙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开。提一提大家就是高铁的消息了，因为预期未来天气会恶劣，未来两日即是星期六星期日，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和上海虹桥站的多班列车会取消，乘客请留意和可以注意官方网站的消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较早时观塘协和街上行近住同仁街，因为曾经有坏车，一带是比较车多的。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德道。另外反方向啦，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将军澳道下行咧都是稍为繁忙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车多，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一段咧，车龙系排到去接近天后宫。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同锦田绕道交界的回旋处一带咧系比较繁忙。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
5: 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斌，
7: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8: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6: 约定你。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陈燕萍、潘永祥。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月平你好。
0: 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一个咧系关于公共卫生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就系有一条嘅条例啊，已经喺立法会通过咗噶啦，就叫做《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佢就会喺下个星期五咧，即系31号咧就生效噶啦。其实咧佢有啲乜嘢特别咧？简而言之咧，佢就系为咗咧系一啲嘅人士，如果佢系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之下，系订立咗一啲预设医疗指示嘅时候咧，咁咧呢条条例咧就为呢啲嘅指示咧做咗一个嘅法律嘅框架，令到佢哋咧可以系自主决定，当佢哋嘅病情转差啦，冇精神能力或者特定条件之下咧，可以拒绝一啲咧维持生命嘅治疗嘅。
1: 系啊，即系呢个咧，即系维持生命治疗咧，就我有两堆嘅字眼啦。第一个就系维持生命啦，咁呢个就即系容易理解啦，即系你做一啲医疗嘅行为咧，令到佢个生命可以延续落去啦。咁另一个即系字眼就系治疗啦。咁即系何谓治疗咧？咁样因为有阵时咧，我哋就好难界定，即系比如话有啲情况系咪真系属于治疗啊，因为舒缓性咧咁样。嗱，好似比如话维生治疗一般包括咩咧？嗱，我睇到就话心肺复苏咁著述咧，咁呢个就即系都理解应该系即系维持生命嘅治疗啦，即系就唔系舒缓啦吓。咁但系有啲咧，比如话佢包括埋即系一啲输血啦咁样。咁但系就过往都有啲亲人咧，就即系去到就算系病情晚期都好啦。咁如果佢系输血嘅时候咧，佢个人咧就会清醒翻好多嘅。咁嘅时候咧，佢可以做一啲嘢，比如话可以做啲自传啦，写啲一啲记录啦，又或者同啲病人嚟探嘅时候可以精神啲，即系同佢倾谈啦。咁呢啲咧就输血嗰方面咧，如果你唔输血咧，佢就会昏昏迷迷啦，即系一路都系神志不清咁样。咁當然啦，嗱，輸血都亦可以治療，因為維持佢生命，但亦都可能咧，就話咧，令到佢啲親友嚟探佢嘅時候咧，佢能夠同佢傾到偈，甚至可能咧，自己可以書寫到啲嘢，甚至可能咧喺電腦度咧啊，輸咗啲資料，將佢自己個人生嘅過程咧記錄。咁所以輸血究竟係屬於即係維持生命治療啊，抑或一種舒緩，令到咧即係唔好咁即係令到個精神啲嚇，個人咧就舒服啲。咁有時咧，即係有可能都會有啲灰色地帶嘛。
0: 其實咧，而家嗰條法例咧就俾咗一個即係好清晰嘅框架咧，係俾啲醫護人員嘅。亦都係主要係講緊咧，就係佢乜嘢先至係一啲嘅預設嘅醫療指示咧。咁當然呢個就要同醫生咧去到商討噶啦。咁同埋咧就係必須咧係要有具備一啲條件嘅，包括咗就係要係成年人啦，具有精神行为能力以书面订立，所有指令必须要清楚呈示在标准表格入边，而个订立人需要在两个见证人的见证之下签名作实，并且显示签署的日期，而见证人必须要是成年人和非利益有关人的。其实讲回即究竟什么才是一些必要的即治疗，其实它就包括了譬如一些心肺复苏啦，人工呼吸机啦，呢个即系肾脏嘅透析啦，输血产品啦，强效抗生素啊，心率调节器啊，化疗啊，人工营养及水分啊等等咧，呢啲咧都系即系可以拒绝嘅一啲维持生命治疗嘅。咁所以亦都应该咁讲，就系话如果系签署咗呢一个嘅预设医疗指示嘅时候咧，就令到嗰位嘅医护人员就好清晰啦，究竟喺乜嘢情况之下，即系佢系可以即系唔做呢一啲嘅治疗咧吓，咁亦都系免除咗咧以往嘅一啲嘅争拗嘅。咁同埋咧就系预设医疗指示入边咧，头先都即系有讲啦，其实佢可以包括咗咧心肺复苏 法嘅。咁但係呢，其實而家另外亦都會有一份呢，就係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咁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呢，就係講呢係要由兩個醫生呢去到簽發，其中一個呢就係專科醫生嚟嘅。咁就係講緊如果佢哋係遇有一啲嘅情況，佢可以呢預先係講定呢，就我唔做一個心肺復甦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嗰個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呢嘅一個嘅主旨啦。
1: 係，即係似乎呢，即係而家話即係預設醫療指示呢，就即係而家個條例呢，就似乎就話，即係如果你簽咗之後呢，佢冇一個期限嘅。即是或者除非你當事人呢就撤銷啦咁樣。咁但係心肺復甦似乎就另一樣嘢啦。即係佢嗰個即係簽咗之後呢係有

0: 月谂咗去边度旅行未啊？
1: 西结咪又系嗰几度，边有咩新意啊？
0: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1: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0: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1: 吓、啊，又系陈生？
0: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我吴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4: 1872311。

0: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维持生命治疗嘅预作决定条例啊，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嘅。佘达明你好，
1: 系死神你好。
2: 你好
0: ，佘医生啊，其实对于咧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呢个下个星期五生效咧，其实对于你哋嚟讲咧，觉得最重要嗰一样嘢咧，系啲乜嘢嘅意义咧？
2: 其实咧就我哋非常之支持呢个条例嘅。其实咧就我哋以往咧就因为我谂过去嗰几十年咧就个有个错误嘅判断咧，即系个大家个市民有错误嘅认识，就系话临终咧就要作急救啊咁样，咁先至可以叫做一个圆满嘅一个句号咁样。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个咧，其实咧就譬如我哋好多医生都觉得咧，就系譬如有啲末期嘅 cancer 啊，或者系一啲单器官嘅衰竭啊，不可逆转嗰啲咧，咁其实我哋都知道个生命咧系会慢慢会完结嘅。咁嗰啲咧系急救啊，冇意思嘅。咁问题就系话，因为我哋以往就因为医管局系一对医生睇一个病人，每个医生都唔系好了解个病人嘅话咧，咁变咗你都乜嘢都唔知嘅话，就急救咗先啦。咁几十年久而久之，又变咗咧就系急救变成一个例行公事咁样嘅。咁我哋发觉呢样嘢唔系一个合理嘅现象嘅。咁所以咧，呢个法例咧，其实我推动咗20年啦，已经就希望可以个病人可以预早话俾个医生听，话俾医护人听，我个病。如果是不可逆轉的話咧，就唔好幫我做一啲無意義嘅醫療行為，即係急救啦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好緊要嘅。但係最緊要就係話咧，我哋譬如個病人做揸主嗰陣咧，我哋要確實個病人咧第一時咧佢係神志清醒嘅，即係佢有醫療有呢、這個個精神行為能力。第二咧，佢唔係有抑鬱症嘅，即係唔係話我想死啊。我想沉死啊！我唔開心咁樣，咁一定要撇除咗呢兩樣嘅情況嘅話咧，如果佢個病人都好了解到自己個精神身體狀況啊，好了解自己將來嘅醫療嘅需要嘅話咧，咁我諗就作一個醫療嘅指示嘅話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0: 啊，謝達明啊，其實可唔可以都講下，譬如你哋嘅經驗咧，即係點樣同嗰個病人同埋病人嘅家屬溝通咧？例如咧，就係點樣讓佢哋明白你哋係點樣判斷佢已經去到一個相當之差嘅地步啦。咁所以喺嗰個情況之下咧，佢所做嘅預設醫療指示咧，我哋就去執行啦咁樣。因為可能去到某一個嘅情況，即係佢哋依然會覺得，譬如我舉個例啊，即係做一啲嘅譬如洗腎或者係輸水等等咧，依然係會對個病人有效噶嘛。點樣同病人解釋去到一個乜嘢地步，我哋先至會執行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咧？
2: 通常我自己就唔會主動推銷呢樣嘢嘅，咁因為要透過社會嘅教育啊，大家嘅譬如政府嘅宣傳啊咁樣，同埋個市民嘅共識咧，咁佢覺得有呢樣嘢先再同我哋講，我先至解釋嘅。咁其實我哋最主要都係話同個病人講係你個病去到不可逆轉嘅啦，譬如我腎衰竭唔想換腎又唔想洗腎，或者係我個末期肺病，即係要長期要插住條喉用呼吸機呼吸，譬如我唔鍾意咁樣，咁樣嘅話呢，咁就如果類似咁嘅情況呢，咁我或者係 cancer 末期 cancer 都醫唔到呢，就係好痛楚咁樣呢，咁呢啲都唔可以逆轉嘅話呢，咁話俾個病人聽，如果遇到咁情況嘅話咧，你萬一你個心跳停頓咧，我哋或者呼吸停頓咧，我哋就唔會幫你插喉呼吸啊，或者唔會幫你做一個心臟按摩啊，或者唔好打強心針咁樣，等佢個病咧係生。

0: 年是自然咁样去完结咁样。
1: 啊，死身啊！即系嗱，预设嗰个医疗指示咧，都唔系新嘢啦。即系喺2012年咧，即系开始咧，局方咧都已经签咗好多啦。旧年都完嗰个指示咧，亦都飙升嘅。咁我想问咧，即系过往其实嗰啲所谓嘅签嘅医疗指示咧，同而家即系新嘅法例，即系今日星期五生效嘅，嚟紧星期五生效嘅。那個、最大分別喺邊咧？即係同以前都有指示咗之後，醫生好多時候都唔會同你做一啲即係插喉啊，或者心肺復甦啊嗰啲，好多時候都唔做噶啦。即係反正佢都去到末期，都可能神志不清啦。咁過往同而家有咩分別呢？
0: 其實咧，其實我哋喺醫學界嚟講咧，一路都做緊呢樣嘢嘅。咁只係將個法例寫得清楚嘅話咧，咁賦予病人有個權利咧，可以自己揸主意。以往就病人就即係唔可以揸主意嘅，譬如冇呢個法例嘅話咧，咁就係話家人決定啦，家人決定同醫生講啦，我媽咁樣咁樣，不如唔好急救啦。或者就係有陣時亦都會有爭教，就話我仲要等邊個翻嚟。仲要個孫就可能下個月出世，可唔可以再拖延啲啊？咁亦都有家人有啲咁嘅要求嘅。咁樣對個病人嚟講咧，其實延長嘅生命咧，好多時係延長個痛苦嘅。咁我哋都見過咁嘅情況。但如果有呢個病人可以作出個指示嘅話咧，咁就變咗臨床嘅醫生咧或者醫護人員咧就容易比較輕鬆啲，或者係可以同家人咧減少啲誤會啊。
1: 嗯，明白。因為我過往咧即係好多時候都遇到啲親友咧都係。個家族咧幾個人唔同意見咁樣，即係有啲話啊要啊一定要救啊咁樣，啲話唔使啊咁樣，甚至可能咧即係都有啲家族可能知道個即係病人即係長者都覺得佢自己唔想噶啦咁樣，咁即係聽你咁講，即係話而家個權就可以交俾嗰個即係病人當事人啦，就唔使話即係唔同親友咧有唔同嘅睇法。
0: 因為我哋見到咧，就通常咧就個病人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乜嘢嘅，咁啊同佢好親近嘅仔女都知道嘅，即係都了解咗，一照顧咗一路照顧個病人，咁亦都知道個病人個情況嘅。咁最要同病人有唔同意見咧，通常就係啲外國翻嚟嘅仔女啊，譬如可能一兩年冇見啊，咁翻到嚟嘅話咧，表示自己嘅孝心咧，就話要嘅醫生一定要全力搶救咁，呢個係最常見嘅。譬如有啲去咗英國一年有兩年翻嚟啊，或者去咗加拿大兩年翻嚟之後咧，咁啊見到阿媽點解差得咁緊要噶？我醫生你要全力搶救啊咁樣，咁啊跟住咧喺香港啲仔女話由得佢啦咁樣，佢可以。指責翻成日照顧嗰啲仔女咧，你冇孝心啊！你連阿媽臨尾臨終嚟，你都唔去搶救阿媽咁樣啊！咁好多時嘅爭拗就唔係話照顧緊嘅仔女會同醫生有爭拗，而係啲冇照顧仔女嗰啲仔嗰啲冇照顧嘅仔女咧，就會同醫生咧好多時會有一啲誤會咁樣。
2: 嗯，所以石达明就系想请问咧，即系喺呢条条例通过咗之后，同埋正式生效之后咧，你哋相信啊，仲会唔会有一啲灰色地带去存在咧？即系譬如就系头先讲过嘅，喺个沟通嗰方面，会唔会系可能个医生就判断咗，其实佢都已经系走到去最后阶段噶啦。咁如果即系再作任何嘅抢救咧，都未必可以延长到佢嘅生命，但系可能家人咧。往往就覺得，其實是不是應該還可以搶救啊？這些這樣的灰色地帶是不是可以免除了？
0: 灰色地帶會減少很多的，已經是了。尤其是在香港照顧他的親人、親朋戚友的話，那應該就完全都理解了這條法例 的本意啊，和個病人的意願啊。
2: 嗯。
1: 是有一个问题啦，以前呢即係法例未生效嘅时候呢，头先讲呢即係多数都係由亲友去决定啦。咁好多时就如果有即係都已经咁啦，我哋仲会唔会做一啲心肺复苏啊或者插喉啊咁样。咁由嗰个家人去决定啦咁样。咁我想问啦，如果生效咗之后，如果嗰个即係当事人呢冇做一个即係医疗指示，家人呢可唔可以都好似過往咁樣，仍可以做個決定咧？同醫生講：你都唔好令我咁辛苦啦，即係有對即係好安詳咁樣過世咧。
0: 我就唔係好同意頭先你個講法，因為一向咧所有個醫療嘅程序啊，或者個計劃咧，都係醫生主動提出嘅。通常我啲病人咧，就我會主動同家人講就話，個病人去到呢一步咧，我哋唔會做呢樣嘢噶啦。咁樣我會通知佢哋咁樣，除非佢有反對啫。我就唔會話 就唔会话我唔知点算啦，你觉得点样好啊咁样，我就
1: 我明白，我都明白，即系多数都系医生提出嘅。咁我即系话咧，如果喺而家咧，过往都系医生提出，跟住屋企人都同意咁啦。但系而家咧生效咗之后咧，如果个当事人个病人冇签到，冇签到，咁嘅时候，医生可唔可以都仍可以同啲家人提出，不如咧即系唔好令到个病咁辛苦啦咁样，即系到。最危急嘅时候都唔好做啲心肺复苏，这个安排可唔可以噶？即系如果我病人冇签到的话，
0: 我哋一向都咁做，都系做紧嘅，已经即系行之都系有效嘅，系啦，咁唔会，应该唔会改变嘅，
2: 系啦。系嗱，其实咧，我都想问一问咧，就系你哋预期咧，究竟医生同病人家属嘅沟通工作啊，会唔会有乜嘢嘅改变啊？
0: 其實就如果譬如喺我哋我自己嚟講咧，就完全冇問題嘅，因為啲家人咧隨時可以，因為我係一同啲病人係一對一咁樣嘅咧，就話咧家人隨時可以打電話或者係用 WhatsApp 可以聯繫我嘅，就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公立醫院嘅話，佢醫護人員冇辦法做得到依樣嘢，咁可能咧就要就個法例嗰個初期咧，我諗要多啲溝通啦，都係咁樣。但係如果係我諗一兩年到咧，大家習慣咗咧，應該冇乜問題應該都
2: 係。另外咧就係石達明都好快都想請教，因為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咧，可以喺一個人健康嘅時候咧去到設立噶嘛。咁而佢係嗰個有效期咧就冇話有一个限期喺度噶嘛，咁我想问，即系你会建议，如果佢真系健康嘅时候去设立呢啲预设医疗指示，系咪应该都要定期去到再去检视一下佢哋所俾嘅指示咧？
0: 其实呢个咧系一个人生嘅态度嚟嘅，即系对自己对生命终结，我哋点样处理嘅话，咁就唔会一个属于一个 value 嚟嘅一个价值观，就唔会话因为你个唔同嘅经济情况啊、时势啊会有改变嘅，咁。而且佢如果譬如佢 make 咗個 decision 或者做咗個決定之後咧，咁我哋都尊重佢決定嘅。咁佢亦都係有個可能性，佢就到時我想取消呢個決定喎。咁當然佢有權啦。但你話使唔使定時每一年做一次啊，或者做五年做一次就唔需要啊？我覺得。
2: 好多謝曬你，佘達明醫生，因為咧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咧係用一個慎入易出嘅方式咧去推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在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就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较4月时的高位为低。如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认为，粤车南下政策令到两地的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以及在香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增加粤车城市有助推动本地消费，又建议当局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系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醒你，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即是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较早前粉岭公路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不过在较后位置近住松柏朗，近住松柏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在车公庙路回旋处内曾经有一宗的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当中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仍然较长，龙尾去到城回对开。在九龙，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清了场，现时主要就是近住海达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 道比较车多，龙尾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分叉位都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转上观绕嘅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在新界區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爾頓中心一段車多，荃灣路屯門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一段亦都是慢車。粉錦公路去文錦道方向，近住大頭嶺迴旋處方的車龍是排到去北區醫院和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爾夫景園。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一村。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擠塞，龍尾去到騎術學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6: 好霸道嘅总裁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6: 米哈、杜文慧、彪爷，
2: 生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不盡，風不息，
10: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11: 自由風，自由風。
9: 主持：陳燕平、潘永祥。

0: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我哋同大家倾紧咧，就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咧，将会喺下个星期五，即系31号生效嘅。嗱，其实咧，佢就系为咗即系大家而家做一啲嘅预设医疗指示咧，订立咗一个法律嘅框架嘅。嗱，其实而家即系有一啲嘅朋友，佢哋会做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啦。咁呢个就系即系健康嘅人都可以做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咧就系叫做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嘅。其实呢，如果我哋睇返啦，每年呢签发呢两份文件嘅数字呢都一直上升㗎。譬如就係呢预设医疗指示呢，去到去年嚟讲呢已经有成超过2000份，而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呢亦都有超过呢成5000份㗎啦。咁预设医疗指示入面其实都可以包括咗呢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嘅。咁其实医管局呢早两日去到即係同传媒咧简介成个嘅条例啊嘅执行嘅一啲技术细节嘅时候啦，亦都有讲到一样嘢啦，就系话如果你系做咗一啲咧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医管局会有一个黄色嘅袋嘅，咁大家咧就最好用一个黄色嘅袋咧去到装好去呢一份嘅文件，咁同埋咧摆喺当眼处嘅。咁如果万一真系咧有啲咩事系有救护员去到上门咧，咁佢哋就会好容易咧可以睇到咧呢一份咧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咁当然啦，就系救护员即系佢哋冇一个咁样嘅责任去到即系如果门边即系当眼处见。见到就去即系抄你啲物品啲，佢哋冇一个咁嘅责任，亦都冇一个咁样嘅即系工作嘅范围啦吓。
1: 系啊，即系所以变咗咧，即系亦都有建议啦，就话咧啊，会唔会喺啲当眼地方咧，比如大门嘅侧边咁样，咁即系变咗消防员啊，或者即系救人员咧，一入门咧第一眼就可能已经望到个大门侧边会唔会挂住一个已经好明确嘅一个袋，装住一个即系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令咧，咁样，从而咧即系变咗救人员咧就可以知道啊，呢个施救嘅准备施救人员咧系咪已经签咗呢个命令咧，咁样。
0: 其实呢消防处呢佢哋今日都有讲到嘅，就係、是、因应呢呢一条嘅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喺今个月31号生效啦，佢哋呢亦都会修订呢係消防条例嘅，就係话睇见呢一份嘅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嘅实体文件，同埋確认呢佢係喺有效同埋适用嘅情况之下呢，就会係尊重临终病人嘅意愿，跟从嘅命令呢唔施行呢心肺复苏术。不过呢个就唔代表呢话会暂停到场啊、护理啊同埋送院嘅。而喺检查命令嘅过程当中呢，佢哋会继续施救，即係话如果有怀疑呢就係救人第一。咁但係呢佢哋都係讲啦，就係话呢份嘅命令係有效呢，就係要采用定名嘅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嘅副本。而个核证嘅副本呢係经过医生或者律师签名作实嘅文件嘅副本嘅。仲有适用嘅场景呢，就係话施救者咧系确保咧心肺停顿唔系由非自然或嘅因由或者系伤害所导致，譬如佢哋举咗一个例，如果咧你本身已经系获发一个嘅即系不施行心肺复苏命令嘅，咁但系你唔系因为自然病患，而系因为系车祸嘅话咧，咁救护人员咧仍然系会抢救呢一位咧原本已经获发命令嘅人嘅。
1: 啊，系，依样真系好重要。嗱，比如话末期癌症嘅末期嘅人士咧，可能都预期咧，可能都半年后先会令到自己咧，可能咧即系末期嘅，即系可能咧即系唔接受呢个心肺复苏啦。但可能佢喺呢个时间可能近亲，咁嘅时候，你如果你唔去做咧，咁嘅时候变咗呢个意外嚟噶嘛，系咪啊？
0: 咁所以呢个今日嘅消防处解释呢都相当之重要。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呢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林志友㗎。林志友你好。
1: 係，林志友你好。
2: 係，你好两位主持。
0: 你好。林志友话係呢一个嘅条例生效咗之后呢，其实呢你会建议呢即係病人同医生同埋佢哋嘅家属之间呢应该去点样去溝通，以减轻呢再有任何嘅争拗或者係一啲即係唔確定嘅情况呢？
2: 我覺得在這個條例生效之前之後也好，其實這類這樣的即預設醫療的指示或者不作心肺復甦的命令，其實在這個條例生效之前 有啲公立醫院已經做開嘅。咁所以咧就係、是、重點就係話病人咧就應該及早同家屬咧就有個良好溝通，即係通知佢哋咧佢有嘅有個咁樣嘅意願。咁喺即係真係觸發咗呢個咁樣嘅情況，即係嗰個病人危殆時間咧，就家人咧明白嗰個嘅病人嗰個生前嘅意願咧，就唔好作一啲嘅干擾喺呢度。咁當然啦，即係條例似乎定立咧，就係、是、保障醫護人員啦，或者啲急救人員咧，去喺執行佢哋嘅職務嘅時候咧，就唔會話有一啲嘅法律嘅風險或者後果喺入邊。目的亦都唔想咧，就喺嗰、那個即係艱難時間咧，就同病人嘅家屬咧有一啲嘅衝突喺入邊。咁但係咧，就亦都唔想話用一個法例定明嘅一啲嘅罰則咧，嚟到去即係禁止咧一啲家屬咧去作出一啲即係干預喺入邊嘅。咁所以即係病人咧，如果做咗呢個嘅指示或者作出啲命令之後咧，佢應該同佢屋企人至親嗰啲啦嚇，去講及佢有個咁樣嘅意願嘅話咧，佢等家人明白同埋接受呢個咁樣嘅安排咧，就免卻咗喺一個即係關鍵嘅時刻咧，就同醫護人員有一啲嘅衝突喺度。咁啊，溝通同埋教育都好緊要。咁當然啦，就係、是、政府呢個責任咧，就話喺推行呢個條例嘅時候咧，都應該係做多啲嘅公眾嘅教育咧，等佢哋明白呢啲咁樣嘅安排咧，其實係對病人咧係有個好處，因為咧佢哋接受咗佢唔作呢啲咁樣嘅急救嘅時候咧，其實對病人都係好嘅，即係因為喺急救過程咧，難免會有好多嘅傷痛啦。譬如話電擊啊，或者係心外壓啊，或者其他嘅注射嘅藥物咧，都可能令到過程咧病人接受一啲即係不必要嘅痛楚嘅。咁所以如果病人佢覺得佢個病情佢都知道日子唔多，亦都想安詳咁樣離開嘅話咧，咁呢個係一個良好意願，屋企人應該要明白同埋接受啦。
1: 系阿林志豪啊，即系头先你讲啲，比如话啲末期病症嘅病人就好明白啦，预先设定一啲医疗指示咁样。但有啲如果比如健康嘅人咧，即系比如话我都仲系健康，亦都冇咩严重疾病，但我都想话咧，如果到真系我有咁嘅疾病嘅时候咧，我都预设话唔好即系做啲不必要嘅即系治疗啦咁样。咁呢方面其实即系系咪都可以嘅咧？
2: 嗱，健康人士咧要做呢啲指示咧。法律上係唔阻止佢，不過即係始終嗰、那個實際意義就即係實際作用咧冇咩即係好處嘅，因為呢啲咁樣嘅指示嚟講咧，你健健康康廿零歲、三十歲人咧，其實你好難預計你幾時會有一啲危疾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一啲身體突變嘅狀況咧，令到你有呢個渴求，就係話到停止呼吸或者停止心跳嗰陣時咧，就指示醫護人員唔作出急救。咁當然啦，如果佢有意願嘅話，咁我覺得最好做就係嗰個嘅器官捐贈啦。如果你有啲突發意外嚇，你係有呢個良好意願，但係預設醫療指示或者係一個不作心肺復甦嘅一個嘅命令嚟講咧，我覺得喺佢哋嚟講咧，就係冇一個短期嘅需要去做。咁所以佢做嘅时候咧，可能都要同医生咧，去即系有个良好沟通，即系睇睇医生嘅睇法，即系咪有呢个咁嘅需要啦？
1: 林志豪，头先我讲个例子咧，就有好多病人咧，都好多时有啲人咧都会突然间中风啊。咁中风咗之后咧，佢就真系咧，其实长时间都卧床咧，都好辛苦。咁但系咧喺嗰阵时间咧，佢又唔系话精神到咧可以做啲指示。即係可能都半昏迷啊，咁樣佢又有知覺啊，但又要卧床。咁如果預早做定咧，即係我就覺得依類嘅情況咧，係咪可以都幫到咁解咧？
2: 都係嘅，嗱，我相信咧，即係我剛才所講啦，二三十歲人精神嘅健康嘅
1: 問題啦，
2: 咁你好難預計佢會有中風啦。咁但係你年過五十嘅話，咁可能呢個中風機會就可能會增加。咁喺咁嘅年齡啊，同埋一啲個可能嘅即係醫療嘅背景咧，佢自身考慮，即係呢個嘅情況係咪會即係會接受呢個安排？咁但係咧就即係當然咧，你比較年輕嘅話，你面對死亡嗰個嘅即係接受性咧，就冇七八十歲嗰啲咁高嘅。 咁所以佢即係比較即係如果係中風嘅話，咁有呢個可能性嘅。咁但係喺嗰個法律上面，如果佢係中風，只不過係佢嗰個語言能力啊或者行動能力係唔合適，不過佢係有一個好清楚表達佢嘅意願啦。同埋一個即係一個精神能力健全嘅情況之下，佢都可以做呢個嘅指示。
0: 最後林志由，其實你覺得咧喺個公眾教育上面咧，而家仲有啲乜嘢工作係即係特別需要去到做嘅咧？咁同埋就係譬如喺嗰個嘅文件嘅儲存展示，即係不作心肺復甦術嗰個嘅文件展示個上面咧，你自己會有啲咩嘅建議啊？
2: 我建議就係話喺嗰個嘅文件嚟講咧，就可以考慮咧，就用一個比較簡單啲嘅表述咧，嚟到響等大家都容易明白。嗱，文件咧揭開咗幾頁紙，有咁多唔同嘅簽名。咁但係重點就係話，當醫護人員趕到去現場準備進行急救嗰陣時，有人攞份文件出嚟睇咧，佢哋未必有咁即係有嗰個嘅時間咧，去即係睇曬呢啲文件。咁所以可能即係第一啦，文件可唔可以有啲即係譬如話喺上面有啲簡單嘅標示，譬如話 A 類咧就乜嘢都唔做嚇 ，B 類咧就可能淨係做某啲事情 ，C 類咧就可能就要去要送去醫院等等。又或者咧，就喺嗰個嘅教育上面咧，其實都係有啲廣泛教育，等大家咧即係知道呢啲即係呢個安排點樣。咁即係有別於譬如話，我哋之前有啲政策，譬如話巴士攬安全帶啊，嗰啲即係垃圾袋徵費嗰啲，即係去到好後期咧，先至即係執行嘅時候咧，發覺出現問題咧。咁我覺得寧願政府做多啲即係生死教育，等市民認知呢個條例嗰個重要性。
0: 好啊，多謝你林志由，傾到呢一度啊。林志由咧係病人政策連線嘅主席。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iu again. 蕭叔叔咧，好耐之前咧，同大家講過啦，我哋所謂 cam 咧，我哋英文可以點講？好多時候我哋可以用 cringe 啦 ，he's a bit cringy 啦 ，he's a bit cringe 啦 ，C-I-N-G-E 啦，或者 he's a bit awkward， 亦都得 A-W-K-W-A-R-D。最近咧喺社交媒體見到有人問咧，唔係問蕭叔叔㗎，但係見到有人問咧，咁我就答嘴啦，佢就問。點樣可以友善地同人講你好僆呢？原句呢係再粗俗少少，喺電台又唔好意思講。點樣好友善地同人講呢？我哋還好僆呢，好多時候呢其實係講人同人之間嗰個相處呢係令到人唔係好舒服啦，古古怪怪啦，可能唔適當嘅時候講啲唔適當嘅嘢啦。嗰、那個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咧，同人 connect 嗰個能力咧係比較差嘅。俾我都會點講咯，話 I love you，I love 係幾時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開場白嚟。I love man，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好中意你嗰個咧，好獨特嘅同人溝通、同人去 interact 嗰個方式。OK， 留意 unique 呢個字咧。我哋喺如果英式英文口語都成日都用到咧，係攞嚟講一啲婉轉地講一啲自己唔係特別中意嘅嘢。譬如 ，He has a unique style of cooking。OK， 個煮嘢食嗰個方式係非常之獨特嘅。咁唔係一定係讚嘅，有時咧你係想串人咧，或者講啊，我唔中意呢個 style， 你可以婉轉地咁樣講。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people. It's very refreshing。同人哋好唔同嘅，所以我感覺上啦，好耳目一新咁樣 ，refreshing 我哋好耳目一新。咁呢個係我可能會好友善地同人講你好 cam 嘅方式。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 R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0: 跟住咧，繼續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咧，想同大家講一個交通嘅交通運輸嘅問題啊。因為運輸署咧就已經係批准咗咧，喺下個星期一開始啊，羅伯快跑呢一個百度核下嘅呢一個嘅車種啦，係可以咧喺機場無人島咧展開一個無人化嘅測試，同埋咧嗰個自動車上面咧係不設後備操作員嘅噃，咁啊同而家咧嗰個測試咧係有分別啦，即係。 全自动啦。咁究竟咧会有啲乜嘢嘅地方系值得关注咧？特别喺保险上面咧，电话旁边请嚟国际专业保险咨询协会嘅会长罗少雄。罗少雄你好，
1: 系罗少雄你好，
0: 系全自动嘅即系驾驶嘅汽车去到操作嘅时候，保险上面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要留意啊？
5: 有两类嘅，第一类咧就当然啦，就任何嘅汽车道路上行驶咧吓，嗰、那个第三者嗰个保障咧，包括人同埋财物吓，咁一定需要啦吓。咁基本上每一架车喺道路上行驶嘅时候咧，都需要购买嘅，系啦。咁嗰个咧就人身意外伤亡。即係傷亡嗰啲咧嚇，咁而家現時一般嘅車喺出市面上行駛嗰啲咧，嗰、那個保障額咧係1亿元嘅，即係涉及到人命傷亡嚇。而第三者嘅財物咧，一般咧係講緊200万，就係 basic 嘅，即係最基本嘅。咁當然有啲人認為不夠咧，可以提升去到500万或者更高都得。咁呢個就係你需要嘅時候同保險公司傾，咁保險公司就會睇個情況之下，如果接受咧，咁啊會嗰個喺個保費方面咧，就可能會有少少調整嘅嚇。咁人同財物都有個保障嘅，係啦。咁如果係至於自動駕駛咧嚇，因為無人去操作噶嘛嚇，咁呢方面咧，如果係個系統出現問題，包括軟件啊、硬件啊嚇，而發生問題嚟講咧嚇，嗰、那個最重要咧就係嗰、那個車廠啊。佢哋即係個所謂車廠咧，係需要另外買一個叫做產品嘅責任保險嘅、因為你如果係個系統嘅出現嘅錯誤而導致到撞到人或者撞到物件啊而發生事故咧嚇，咁呢樣嘢咧正正就係個系統嘅問題，就即係等於件產品嘅問題。呢、這個責任咧就喺、是、個車廠嗰方面嘅。咁而家你坊間你都見到啦，有啲譬如好大間嘅車廠，佢賣出嘅產品出咗去之後咧，嚇佢哋都會為佢哋自己嘅產品喺呢一方面，如果出現問題，通常都會有機會。你見到好多車有時都會有回收啊，各樣嘢會出現啦，嚇或者系統性有問題出現啦，嚇等等咧，嚇回收。或者係涉及到法律上嘅責任問題咧，咁佢係要買另一種保險嘅，嚇嗰種就叫產品責任保險，啊英文叫 product liability 嘅，啊咁呢啲係一般車廠都會買嘅，嚇主要就係保障我就係所講嘅系統出現問題啊，或者係車喺成個系統啊，或者你有時啲車有機會啲系統啊會俾人哋黑客啊，或者突然間有。都會有機會嘅，咁等等嘅法律上嘅問題啊，或者責任問題咧，就由嗰間車廠負責咯。
1: 阿羅少雄啊，即係我哋普通私家車咧，我哋都有啲唔承保嘅一啲條款噶嘛，即係可能係因為個司機啦，可能譬如話司機都冇一個有效嘅駕駛執照啊，或者去飲醉酒啊之類咁啦。咁如果係一啲自動駕駛啲有冇一啲不承保咧？即係喺咩情況之下，佢嗰個保險係失效而？有新意外嘅时候咧，变咗第三者咧，可能失去一个保障咧。
5: 哦，嗱，佢最重要咧就系话，人为嘅因素之下咧就唔会保嘅，即系等于而家你系就算你系有牌都好啦，即系揸车都好啦吓。你譬如你好多样嘢嗱，譬如人为嘅因素好多，譬如你醉驾啦，如果我讲有人驾驶先啦吓，醉驾。或者你刻意去做一啲嘢，佢裝咗架車嚇，未得到車廠嘅同意或者承諾。因為如果一條例寫得好清楚，任何嘅改動咗架車，涉及到安全同埋結構咧，呢啲都係一啲嘅違法行為咯。你好簡單，你一架無人駕駛嘅車好，突然間你又改裝咗某啲嘢，或者改動咗某啲系統，影響咗佢本身系統出現問題咧，呢類咧。就唔會喺個保障範圍。
0: 羅少雄啊，好快地去問，而家咧就未正式係做一個市場化啦。咁但係第二時，如果自動駕駛係市場化嘅時候咧，你估計保險界會唔會要推出一啲嘅新產品啊？
5: 會嘅，當然一定要有嘅，因為同埋有啲可能佢喺原先嘅保險入邊嚇，因為你始終係無人駕駛啊，咁入面可能嘅條款某啲咧，佢會修訂 啊，或者係加多一啲嘅條款喺入面嘅。咁當然就要等佢整體測試完所有嘅情況之下咧嚇，咁將原有嘅保單入面咧嚇，可能會喺一般嘅保單入面咧啊，可能會附加一啲嘅保障上去咯。即係等於而家某啲車。都有嘅，即係譬如有啲車係可以已經係有人駕駛，但係有啲輔助嘅需要嘅保障，即係喺某啲啊可以加嘅嚇。
0: 好，清晰，
5: 咁都可以加啲附加保障。
0: 好，清晰，多謝曬你，羅少雄，今日嘅節目咧亦都到此為止啦。跟住我哋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6: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7: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走去启瑞嗰边啦，跟住 Mega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过咗丽港城，伟业街转上官绕排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就将瑞转车站。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快线有坏车，一大车多。粉岭公路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石湖围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之前跟住货柜码头路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接近演艺学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下一节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红霞逐渐增强，天文台今晚8:40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听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的角色。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和中国香港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中方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40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听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由科学主任钟欣华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咁熱帶氣旋紅霞咧係橫過緊呂宋海峽嘅，咁我哋預料佢會喺今日黃昏前後進入本港嘅800公里範圍。咁天文台就喺今晚8:40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嘅。咁聽日嘅日間咧，本港仍然係酷熱嘅，大海又湧浪啦，咁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咁隨住紅霞增強啦，同埋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啦，咁聽日稍後本地嘅風力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會增多。咁天文台會視乎紅霞嘅強度變化啦，咁佢嘅強風區同埋本港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情況咧，考慮喺聽日下晝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咁根據現時嘅評估啦，紅霞較大機會咧就喺星期日初時喺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嘅，但係同本港嘅距離咧係仍然存在一啲變數嘅。咁紅霞而家係橫過緊呂宋海峽啦。咁樣紅霞同埋可能菲律賓嘅一啲陸地嘅相互作用咧，都有機會造成一啲變數嘅。咁受住紅霞影響啦，本港星期日風勢會頗大嘅，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請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啦。
1: 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紅霞聽晚至星期日早上以颱風級別在廣東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帶登陸，預計聽日至下星期一廣東東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計雨量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區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國家防總針對廣東和福建啟動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会发出一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对接国际标准具品牌效应，而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认为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任浩峰报导。
3: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协助国家标准走出去，香港亦都可以发挥作用。他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提到，本港背靠祖国，联通内外，作为国际城市，和国际标准完全对接，获本港认证的产品，外地都会认同。
4: 以标准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一定是跟國際完全對標的，這個亦都是人家對我們的信心所在，這個亦都是我們的品牌。譬如一些內地的企業或者內地的產品，它來到香港經過香港的檢測認證，符合這裡的標準，其實它出到去呢，人家是認同的。我還記得呢，我們去到中東的時候跟他們傾開呢，只要是香港批的東西，其實他們就批了，而且咧有個品牌效應喺度嘅。
3: 陳茂波話：喺國家標準下，內地有唔少優質產品應該被世界認識，本港可以幫助將國家標準拓展開去。本港發展局有進行相關工作，內地亦都好認同香港嘅工作。
4: 國標咧有唔少係相當好嘅，譬如以鋼鐵為例咧，一啲超強鋼嘅鋼鐵，其實個喺國際上係最領先添。 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可以助力國標咧出海去到其他地方。發展局我哋亦都做咗呢個工作，內地咧亦都好認同呢個工作。換句話講，內地嘅好嘅產品亦都可以通過咁樣做嘅時候，被世界更加認識。佢嘅創科，佢嘅技術喺國際上嘅認可程度同埋能見度咧，都係因為我哋咧呢一個將佢轉化同埋對接咧得到提升嘅。所以咧，除咗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之外咧，我可以話咧，我哋都仲係一個超級轉換器嚟嘅喺呢方面。
3: 談及本港經濟，陳茂波話：零售銷售已經連續13個月按年上升，餐飲業面對較大挑戰，但亦都已經穩定落嚟。特區政府會幫助業界升級轉型，又話中東戰事影響到供應鏈，預計本港下半年通脹會上升，但總體可控。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贸发局表示，为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未来六至九个月会在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在美国的办事处亦都会调拨多些资源到秘鲁、巴西等南美洲国家。贸发局亦都进行架构重组，根据不同产业范畴设立推行六大产业群组，提升内部营运效率，更全面支援企业。林汉山报道。
5: 成立60周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推行两项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和优化资源。优化资源方面，贸发局现时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涵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城市，未来会开拓新市场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贸发局会在北非、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南美洲和中亚的办事处亦都会增加资源。
6: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是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六个到九个月内呢就设立。那这个呢是新增的办事处，我们现在有51个写字楼，我们不会关闭任何一个写字楼，但是我们会资源调配，例如美国我们会有些资源呢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鲁啊、巴西啊呢咁嘅地方。喺中亚、喺阿鲁木图，而家我哋已经有个办事处噶啦。嗰、那个咧就会增加资源，令到佢可以中亚五国去服务。
5: 优化架构方面，贸发局原本有两个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同全球办事处嘅事务。今个月起，根据不同范畴推行六大产业群组嘅策略，三个助理总裁调任为副总裁，另外会聘请一名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产业群组。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话：呢种模式能够提升营运效率，亦都可以更全面支援企业。
7: 即系以前如果你系成衣业嘅，你走嚟揾 TDC， 咁可能你要先谂下，你想参加本地展览定系参加海外。但是现在你来找我们就不用找几组人了，你就找回我们这一组人，我们就会跟你分析，譬如你是 fashion design 的，你的价位是多少，你的目标市场在哪里，然后我们再去跟你制定一个全球你应该怎样去做一个 marketing。 那我们希望呢用这个方式跟我们的客户不只做他们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可以做我们的 super partner。
5: 张淑芬又说，今次架构重组是在贸发局现行的财政资源之下进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实施，消防处表示，在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有效同适用的情况下，会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处方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位置，召唤救护车时亦都应该主动告知病人获签发命令。崔慧欣报道。
8: 预设医疗指示法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并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然会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不会搜寻病人个人物品，以免延误急救。
9: 在新框架底下，我们消防处的人员无论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只要我们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适当 同埋有效同埋適用嘅命令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進行心肺復甦。換言之，如果你現場唔能夠確認呢份文件嘅話咧，我哋係會以如有懷疑救人第一呢個原則立即進行急救㗎。但係我哋想強調，縱使我哋跟從命令而唔進行心肺復甦術，但係唔代表我哋停止照顧病人。我哋嘅救護人員仍然會到場提供適切嘅護理，同埋將病人送去最就近嘅醫院㗎。
8: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
9: 家属或者报案人，你知病人有这份命令应该在我们救援人员到场的时候即时拎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即刻去核实，不会有疑误的。在我们将病人送院的期间，我们都会将这份文件暂时保存，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交给医生去检查的。家人或者照顾者其实应该要预先知悉病人是不是已经有这份命令，家人之间最好预先的沟通，不会去到临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才有些误会的出现。
8: 处方说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属员，也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入境处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入境处表示，关注相关情况，会加强宣传，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做足准备，留意交通情况和交通规则，切勿疲劳驾驶。陈晓庆报道。
10: 近期接连发生有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准备外游的陈女士说，自驾前会做足准备。
11: 看地图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要去的地方，跟住你开车之前你即睇熟个 map, 大约知道去到边个街口就点样行，唔系一上架车就諗住跟晒个 GPS 咁样囉。
10: 有超过30年驾驶经验嘅冯先生话，到外地驾驶嘅时候会揸慢啲，用些少时间熟习路况。
12: 右太同左太之间有阵时会有啲需要时间习惯先。飞咗去左太嘅地方，咁你租车，我谂可能熟习咗半小时到，咁就即系揸得慢啲就稳阵啲都 OK。
10: 入境处话，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喺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有大约150宗相关个案，较旧年同期上升近30%。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话，处方好关注相关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要做足准备。
13: 在外地揸车呢，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亦都要留意呢不同的事情的，譬如说交通规则、这个路况、语言文字不同，又或者交通标志呢，其实跟香港呢都有所不同，例如左右太的分别、行车的时候靠左还是靠右，又或者不同的交通的灯号它代表的意思呢，这些是需要在出发之前呢要做足准备的。
10: 至于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发生的港人一死三伤交通意外，蔡宇飞说，在收到有关个案求助后，已经即时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跟进，亦都已经为家属加快办理相关关系证明，方便他们跟进后续事宜，总领事馆亦都会在当地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一连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派晒。有市民用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表示，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便宜，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表示，上午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项目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通车日期有待公布。港铁已经就兴建屯门南站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以及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崔慧欣报道。
8: 港铁维持目标2030年完成屯门南延线工程，将屯马线由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 2.4 公里，兴建两个新车站，包括设在第16区的中途站和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终点站。港铁项目执行主管新界南恩伟明表示，兴建屯门南站的时候要考虑对主要交通干道湖景路带来的影响，也都要克服地下管线改道等挑战，现时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
14: 我们做结构工程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混合模式，会是有部分采用预制件，有些是延长施工的，去令到对社区的影响是减到最低的。关于预制件，我们应用了很多科技的，我们要做一些感应仪啊等等，和智能技术有效去监控，不单止在厂的制成品，就算它一路运落嚟嗰阵时咧，我哋都系会有个监控，确保咧呢啲咁嘅预制件咧嚟到地盘安装咧系达到呢、这个标准嘅。
8: 殷伟明又话，新车站会采用签考设计，会连接天桥，便利市民出行。
14: 呢、这个湖景路本身咧，佢系好狭长嘅。我哋呢个站咧，我哋会用一个比较签考嘅车站设计嘅。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我哋嘅大堂同埋月台咧，都喺个高架桥上边嘅。屯門南站有三個出口，其中一個出口咧就係接駁一條商場嘅天橋，個做法咧會令到咧周邊嘅市民咧出行會更加方便嘅。我哋用呢個高架橋嘅車站設計咧，我哋可以令到咧用地面嘅空間咧係減少嘅。
8: 至於通車日期，港鐵話有待公布。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5: 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早上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去到十点几陆续恢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说，早上大约九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和渔护署。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和渔护署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香港第二次总膳食研究的第五份报告，评估食物中的金属污染物镉和铅的含量，以及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相关

0: 美國以存在強迫勞動問題為由，對中國和中國香港、英國、歐盟等60個貿易夥伴徵收 10% 至 12.5% 關稅，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臨時全球進口關稅。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发言人林剑又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张子欣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预告，将于习近平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说，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林剑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包括向位于吉兰省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设备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说伊朗受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可以进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要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罗宇光报道。
3: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卡茨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向伊朗发出严厉警告，表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将会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以色列时报就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架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大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话，粤车南下推出以嚟，两地车主有更多机会交流，亦都方便内地车主喺香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可以考虑开放更多出入境车路口岸。黄海怡报道。
3: 去年年底推出的粤车南下入市区措施，听日开始会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意味全部九个大湾区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申请用港珠澳大桥来香港，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听日开始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和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等人到时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广州车主 Holy 本身是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他亦都是去年年底第一批南下的车主，嚟紧下个礼拜会联同新一批包括来自深圳和东莞的车主一起揸车来香港。他说粤车南下措施令两地爱车人士可以有更多机会共聚一堂，交流汽车文化。
4: 因为我接触的群体比较多，或者是多做粤车南下，其实都是那些爱车人士。因为我周围都很多 friend 将车带去欧洲啊，带去俄罗斯啊，带去东南亚啊，样他们当为一个出境游的。我人去不特止我的车都一起去，他们很喜欢香港的汽车文化的氛围，互相的融合交流。好像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实他们都即香港玩车的人对于粤车南下这件事情都比较欢迎的。他不会说、啊、你过来阻塞交通啊，那些哇原来两地的玩车是要可以这样交流的。
3: Holy 又说，粤车车主都会把握机会消费。以他为例，粤车南下措施推出至今七个月，他每个月平均揸车来香港两次。
4: 嚟得嘅佢肯定会消费，因为佢都有做咗心理建设，话我都使咗嘅钱啦。咁我嚟肯定买啲嘢食下嘢啊，带啲嘢翻去啊。香港而家汇率系低啊，尽量买多啲咯，塞满成个尾箱啊。好似我最近去香港买镜头又系咁买，买金色又系咁买啊。确实选择多，又去咗玩，又去咗食，又买嘢翻嚟，抵晒成个路费。
3: Holy 亦都系自媒体创作人，佢会拍摄唔同景点同埋活动，再制成短片分享感受，其他车。车主都可以从中了解香港多一啲。佢亦都提到，部分大湾区城市嘅地理位置唔近港珠澳大桥。以深圳为例，预计单程揸车嚟香港要两个几到三个钟。为咗把握粤车南下商机，本港多个发展商喺旗下商场推出优惠给客，包括提供免费泊车同埋现金券等。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话：，本港现时有十几间酒店推出粤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套餐，佢集团旗下两间酒店都有同类嘅套餐，亦都专门加装咗多支充电桩。粤车政策落实以嚟，唔少入住酒店嘅车主都系一家大细。
5: 香港系旅游城市，一定有多元嘅旅客。粤车南下对一啲家庭游旅客咧系好适合嘅，无论系两代同行或者三代同行啦，我哋会有个套房 package 俾佢嘅，咁家庭夜晚嘅聚会会变咗更加好嘅。我哋发现上我卖套房系好咗嘅， 因为商务客跌咗咧，而家就靠粤车南下嘅家庭客去补足呢一点嘅，整体会消费连埋食饭啦、个 package 啦，会加埋落去咯。
3: 随住粤车南下入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展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陈宗仪欢迎新安排，但佢提到唔系所有大湾区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
5: 我估计咧，深圳咧就系好渴望嚟香港又方便。如果你俾佢揸车嚟咧，里边啲富人就成日都嚟噶啦。一部分你攞一百个，或者一百个你攞一半啊，五十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咁你咪睇睇个效果咯。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3: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累计预约出行数目超过9000架次。
1: 重复新闻提要：红霞逐渐增强，天文台今晚8:40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陈茂波话：国家五小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美国对中国同中国香港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中方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受到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30取消。跟住是财经消息。
6: 香港电台6:00财经。
7: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回软，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收市报24963点，跌咗247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099亿，较上日跌咗10%。科技指数跌1.5%，报4629点。ATMXJ 下跌，阿里巴巴跌咗超过4%。地产分类指数就跌咗超过2%。资源及黄金相关股份受压，至于金融股就走势分歧。中银香港急升近6%，港交所就跌咗近2%。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1.6%，连升4个星期。科指就升0.1%。由独立股评人洪丽婷分析港股表现。
8: 板块轮动之下咧，周初嘅时间重磅嘅传统科技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呢啲仲系做好嘅，对指数嘅成交都有啲帮助。 咁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內地同香港咧陸續有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招股。咁香港呢邊有隻中製鬱創啦，內地方面有長鑫科技啦，接住落嚟咧就有長江存儲，資金都可能會係抽緊咗嘅，都影響住成交啦。另一個最主要就係因為恆指升到上去25,000點樓上咧，入市入亦都唔係太高。升嘅板塊裏面咧，主要都係一啲比較市值上面比較細嘅股份啦嚇。下個禮拜個市況初期都會比較觀望啲㗎，譬如話美國呢重磅科技繼續有業績啦，聯儲議息啊、英倫銀行啊、日本央行嘅議息啊，咁另外仲有期指結算，大家都係等緊南韓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嘅業績。個市雖然好多因素，咁大家反為會比較觀望。下個禮拜恆指我相信成交都唔會增加住啦，都係講緊2,000零啫。
7: 會唔會話一個咁觀望嘅市啦，反而會係一啲比較窄幅上落嘅情況呢？
8: 係啊，始終因素比較多啦，加上人工智能股份咧，除咗話個別芯片股係有啲人低位咧係買下之外咧，其他嗰啲如果你一路嗰個沽壓都係咁大嘅話咧，只會就係反彈就沽貨，變咗成交都少啦。咁而呢啲股份其實始終對個指數影響有限，個市始終而家就睇住咧重磅嘅平台科技股係咪慢慢轉定。另外，如果高息股繼續有支撐嘅，咁恆指咧應該暫時睇住24,700都有支持嘅。
7: 港交所全资附属公司联交所对有关提升香港上市机制竞争力的建议发布咨询总结，修订后的上市规则随即生效，包括容许所有新申请人可以用保密形式递交上市申请，并且优化退回机制，在退回上市申请时，除了公开保荐人名称，亦都会公开所有参与准备申请材料的专业机构名称和角色，同时注明退回原因。联交所表示，一共收到73份回应意见，将会采纳全部建议，部分稍有修改。联交所话，稍后对进一步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进行第二阶段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团到访出访中东。他表示，当地近期出现战乱等挑战，保持双方经贸关系可以增进中东对于本港的信任。由任浩峰报道。
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的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中东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多元的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以至初创带来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他形容中东伙伴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和友谊，本港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10: 英文有句说话是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ed， 他们遇到挑战，而我们同时间也都继续合作，贸易又好，投资都又好，同佢维持咗关系，有合适嘅项目，我哋继续做落去，继续支持落去咧，咁其实佢哋系会因此对我哋更加信任。
9: 陈茂波认为，本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同埋东南亚就系重点开拓地方。
10: 东南亚同中东，我哋重点开拓嘅方式有少少唔同。中东咧就系资金，跟住就系一啲产业；东南亚咧就系更多协助我哋内地嘅企业喺东南亚布局佢嘅产业链啊、供应链啊，同埋咧鼓励一啲东南亚、泰国啊嗰啲好嘅公司嚟我哋呢度上市。
9: 陈茂波透露，目前有超过500家公司申请来香港上市，重申会对上市公司的质素把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7: 瑞银证券中国互联网行业分析师洪伟表示，市场去年已经不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更为商议的问题，当中涉及到大模型的训练成本，一方面同公司的研发开支有关，另一方面就涉及营运成本以及影响毛利率的推理成本。他说同国际同业比较，中国的大模型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当中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只是海外龙头企业的大概1/10。洪伟又提到，相关的发展亦都存在住结构性优势。在基建优势方面，中国的电力费用较低，数据中心配套成本亦都较便宜。在定价方面，亦都实现到比较健康的毛利水平。 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3点，跌咗247点，总成交今日有2098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90点，升咗24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54元跌咗6.8仙，阿里巴巴110元跌咗4.9，盈富基金25.42元跌咗2.6，腾讯434.6跌咗10.6，智普1237元升咗66元 ，XL 二南方海力士52.74元跌咗7.76，中芯国际71.35元升咗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元跌咗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积层板37.72元系跌咗2.98。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宏基集团控股、春城热力、生物系统工程、酷盟控股、江西生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文人资本、环球华商俱乐部、中国华君、足有制造科技、XL 二南特斯。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14点，跌咗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咗3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港金报378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35美元，卖出4060.8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1。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吸水门大桥段啦，曾经有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而家暂时啦，龙尾就系排到接近欣澳，有待消散。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接近米埔。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快线嘅坏车都仲未离开噶，龙尾排到去马窝。喺九龙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慢线啦，系有坏车噶，一带系稍为车多。另外，较早时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 Megabox 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同埋较后位置啦，近住丽港城嘅另一宗意外都已经系处理好。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仍然车多噶。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啦，就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管道嘅将军澳入口。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龙尾啦，就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九龙方面啊，西九龙公路近住海辉道一带啦，来回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同埋去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厂。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 近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5: 财经新思维，
16: 欢迎收睇同埋收听今集嘅财经新思维，主持嘅系方嘉莉。身边嘅咧就有金发局嘅行政总监董一岳 Rocky。嗱，今集咧我哋就揾 Rocky 咧分享一下金发局嘅研究工作。你好 ，Rocky。
17: Hello，Hello Kerry。
16: 咁啊，金发局咧其实都从事唔少嘅政策研究啊。其实喺政府当局嚟讲咧，采纳个比例有几高咧？有冇话近年有啲乜嘢嘅措施咧？其实都系金发局有提出个建议嘅咧。
17: 咁其实金融发展局喺2013年成立以嚟咧，去到2025年嘅3月底为止，咁其实就出咗大概60几份嘅唔同嘅报告啦，咁然后里面包含咗大概266条嘅唔同政策嘅建议，咁就采纳比率大概系73% 左右，差唔多3/4嘅一个嘅采纳比率。其实我哋都好多得政府啊、相关嘅监管机构啊，同埋业界对我哋嘅一个嘅认可同埋支持嘅。我哋做呢啲政策研究嘅时候，其实即系坦白讲，团队唔算大。咁但係我哋就可以有唔同嘅行業領袖啦，去俾到一啲嘅非常有用嘅資訊俾我哋，咁我哋就再去審視度勢，然後就諗下有一啲咩嘢可以執行嘅一啲建議俾政府啦，希望可以持之以恆。
16: 其實咧，建金發局咧個研究嘅範疇咧都非常之闊嘅喎，由咧可能譬如人才方面點樣吸納更多人才，去到咧甚至乎講而家好興講嘅 Web3 啊，或者一啲大宗商品啊，甚至乎藝術品方面，你都有涉獵嘅喎。其實一般金發局咧喺定嗰個題目嘅時候，係點樣去釐定？可能譬如呢一季或者呢兩個月啦，咁我哋應該出啲乜嘢嘅研究報告？個議題上面咧又要幾耐嘅時間去做咧？
17: 一個非常大。同埋非常好嘅問題。第一咧，咁其實我哋涉獵嘅一個領域係廣，但係其實我哋就聚焦喺金融裏面嘅。議題點解咁講？因為金融就係滲透咗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啊，喺我哋所有嘅一個商業活動裏面嘅。我過去就係其實呢一邊嘅政策研究部主管啦，我同我個團隊加埋都係6-7个人啊。其實我哋幾個就好難係諗得到曬呢啲所有嘅議題出嚟嘅，咁但係好就好在我哋會係有唔同嘅業界人士啦，就話俾我哋聽唔同嘅市場裏面有啲咩嘢發生緊。又或者話香港呢一邊其實可以有啲咩嘢嘅進步空間？呢一樣咁樣嘅內部嘅討論咧，其實就令到我哋去明白得到，其實有一啲嘢可能我哋要走去針對性地去做多少少。我哋每日其實都開少則4个，多則可能7-8个一啲嘅會議。咁其實我哋就冇可能樣樣嘢都走去做得曬啦。咁當然我哋就係會有一個嘅好似列表咁樣。做到呢一度嘅時候，其實點樣可以令到即係我哋選擇邊一樣嘅議題係應該做先，又或者做後咧？咁其實好彩就係我哋有一個董事局，而家就係洪丕正先生嘅領導底下啦，俾到我哋一啲好好嘅一個取態，就係話到俾我哋聽，其實應該喺呢個咁嘅時間，我哋應該聚焦做啲咩嘢？咁你話成個過程係需要幾耐咧？從產生一個議題，去到即係寫完呢份報告，到往後嘅工作就係點樣去落實一啲建議，或者推動一啲建議嘅發生咧？成個過程可能要超過1年嘅時間嘅。
16: 哇，超過一年先至可以
17: 研究報告就唔係一年、嗯、但係就係寫完之後你仲要去繼續去做㗎嘛。
16: 但係一年嘅時間都聽落呢好似覺得好長下喎、哦、一年嘅時間金融市場嘅變化都可以好大㗎喎、哦、會唔會驚真係到寫起個報告要出嘅時候咦個金融市場又變咗啦。
17: 完全係同意嘅。咁所以呢其實董事局就係唔會話叫我哋寫報告都要寫一年。
16: 嗯、
17: 我哋其實就對自己就係下定咗一個比較實際嘅，就係話我哋當真係開始咗呢個議題嘅時候啦，我哋一定要喺幾個月裏面要睇完成咗呢一樣嘢。咁起碼呢一個叫做我哋叫 advance draft 啦，去到係可以俾人哋去審批嘅時候啦，咁大概係大概六個月左右。咁而呢一樣嘢嘅發生就係因為其實你真係要去唔同嘅持份者去有一個好詳細嘅一個討論，譬如淨係以一個投資市場的領域去就聽的話，我如果我只是聽零售投資者，又或者是一些機構投資者，又或者是一些叫做所謂 sell side 的一些看法的時候，其實就會是相對來說是比較片面。所以我們每一個的研究議題呢，為什麼可以針對性地得到一個大概是即四分之三的一個採納比率呢，就是因為我們肯花時間去對這些議題是針對性和不同的持份者去作一些討論。
16: 嗯，那現在都來到呢，因為下半年開始咗唔係好耐啦，尤其是聽見你話咧報告嘅嗰啲草擬咧，都成一年前開始，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咧？下半年金發局咧，其實有啲乜嘢方面嘅研究報告，市場係可以期待一下咧？
17: 我哋而家係七月啦，咁就希望喺下個月初咧，我哋係對於資本市場嘅一個大圍，即、就、係、是、一個可能係一個藍圖，會有一個報告嘅一個發出嘅嚇。咁希望呢一樣嘢去做得到。咁而呢一個報告咧，同我哋喺去年十二月出嘅報告係一脈相承。當然我哋即係2025年十二月出嘅嗰份報告啦，就好詳細，但係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問題係我哋未答得到嘅。咁我哋出咗呢一個報告之後，就同個超過650個業界從業員、行業領袖去走去討論咗。咁呢啲係包括中資、外資、港資，亦都包括係投資者、投資銀行、券商。保險公司、法律和會計相關的一些專業人士，跟他們談完之後，原來我們就答了我們原本未答到的問題，我們就在8月份希望可以推出這個報告。整體就是會是對我們短中長期應該有什麼事要去做，希望可以有一些良策是給得到政府和相關的監管機構。除此以外，其實另外一個是比較重要的一個研究報告，就會是希望可以對於所謂的內心資本是有一個更加詳細和審慎的解讀。內心資本我們會是關注保險和養老金，這個領域我們希望在下半年可以有相關的報告出台。
16: 嗯，如果說起話董一岳 Rocky 本人最出名，我相信都有兩方面的事。第一就是 Rocky 非常之擅長跑步的，在這個跑步方面是很有心得的。另一方面就是 Rocky 其實職場生涯很多時候差不多有近20年的時間都是從事研究方面的工作，做過銀行，也做過智庫，從事全球的供應鏈方面的研究，資本市場管治的研究，現在入了金發局都有成應該6年多的時間。其實你職場生涯之中，你覺得什麼的研究範疇是最難做的呢？
17: 我就喺2019年嘅愚人節加入金發局嘅。咁當其時加入嘅時候係作為一個政策研究主管啦。咁我就即係好有幸啊！你頭先你講得好好簡潔啊，但係亦都係
16: 你可以補足詳盡啲俾我哋嘅觀眾知道。
17: 因為我過去咧其實就轉工係比較多啊，咁因為可能對我自己嚟講就係喺唔同嘅機構我都學到啲唔同嘅嘢，咁喺唔同嘅崗位上面亦都係可以同啲唔同嘅老師啊等等去走去做一啲唔同嘅交流啊，同埋一啲寫嘅唔同嘅報告啦。咁金發局同其他嘅機構嘅主要嘅分別咧，就係除咗我哋係政府全資去資助我哋嘅日常開支啦，包括係工資啊、租務啊等等嘅一啲嘅開支以外咧，其實我哋全部咧都係靠業界去俾我哋一啲嘅聲音同埋建議嘅。喺呢一個咁樣嘅 model 咧，其實就 構，我喺過去就從來都冇喺任何一個機構係做咁嘅 model。而觀乎啊，唔單止係香港啦，啊係喺其他市場咧，有唔少嘅機構係想去學習我哋呢一個嘅 model， 但係其實佢哋亦都未必係學習完完全全學習得到。一嚟可能係政府未必係佢哋當地政府未必好似我哋特區政府咁支持啦。二嚟其實佢哋當地嘅一啲人員嘅交往咧，其實可能亦都未去到好似香港咁 sophisticated。咁所以金發局喺香港係一個比較獨特嘅機構，而喺全球嚟去比較嘅話，都係一個絕無僅有嘅一個機構啦。
16: 嗯，但你咧即係職場上做研究咁多年，你覺得真係最難做嘅研究 topic 會係啲咩啊？
17: 最難做，我可以講翻話係我哋而家做緊嘅一個資本市場相關嘅報告，因為其實我哋定位咧係作為一個跨行業嘅高端諮詢機構啊嘛，咁所以我哋其實當然係可以諗一樣嘢，係對於我哋整體嘅金融市場喺兩年或者三年，其實我哋需要就係做。嘉莉頭先你都已經喺度提到，就係話我哋寫報告，如果寫成年嘅話，金融市場嘅動盪啊，又或者轉變啊，其實都未必係再有用嘅咯。
16: 一夜之間
17: 都唔同啦。咁但係咁嚟就係話，我哋而家呢個資本市場相關嘅報告係講緊係希望係短中長期都有一啲嘅睇法嘅時候，咁點樣走去做？咁所以我其實我係自己個人係未試過有一個研究咧，係與600個即係咁。senior 嘅一個持份者咧去溝通嘅。過往我哋做一啲嘅研究，可以係話發啲問卷出去，你收600個，你收1000個，其實都仲我做過幾千個都 OK。咁但係你係真真正正去面對面去做一啲嘅訪談嘅時候咧，其實我喺香港，起碼我自己啦，就未有個咁嘅機會去做得到。咁所以呢一個真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挑戰嚟嘅。
16: 同埋咧，頭先你都提到金發局啦，你加入嘅時候咧，正值就係2019年嘅。愚人節喎，講下咧呢一個其實係你自己定嘅日子啊，抑還是係當局嗰陣時請你嘅時候咁啱好係呢一日咧？
17: 哦，當局其實係即係咁啊，即係當然你會係有一個嘅過程啦，即係你要面試，你要走去喺另外一個機構度辭職，啱啱好就係嗰個嘅財政年度嘅第一日，有機會去翻得到金發局，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巧合啊！
16: 一定會好易記啊！
17: 係啊，幾易記。
16: 是啊，但是呢金發局方面你一開頭是從事政策研究的主管嘛，都做了6年多的時間，轉任到現在的職位就是行政總監啦。你覺得呢職場上面你這麼多年來的研究的經驗啊，怎樣去幫助到你現在現有這個崗位呢？
17: 我自己就即係職業生涯嘅初期係比較跳脱嘅，就係可能一年幾兩年就喺唔同嘅機構度去上任，然後就離任。咁其實喺呢一度就真係7年多啦，亦都係好好彩係同唔同嘅董事局嘅成員同埋一啲嘅同事去走去做咗好多嘅功夫。作為一個政策研究員同埋一個即係行政總監，其實都我其實而家冇去擺脱到我呢一個政策研究嘅工作嘅。只不過是除了政策研究之外，我都要再做多些其他的領域的工作。作為一個政策研究員，其實剛才我都有提到的一個點，就是說你一定要跟不同的持份者去明白，始終政策研究不是所謂的 rocket science， 不是砌火箭嘛，我們是一個 social science， 是社會科學來的。社會科學最重要其實就是去與人的一個相關的一些領域和議題，是去有一個深入一點的研究，還有要建立呢個信任，咁所以呢一個係我哋重點，而呢一樣嘢其實要帶到翻去我哋即係我而家呢一個崗位，即係作為行政總監啦，其實更加需要啊，因為呢一樣嘢除咗係我哋自己喺個 office 裏面嘅一啲員工想做嘅嘢之外咧，其實我哋嘅董事局真係粒粒皆星，個個都係翹楚，咁我哋點樣樣係可以用佢哋多啲時間啦、mind share 啦，咁我其實都係學習當中，希望可以繼續同各位嘅董事去做多啲嘢。
16: 除咗董事局嘅成員咧，知道金發局亦都有唔同嘅小組啦，小組成員亦都好龐大啊，數數下都有成幾十人喎。基本上有負責即係可能內地機遇嘅人才方面嘅各類型嘅建議都有啊。咁其實有冇話小組咧，佢哋幾密會開一次會啦，同埋即係咁龐大咁多幾十人，你又點樣同佢哋去做溝通咧？
17: 呢個好好嘅議題啊！咁呢一個因為我哋過去咧一年大概係 次到嘅一個嘅會議嘅，即係每個唔同嘅工作小組啦，同埋一個董事局都係五次到會議。咁但係我哋就將呢、這個好科務嘅一啲嘅會議咧，就係、是、變咗做四次。咁啊，即係以季度性去走去做啦。咁大家都要明白，要去約得到曬所有嘅委員去走去開會咧，並唔係一個易事。
16: 大家都好忙，
17: 好忙嘅，同埋有即係又要飛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對我哋嚟講，這個減低咗呢個次數，並唔係代表我哋用佢哋或者係見面嘅時間係少咗。譬如我哋董事局為例啦，除咗係開呢個董事局會議之外，我哋其實都有唔同嘅活動，走去同一啲監管機構啦、政府相關人員啦。同埋國內外嘅一啲來賓咧，係會有一個閉門會議嘅，就係、是、真係真真正正去建立翻呢個互信同埋互動嘅一個機制，唔係淨係開會嘅。開會其實係一個部分，透過啲唔同嘅活動同埋透過唔同嘅一對一嘅一啲嘅見面咧，我哋都可以即取經。
16: 但你會唔會覺得咧？如果話而家仲想再補足咧小組方面咧，邊一方面嘅小組你覺得有興趣可能要係新增啊，或者甚至乎係可以考慮研究納入咧？
17: 其實我哋過去就喺政策研究上面係即係比較積極去走去做啦。亦都好幸運喺董事局嘅領導底下咧，我哋喺市場推廣嘅領域喺過去兩年係比較積極嘅。未來咧，咁除咗係做一啲推廣性質嘅一啲影片啊之外啦，更加重要嘅咧，其實係點樣樣將香港實際市場操作同埋市場嘅活動嘅一啲嘅聲音同埋現況實況，係帶到去唔同其他嘅地方。我哋嘅主席啊，洪丕正先生啦，一加入開始咧，其實就提到我哋話唔好淨係諗住或者記得係去建立一個新嘅友誼，我哋同一啲老朋友嘅友誼都係
16: 鞏固一下，
17: 非常重要。
16: 好啊，唔該曬董音樂 Rocky 同我哋分享咗咧金發局啊近嚟嘅動向，同埋下半年仲有啲乜嘢會做啊！我哋都一齊咧密切期待一下嚟緊金發局仲會出啲咩嘅研究報告啊！第日有機會再揾 Rocky 一齊分享。
17: 多謝曬隔離。
16: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没有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30，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干诺道西近皇后街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城巴说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香港第二次总膳食研究的第五份报告，评估食物中的金属污染物镉和铅含量，以及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相关金属污染物的总体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镉和铅的分量都低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物添加剂专家委员会所确定的水平。中心发言人提醒市民保持均衡多元饮食，市民亦都可以采取额外的食物配制步骤，包括彻底清洗蔬果、摘去绿叶蔬菜的外叶和削去块根类植物的表皮，以减低镉和铅的含量。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30取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龙尾咧而家系排到去米埔垄村，市民请留意啦，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啦，系会受影响噶，而家青山公路古洞段嘅东行。亦都系车多，龙尾系分别去到接近洲头同埋古洞路，近住河东麦夫人医局。咁另外，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洲头至到燕岗村，亦都系车多繁忙噶。 驾驶人士最好尽量避免前往呢一个路段，市民请留意途经嘅巴士服务啦，系会受影响。另外，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坏车离开咗，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近运头塘村。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较为车多啦，下层行车道系开放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坏车就离开咗一阵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系接近儿童医院。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慢驶龙尾白雀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兆会路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另外就是高铁的消息了，提一提大家，因为预期来接近天气会恶劣，未来两日即是星期六星期日会取消多班列车的，分别就是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上海虹桥站、深圳北站、梅州西站和北京西站。另外在星期日即是26号来往香港和张家界西站、湛江西站和肇庆东站的多班列车亦都是会取消的，乘客请留意了，可以睇返官方网页的资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粉岭公路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的意外清了场，但一带呢仲是相当挤塞的，乘客市民请尽量避免前往嗰一区，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嗰一区。另外巴士的乘客请留意，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的巴士服务啦，仍然可能会受影响噶。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仲有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 轻松、方便、保密。
6: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7: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梁少丽，商讨六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宝德，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小军，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五岁男童的父亲，商讨儿子的福利事宜。男童的生母是蔡仲贤。黄云帝，商讨五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胡美宝，商讨九岁及八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黄慧敏，商讨十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去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在瑞典有球场将它提升为解决粮食需求。哇，这样讲好像有点核突了，不过等我解释一下先。瑞典有队足球队在他们的主场馆的厕所展开了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是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的依赖，种出优质的农作物。而这个计划是在五月开始，到七月初短短两个月啫，已经收集到目标的三分之一的尿液了。将排泄物化为肥料，古今中外都有，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技术的目标是怎样令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无臭，相信大家都不介意为地球而灌溉的。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3: 十八好时光
4: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5: 大家好，有我精精神神李万芬，
4: 系啊，
6: 好翻晒，翻晒嚟啦，有我文生哥哥，
4: 系啦，咁啊，今日咧咁就同大家做节目啦，亦都可以讲翻，其实琴日一做完节目咧，我就好心急要翻屋企啦，
6: 哎呀，做乜嘢啊？
4: 梗系要重温你哋嘅十八好时光电视版啦，
5: 系、哎、啊，多谢你啊，
6: 好唔好睇啊？
4: 系好啦，真系一百分啊！同埋咧，真系个节目内容咧，同我哋电台版都有啲啲分别嘅。咁、
5: 啊、
4: 所以咧，我觉得真系电台我哋要听啦，电视亦都要睇嘅、
5: 啊。我哋有听觉享受同埋视觉同听觉享受一齐噶。各位朋友，如果你错过咗嘅唔紧要，可以开翻我哋嘅香港电台嘅网站可以重温啦。
6: 冇错。
5: 如果你喜欢嘅话，可以重温、重温再重温。因为嗰条片咧会到一年嘅，应该系
6: 冇错。我哋咧每个星期都有嘅，
5: 系
4: 啦。咁啊，当然啦，我哋每个节目咧，即系无论电视好电台都俾尽心机去做噶嘛，呢个时候亦都有一啲好节目介绍俾大家噃。
0: 十八俱乐部。
4: 系啦，如果有大家留意新闻的话咧，都应该知道啦。今年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啦，已经开幕啦。呢一个嘅电玩节咧，亦都系历届最大规模嘅。嗱、嗯，今年嘅会场咧，首度横跨 Hall One、Hall Three 同埋 Hall Five， 即系有三个 Hall 嘅，总面积咧就增加一成啊。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容纳38,000人，较去年咧增加成7,000人嘅，可以汇聚到更加多嘅参展单。
5: 系啊，好犀利啊！今年咧仲有两个新嘅展区啊，包括 Comics Pop 同埋 Dig Dig Island 发掘岛啊，吓展出世界各地嘅潮流同埋怀旧嘅玩具，以及本地漫画家嘅原稿等等，期望咧进一步推广本地嘅原创 IP 啦，亦都设有漫画原稿展，即时绘画嘅环节啦，吓邀请唔同地方嘅嘉宾来讲啊！
6: 冇错啦，呢个时间喺电话线上面，我哋已经揾嚟香港动漫电玩节行政总裁梁忠本先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Hello， 梁生你好。Hello， 你好啊，你好啊。今年咧已经第27届噶咯，亦都系历年嚟最多最大嘅一次啊。咁可唔可以咧即刻同我哋讲解下今年咧今次啊呢个电玩节当中咧有乜嘢嘅重点，同埋有乜嘢嘅新元素，同埋究竟有几多个嘅参展商咧？
7: 我哋今年你頭先講咗啦，最大啦咁多年嚟啊，38萬尺啦。咁其實如果講展商數目咧，就商家嚟講就200多個嘅。
6: 嗯，
7: 因為動漫咧好多係一啲係個人嘅作品或者原創噶嘛。
5: 嗯，
7: 所以我哋個人嘅設計師或者藝術家都有接近係700多個嘅。
6: 哇，
7: 唔係700。
5: 700，嗯，冇
4: 错。咁今日咧就系香港动漫电玩节嘅第一日啦。嗱，见到个人流啊，市民嘅反应系点样咧
7: 吓？因为我哋咁多年嚟个目标都系想咧加大个场馆，等咧外边咁热天气嘅排队小朋友咧就唔好排咁耐。咁啊，今年咧其实就做到，因为我哋加大咗，即系多咗7,000人啊嘛。咁自然就街外边就少咗7,000人啦，
6: 排队。
7: 咁今年我見到就其實大家排隊時間短咗嘅，唔使排3個鐘，冇排3個鐘，
4: 好少
7: 啊！裏面嘅人係啊，大家開心啲咯，快啲入咗去嘛。
5: 係啊，
7: 咁咧就但係總嘅人數同舊年係差唔多，又冇話真係話增加咗好多咁樣咯，少少啦，係。
6: 最緊要方便咗啦，大家。
5: 咁我想問一下咧，今年係首次啊實施單向分流制啊，基於咩原因會咁做嘅？
7: 其實因為以前淨係 Hall One 即一樓時候咧，就需要做呢個動作，係咪？
4: 唔
7: 單向唔單向。舊年咧，我哋一樓、三樓有部分嘅，咁嗰時已經係覺得如果要再回流咧，人太逼啦，好難，好危險。所以我哋呢啲都係其實都係希望大家嚟玩得開心，
6: 亦
7: 都唔好話又出咗任何嗰啲安全嘅問題，
6: 我哋
7: 都怕㗎嘛，係就主要都係呢個原因咯。
6: 哦，
7: 一樓。三楼、五楼，又离开啦，就冇得翻转头啦，咁样。
6: 所以大家每件事都唔好錯過，
5: 係啊，
6: 一路直去，係啦係啦。咁今次咧有兩個特別嘅展區嘅，分別咧就有呢個快掘斗啦，同埋 Comic Post 啦。咁我想問啦，呢兩個展區有乜嘢特別，同埋當中咧有乜嘢嘅展品啊，大家一定要唔好錯過嘅咧？
7: 嗱，譬如 Comic Shop 咧，我哋就即係香港嘅漫畫家，大曬冷啦，咁即係成40個長珠喺度咁樣。以往我哋都有嘅，喺一樓好逼嘅時候，我哋有10多個，但係咧就太逼啦。咁而家我哋今年就開埋3樓、5樓咧，就夠位，我哋做到咁大。漫畫家就都好支持，一個都冇托手爭嘅，全部都話嚟，
6: 全部都嚟齊，
7: 係啦。咁咁就都係一個推動香港嘅創意嘅一個場合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咧喺外國嘅類似漫畫展嘅時候咧，好多漫畫家佢哋係去即場畫畫，同埋即係我哋叫收 commission 嘅畫咁。咁就

0: 啦呢個
1: Comic Book 展區咧，都可以話被譽為係本港漫畫界嘅武林大會嚟噶嘛。當中匯集咗近40位嘅殿堂級大師同埋一啲新進嘅漫畫家。如果一啲聽眾想近距離接觸佢哋中意嘅漫畫大師的話，有冇一啲嘅互動環節可以參與咧？
2: 其實你可以現場叫佢畫㗎，你譬如即係 commission 你鍾意佢畫隻狗，或者你畫自己係最鍾你自己嗰個最主要嘅角色 character 或者點樣，佢哋都會係畫嘅。commission 意思即係話
1: 委約佢哋
2: 畫，係委約佢哋用咩嘢呢，佢哋都去好樂意咁去畫。當然佢哋自己有自己產品賣㗎，
1: 係
2: 因為盡量利用嗰個空間去同啲讀者溝通啦。
3: 咁亦都知道咧，今屆亞太嘅 Crossplay 嘉年華咧，亦都係最後一日嘅舉辦咯。咁由多隊嘅亞太頂尖嘅動漫 Crossplayer 啦，咁嚟到一齊參與嘅。咁其實咧喺當中咧，有冇一啲咧好令大家咧哇好難忘啊，好想知好想睇嘅組合咧，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2: 其實呢個亞太區嘉年華咧，我哋都已經係辦咗有呢、這個。6、7年
1: 是
2: 已經其實咁、啊、因為 cosplay 呢個文化呢係其實係冇國界嘅基本上咁同埋好多年輕人鍾意玩啦，即係咁樣。咁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我哋每日玩 cosplay 人啦，上去五樓玩 cosplay 人都係超過4000人。
3: 哇哇好多喎、
1: 啊。係啦係啦。
2: 咁因為這個文化都很注重互相即是國際間的或者地區間的交流。
1: 是啊
2: 是啊。咁呢於是呢我們香港人都有幾個資深的 cosplay 的前輩呢、都很熟很熟很熟不同國家地方的 cosplay 大家一起玩的。其實去到外國呢我們都是譬如我差開少少啊，不好意思啊。譬如我哋香港 cosplay 嘅冠軍咧，都會去日本每年嗰、那個喺名古屋嗰、那個世界 cosplay 高峰會，
3: 互相交流一下，
1: 好犀利啊！
2: 係啊，
4: 嗰啲叫咩英雄匯集啊？英雄會嚟嘅呢啲係，咁我知道
2: 啦。嗰個城市直情係。嗰幾日係成個城市都係 cosplay 行
4: 即係你搭地鐵公共交通嗰啲人都係 cosplayer 嚟㗎，好勁啊！
1: 好開心啊！
2: 佢又有巡遊啊咩咁樣。咁我講返啦，你講頭先講呢個亞太區 cosplay 嘉年華呢，其實我哋都有亞洲主要區份都當然有啦，
1: 係
2: 譬如話日本啊、台灣啊、菲律賓，我一時都記唔曬添，
4: 唔緊要，總之世界各地啦，係啊，
2: 總之好多啦，
1: 係啦，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真係密切留意啊，今屆嘅香港動漫電玩節啦，喺度咧再次唔該曬梁中半先生，唔該曬
3: 你啊。
1: 係啦，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即係今年嘅動漫節2026咧，就不設現場售票處嘅。如果想入場咧，就可以透過賣飛嘅平台網頁啦，或者應用程式預購門票。咁係亦都咧，千祈唔好去到門口先至揾售票處啊！
5: 兩，喂，多謝你。
6: 焦點人物，真情對話，廣播道會客室嘉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7: 中東人咧有一樣嘢同我哋中國人好似，好講信任，咁所以咧係需要花啲心機，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6: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8: 港台電視32廣播道會客室，歡迎光臨。
9: 香港電台第一台18好時光。
1: 是啦，由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校園藝術大使計劃就透過獎勵一些中小學和特殊學校內在在學校裏面在藝術方面有一些出色表現，而又對藝術推動有使命感和熱誠的學生會委任他們成為校園藝術大使，讓他們發揮藝術才華和潛能的。
4: 是啊，計劃目前已經踏入第18年的了，而今年的焦點項目青藝周，青是青年的青下藝術藝術的藝，今日呢24日正式揭開序幕。今屆呢青藝周呢以聚合藝賞呢為主題的，由聽日呢即係7月25日至到8月16日期間呢，喺荃灣南風沙廠有一系列嘅藝術活動㗎。
3: 策劃藝術家劉景文 UU

0: 仲有就係刺繡藝術家郭文芬 Stephanie， 佢哋咧就係今屆青藝周當中咧聯手創造咗一個就係重點項目嚟㗎，即係時間旅行過境站啦。咁啊融入咗咧就係咧今屆校園藝術大使咧佢哋嘅插畫同埋佢哋嘅刺繡作品，佢哋咧營造咗穿梭2090年與咧當係啊與當中咧就係荃灣一個咧沉。一个沉浸式的场地，咁亦都希望在现场当中有很多嘅打卡位啦，同埋互动的位置，咁啊带领住观众啦，可以一个崭新嘅角度去探索一下我哋呢个荃湾嘅故事嘅。
1: 系啦，而我哋电话线旁边咧，亦都请嚟 U U 同埋 Stephanie 同我哋分享呢个咁特别嘅展览噶。Hello， 两位你哋好。
2: Hello， 大家好，
3: 欢迎。
1: 两位系啦，咁啊，不如即系同我哋讲一讲啦。嗱，你哋即系首先对荃湾呢个社区有一个咩嘅印象嘅咧，同埋喺首先呢一个时间旅行过境站嘅时候，你哋最初有啲咩想法噶？
2: Hello， 我是 UU 啊，咁我可以分享多啲啦，系啦，我就专系做插画艺术嘅。其实我自己本身咧就系喺荃湾成长同埋出世，所以我对荃湾都几熟悉啦，同埋一直觉得荃湾好有层次，系一个新旧并存同埋交替啦，或者新旧穿梭嘅地方。好多时我哋每日经过自己嘅社区咧，可能匆匆忙忙，好多时生活日常嘅生活咧就觉得好似好习以为常，觉得好似好平凡咁样。咁所以今次就希望参加者咧可以。同埋嚟緊嘅觀眾咧，可以有一個新嘅觀點啦，同埋睇法去睇翻我哋自己嘅社區。咁喺策劃嗰方面咧，其實我同設計藝術家 Stephanie 啦，同埋整個策展嘅團隊Intanlog 世界之約咧，就係為咗營造我哋有更加多嘅距離感同埋一個新嘅睇法，我哋就諗到用時間同埋未來呢個意念，咁就去叫啲參加者同埋啲藝術大使咧，就嘗試預測一個未來嘅世界觀先，跟住之後就幻想自己係嚟。自2090年的未来人和时间旅行者，用这个新的和幻想出来的角度和看法，就叫邀请他们回去我们现在2026年的荃湾，看看有什么的文化或者元素是值得保存下来的。
1: Stephanie 呢？ Stephanie 有没有补充啊？
4: 有啊，咁我係 Stephanie 啦，刺繡藝術家。咁其實咧，我就唔係住喺荃灣區啦。本身咧，荃灣對我嚟講咧都比較陌生嘅。咁因為呢、這個program 啦，咁所以咧，我哋提前都會落去荃灣行下。咁我自己嘅眼中咧，荃灣其實係唔係啲住宅咧，唔係一式一樣係玻璃幕牆嗰一種，亦都唔係全部都係唐樓建築。佢有好多小店啦，好多餐廳咧都仲係用緊手寫嘅餐牌嘅。咁、所以係啦，喺我睇落咧。荃灣是一個很有生活氣息的地方，咁都好像 UU 咁講，我哋會決定用時間旅行過境站呢啲咁好似咁未來感嘅方式咧，其實都係想啲學生覺得，佢先想像佢係2090年嘅人，嗰陣時咧個世界咧，大家去任何地方都係咻一聲就到㗎啦，飯都唔使食，食粒藥丸就得啦。所以咧，當我哋咁樣樣再去望翻2026年嘅街咧，佢哋即使係喺個巴士站度見到啲人喺度等車咧，對於呢班2090年嘅人嚟講咧，佢哋都會覺得好新奇。咁所以咧，班學生就會通過呢個課程去記錄低，哦，原來等待巴士除咗等待嘅巴士之外，仲有嗰個時間啦。車程裡面的畫面啦、風景咁樣樣咯。
3: UU 啊，咁今次嘅項目咧，提到當中咧會有穿梭2029年同埋當下嘅荃灣嘅沉浸式嘅場景噶嘛。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觀眾去到現場，其實佢哋可以有啲咩嘅體驗咧？可以點樣探索到荃灣嘅一啲咩嘅故事咧？
2: 其實我哋同 Stephanie 啦，同埋成個策展團隊喺設計成個藝術體驗嗰陣時咧，就都希望成件事係再更加互動啲嘅，就唔希望嚟嘅觀眾咧，淨係可能眼斑斑咁樣睇個展覽咁樣，而係一個令到大家可以慢慢做唔同嘅觀察啦，去探索荃灣呢個社區啦，同埋係有思考嘅時間去諗翻我哋嘅社區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咁樣。好多時我哋其實每日經過可能同一條街或者去同一個小巴站，我哋就係因為太熟悉我哋每日經過嘅地方，反而係好似冇真正留意到，或者可能會有好多嘢我哋係習以為常咁樣。咁所以我哋今次成個藝術體驗咧，就加入咗好多唔同嘅互動嘅元素啦。除咗係希望令到佢哋更加投入，佢哋係嚟自未來嘅人，例如可能我哋會有未來嘅身份證啦，又好似我哋過境或者翻工放工嗰啲打嗰類型嘅打卡嘅。 活動啦，咁亦都有可能影證件相咁樣，咁就希望嚟到嘅觀眾啦，以更加多嘅唔同嘅面向啦，同埋有趣嘅方式去代入未來呢個身份先，咁之後咧再去繼續我哋嗰個藝術體驗咧，就睇同學生佢哋做咗十堂嘅藝術課程，我哋一齊同 Stephanie 去創作嗰個作品嗰陣時，就可以有更加多嘅睇法啦，同埋我哋都有特登設計咗，係啊，同埋我哋都有特登設計咗咧，係有啲唔同類型嘅 postcard 咧，就係去可能去捕捉城市嘅影子啦，或者係 Stephanie 佢都有諗過係就係做啲參加者可以嚟到係做一啲簡單嘅刺繡。
1: 不過 Yuyu， 我諗咧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同我哋介紹嘅，不過我哋就可以等埋聽完呢個答半嘅新聞同埋交通環節之後，繼續同兩位咧可以慢慢傾，慢慢介紹呢個展覽。因為呢個展覽咧其實就由7月25號至到8月16號期間咧，咁就喺荃灣嘅南豐沙廠嗰度舉行嘅，我哋轉頭咧就會繼續同大家介紹嘅，轉頭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说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嗰阵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针吉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与案件同类型的针。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来往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加至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增加至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住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比4月时的高位为低。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剑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比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嘅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接近油麻地交汇处。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沿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仍然比较繁忙，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鸡岭回旋处慢车，龙尾在松柏朗。另外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都繁忙，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燕江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嗰阵，就表示可以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6: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5: 收到。
6: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5: 哎呀，
6: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5: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6: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克、杜文慧、彪爷，
8: 四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
14: 仲有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
12: 大家好。嗱，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紧插画艺术家刘景文 UU 同埋刺绣艺术家郭文芬 Stephanie 咧，就一齐倾下偈啦。佢哋就分享到参与呢个青艺周时间旅行过境集艺术体验嘅得着噶噃。
13: 系啊，佢哋而家继续喺我哋电话旁边，继续同我哋分享噶。
14: Hello，两位你好。好啦，
15: 你好，
14: 先同阿 Stephanie 倾下偈先。咁咧，其实两位咧分别咧都系插画家啦，同埋刺绣艺术家。咁今次咧点样将你哋嘅作品咧可以互相啦，去互相去配合啦，同埋咧互补不足噶？
15: 其实就咁听咧，插画艺术同埋刺绣艺术咧系两种好唔同嘅嘢啦。插画咧个节奏咧相对系好快嘅，而刺绣咧就慢好多啦。好似一条简单嘅线条咧，其实学生刺绣都要成10分钟时间。咁所以咧，我哋谂紧呢个一快一慢里面共同语言系有啲乜嘢啦。咁我哋咧喺观察社区嘅时候咧，发现咧人嘅影子咧来来往往嘅流动速度好快，而树木或者好似建筑物的影子呢，只有在日光移动或者风吹的时候，树才会动一动。其实这样正正呢，个速度对比就好像插画和刺绣这样。所以我们就选了今次个、插画和刺绣艺术呈现的方式呢，是一个影子来的。为了呢呈现出这个社区的影子呢，我们呢就不用传统很密集、或者很象征的刺绣方式，而是呢用一个通透的网纱，再加上一些彩色的雨褸布去进行刺绣。而 UU 的学生就会在一些透明胶片上面画插画。我们将两边的学生作品放在一起，在光线的穿透之下，在墙上面就会打出很多很幽默的城市配搭的影子，例如好像、冷气机上高有一只白鸽，又或者一个手推车上高摆着一个雪糕桶这样。
13: UU 啊 Stephanie 啊，刚才 我哋都提及到啦，你哋今次咧仲会融入校园艺术大使嘅策划咧，同埋刺绣嘅作品嘅，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班校园艺术大使嘅作品可以吗？
10: 好啊，我是 UU， 我可以好快讲咗先啦。咁咧，其实我哋就经历咗大概十堂嘅工作坊啦，喺入边咧，其实好多学生嘅创作咧都有呈现咗我之前自己都冇留意嘅荃湾元素。虽然我身为一个荃湾人，咁咧其实我哋当中咧有其中一堂咧系真系亲身同学生系一齐走入去荃湾社区，系实地去做一啲观察嘅。咁我都有留意到咧，可能例如有啲学生佢可能唔会特别会睇可能。傳統嗰啲地標啊咁樣，但係反而咧佢哋係好留意城市牆身嘅一啲紋路啊或者圖案咁樣，或者有另一個學生咧佢專係睇啲就嚟甩色嘅招牌咁樣，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同埋都好好有靈感啦，因為其實每個人嘅解讀同埋佢哋點樣去接觸或者理解一個社區咧都有好唔同嘅感受同埋回憶咁樣，係啊。咁之後咧，我哋我可以集中講多少少策劃各方面嘅課堂咁樣啦。咁咧其實荃灣都有仲有好多小店啦，同埋可能雜貨店咁啦。咁頭先 Stephanie 都有講過，其實策劃同埋刺繡咧個速度都好唔一樣。咁我哋經歷咗十堂咧，其實都有做好多喺策劃各方面咧做好多唔同類型嘅練習咧，咁去拆解。插畫它本身這個藝術的呈現的，例如我們可能會看荃灣有些小店雜貨店它擺很多顏色的，那我們可能會集中看雜貨店的顏色啦，那又或者可能看譬如香居街街市那個小巴總站，可能看它那個空間怎樣排序，人怎樣放很多不同類型的椅子、太陽遮這樣去令到等車的人可以等得舒服一點啦，那也都還有很多譬如荃灣福來村裡面還有很多手寫字的餐牌，其實可能我哋邀請學生幻想去到未來，可能應該就唔會再有手寫字啦，因為所有嘢可能都係機械化或者電腦出嚟咁樣。咁最尾我哋就可能用一個叫做荃灣微型小盒子咁樣去做一個類似小總結咁樣，咁就邀請呢啲藝術大使咧挑選翻。荃灣有啲唔同嘅元素或者佢哋印象比較深刻嘅人物就變成插畫，咁就再配合 Stephanie 刺繡藝術家嗰邊嘅學生佢哋嘅刺繡嘅作品咁樣，咁就一齊去呈現翻佢哋學生大家嘅眼中嘅荃灣社區同埋生活嘅文化。
14: 哦，好啊好啊，咁我知道兩位咧，其實咧喺現場咧都設有好多唔同嘅打卡位啦，咁你哋點樣可以令到咧喺現場嘅觀眾可以咧有一個嶄新嘅角度去探索到我哋荃灣嘅古仔，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16: 我
14: 是 Stephanie 啊，是
16: Stephanie 你先好，好像我剛才那么讲啦，我们那些学生作品呢会以影子的方式呈现了在埲墙那里，其实呢我们除了个打卡位就是墙上面会有彩色的影子之外呢， UU 它其实是设计了一些卡片是给一些参观者呢可以摆在那些影子上高，将个影子描绘出来的，这个互动的形式呢就令到大家觉得我不是只是来看这个艺术品，而且我有份参与是其中一部分啦，咁另外有一個互動打卡位咧，咁就係、是、都係 UU 幫我哋設計咗一啲咧已經預先打好窿嘅鐵閘嘅窿窿卡啦。咁喺呢張卡上高咧，其實我哋現場提供咗一啲針線，大家係可以好輕鬆咁體驗刺繡喺呢個鐵閘上面，可以係刺繡你嘅花紋啦、你個名啦，或者進行你嘅創作，令到你都感覺唔係淨係睇人哋去做呢個作品，而自己都有份去做嘅。
12: 係啦 ，U 有冇補充啊？
10: 冇啊，Stephanie 都
12: 讲
10: 得好
12: 好
10: 好详
12: 尽。好啊，好啊，好啊，咁就唔该晒两位啦，咁亦都咧喺度再次唔该晒 UU 啦，同埋 Stephanie 嘅，唔该晒，
14: 多谢你哋啊，
10: 多谢
14: 晒，拜拜，拜拜，
12: 亦都可以提多次大家啦。今次呢个青艺周咧，其实真系活动内容非常之丰富嘅，仲包括一啲好多嘅艺术体验啊、艺术工作坊啊、一啲无伴奏合唱同埋 TikTok 舞嘅演出，同埋艺术市集都有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这个活动就一路去到8月16号在这个南风沙厂的即刻文艺那里举行的。哇，听到一班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文艺活动。这个时候都令我怀下旧先听回这一首王凯芹的青葱岁月。
13: 哇，好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区区有睇头。
3: 系啦，扎作技艺咧就系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入边嘅项目之一啦。过去几个月啦，都有15位嘅学员啦参与咗由本地资深扎作艺术家许家雄师傅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资助嘅第三届民间手艺扎作传承貔貅扎作技艺课程。经过许家雄师傅嘅专业指导之下，佢哋咧都制作咗唔少精美嘅作品噶。
4: 学员们咧今日开始啊，佢直至到下个星期二啊，即系咧28号就会喺呢个旺角上海街618号举行佢哋嘅作品展啦。咁费用全面噶，欢迎大家一齐嚟参观啦。
5: 系啊，负责培训新一代扎作技艺学员嘅许家雄师傅咧，今次可以话系倾囊相授，希望咧可以将呢门嘅传统手艺延续落去啦。佢而家都喺电话线上面等紧我哋啊。
3: Hello， 许师傅。
6: 大家好，三位主持人好，
3: 你好，
5: 好有记啦，已经系咪啊？恭喜师傅啊！嗱，今次咧展唔好客气，今次展览咧展出第三届咧民间手艺扎作传承啊，呢个貔貅扎作技艺嘅课程嘅学员嘅作品啊，先了解一下先。其实貔貅咧有咩寓意噶？
6: 其实貔貅咧就一般人会觉得佢系比较系，因为佢有个貔貅嘅特色嘅就系、是。可以话佢系有入冇出啊，
5: 系有啲招财噶，系咪啊？
6: 系啦，佢只会食嘢，佢就唔会吐翻啲嘢，或者唔会屙翻啲嘢出嚟。咁所以大家会觉得咧，貔貅咧系比较吸财招财嘅一种神兽。咁所以如果香港你会见到冇貔貅嘅行业咧，可能大部分都系譬如系麻雀馆啊，或者系有啲偏门啲嘅行业就会中意冇貔貅。
3: 不过咧真系貔貅嘅扎作会涉及一啲咩嘅技巧咧？同其他嘅扎作作品相比啊，难度算唔算高嘅咧？
6: 其实貔貅个做法嗰个程序同我哋做蓝丝啊、做金龙都系一样嘅，都系有扎破、写装四个步骤吓。咁去难度咧，其实最主要都系要四个步骤，你都要拿捏得好好，咁你先至可以做得到一个好嘅扎作品吓。咁样所以相对嚟讲咧，如果貔貅做起上嚟就应该冇丝头咁难啦，系咁样会容易少少。
4: 原来系咁嘅啊！比起咧其他嘅扎作作品啊，都系以观赏为主噶嘛。咁今次呢个貔貅头啦，或者咧冇貔貅嘅时候所用嘅用品啦，都唔一样噶咯。咁其实咧，当喺扎作嘅过程当中咧，要特别咧注意啲乜嘢咧？
6: 其实我哋扎作咧，我都讲过好多次。咁就系因为首先就系第一个步骤一定要做得好好，就系讲个扎个步骤。因为如果你扎嗰个步骤做得唔好咧，你之后嘅扑啊、写啊、装啊，做得几靓啊，都硬系唔
5: 争啲嘅会
6: 系啊，所以万死头难。咁做好任何
4: 打好个底先
6: 系啦，一定系要第一个步骤做得最好，咁啊先至可以令到件事完美。
5: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你观察到学员咧，佢哋喺学习期间咧，佢哋有咩变化咧？譬如一开始可能对呢个步骤比较需要花多啲时间去克服嘅，后尾咧就练习多咗就好成熟啦，有冇啲咁嘅情况出现啊？
6: 其实咧，一般学员咧。都是在扎那個步驟呢，是起初大家都不太相信自己扎到。但是當一路學習呢，就正如我成日所說的，沒有人應該是做不到的，個個都可以做到。只不過是大家會嘥幾多時間嘥幾多心機去做好這件事。所以我的學員一般呢，除了上堂之外呢，其他時間他們都會攞埋回家，自己會繼續 去練習啊，去繼續 去做啊。所以你會今次如果大家去到看我們的展覽，你見到我們的質素都是很高。其中有幾位同學直情係可以講嘅係做到好專業添，都好專業。咁所以市民咧，大家即係不妨由今日到28号啦，都可以睇睇我哋呢個展覽，真係好精彩嘅學生。
3: 係啦，不過真係除咗指導一啲嘅製作技巧之外咧，喺創作作品上邊啊，你會點樣引導一班嘅學員嘅咧？
6: 其實我自己咧就成日都係講翻師傅嘅金句啦。
3: 係，
6: 咁我師傅成日都會講話扎作。其實就是一路扎一路創作，
3: 好
6: 鼓勵學生咧 要多啲創作。咁只不過我哋喺創新之中咧，都要保留住傳統。傳統就係譬如我哋嘅技巧啦，我哋嘅材料啦。咁所以希望就喺傳統上面揾到一個創新嘅位置。咁所以呢一點咧，我就覺得大家學員做得好好。因為一般學員嚟得學嘅咧，都係自己都係有興趣啦，同埋自己都好有自己嘅方向嘅學生。咁所以我就唔係覺得唔係好難咯。咁同埋借你哋嘅時間都要多謝下，真係多謝非遺辦。咁每年都會資助我哋呢個項目，令到我哋市民啦、學生都可以有機會去學習。
4: 是好的，因为始终比年轻人都知道嘛。其实在今次的展览当中有不同类型的皮丘扎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又或者哪一个呢你特别是深刻一点的呢？
6: 其实有好几个皮丘我都觉得很特别的。其中而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贤哥做的，他呢就起初我觉得他画到这么复杂究竟画不画到的呢，他现在有个成品做出来呢，我觉得比起我仲画得靓，
4: 好犀利！
6: 我都未画得。
5: 你谦虚啊，名师出高徒啊！
6: 系啊，跟住其次就是我哋成日都讲求内在美啦。个个都唔系净系单单顾住个外在嗰个靓，咁连内里嗰个细致啊，大家都做得好好吓。咁所以对我嚟讲，我觉得整个项目都系好完美咁样完成吓。咁同埋有好多谢有之前几届嘅学生嚟做助教啦。咁所以我哋可以。一代一代咁即係薪火相傳，去將我哋呢個扎作技藝去傳開去。
4: 好啊好啊。
5: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譬如喺指導或者教授嘅過程當中啦，有冇一啲時刻咧係你比較深刻嘅，你有冇印象深刻嘅事發生，或者師生之間有冇啲火花嘅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6: 其實大家都知道，做扎作即係始終我哋都要成十幾堂，每堂九個鐘一齊相處，咁當然一定會有火花啦。咁好嘅就可能大家就開心心嘻嘻哈哈，好似一家人咁啦。唔好嘅時候，可能有啲學生覺得師傅你講就容易啦。系嘛？咁我哋做就唔系好似你讲咁容易嘅，即系可能有阵时可能佢哋都达唔到佢哋嗰个目标啦，都会有好似有气馁嘅一刻嘅。咁但系慢慢之后，慢慢再协调、再倾下、再协助下佢哋，咁慢慢就会掌握翻。咁所以对我嚟讲，其实唔单止系嚟学做皮丘啊，咁我哋直情系希望系可以学做一个传承人，希望真系真真正正学识咗呢样嘢，可以再继续去传承开去。
3: 咁我知道呢一次嘅成果展咧，咁就喺星期六啦，即系听日咧就会正式开幕噶啦。咁啊喺个开幕嘅日子入边啊，就喺呢个开幕典礼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嘅演讲啊、分享会同埋展览导赏活动噶。可唔可以都预告一下，当日会分享一啲咩嘅内容呢？
6: 好啊，咁啊，听日我哋就系典礼啦。典礼完之后，我哋会有学生分享下佢自己个人感受啦，同埋我都希望会示范下，或者分享下我哋学习扎作嘅心得啦，咁希望市民可以再深入了解啲我哋扎作究竟系啲咩方面嘅嘢吓，咁所以我对近年都系积极做紧呢样嘢，就是、希望可以将扎作推向更高嘅层次吓，咁唔好净系单单净系传统扎作嘅艺术，咁希望佢可以真系做到系香港嘅一个扎作艺术，咁呢样系我哋嘅心愿嚟嘅，咁希望可以真系做得到啦，继续努力。
5: 一定得。
3: 系啊系啊系啊。我问多句啦，其实真系佢哋上咗几多堂先做到咁精美嘅作品噶？同埋你话佢哋头先每堂系几长时间？
4: 九个钟头。
6: 系啊，
3: 真系九个钟
6: 啊！我哋每次开课程咧，其实就会即系市民嚟报名咧，其实真系好积极，因为佢要每一个礼拜嘅礼拜日都要俾咗九个钟头时间我。咁我哋就连续做咗12堂。咁所以每一個星期嘅禮拜日，佢哋都要將自己私人嘅時間奉獻咗俾呢個皮丘課程。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已經係好認真去學。咁所以呢個係好難得嘅。咁但係難得之中，佢哋其實能夠參與都係好難得嘅。因為真係有政府嘅資助，咁我哋先可以完成到呢件事。咁所以大家都係雙贏啊，覺得咁我哋又可以做到傳承，學生學到佢哋想學嘅嘢，
3: 真係好犀利。
5: 辛苦你啊！
3: 頭先我諗緊，我有冇聽錯咧？每堂九個鐘
5: 啊，翻堂咁啊，冇地錯啊，全日制課程啊，
3: 咁啊使。我需要大家咧，就真係可以密切留意你哋呢個成品展啦。喺度咧就再次唔該曬許家紅師傅嘅，唔該曬，
5: 多謝師傅，
6: 拜拜，
4: 拜拜。
3: 係啦，咁亦都可以咧再次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可以欣賞呢個嘅學員嘅扎作成品啊，学员咧仲会喺现场分享学习嘅历程啦、作品嘅理念同埋展览嘅导赏，节目咧就相当之丰富嘅，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
7: EX217航班由香港前往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41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8: 香港人最中意游浮周围飞，去旅行。 去到尽晒，仲有咩好选择？喺港台电视31嘅悠游记啦，逢星期五晚9:30，大派本地外地旅游贴士。下次旅行去边好？睇完你就知道。
9: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3: 系啦，介绍完咁多好节目咧，亦都要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天气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61%，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不过大家都要留意啦，因为天文台就表示，今晚8:40咧就会将会发出1号戒备信号，随住热带风暴红霞增强，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咧，听日稍后咧本地风力都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亦都会增多噶。
5: 系啊，天文台仲话咧，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埋本港嘅距离咧，同埋本地嘅风力情况，考虑明日下昼咧将会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啊。
4: 系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若果咧听日或者后日风势咧影响唔大的话，仍然都有一啲咧安全到户外嘅活动咧，可以介绍俾大家，推介俾大家嘅。
3: 当然有我哋刚刚提到嘅香港动漫电玩节2026啦，就会一直啊持续到下个星期二，即系7月28日嘅。各位动漫迷咧就可以留意定天气嘅状况，好天嘅话咧就可以去会展一齐玩啦。
5: 系啊，文学迷都可以放心喺湾仔嘅西西空间推出嘅《我城深度游》啊，以西西嘅经典作品《我城》为重心，第一次展出小说同埋提及西西曾经用过嘅70年代嘅转盘式古董电话，以及展出部分西西嘅从未曝光手稿等等。活动咧会去到下个星期六，即系8月1日噶。
4: 系啦，听紧节目嘅爹哋妈咪咧都唔使担心嘅，因为嚟紧下个星期二预留翻啲时间，可以同埋小朋友一齐去边度？去黄大仙啊！因为咧息息月黄大仙寺咧，咁咧喺下个星期二将会举办你和我义工有个约会，系一个咧亲子互动嚟噶。到时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啦，又有唔同嘅精彩活动送俾大家噶。例如咧有啲乜嘢？就系、是、有呢个静心减压嘅抄经体验，仲有咧就系、是、呢个经乐队嘅表演噶噃。咁、所以咧系一个咧亲子互动嚟噶。到时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坊，又有不同的精彩活动送给大家的。例如有些什么，就是有这个静心减压的抄经体验，还有就是这个经乐队的表演的。所以家人就有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0: 啊，黃大仙祠咧，即係我都好多時都會經過嘅，咁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個嘅活動啦。不過真係咧，始終都要留意翻天氣，真
1: 係
0: 始終打風的話，可能都會狂風驟雨啊，咁樣都無可避免嘅啦。咁可能都要睇下點樣防風啦。有冇啲咩防風措施啊？你
2: 細個嘅時候咧，成日都喺度諗咧，打風咯，買定啲嘢啦，成日都係。咁咧以前就話哇，落去超市場買定好多嘢。不過咧，大太又發覺哦，原來咧有陣時咧，超級市場都可以咧，即係繼續有嘢賣嘅，就算打風嘅時候，
0: 唔好囤積，
1: 係啦，唔好囤積，
2: 原來都可以有嘢賣。
1: 不過係賣得快啲啫。好似我頭先諗住買聽日早餐麵包，買唔到心儀嗰款啦，已經個櫃咧冇咗半啦。咁我唔緊要，退而求其次，打我第二個中意嗰個咯。真係快手啲嘅買得，
0: 係同埋我哋都見到我哋好多朋友，其實打風都仲要翻工㗎，我哋真係要為佢哋真係鼓勵一下，俾啲掌聲佢哋啊，
2: 掌聲鼓勵，
0: 靠佢哋咧，我哋先至可以嘅生活如常運作啦，亦都可以即係令到大家可以即係就算打風的話都唔使怕啊嘛。
1: 冇錯啊！
0: 不過咧，真係啦，去到呢個時候咧，咁大家都要即係準備聽新聞啦，而我哋嘅節目咧，亦都要下個星期日先至再同大家見面㗎啦噃。
1: 可以聽重播㗎，可以聽重播㗎。
0: 好啦，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八点至到明晚八点，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到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明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并且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同案件相同类型的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跟着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19.3度、东经120.4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南澳以南同夏威夷以南吹西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旋风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同西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这节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提醒你，受到较早前粉岭公路意外影响，去大埔方向的巴士服务现时已经是回复正常了。另外就是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关闭了下层行车道。睇翻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仍然系慢车噶，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他喺九龙同新界嘅出入口啦，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至到尖沙咀中心比较车多，至于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就跟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张南公路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今晚的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北行去坑口方向，左转唐贤街去调景岭站方向的支路，这一条支路是全线封闭。期间张南公路北行跟住上述支路的慢线亦都是封闭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启德隧道耕艇落斜去观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翻你噶，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6: 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 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9: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0: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咁啊，随住呢个世界杯嘅落幕咧，我哋嘅暑假就正式开始咯，系各位老豆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1: 大家好，我系 Dixon，
12: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0: 系咁啊，大家即系开始咗呢个暑假大约十日八日嘅状况点样样啊？屋企？
12: 标标人系早两日先开始正式放暑假嘅，即系我提过就系、
10: 好快放完噶嘛，
12: 就系寻日先开始放暑假咯，
10: 咁又放完噶，
12: 系啊，所以听日就应该啊，不过听日唔知个天气会点，咁所以就再安排啦。咁但系已经买咗车飞，下星期就会翻福建探阿婆婆嘅，咁算系一个短 trip 咁样啦。咁啊，因为佢短 trip 完翻嚟头一个礼拜咧。好似又開學啦，係、啊，咁所以其實都係禮拜六日出去玩，咁都係睇下天氣咁樣。但我哋 plan 緊一個屋企人嘅旅行嘅，即係可能我同佢同阿水水同埋阿老婆可能會去一轉嘅沙灘。
10: 哇，多謝曬啊，都係好事嚟嘅，係啊，的神咧嚇。
11: 我自己咧就即係一個暑假咧，對我嚟講先係最忙嘅時間啊嘛，因為教水係
10: 碧波暢泳啊，
11: 最忙嘅時間。但係咧，我就安頓好個女自己嘅生活㗎啦，因為咧其實雖然我好忙啫，但我都要排滿咧某啲時間就係同佢出去玩啊。即係今年開始感受到要工作再加湊女嗰種嘅兼顧，要大家相融啊。同埋要同老婆又有生活空间，跟住我自己咧，两公婆咧就开始 plan， 原来暑假系咁嘅，开始有少少担心咧，就系佢升小学咧再忙啲嘅时间啦，因为而家都算系轻松噶啦嘛，系嘛，
10: 系啊，对我嚟讲，你会整多个啊？
11: 谂下先啦，
10: 整多个你就条数又唔系咁计噶啦，好啦，咁啊，至于我咧就。估唔到啊！今年嘅暑假咧，即系对于小弟，即系同啲家庭嘅关系啊，即系女嚟讲咧，即系工作上就梗系好忙啦，因为有新嘢就即将要出街啦。咁但系咧喺即系对于家庭上啊，女女上面咧，反而咧对我嚟讲系出奇地宁静、啊。
1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0: 上个礼拜咧多咗一个提醒啊，上个礼拜咧轻轻咧就提过咧，咁啊刘馒头咧就飞嘅，咁结果佢真系飞咗啦，咁啊今个星期一咧佢就就坐飞机就同教会嘅朋友咧就去咗宣教啦，喺英国啊，
11: 佢算唔算系叫做咁大个女嚟隔得最远嘅一次啊？
10: 系噶，肯定系，肯定系啊，系啊，一阵间咧喺封信入边咧就会听到我哋执行你嘅实况嘅。阿馒头妈究竟系点样帮佢阿女张罗咧？都相当之好笑噶。
12: 佢冇嗰啲去嗰啲游学团啊？
10: 冇，第一次。
12: 因为我嗰次去咗就系、是、去标标人个毕业典礼或者去颁奖礼嗰次咧，去一间小学搞噶。
10: 跟
12: 住我见到嗰间小学咧，都唔系话叫做好，即系叫做嗰啲好贵嘅国际学校，都系啲地区学校啦。但已经去嗰啲澳洲啊、西班牙、啊，
11: 会唔会你嗰啲价即系唔系咁贵？
12: 唔系
11: 好贵噶。
12: 我见而家啲游学团系基本 plan 嚟噶，
10: 我正常应该话上太空噶啦。系咁啊，阿刘馒头咧就唔系未试过出去第二度嘅，都好似有去过唔知内地啲加油团一两日嗰啲啦。但系今次咧就去成两个礼拜。咁啊，由于即系大家有听本节目都知道啦，刘馒头都唔系一只易应付嘅小朋友嚟噶嘛，即系佢有好多独特嘅生存嘅习性嘅。系啦，咁啊，的神都应该大约略知一二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事前就少不免都有啲担心啊、紧张啊。咁啊，星期一晚咧，我同阿馒头妈就浩浩荡荡咧就送咗阿女去机场。咁啊，第一次有一种咧，即系我唔知感觉系咩咧啊，即系好似预习咁啊，预习紧一啲即系。
12: 结婚
11: 啦！佢结婚之后，咁
12: 你啦，拖住系啦，佢只手又离境，
11: 开始睇住佢执嘢啊，开始慢慢搬嚟呢个屋企啊，
12: 跟住之后，跟住有个 MC 话呢个时候，爸爸将只手递
11: 交到去新郎哥手上，
12: 交到去安检人员手上。
10: 咁啊，预习咩咧？即系譬如嗱，即系未来嘅去向唔知道噶。譬如啊，万头会唔会第二度升学，或者第时有第二啲嘅打算，咁我唔知噶嘛。咁今次咧就有一种啊，即系同阿女嗱，你问我系咪嗰啲诶好依依不舍啊，要诶揽住唔舍放失，又唔系嗰种。我反而咧就系采取一种啊，我静静地观察下我个女，因为咧其实咧喺呢一年咧，啱啱阿万头升咗上中一之后咧，其实我觉得佢急速啊，即系暴风式成长嘅，包括咗佢独立咗好多啦。譬如佢开始会喺暑假都会约啲朋友仔自己去街啦。同埋佢而家譬如最大嘅分别就系佢开始自己翻学放学啦。咁有阵时我会车佢翻学嘅，咁但系放学就大部分时间都系自己啦。咁变咗咧，佢开始知道大约嘅生活系点样啊？譬如搭车系点样啊？自己去买嘢系点样啊？咁啊，嗰日咧去到机场咧，由于咧而家咧，如果有听啲信就知啦。即係啲小朋友咧就唔係好中意啲阿爸阿媽咧就企得咁近嘅，所以我就只能夠遠遠地就觀察下，咁我就觀察到佢同嗰啲即係譬如教會嘅小朋友佢嘅相處係點樣咧，其實我係幾感動嘅。第一我就發現啊，其實佢都係一個社交唔錯啊，同朋友仔又相處得幾好啊，同埋咧我見到佢喺個群體當中咧好開心啊，咁我就即係你問我就既感恩，亦都有少少嘅戚戚然。一嚟咧，嗰晚我就要送佢上飛機啦。咁啊，有兩個禮拜左右時間見唔到佢啦。第二就係、是、啊，係啊，阿女咧都大個咗啦，佢開始慢慢咧有佢自己人生嘅路向啊，有佢嘅節奏。咁我作為阿爸咧，就只能夠好似當晚咧，我喺機場一樣，咪就係遠遠地喺側邊表示支持，點下頭，間唔中啊攞部手機偷拍下佢咁樣咯。啊！当晚喺机场仲撞到手粉添。话咦，行队长，点解呢个时间你喺机场嘅？你唔系做紧节目嘅咩？哇，唉，呢啲嘢。

0: 丁尼姐嘅不再分离啊，咁啊喺我离开机场嗰一刻咧，我都揽咗阿刘曼头一下。
1: 系咪想问有冇喊啊？有冇喊？
0: 冇。
1: 你揸车途中有冇突然间喺度听歌，跟住出去落？
0: 冇，我系惊赶唔切翻嚟做节目啫。
2: 有冇啲似咩咧？就系以前送女朋友，
0: 唔係嗰種，我係帶住感恩嘅，即係多啲嘅。
1: 以前女朋友唔會自己飛嘛，佢會跟住一齊飛，所以冇落淚
0: 嘅。我見到阿女自己有毛有翼啦，曉飛啦，開心嘅。好啦，咁當然啦，即係呢幾日咧，咁我就同阿曼頭媽就開始變成咗嗰啲，即係喺個網，即係日日望住個電話。咁啊，睇下有冇啲最新阿女嘅消息啦，包括阿曼頭媽已經裝咗嗰、那個嗰啲咩 track 住嗰個飛機啊，嗰、那個飛機飛到去邊嗰啲啦，而家飛到去邊啦，哎呀，而家飛到去歐洲啦，咁樣嗰啲啦。咁啊，由於咧我哋咧就被下令啊，係不能夠太多干預阿女嘅行程嘅，即係阿女話你唔好成日揾我啊嗰啲。咁、所以咧，我哋係等，因為佢有啲家長群組嘅，咁可能每日咧有一至兩幅相就會發出嚟，就話咧，今日佢哋食緊飯啦。啊，去咗邊個人嘅屋企嗰度咧，就一個有個家宴咁樣，咁啊見到阿饅頭食得好開心，咁就好開心咯。咁係啊，
2: 你有冇用埋嗰啲咩嘅嗰啲 Air Mutt 嗰啲要長期追蹤
1: 守住嘅？
0: 係啊，饅頭媽好似有係啊，唔係佢驚個女唔見咗啫。係咁另外咧就由於我係頭先講過啦，我就係被下令咧不能夠成日騷擾阿饅頭啊，所以我一日咧只可能夠發即係放一兩條嘅信息俾佢哋啫。咁例如我琴日係問咗佢一句 How are you？佢回咗兩隻英文字母係 G D，
2: 哦，
0: 係good， 係啦，係啦，咁跟住
2: 兩個 O 都唔打俾你啊，
0: 係啊，跟住 What are you doing？ E A T 食緊嘢，冇啦，係冇其他嘅嘢，冇相，冇片，
1: 好慘啊！
0: 係，即係你乜做阿爸真係，
2: 我呢個可以分享少少啊，之前提過，你覆佢。你翻到香港買兩部平板電腦俾你好冇啊？即刻覆你啊！
0: 係咪啊？
2: 係啊，我契女咪就係咁樣咯。
0: 佢有
2: 咪
0: 啊？
1: 喂，我驚佢兩日翻嚟先講啊！
0: 應該問佢夠唔夠錢使，想打啲錢俾你啊？咁樣可能即刻覆噶啦。所以咧，如果你問我咧，即係譬如而家劉曼頭身在何方咧，其實我係唔知嘅。佢做緊咩咧？我都唔係好知嘅。咁但係。唉，算啦，咁小朋友又真係咁嘅，即係諗返起細個我哋譬如去旅行又好啦，或者出去做嘢都好啦，咁都真係唔係好想嗰啲阿爸阿媽分分鐘都摸住我嘅，係咪？

0: 晚小弟揀嚟嘅兩首作品分別有 Danny 姐嘅《不再分離》啦，加埋校長嘅《此刻你在何處》，可以話代表咗本人嘅心聲啊！不過係唔係講緊女朋友，係講緊自己嘅女啊？
1: 我覺得邊咧？《此刻你在何處》好快都會代表饅頭媽嘅心聲，
0: 係
1: 啊，因為我哋咪後聽到一個駭人聽聞嘅故事，一個中國式嘅男子，
2: 不斷約人。打邊爐
1: 啊！乜嘢㗎？不過咧，阿饅頭媽同包包咧都去揾佢家姐嘅。
3: 我見佢一路講一路笑到唔埋個口就知道啦。
1: 今日禮拜六不如再上華強北路，又話打邊爐，又話剩，
3: 好多活動啦。
0: 啲聽眾反應好嘛，話我哋三隻嘢去華強北個歷程相當好笑嘛，係咪啊？
1: 我建議你做一樣嘢先，
0: 抄聖經一次嘛，
1: 唔係揾下你身上有冇嗰啲咩 tag 喺身上面。
3: 原來一個鞋籠有嘅
0: 啊。其實是有 CCTV， 如果我不回家的話是一定會被人知道
3: 的。咦，老婆家斷電添
1: 的，可能華強北有師傅去幫你 crack 了他呢。
3: 喂，但係嗱，頭先咧講起即係阿饅頭啊飛啦，咁但係咧你即刻令我咧諗起嗱，我女未去到飛嘅歲數啦，但係我飛過嘛，其實咧做仔係有另一個心情，你因為咧我嗰啲我嗰陣時 working holiday 飛咧，我真係有不捨得屋企。而夜晚諗係咪唔應該去呢？
0: 哦，
3: 係啊，即係我記得我嗰當其時咧係有糾結啦，因為我嗰陣時做緊電台嘛，我其實要捨棄曬一切嘅工作，然後就飛。咁其實當我真係決定之後咧，我都冇咁大話啊，我唔飛啦，我不如翻翻工啦，做翻電台冇嘅，咪冇咁大咧，咪冇啦。但係咧去到我記得我臨飛嘅前一日咧，我開始有少少唔想飛，我唔捨得阿媽阿爸。
0: 哎呀！
3: 咁大個仔未試過離開咁耐，
0: 哎呀！
3: 因為你嗱，雖然係一年時間啫，但係其實個一年間你會諗，
0: 都好長㗎，
3: 係啊，究竟 O 唔 OK 咧自己？又或者佢哋會唔會太掛心？因為我媽係特別擔心嗰啲嘢嘅。
1: 但係年紀有啲唔同啦，你嗰陣時就廿幾歲啦，所以如果俾十零歲嘅饅頭聽到原來的神係咁樣嘅話咧，我估佢嘅反應佢係，的神教練好 creepy 啊！
0: 其實佢有講過嘅。
1: 哎呀，爸爸識啲人都好 creepy，
3: 奇怪啊！
0: 係冇人正常嘅喺我身邊呢啲人，
1: 佢哋唔講奇怪 creepy，
0: 係算罷啦。
3: 所以喺個過程中啊，我就感受到啦，其實咧做仔女咧唔係唔掛，
0: 係
3: 唔敢講啫。
1: 哎呀，
3: 其實可能佢係想講話，我都好掛住噶，
0: 係咪？
3: 佢已經講完之後咧，觸動到你啊！
0: 是咪啊？
3: 你突然间爆喊，佢唔知就飞
0: 唔会啦。佢都系惊我露出啲怪样、啲 creep 样咧，所以先至唔讲嘅。咁啊，唉，有时候我觉得有啲位咧都系尽在不言中啦。即系譬如大家喺个机场度，我同阿女嗰啲四目交头，你哋又唔会明白嘅。嗰啲眉来眼去，
1: 全都好 creepy 啊！
0: 哎，好啦，一阵间翻嚟咧，我哋继续有今个星期嘅嘉宾啦，有啊，
3: 继续汪牛 Sir，
0: 汪牛 Sir 啦，
3: 汪牛 Sir 继续同我哋讲下 IPS 啊，咁啊，另外今个星期仲有冇得听到我哋嘅砰砰砰枪击嘅声音咧？
0: 哇，上个星期砰砰声劲啊，揸车我都砰砰声听到。
3: 系啦，咁啊，密切期待汪牛 Sir 等阵同我哋讲下 IP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荔枝角一间儿童发展中心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一名36岁男董事被捕。海关至今收到21宗举报，涉及家长预缴课程费用，一共大约80万元。海关表示，涉事中心今个月8号向顾客宣称，由于资金周转问题，将会在翌日停业，并会在今个月13号前交代复课和后续安排，但是至今仍然未有交代。海关其后陆续收到市民举报，在中心购买预缴的儿童训练课程，由于中心停业，令到课程未能够兑现。海关会继续调查涉案中心停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以及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又呼吁受影响的消费者尽快向海关举报。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没有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点半，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江乐道西近皇后街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巴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4: ？Kell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5: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6: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4: 怎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5: 米哈、杜文蔚、彪爷，
8: 节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9: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0: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9: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1: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2: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10: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呢、這个名字我就系、是、比赛嘅时候咧，因为大豆高华飞有参加过嗰个比赛，跟、住我又赢咗嗰个比赛，咁媒体就帮我安咗个咁嘅名字。
14: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
13: 佢当然系一个好伟大嘅魔术师啦，佢到而家都系噶，即系全世界每项地方都会认识嘅、都系得佢一个佢叻嘅地方咯。佢将魔术带翻入去一个大众嘅视野入边咯。
1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再留。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呢，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超过道理论就。
1: 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呢，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定是真正的自己。
0: 再愿你卷曲的我，伤我口齿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4: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3: 好，集队，
5: 集队，
3: 系集队。
6: 喂，汪浩Sir你好啊，早晨，汪浩Sir。
5: Hello， 早晨，早晨。
6: 系啦，咁我哋继续咧就喺呢个香港射手会嗰度咧，就同阿汪浩Sir咧就研究一下呢个射击嘅运动呢、這个
5: IPSC
6: 系啦，点样玩嘅咧？咁上一集咧，阿汪浩Sir讲咧，原来呢一个项目咧就已经入咗学校啦。嗱，讲多少少啊，一阵间先讲你嘅小朋友啊。你见到譬如啲无论系啲家长带啲小朋友上嚟学啦，又或者你入到学校，当小朋友接触咗射击呢个运动之后，你见到啲咩唔同咧，或者学到啲乜嘢咧？
5: 其实上次都讲啦，最紧要的第一样嘢就系、是、佢有个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个枪牌喺个泳池里边，佢识得点样用枪，佢要尊重呢个运动器材，呢、这个第一样嘢先。变咗佢会每一样嘢佢做嘅时候都会认真啲嘅，因为你俾个名誉佢，喂，你系一个有牌嘅射手，
6: 嗯，
5: 啊，支枪喺你身度，支枪系武器嚟嘅。提咗佢呢样嘢之后咧，好明显见到好多小朋友都会咧。條腰骨都直啲嘅，即係話俾我聽，喂，我喺度我唔會玩噶，喺個靶場裏面我係一個合格嘅射手，我唔係小朋友嚟噶啦。我成日同我哋講，我唔理你幾多歲，支槍都唔知你幾多歲嘅，總之你開槍佢就會發射噶啦。你手指一喐佢就開槍噶啦。咁、所以咧，每個小朋友嚟到咧，佢都知道，喂，我自己拎住一支武器喺呢度，我一定要變成一個大人咁樣。咁、好明顯見到小朋友咧有個改變嘅、就係佢每一次嚟到咧都認真啲嘅，同埋好留意周嘅情況。其實我好唔鍾意小朋友呢，我去到邊度呢都揸住個手機望住佢喺度打機嘅啫。咁但嚟到呢度呢，好多小朋友都放低佢手機。
6: 哎呀，
5: 係啦，就喺度開始呢留意周圍情況，因為我俾佢聽喺個靶場裏面，就算得一個人開槍都好啦，嗰、那個人隨時佢會出錯嘅。而你唔理佢呢，佢出錯嘅時候你唔識走避呢，你就好蝕底啦。所以每個人呢喺靶場裏面呢都要留意射手嘅動態，更加喺呢度可能十個人開始玩，你可能得一次機會俾你開槍嘅啫，但你有九次嘅機會觀察，所以我教小朋友我就話，但人哋打緊嘅時候，唔該你睇人哋點樣做，做得啱做得錯嘅地方可以學習，亦都可以提防自己冇做錯，呢、這個就係俾小朋友個訓練。
6: 但我想知蝸牛Sir咧，用啱啱嗰個語氣好冷淡地講啊，定係話曬即係中小學生或者啲小學生你都即係可愛啲係啊？定係
7: 變咗搞笑版？
6: 係其實你不嬲都係一個，即係或者調翻轉講啊，因為始終都係牽涉一啲同氣槍有關嘅嘢，都係需要嚴肅地去講嘅咧。
5: 當然要入少少氣啦，咁但係呢度得意嘅，我呢個身份咧，我就唔係會長，我係校長嚟嘅。即係會對住小朋友，譬如八九歲嘅小朋友咧，我會介紹佢咧，我係蝸牛校長。咁佢哋見到校長嘅身份咧，佢哋會肅然起敬一啲嘅。咁當然啦，喺呢度我哋好多有人廿幾個教練，教練就係老師咯。咁佢哋就會分到多啦。原來咧校長佢嚟到咧。大家表現就要好少少啦。咁對我嚟講好辛苦㗎，因為我大細路嚟咗嘛，我都想玩的。咁但係你要蹲呢個款話俾佢聽，哇唔準玩㗎，大家其實我心到你嘅舉鬼好想同我哋一齊玩，但係冇辦法奈何，你要個身份俾佢哋知道有一個人喺呢度會觀察住你哋，會監察住你哋嘅成績。係。咁嗰個就係我嘅工作啦。
6: 喂嗱，咁我即係以家長嘅身份去問下你啊，因為咧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咧，好似啊頭先阿汪浩Sir所講咧，正正就面對緊呢啲問題啦。好多時咧，啲小朋友佢係打機啦，攞住個手機唔肯放低啦，咁啊專注力啊越嚟越差啦。咁好啦，我哋作為家長，如果俾小朋友嚟玩射擊，其中一樣嘢係咪真係可以？令到佢哋嘅專注力提升翻，唔好下下淨係望手機，同埋可以集中啲咧。
5: 其實咁樣講好得意啊！我成日都覺得打機都好鍛，好訓練到專注力嘅。
8: 以下係一則特別天氣報告：一號戒備信號已於晚上8時40分發出，重複一次。 一号戒备信号已于晚上8:40发出。
5: 问题就是打机对住部机器，射击运动对住靶都好啦，里面你都要对住 RO， 即是 Wings Officer， 你要同佢沟通嘅，所以你个专注力摆在里面之后咧，你可以对住啲靶好专注，因为每一次 waffle 之后，你都要如实咁样运用翻你自己嘅计划做翻出嚟。问题就系、是、当有问题出现嘅时候，或者你啲争拗嘅时候，你自己要同 RO 沟通。
6: 哦，
5: 咁呢个就反而系对小朋友个益处就系、是。增加了他們的溝通能力，還有很多小朋友我不敢跟人講嘢，但在 Wings 裡面沒辦法的，你一定要跟阿奧溝通，他跟你講口令，你給他的反應，甚至乎有問題發生的時候，你怎樣 present 給阿奧聽，你發生了什麼問題，你面對了什麼，這個也是對小朋友的訓練的。
6: 嗯，好，第二個家長最關心的就是家阿寶牛 Sir， 你見到香港的小朋友譬如打比賽、甚至乎在國際賽那個成績、那個技術水平是怎樣的呢？
5: 其實好得意嘅，亦都好自豪講話俾講俾大家聽。香港嚟講喺實用射擊嘅 SNL， 我哋叫氣槍組別咧，所有嘅世界冠軍差唔多有九成都喺香港誕生。
6: 嚇、啊！唔好意思，我下聲大聲
5: 大得滯。
6: 點解會咁勁咧？香港？
5: 因為香港發展到好耐㗎啦，廿幾年㗎啦。而氣槍嘅發展香港好成熟嘅、啊。因為喺當然啦，氣槍喺世界各地都有玩嘅。咁但係單單喺香港個地理環境咧，我哋好中意打 IPSC， 但係咧用氣槍又方便好多，所以香港個發展咧比較快啲、
6: 哦，
5: 比較快啲同埋比較成熟啲。咁而家廿幾年嚟，香港亦都好多槍會，做到好多功夫，令到香港嘅射手有多機會去出國比賽，更加攞到好嘅成績。
7: 我想問個問題，氣槍嘅比賽會唔會都有團體賽嘅咧？即係因為小朋友另外一個想佢哋訓練嘅就係嗰個團體合作性㗎嘛，即係例如你射得好，但係我射得差，咁然後累咗成 team 人輸，會唔會有呢啲形式嘅比賽喺入邊？
9: 即係一個 range 入邊混合射擊，兩個人梅花間竹打網球咁，
7: 或者大家一齊計分，會唔會都有呢種嘅玩法咧？
5: 有，有嘅嚇、啊。譬如舊年喺菲律賓世界賽裏邊，每個 region 我叫每個地區咧，都會派一啲隊伍出嚟參賽嘅。每個 division 都有參賽的隊伍，而每個隊伍有四個人的、嗯啊、我們香港隊裏面就已經有九隊出去跟人比賽，
6: 哇，這麼厲害，而
5: 全部都拿了冠軍的，
6: 哇，
5: 在香港裏面、我們叫 team， 我們香港 team， 每一個組別都有四個隊員、當然四個隊員都是競爭對手，因為大家都想拿世界冠軍，但亦都是隊友，會互相幫助，互相支持、每一次他們都是齊上齊落，一起去比賽，一起去商量怎樣打 course， 更加會互相的裝備的提點都做得很好的、
9: 世界冠軍有什麼獎品的？
5: 獎牌一個咯，
9: 獎牌一個還有榮譽咯，
5: 最重要是個榮譽的 honor 咯，對，對他們來說，因為你接觸到世界最頂層的射手、你跟我們一起比拼而拿到個成績係其實對佢哋好鼓舞嘅。
7: 團體賽個玩法即係好似啱啱阿蝸牛 Sir 講四個人一組嗰種，咁係你打完計分，我打完計分，佢打完計分，然後就一齊個計啊？定係其實之間都有啲合作嘅咧？
5: 啱啱講咁樣咯，每個人就獨立計分，之後將啲分加埋。咁、我哋四個人裏面加高分嗰三位，就攞佢哋成績，同、其他 region 其他地區嘅賽隊去比拼。最後。得出嘅結果，咁就係咁計分。
7: 咁會唔會有出現過嗰啲一個女全家嘅狀況？
6: 周時有啦，係嘛？
5: 嗰、那個唔計咯。
6: 哦，係喎、
7: 啊，嗰個計頭三個。
6: 哦，
5: 兩個女全家就慘㗎啦。
6: 哦。

0: 嚟睇奥运咧，咁佢有射击项目啦，咁啊攞真枪去玩啦，又有咩标靶嗰啲咁样样噶嘛。好啦，如果譬如玩呢啲气枪玩得叻嘅，其实有冇帮助或者哦原来两个唔同嘅梯队嚟嘅，咁会唔会话哦我喺呢啲射击比赛气枪玩得好好嘅，我就可以真系去玩真枪啊，甚至乎代表香港队啊，有冇呢个机会，关唔关事噶？
1: 而家其實好鼓舞，就係未來嘅奧運項目咧，都有開始有啲我哋叫做奧運嘅示範項目，都開始有 IBSC 項目噶啦。
0: 哦，
1: 亦都係個國際趨勢，就係會用氣槍去完成呢件事。
0: 係，
1: 因為當然好多國家都知道有真槍，都有真槍嘅，咁但係個管制好麻煩嘅。大家每個市民都有真槍，對佢嚟講係一個壓力嚟嘅。咁而佢哋好鼓舞。亦都推廣氣槍運動，所以我哋見到收到少少小道消息啦，就係奧運嘅射擊項目裏面嘅我哋叫示範項目咧，開始都有我哋氣槍項目 IBSC 可以去做，咁當然對大家都要繼續努力去爭取啦。
2: 會唔會多咗好多真槍槍手，反而啊，不如咁我嚟玩 IBSC 啦，
1: 都有嘅喎，有啲真槍嘅射手，就算係打 IBSC 嘅都好咧，有時練習都用氣槍練習嘅。我见好多都会嚟我哋会度玩。
3: 阿蜗牛Sir你有玩过真枪系嘛？
1: 我有嘅。
3: 个分别系
1: 真枪重啲 ，recoil 大啲。同埋真枪好得意嘅，喺我感觉里面，真枪多数都系室外玩嘅。
0: 系。
1: 咁我人比较懒嘅。
0: 嗯。
1: 我又中意冷气嘅。所以对我嚟讲，真枪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因为对体能训练好好嘅。咁但係當然亦都體能訓練意味著咩？等於辛苦囉。
2: 但我記得之前咪前啦問過蝸牛啦，就講話啊會唔會有啲學校啊，即係入學校嘅時候嗰啲槍啊究竟輕定重呢？你話有啲校長係喂要俾返啲重量，有返重量啲嘅槍械㗎喎。
1: 哦係啊，好得意嘅個經歷就係我哋去嗰間學校呢，係一啲佢叫肌肉萎縮症嘅寄宿學校嚟㗎。咁、那個校長認識得我哋之後咧，就覺得呢個運動對佢啲小朋友咧就比較有幫助。咁我同佢研究，咁我哋不如係揾個教練去教佢哋玩啦，一齊。譬如有時我哋有啲比賽，有啲小型嘅比賽，叫佢哋參與下啦咁樣。咁嗰啲小朋友好開心嘅，即係佢哋可以開始玩槍，甚至乎都係坐輪椅嘅。咁但係好得意嘅經歷就係咧，我同校長商量嘅時候，我見佢哋啲肌肉比較少啲啦，因為開始萎縮。咁我整啲輕啲嘅槍啊，出解輕啲啊 ，recoil 輕啲俾佢哋，等佢哋試下。感受下射擊啦，校長反而係話俾我聽唔需要，我想要有啲重啲嘅槍，出格大啲，重啲 ，recoil 大啲，因為佢想訓練佢嘅肌肉。反而咧估唔到咧，玩咗一年之後咧，佢哋真係明顯進步啊！佢哋揸槍啦，開槍啦，同埋佢哋運動神經咧都有明顯進步，係快咗、靈活咗。所以咧，好鼓舞話俾我哋聽咧，原來呢個射擊運動咧，對呢啲小朋友嚟講幫助好大嘅。
0: 嗱，咁啊，即係訓練外邊嘅人咧，咁啊講咗好多啦。咁啊講下蝸牛Sir啦，因為咧今日咧我哋嚟做訪問嗰陣咧，我就見到蝸牛Sir咧就真係同一位小朋友咧就入嚟嘅喎。嗰個小朋友係
1: 我仔嚟嘅。
0: 哦，咁你都細細個俾佢玩嘅咯，係咪啊？
1: 佢七歲喺度開始玩啦。佢開第一槍係四歲。
0: 系，
1: 系啊，佢四五岁就开始，我整咗啲好细嘅枪俾佢喺度试下玩。
0: 系，
1: 咁佢几有兴趣嘅，可能耳濡目染，即系佢见到爸爸喺个窗户里边。
2: 佢冇惊，
1: 佢冇惊，佢冇惊，佢每日都练习咁样，佢听惯咗啦嘛。
2: 哦，
1: 就算唔系我开枪到呢度好多人练习，因为每一晚都起码有四五十人。
0: 四五十人啊！哇，开 party 嗰度可以。
1: 每一晚都系咁样啊，所以佢惯咗人多，亦都惯咗枪声噶啦。咁佢翻到嚟开始七岁几开始，我就俾佢正式。俾一條腰帶佢，俾一支槍佢，開始正式訓練。
2: 就係咁腰帶啦嘛。但係喺個過程當中咧，嚟開始教佢啦。咁佢又係咪好受教咧？
1: 我嘅經驗就係話俾我聽，我教我小朋友任何嘢，佢都唔中意嘅。
0: 係啊，明啊，明啊，
1: 係咪大家？
0: 唔好沮喪，唔好沮喪，汪老
3: 師，你校長嚟嘅喎，
1: 更加教唔到自己小朋友嘅。即係好多嘢，你可以同佢溝通，你可以陪佢一齊玩，但你要做教練。我會好怒氣，因為我會對佢要求高啲，而佢亦都未必俾到嗰個反應我，亦都佢會覺得，喂，我阿爸爸點解你突然間你咁嚴格，係咪？所以喺度教佢嘅時候，我都交俾教練做嘅。但係當然我係從中可以側邊陪住佢。哦，你訓練完之後，我同你檢討，同你一齊分享心得，冇問題嘅。但係正式落場教嘅時候，我揾個教練跟住佢，唔係我自己做嘅。
0: 但係你自己本身係一個點樣嘅爸爸嘅咧？
1: 咪陪佢一齊玩咯。
0: 哦，
1: 成日俾阿媽鬧人，唔係鬧個仔啊，鬧我啊嘛。
0: 娶阿媽咁嘅
1: 鬧阿仔咯。
0: 俾阿媽
1: 直
0: 個頭出嚟講佢喎，係啊，係喂，咁會唔會話兩父子因為呢個槍啦，或者訓練呢個射擊，多咗好多話題，甚至乎你將一啲人生道理都演化咗攞槍嚟到做比喻咧？
1: 會㗎。其實我好開心佢鍾意玩槍㗎，因為佢有兩個大興趣，一個車一個槍，咁而槍對佢嚟講就係同我一齊溝通嘅橋梁嚟㗎、嗯、我哋講好多嘢嘅時候都係圍繞住槍嘅、啊、尤其是譬如喂你要考試要溫書同玩槍一樣，你玩槍佢自己識整槍，佢自己識命聽佢嘅裝備點樣清潔，點樣維護裝備，佢自己全部都自己做，教曬佢點樣做，我就同考試一樣，喂我教曬呢啲嘢你自己溫書，你自己溫自己做，自己做練習，同打槍一樣。尤其是打槍嘅時候有 stage 擺到，要你 walk through 同佢溫習，其實係冇一樣嘅。
0: 哦，
1: 我哋會咁解釋俾佢聽，我同我仔傾，喂你未 walk through 就有考試。
0: 哦，哇呢、這個比喻，
2: 佢係咪代入代先？佢明嘅，
1: 佢明嘅，但係佢懶啊嘛。所有小朋友都係㗎啦，你要鼓勵佢咯，你同佢一齊做咯。咁喺度好嘅，我同佢一齊練槍，其實槍。要練習其實好基本嘅嘢，大家一齊做啊！抓槍練習又好，做啲簡單嘅體能訓練都好，我都同佢左右企埋一齊做嘅。啊，咁温書嘅時候當然好多係佢嗰啲嘢咁鬼深，我都唔係好識。
0: 係
1: 啊，咁阿媽做得多，但係我多數都喺身邊陪住佢一齊做。
0: 哦，
1: 啊，咁佢就會開心啲咯。
0: 係。
2: 咁我想問一下阿媽咧，有冇有即係你有槍啫，你用槍同個仔溝通啫。阿媽又會唔會借一齊玩啦、啊？咁樣咁有啲話題啦、啊，
0: 咁樣。
2: 雞蛋啊嘛，煮嘢食。
1: 十幾廿年前，阿媽就即係當時當然係我女朋友啦，咁啊同佢玩啦，咁我就梗係會親自落場教佢啦。
0: 你咪就真係扮阿 Leslie 嗰啲姿勢啊，槍王嗰啲姿勢就吸引咗老婆啊。
1: 當你一做得唔啱就鬧，跟住就黑面，跟住佢就嬲，佢就以後都唔玩。好彩佢以後都唔玩到，佢唔係以後都唔俾我玩。
0: 哦、
1: 如果唔係就大鑊啦。所以我成日我深深體會一樣嘢就係、是。你身邊的朋友又好，親人都好，你可以陪他一起玩，但你不要教他、啊、我自己有個心態，你教他他就會不開心，因為你教他你就對他有要求，你想好一點，但對他來說你就是你做什麼對我這麼惡、
2: 啊、所以出自你手的應該就是中學生了，是不是
1: 很多中學生都是、
0: 嗯
1: 啊、也都現在很多都大過了十八九歲又有，甚至乎我如果我初初你講緊初初教的時候有些二零三十歲的都四五十歲的了、
0: 嗯
1: 啊、那有些很多的隊員都在這裡出了很多世界冠軍，很多都是我教出來的。
0: 哦喂，那即是家長第三個最擔心的東西呢，就是即是資源啦、啊嗯、好啦，那即是門檻，我譬如打 pickleball 就買塊拍啊、嗯、買對鞋啊，好啦，咁槍可能啲家長都會諗，喂我會唔會使好多錢㗎、啊、咁我見到你成地都 BB 彈，即是那個花費上面或者要去投放那個資金方面大約的 range 是怎樣的呢？
1: 很得意的，我二十多年前開始玩，我第一次槍正式改槍一支運動器材叫 waist gun， 我花了30000多元二十多年前30000多元買回來的，不是一支槍，是幾件零件還要裝不到的，我要自己命聽自己改裝自己砌下去才玩到，在那時候我已經跟自己說了，哇這些運動哪有人玩的，使幾萬元都還未開到一槍，是不是？那我就很著意 去坊間找一些適合的器材去完成這件事。那現在二十多年之後，我發覺原來這槍是幾百元而已、
0: 哦、
1: 那個操作是一模一樣的，很近似真槍的了、
0: 啊、
1: 那我們用那些槍來練習更加呢個門檻會低很多、
0: 啊、
1: 那現在、一條 bell 加一支槍可能整身的裝備3000-4000元到啦、
0: 哦、
1: 就已經很好的了，即可以去打個比賽也都做到，亦都我很多時來到這裡玩的新朋友我都跟他們說，很多人都喜歡玩槍當然是改的啦，當然要勁的啦，但是在這裡我很有趣的，我就跟所有人分享，我就你是新人，你拿支原裝的槍玩住先，爛那樣換那樣整那樣，不要換一支改了的槍回來，因為你未必控制得到，更加都是它壞了的時候你不知道怎麼處理、
0: 嗯、
1: 在這裡我的 Philippe 就是我告訴你，你買支原裝槍你一路練習，它爛的時候你換個爛的零件，你就知道它會有什麼會最快損耗，有什麼你要改裝，慢慢 upgrade 上去、
0: 哦、
1: 對你來說是最好的成長，跟支槍一起成長。
0: 嗯，那些 gas 啊 BB 彈那些就都是沒什麼特別的了，
1: 幾十元咯、
0: 嗯
1: 哦、幾十元包彈一支氣，即是100元鬆一點就可以開始玩，咁當然一包彈買好耐嘅，有4000粒，有排打㗎喇。反而 gas 呢， 如果你唔識入咧，一路入個蛋殼度一路流翻出嚟。咁好得意噶，我哋有啲器材咧，我係俾專俾小朋友用嘅。有啲架生咧，有個架擺只蛋殼落去，擺支 gas 落去咧，就冇咁易漏氣。
0: 係
1: 啊，咁啲架咧就會比較容易啲俾啲八九歲嘅小朋友控制。因為是畢竟 gas 係危險㗎。因為佢係一啲液態氣，液態氣嚟嘅，佢漏出嚟咧，其實有時會灼傷皮膚嘅。咁呢啲我留意嘅，咁我就會整一啲器材俾佢，啲工具俾佢哋，令到啲小朋友用嘅時候咧安全好多。
0: 嗯，哇，即係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啊嘛。
3: 又想買嘢嘛？
0: 正所謂屎波價生多啊！我哋呢啲嗱，今日咧又同阿蝸牛 Sir 咧傾到呢度先，咁啊下星期咧就同阿蝸牛 Sir 再講落去啊。
2: Okay,
0: 拜拜，蝸牛 Sir。
1: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八点至听晚八点，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内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听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九点至到听日凌晨一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听日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六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话，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晚上八点四十分发出。在晚上九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即是在北纬 19.5 度、东经 120.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晚和明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 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7: 毕竟年青人呢就个个都不同，有他自己的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6: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蕭叔叔很久之前都跟大家說過，我們所謂的 cam， 我們英文可以怎麼說，很多時候我們可以用 cringe， it's a bit cringy， it's a bit cringe， C-R-I-N-G-E， 或者 it's a bit awkward， A-W-K-W-A-R-D。最近在社交媒體看到有人問，不是問蕭叔叔，但是看到有人問，那我就答嘴了。他就問怎樣可以友善地跟人說你好鉗呢？原句呢是再粗俗一點，在電台又不好意思說，怎樣好友善地跟人說呢？我們說人好鉗呢，很多時候呢其實是說人跟人之間的相處呢是令到人不好舒服啦，古古怪怪啦，可能會不適當的時候說一些不適當的東西，那個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和 connect 的能力是比較差的。比我可能會怎麼說呢， I love you， I love 是幾時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場白， like, I love man， 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很喜歡你那個很獨特的跟人溝通、跟人去 interact 的方式。 OK， 留意 unique 這個字呢，我哋喺如果英式英文口語都成日都用到，係攞嚟講一啲婉轉地講一啲自己唔係特別中意嘅，譬如 He has a unique style of cooking， OK， 個煮嘢食嗰個方式係非常之獨特嘅，咁唔係一定係讚嘅，有時咧你想串人咧，或者講啊我唔中意呢個 style， 你可以婉轉地咁講 ，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t's very refreshing。同人哋好唔同，所以我感覺上啦，好耳目一新咁樣 ，refreshing 我哋好耳目一新。咁呢個係我可能會好友善地同人講你好 cam 嘅方式。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1: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12: 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3: 好，唔該曬蝸牛 Sir 啊，即係令我哋啊對於呢個槍射擊啊，
14: 係啦，
13: 有啲新體驗啊嚇，咁啊係咪仲有一集
14: 㗎？係冇錯，仲有一集啦，
13: 係啊，仲有一集有高手登場啊！
14: 喂，嗰集講到佢喊啊，
13: 係咪啊？同埋高手登場啊，
14: 高手登場啊，
13: 係啊，真正嘅高手啊，而家在民間啊，真係
14: 冇錯啦，
13: 係啦，咁啊留意下個星期啦，咁亦都係一個暑假咧，大家可以去考慮學下嘅一個活動啦。咁啊呢排咧我哋都講緊暑假，咁啊嗱，我哋今時今日呢一代嘅家長咧，其實就好多嘢安排嘅，即係譬如咧，我哋嗰日揸車翻公司同阿一哥講，哇條街，即係譬如朝頭早啲隧道好似冇咁塞咁樣，係咪啲人飛曬咧？咁啊旅行啊、遊學團啊、交流團啊、上火星啊、學呢樣嗰樣啊，即係好多嘢嘅。但我哋以前細個係咪咁嘅咧？嗱，即係你哋兩個係咪咁啊？
14: 我記得嗱，我細我屋企咧比較冇話一定逼我要學乜學乜嘅，我細個比較 free 啲嘅，即係冇咁多什麼又要去琴棋書畫樣樣精嘅，咁純粹係我個人自己喜歡想學乜就學乜，咁我其實細個都學好多嘢㗎，係例如學棒球啦，
13: 嚇
14: 我學過棒球㗎，真係神咁早走去打棒球，然之後就仲好記得打完棒球會去邊度咧，就去九龍城食嘢，
13: 係喎，因為喺九龍仔打，
14: 係啊係啊係喺上面打，咁然之後又學過去踩 roller 啦，
13: 係，
14: 跟住學功夫啦，
13: 學唔學得識嘅嗰啲嘢。
14: 我全部都學識嘅，唔精啫，係啦，即係周身都冇張力就喺呢啲啦。咁人嚟嗰陣時，仲有學過我仲學過打功夫啦，頭先就聽我講啦。另外就係游水，又學過咩咧？其實學過好多奇奇怪跆拳道、空手道咯，基本上咧強身健體嘅嘢我都要學噶。因為我細個好弱噶，我細個係好易病嗰啲嚟噶，咁所以阿媽有時咧就會想我去學一啲學嘢嘅話咧，就學啲即係體能上嘅嘢咯，同埋玩三項鐵人咯。
13: 嚇、哦，係學
14: 嘅
13: 要
14: 比賽噶，其實要上少少堂噶，因為咧你唔操咧你玩唔到三項鐵人噶。三項鐵人係比普通正常運動更高階、更強度。你諗下游水即刻去踩單車，踩完單車落車立刻跑步。
13: 你幾多歲去玩啊？嗰陣時
14: 我嗰陣時好似都係十一二歲嘅時候，
15: 但係你自己舉手話想玩定係？
14: 都唔係嘅，通常都係阿媽阿爸唔會自己舉手啊。通常小朋友都係 follow 佢睇戲啦咁樣。但係通常阿爸阿媽阿爸就你識曬咁多樣嘢，不你試下啦咁。咁咪試下咯。我仲記得我有曾經試過一兩次，唔記得咩原因走咗去體院訓練嘅。你諗下入到體院訓練喎，
13: 咁勁啊你？
14: 係勁㗎嗰陣時，跟住走咗。
13: 後來發生咩事咧？
14: 後來就比完賽就
13: 因為乜嘢耽誤咗你呢個運動員嘅生涯。
14: 主要是懶咯，跟住就因為太過攰啦，咁我就冇再玩落去啦。咁跟住自打後之後冇啊，都係簡簡單單游水咯。通常咧以前暑假跨啲嘅，游水係真係七日咁滯嘅，係一至日你都會安排曬有時間就攝去練水咯。
13: 哦，
14: 係啊，咁所以其實嗰啲暑假係除咗游水，其實游完水你冇嘢好做噶啦。你咁攰咯，
13: 都系食下嘢啊，
14: 食嘢咯，
13: 去以前泳池即系以前啦，而家就比较少啦。以前呢啲公立泳池通常有个少少嘅canteen定系唔知咩？
14: 而家嗰啲唔知噶，吓唔知而家嗰啲学生系唔知以前泳池系有canteen噶。
13: 系啊，食鸡髀嘛，因为游完水好肚饿噶嘛，
14: 同埋系 set 喺泳池入边，冇错，小食部噶嘛。
13: 系啊，以前系有餐蛋面食噶嘛，
14: 而家冇啦。
13: 而家即一个都冇啊嘛。
14: 而家好似冇，真系冇。
13: 我好似冇见过，我记得以前维园系有嘅，好多年之前讲三四十年前啦，
14: 而家有嘅餐廳都喺外面咯，即係宅外面。
13: 同埋佢係變咗一間餐廳，
14: 係啦，
13: 即係可能係叫餸食飯嗰啲餐廳，即係佢係唔知
14: 食小菜咯，
13: 租咗個運動場隔離有個地方做間酒樓咁樣嗰啲咯。
14: 係啊，好懷念以前真係有小食。係
13: 啊，因為咧由以前嘅即係去學游水啦，咁我哋都唔係好明究竟要學游水嚟做乜㗎嘛？咁我就為咗食嘅啫，咁就知道因為。好似係摩利臣山游泳池，以前係有小食部嘅。咁游完水有嘢食，咪就係一個最大嘅誘因，肯去學游水咯。係
14: 有雞髀
13: 講完㗎啦，係啊。咁啊，一哥咧，暑假點嘅咧？
15: 我懷疑嗱，即係而家咁樣諗翻啦，即係我覺得我屋企應該係用一個最低嘅限度嘅一個怪獸家長。
13: 係，
15: 因為平時嗱，即係以前提過，我逢細個小學嘅時候咧，就係、是。一放暑假七月八月咧，基本上都系喺福建嘅。
13: 系
15: 咁咧，我即系换言之，九月到六月咧，都系喺香港。
14: 系
15: 咁喺香港咧，我系一个兴趣班都冇嘅。
13: 系
15: 即系冇嗰啲咩又要琴棋书画啊，又要运动啊，基本上都冇嘅。 咁我思疑係咩呢，就係、是、因為香港嗰個學費太貴呀，咁屋企負擔唔到啦。咁、但係返到去福建呢，就可以用一個相對地叫做平啲嘅價錢搵到一啲嘅教練呀、或者老師呀。咁所以一返到去呢，我阿爸係已經幫我安排好曬呢，一三五係學英文啦，二四呢就學畫畫，就係、是、嗰個 Miss 呢就係朝頭早十點教到晏晝一點鐘嘅。咁上嚟屋企教，即係可能唔知邊個親戚介紹喺即係附近讀嗰啲師範大學啊、藝術大學嘅嗰啲，有啲姐姐介紹就上嚟教我同細佬，就係一三五英文，二四就係畫畫。咁然後呢下晝呢
13: 我睇唔出喎、
15: 瞓醒之後呢三四點就去游水，游到六點，基本上成個一至五題敷曬咁樣㗎。
13: 哦係喎、
15: 係啦，咁去到後尾慢慢有一年呢就直情幫我報埋呢，唔知佢哋嗰啲中學定唔知啊，應該是中學定啊，應該都仲係小學嚟嘅，小學嗰啲暑期班啊，係真係去人哋即係內地嗰位嗰啲朋友仔嘅學校嗰度上堂㗎，即係朝頭早八點幾打欄鐘咁，然後上堂有小息，然後就一路翻到下晝四點幾咯，即係暑假係包到凹凹冚嘅，因為我老豆覺得。畫畫同埋英文係好緊要嘅，因為首先我細個英文，
13: 咦，從來冇見過你畫畫，同埋從來冇聽過你講英文過一個。
15: 我有講過下英文嘅，例如同四台同三台嘅同事打招呼，哦，you first，you first 都有嘅。
13: 或者係聽完啦，阿蕭叔叔之後，我哋用港式英語講
15: 嘛。咁但係畫畫咧，係因為細個啲字。即寫字，其實佢到而家寫字都好差。咁我老豆覺得咧，與其你學練字咧，係冇用嘅，
13: 係
15: 不如學畫畫，因為佢覺得由頭到尾都係個揸筆嘅姿勢同埋點樣發力。當你識畫一個好靚嘅完美圓形咧。你就可以寫字寫得好靚啦！
14: 我真係冇呢個諗法喎，呢個概念真係衝擊咗我頭腦。
13: 我證實咗係錯嘅，
15: 唔係我
13: 因為一個手
15: 老豆係錯
13: 嘅，佢手指都
16: 核突㗎，
13: 佢手指梗係直情
15: 核突啦，離譜添啦！有時我睇唔到自己寫咩添，所以本身懷疑自己可以做醫生嘅。咁但係當然畫畫都唔得嘅咁樣。咁但係我諗 train 咗有兩三年嘅暑假都係咁樣，又會幫我報下啲班啊，直情去學校報。咁所以去到我上個星期提啦，就係去到中學嘅。或者升中嗰年嘅暑假就是因為婦女會已經有嗰啲暑期班，咁老豆就冇再幫我安排啦。咁去到中二、中三就因為有拍拖啊，開始控制唔到我啊，咁我就自己就暑咗去玩咯。但係早期都會安排好曬，究竟暑期做啲咩？就係朝頭早上堂，下晝游水；朝頭早上堂，下晝游水咁樣
13: 得行㗎，係
15: 啊，因為覺得唔可以浪費㗎，即係一定要有啲嘢學習同埋去叫做俾佢唔好即。佢個 concept 係暑假一放鬆咗呢，去到九月開學呢就
13: 鬆散啦，
15: 立唔返嚟，所以就要保持你即係上堂嘅嗰個狀態咁樣囉。
14: 哇、你咁講起呢，我記得我暑假仲有一個活動係我好鍾意嘅，就係童軍嘅活動。
13: 哦，你有參加童軍嘅？
14: 係啊，我係童軍，我好細個已經做童軍嘅。跟住呢，我記得以前呢暑假呢有一個嘅童軍活動呢，就係去露營，三日兩夜露營，但又唔知點解呢，永遠呢佢哋揀啲日子都係7月14嘅。啲人就覺得話不停喺個 cam 入面呢就講鬼故啊，又話嚇下你未出發前，又話咦好驚好驚。但嗰種嘅快樂呢係你會見到一班朋友柴娃娃可以唔喺屋企，不受管束，喺個 cam 入面 ,cam 室入面呢係玩得盡興。我亦都係因為嗰一次嘅快樂露營呢而賠上咗2000多元電話費。
15: 哎呀，
13: 點解呀？
14: 因為嗰陣時呢就即係同個女仔傾得太快樂，就唔記得咗有電話費呢回事。同埋以前呢因為有心連心嘅、心連心都俾我打爆埋。
15: 哇，其實2000多元唔難打爆㗎。
14: 嗰陣時嘅年代咁細個，阿媽唔 expect 你要交2000多元電話費，唔係我交嘛。我阿媽交，我好記得嗰一單嘢呢，就係呢過幾個月之後，我阿媽有一攞咗張單，直情問啊電信公司攞張單有埋電話號碼，問呢個電話係邊個嘅。
13: 死證啊呢啲。
14: 係冇得兜啦。
13: 咁都係俾㗎啦。
14: 咁就係啦，和盤托出成件事講曬俾佢聽點解。又
13: 叻仔。
14: 係啦，冇啦，即係鬧得好勁啦，叻仔我老豆講啫。所以嗰陣時呢就真係幾享受。喂，可以唔喺屋企。去露營是每年一次的。
13: 哇，你們真是多姿多彩，我完全不是這樣的。究竟是怎樣呢？真是年代不同啊，今時今日這個年代和你們的年代已經不同了，我那個年代還不同。

小房，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令空虚一再受挫，得找修理厂。

0: 嘅 Hot Summer 咁啊，對於小弟嚟講咧，以前嘅嗱應該講小學先啦，因為中學就自然不同啦，因為大個咗就即係自己出街啊，去打籃球咁啊，呢個就後話啦。其實咧，我即係諗翻喺小學嘅暑假咧，我係近乎冇嘢做噶。嗱，首先咧，我阿媽咧就由於覺得喂。我已經由星即係由九月啦，湊你哋湊到六七月，朝頭早六點幾起身整早餐你食，你暑假都俾我唞下啦。咁所以咧，同埋以前冇咁多 program 嘅，咁所以咧，我哋我同我細佬咧，大部分成個暑假咧，特別係小學時間咧，都係喺屋企度過。嗱，屋企都要做嘅。首先咧，當年嘅電視台大台咧，佢會安排特別多嘅暑期嘅卡通片咧。佢朝頭早咧，我記得咧，以前咧，佢做完香港早晨咧，佢就好似會重播430穿梭機嘅。咁但係咧，佢要暑假咧，佢會多咗啲嘢嘅。佢就唔單止係重播，佢會加多一兩套新嘅卡通片，即係預咗你啲小朋友唔使翻學咧，就可以朝頭早起身睇電視嘅。
1: 其實呢一個 pattern 咧，我記得直至到去我中學就冇咗啦，因為咧我以前都係電視精嚟噶嘛。咁我記得我以前咧就嗱，我唔係430穿梭機啦，我以前係閃電傳真機，跟住咧後面就播咩咧《勇者王》。紧接就播《超魔神英雄传》啊，我记得系呢啲 pattern 嘅，跟住就《小魔女 Doremi》，因为佢平衡翻男仔同女仔嗰个卡通片嗰个质素，系啦，所以我记得系咁样一路顺住落，就落到四点半咯，一路啲卡通片就好多嘢睇。
0: 系 啊，好啦，咁啊有咩做咧？嗱，大部分时间我就喺屋企啦，咁啊同细佬玩啦，咁啊砌下模型啊，打下胶啊，嗌下胶啊，咁会多咗一啲活动嘅，譬如平时，譬如翻学。咁我媽都會即係一個禮拜可能有一兩日咧，就約下啲即係同學仔爸爸媽媽媽媽啦，主要媽媽團打麻雀咁樣噶嘛。咁以前就唔關我事啊嘛，咁咪去打麻雀，我翻緊學啊嘛。咁暑假咧呢、這個活動咧，其實對我哋嚟講係幾有趣嘅，就因為我可以跟埋阿媽去打麻雀，就可以同另外嗰啲麻雀腳嘅哥哥姐姐玩啦。咁啊啲活動係包括咗咩咧？嗱，其實你問我咧，我而家覺得係幾懷念嘅，包括咗瘋狂地玩大富翁啦，即係係鑽研地玩大富翁啊！第二咧就係瘋狂地去玩去捉棋啦，即係我仲記得嗰陣時咧就去睇嗰啲棋譜啊，即係嗰啲殘局啊，咩居三咩平四咩馬咩進二嗰啲咧，係唔係嗰啲？唔係香港小姐嗰啲啊？
1: 你等我諗大記號，
0: 係棋嘅譜。
1: 依依，你嗰棋譜好靚。
0: 咁啊，第三樣嘢咧就係咧由於咧我哋其中即係我媽其中一隻麻雀腳嘅其中個女咧，佢就係喺跑馬地嘅一間學校嗰度讀嘅。咁啊，暑假咧嗰間學校咧就歡迎你哋啲小朋友咧就入去佢哋個操場度玩嘅。咁所以其中一個活動咧。我就是其实仲要讲紧系女校嚟噶吓，系啦，咁啊跑马地一间有边一间女校，大家都应该知噶啦。咁啊，我哋就可以咧喺嗰段。

0: 時間呢，即係譬如晏晝一點至六點嗰啲時間呢，我就可以同嗰啲哥哥姐姐咪入去嗰間學校個操場度打下籃球啊、
1: 嗯、
0: 跑下步啊，咁我覺得已經幾開心㗎。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由嗰陣時開始呢，我就迷上咗玩電腦遊戲啦。因為嗰個哥哥呢就比我哋大四五年嘅，咁佢嗰陣時已經好鍾意玩一啲而家聲稱為 RPG 嘅電腦遊戲
1: 嘅。
0: 譬如呢有一個已經絕咗種㗎啦，叫做 Ultima 嘅，大家如果上網上係一個即係備組級，但係已經冇再出㗎啦。 Ultima 嘅12345呢其實我都玩過，咁以前就係好開心，就去到嗰個哥哥屋企，即係用佢嗰部唔知 VGA 定 SVGA 嗰部咁嘅 mon， 然後就大家就即係因為佢係策略遊戲嚟嘅，有啲都要你都要解謎啊，又要儲升 level 啊嗰啲咁樣啦。咁喺度玩一個晏晝就好開心㗎啦。咁由於可以去佢屋企打機嘛，咁所以我咪期待我阿媽去打麻雀，咪怂恿佢多啲，你打多啲麻雀啦、嗯，我就可以去嗰個朋友仔屋企嗰度打下機，玩下大富翁。咁我哋個暑假咧就係咁樣度過，即係好間唔中，可能兩三年會有一次旅行，咁就係簡單，唔知去菲律賓，咁去北京，就係幾年有一次。咁然後咧就係咁樣。你又嗰陣時唔識得諗嘅，即係點解咁平淡啊，好似冇乜嘢搞啊，咁但係又發現啊幾好啊，唔使早起身 hea 下難得可以喺屋企又唔使做功課睇下電視，阿媽又冇藉口話你唔好睇電視啦，我就喺度放題咁樣睇，幾開心㗎。
1: 你都算係幸福㗎啦，因為呢麻雀呢我媽都好鍾意啦，咁然後呢我記得我細個呢都係去，我自己而家就 OK 好鍾意啦，但我記得我細個係痛苦
0: 㗎。
1: 你啊，好幸福嘅屋企有小朋友玩嘛？我去親啲屋企冇小朋友嘅、我就真係由晏晝兩點鐘坐到凌晨三四點㗎，跟住咧
0: 三四點啊，
1: 直情要過夜嘅，
0: 幾圈
1: 啦、啊？喺嗰度啊，睇你喺嗰度瞓住先啦，眼瞓你瞓啦，嗰度就自己喺度瞓咯，瞓完我仲未打完台，好想翻屋企啊，未呀就快啦咁，通常都係咁嘅玩法嘅。但另外頭先你講咧，有一個都係我好記得嘅，就係暑假去旅行。通常暑假爸媽先有時間可以帶埋你去玩遠行啊，叫做真係遠行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啊，去下啲咩澳洲啊，唔同地方。
0: 哇！你真係幸福
1: 啊！係啊，去因為我老豆潛水啊，所以細個就會跟佢去潛水團。
0: 係
1: 跟住去下咩？
2: 我老豆都潛水，
1: 我老豆都潛水啊！
2: 所以暑假冇理過我。
1: 咁而嗰陣時係去下旅行，但我最記得係咩咧？以前好興 Game Gear。
0: 系
1: Game Gear 嗰啲遊戲機啊， 手提遊戲機啊，最第一代仲早過 Game Boy 之前啊。跟住咧，我記得就係啲表兄弟姊妹圍埋一齊打超音鼠啊，
0: 即係 Sonic 啊嘛。
1: Sonic 係啦，呢啲畫面咧，先至係真正我嗰陣時暑假嘅童年回憶。
0: 係啊，阿一哥，
2: 唔係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小弟睇好多嗰啲育兒專家，即係最近又有一個派別出嚟係話咩咧？就係因為即係我哋即係下一代咧比較多好多時好細個已經去好多地方旅行啊，或者好多嘢，
0: 所以大個唔想去，
2: 或者禮拜六日啲阿爸阿媽同佢塞滿曬啲行程，又去可能唔知邊度玩，又離島，又去 playhouse 又成咧，令到佢哋嘅滿足感咧係越嚟越提升啊。所以反而好似我哋以前咁咧，唔知做啲咩嘢一日咧。
0: 好開心㗎嘛。
2: 延遲滿足呢令到佢大個嘅時候呢會習慣一啲叫無聊嘅時空呢先至更加有一種嘅成就感同滿足感喺度囉。所以而家有時候我禮拜六日喺屋企攤我都同自己講其實我延遲滿足緊我兩個小朋友㗎咋。我唔係懶我係延遲滿足。
1: 佢大個就話我老豆好鍾意潛水㗎。
0: 冇㗎呢個我。
2: 我其實係覺得偶然俾兩兄弟或者即如果屋企有兄弟姊妹你真係無無聊聊喺屋企歇一日呢。
0: 是
2: 好好玩的，
0: 喂
2: 細個是覺得好玩你大個不明白，但是細個就是這樣過了時間
0: 都
2: 是覺得挺好的。
0: 老實說感情都是這樣培養出來的，即譬如我和我細佬雖然即大個了就沒那麼熟，但是即都會想起細個就是放暑假那段日子在家砌下模型鬧下膠就這樣過了去的。
2: 同埋你想起你人生第一次去旅行就是因為細個沒得去旅行，你人生第一次到你大個你才明白哎呦
0: 去旅行
2: 飛機是這樣。咁又係另一種體驗嚟嘅。
0: 好啦，咁大家各自有大家嘅安排啦，一間返嚟呢聽下我哋每一家人嘅信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要是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是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话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的航班好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葵涌医院公布，医院新大楼住院病人服务将于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搬迁至新主座大楼和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标志着新大楼全面启用，公立医院的精神科治疗服务迈向新的里程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4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54美元，卖出4,050.2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九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即是北纬19.5度、东经12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热。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烈风区的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

0: 度偷懒嘅员工啊！
1: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0: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2: 好霸道嘅总裁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5: 节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吹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8: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咁啊世界杯正式完结啦！如果要用4隻字嚟形容今届嘅世界杯，霎时之间都有好多嘅选择，但系有一个系一定正确嘅，就系、是、偷偷摸摸啦。原因好简单，今年睇世界杯好多时都系偷偷摸摸起身偷睇世界杯噶，食零食唔敢食得大声啲，见到入球又唔敢大声咁欢呼，个原因就系惊嘈醒水水。啊！点不知就系啱啱过去嘅星期日朝头早，就系呢个季军战英格兰对法国嗰一场，无啦啦我睇到一半嘅时候，听到房入边有水水嘅喊声。哎呀，原来系因为瞓醒嘅时候见唔到爸爸，惊起上嚟就喊啦。当刻我得两个选择嘅啫，一系入房氹下水水瞓觉，一系就继续睇波唔理佢。当然啦，小弟作为一个尽责嘅老豆，揾到第三条路，就系带阿水水同我一齐睇波啊！嗱，听咗咁耐，老豆，大家都知道我不嬲都有个愿望，就系同小朋友一齐睇波噶。咁但系可惜嘅系，彪彪人相对地斯文，对于啲运动啊、踢波啊、睇波啊，好似冇咩兴趣。咁唔知性格相反嘅水水，会唔会经过呢场季军战之后，开始对睇波有兴趣，大个仲同老豆一齐踢波呢？
9: 你话 hello，
10: hello 爸爸，
9: 唔系 hello 爸爸，系 hello 阿童。
10: hello 阿童，睇讲乜嘢？
9: 睇紧乜嘢？嗱，我哋而家录音时间咧就系星期日嘅朝头早，我哋而家喺度睇紧世界杯。嗱，我哋而家个时间咧就系法国同埋呢个嘅英格兰咧3-4啊，即系差几分钟啦。
10: 我爸爸，
9: 嗰个唔系爸爸，爸爸喺你隔篱。咦，系你今朝瞓醒系咪喊啊？
10: 系。
9: 点解瞓醒喊啊？系咪因为爸爸唔喺隔篱你就喊啊？
10: 系。
9: 嗯，好啦好啦，咁我哋继续睇波啦，好唔好？
10: 好。
9: 好唔好睇啊？睇波波好唔好睇啊？
10: 好睇，嗰个系谁？
9: 嗰个叫比灵咸。
10: 佢就喊啦，
9: 系啦，比灵咸啱啱换咗出嚟，好唔好啊？
10: 波做乜嘢？
9: 佢哋喺度踢紧波咯，将个波要踢入个网入边。哎哟，比灵咸真系入波啊！哎呀，有冇入波啊？哎呀，冇入波啊！刺唔刺激啊？
10: 刺激，
9: 系踢。你哥哥唔中意睇足球，咁你要唔要去踢波啊？
10: 嘉诚做乜嘢？
9: 嘉诚哥哥仲瞓紧觉咯。
10: 嘉诚冇瞓觉咯。
9: 佢仲瞓紧觉咩？冇瞓觉。嘉诚仲瞓紧觉啊。
10: 妈妈。
9: 咁你要唔要同我一齐踢波啊？
10: 个爸爸。
9: 嗰个唔系，嗰个都系侧边，但系佢嗰个唔系爸爸，唔系侧边就系爸爸，大佬。咁你。爸爸带你去踢波好唔好啊？
10: 好。
9: 踢女子足球好唔好啊？
10: 好。
9: 好啦好啦，
10: 嗰个爸爸
9: 系啊，都话嗰个唔系爸爸咯，唔系侧边就系爸爸，你真系
10: 侧边爸爸，
9: 侧边就系爸爸。咁你今晚呢个嘅西班牙对阿根廷，你支持边个啊？
10: 阿根廷，
9: 你支持阿根廷啊？
10: 系
9: 唔得啊，唔可以支持阿根廷，你要同我一齐支持西班牙，知唔知？西班牙系西班牙，耶耶耶咁样。
10: 耶耶耶！ Yeah.
9: 不过今晚爸爸去朋友屋企睇波，所以你就同公公瞓觉好冇？ 好啦，你话拜拜阿童。
10: 拜拜。

0: 老豆老老豆之迪巴与 Hera。
1: 今个星期咧，我哋就同阿女啊去咗第三次嘅跳舞堂啦。
2: 都系唔成功分离嘅。
1: 系啦，冇错，又一次失败嘅例子啦。阿女今次咧就系我带，咁我谂住，我应该点啦？其实咧，开头上堂嘅时候咧，阿女系有少少已经系揽实到掠噶啦。咁后屘咧 ，Hera 就有啲觉得都睇下同學仔玩緊咩啦，咁我就不停引佢睇啦睇啦，最後呢阿女呢係成功做到一次 Miss 想佢做嘅嘢嘅，但係 Miss 呢喺阿女下面嘅時候就同我講咗句說話，不如你照叫媽咪入嚟先啦，好似爸爸好渣咁。
2: 老師話下次都試下咁，佢話爸爸喺度呢佢就做到少少嗰啲需要做嘅動作啦，
1: 因為其實阿女需要跳飛機，咁但係呢我唔知道你平時上堂佢有冇做啦，咁但係我係令到阿女可以成功跳飛機嘅。
2: 我個女肯做嘅，我帶嗰時，但係就要我拖住囉。
1: 因為我做嘅時候係老師拖住嘅，咁所以可能佢又覺得爸媽都係唔會俾機會佢冇得做㗎啦，所以佢爸爸一定要做嘅話呢佢都要做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呢我哋中間都換咗一次人嘅，就係阿女真係做完我都答應承佢話，不如換翻媽媽入嚟陪你啦。咁佢話好咁樣。
2: 係啊，跟住之後咧，落堂就同另一個家長傾偈啦。
1: 係啦，其實咧係講緊咧喺我即係換咗媽咪之後咧，我就喺出面等啦。咁其實我就係同另一個家長喺度傾下，究竟小朋友啊喺呢個階段會點咧？咁啊傾下傾下過程當中，原來佢同我女咧係嚟緊間學校係一樣嘅，係同校，大家都係下午校嘅學生。但係我就問，咦咁咪有機會做同學咯？咁佢話唔係啊，我哋轉啊，我哋轉第二間學校啊。點解啊？因為佢話佢想轉上午校
2: 喎。係啊，因為佢話佢個女要瞓晏覺，跟住我哋就諗下，我哋個女好晏先起身，同埋我哋都主張翻下晝班咧，唔使話上晝班落堂又要去學嘢嗰啲，又好似太攰咁咯。
1: 係啊，因為你都知咧，平均我哋個女咧瞓覺嘅時間係幾點咧？就係夜晚12點至到2點嘅時間啦。咁所以咧，通常大家瞓覺清乾嘅時候咧，佢先係最活躍嘅時候咯。咁而喺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其實又諗究竟咁夜瞓係咪好咧？咁但係呢個家長咧就問咗一句説話：咁你個女幾點起身？
2: 係我哋個女10點起身咯。
1: 咁好嘅咁樣喎，因為佢話原來佢個女好早瞓，但好早起身。作為一個都市人嚟講咧，早起身係最難嘅，夜瞓係最容易嘅。咁所以喺個過程當中，佢就好羨慕啊！你個女可以瞓到10點11點。
2: 係，但我哋個女又夜瞓咧，我哋已經好早的佢入房咧，佢都係要玩到嗰啲時間先瞓咯。
1: 係，其實我本身有糾結嘅，因為大部分嘅家長都同我講唔得㗎，一定要翻上晝班，下晝班唔得㗎。我都係下晝班嘅，我細個讀書。
2: 同埋最主要係佢嘅作息時間，咁你翻上晝班好似又可能好辛苦，或者要時間 turn 咯。
1: 係啊，我女嗰啲時間咪就係夜晚睇美股咯，可以。咁所以喺個過程當中傾偈咧，我哋就互相了解咗，原來有啲小朋友係適合要翻上晝班，但我都幾可肯定我女其實係適合翻下晝班嘅。不過我唔知道啊，究竟下晝班有冇中間有冇時間俾佢瞓晏覺咧，我都唔知道。
2: 應該唔知喎，有冇得瞓晏覺啊？你
1: 如果家長要特登話要翻上晝班瞓晏覺，我估下晝班係冇瞓晏覺嘅時間嘅。
2: 可能係咯，我都唔識啊，我都未翻過 M 班。
1: 係啊，好快啦！我哋距離9月1號仲有一個月多少少嘅時間。
2: 啊，咁快佢要翻學啦！
1: 係啊，不如我哋諗下今晚點樣令佢瞓覺仲好啦。
2: 唉，佢仲咁晏瞓咗晏覺，平日唔瞓晏覺噶嘛。
1: 而家幾點啊？差唔多10點啦。我哋得佢入房瞓啦，要。

0: 你系边个？
1: 拜
2: 拜。乜乜乜乜乜？
0: 咦？屋企发生咩事啊？点解有咁大个箧塞满晒啲嘢喺度嘅？边个架个箧？
2: 我嘅。
0: 你去边啊？你走啦？
2: 去英国啦。
0: 你去英国？国国国国国国国？你去英国做咩啊？
2: 去短宣。
0: 可唔可以解释一下系咩事啊？
2: 我同教会机构去英国短宣。
0: 哦，咁你负责啲咩啊？
2: 唱歌啊，打鼓咁样啦。
0: 哦，咦？呢次啊，系咪流馒头啊？史上啊，离开屋企最长嘅时间呢？
2: 都唔系。
0: 试过有咁长时间咩？
2: 有。
0: 边次啊？
2: 去美国咯。
0: 唔系啊，你自己一个而家。
2: 你都唔系咁样问。
0: 我而家问你啊，系咪你自己一个离开屋企最长嘅时间啊？
2: 系啊。
0: 同咩人去噶？有啲咩人？有冇人照顾你噶？
2: 有啲导师同埋朋友。
0: 吓、啊，即系阿全会有好长时间见唔到你。
2: 系啊。
0: 你会挂住我噶？
2: 都可能会嘅。
0: 你估我会唔会挂住你呢？
2: 我估你唔会挂住我。
0: 刘泡泡，你估我会挂住你家姐呢？
3: 你爸唔挂住咯。
0: 刘馒头，你咁大个女第一次一个人离乡别井，
2: 都唔系第一次啦。
0: 但你去咁长时间，阿馒头妈，你心情点啊？
4: 因为我对馒头有信心，佢会好好照顾自己嘅，唔似得佢阿爸咁。
0: 即系咩意思啊？
4: 我谂佢照顾自己嘅能力高过你啩。
2: 吓。
0: 好啦，咁不如呢，我哋而家呢就解构下究竟啊刘馒头啊你个 keep 入面有啲乜嘢呢，可唔可以讲下你会带啲咩过去呢？
2: 都系嗰啲衫裤鞋袜日用品咁样囉。
0: 哦，你冇带遮过去啊？
2: 有啊。
0: 点解带遮过去啊？
2: 嗰边成日落雨嘅，你唔知啊？
0: 哦，系喎，好似系英国成日落雨㗎，系啊。咁仲有带啲咩呢？
2: 带零食啦。
0: 请问阿馒头妈呢，你用咗几长时间呢去帮佢执呢个行李呢？
4: 哦，咁包包又一齐帮手，我哋三个一齐执嘅。不过你好似冇帮过手。
2: 系啊，你冇做啊？
3: 你咩都冇做
0: 啊？我有份俾钱啊，买咗个咩防盗袋啊？
2: 你还咗钱未？
4: 好似未，系我买过。
0: 系咩？几钱啊？哦，好啦，听日俾翻你啊。
2: 咁你有咩贡献啊？
0: 我听日车你去机场咯。
2: 就系咁咋？
0: 我会好挂住你咯。
2: 哇，多谢晒。
0: 喂，你咁讲下你嘅心情先啦，你紧唔紧张啊
2: ？OK 啊。
0: 点解啊？好紧张嗱，因为咧呢个要好好记住，系人生咧，你第一次咧离开屋企咁耐，去自己去一个你当系旅行又好啦，去一个 trip 又好啦，爸爸要好大个先可以自己去到噶，你而家13岁就可以自己去咯。
2: 其实我考到大把呢啲 trip。
0: 系咩？点解你唔去嘅？
2: 因为唔想去。
0: 哦，但系今次又去，好乖吓。咁你今次大约会喺英国留几耐啊？
2: 两个礼拜。
0: 哦，咁好啦，爸爸，咁考下你对于英国嘅认识啊。
2: 唔使啦。
0: 英国喺边个州噶？刘包包。
2: 欧洲。
0: 吓？
2: 欧洲。
0: 头先你系问咗你阿妈先噶。好啦，咁刘馒头，请问你知唔知啊？坐飞机要坐几耐先去到英国呢？
2: 14个钟。
0: 哇，14个钟啊！你自己搞唔搞掂啊？
2: 得啦，我觉得你搞唔掂啦，如果你去嘅话。
0: 我呢几日呢不断呢就问佢得唔得噶女，你有冇 OK 噶？佢系咁都话得噶，得噶啦咁样，好似觉得我好烦咁啊。
2: 咁咪真系好烦啊嘛！
0: 喺呢10几日当中啊，咁你嗰啲起居飲食啊，有冇人照顾你噶？
2: 有。
0: 咁但系嗰啲譬如洗衫啊，嗰啲你识唔识搞呢？
2: 啊，有人教噶。
0: 请问你识唔识用洗衣机呢？
2: 你识咩？
4: 你好似结婚之后有冇用过洗衣机啊？
0: 你个屋企嗰部？
4: 系啊，
0: 我负责帮手整噶，即系你平时有啲咩漏水啊，个洗衣机塞咗啊嗰啲咧，就通常都系我整噶。
4: 你好似结咗婚之后系一次洗衣机都冇用过，然后屋企个煮食炉你都好似冇开。
0: 有啊，平时我夜晚煲翻热啲汤饮噶。
4: 多谢晒，你睇你先知系大少。
0: 平时啊，屋企嗰啲吸地啊、倒垃圾啊、维修啊，
2: 都唔系你整，
3: 都唔系你整嘅。
0: 咩啊！我有嘢都吸地噶，你哋嗰次讲过噶嘛？我成日三更半夜喺度吸地啊嘛。
3: 我成日都自己吸地啊！
4: 你无端端吸啫嘛？
0: 咩叫无端端吸？无端端吸唔系吸地咩？喂，我哋唔好讲呢样嘢先。而家讲紧啦，呢个刘家近年最大单嘅一单嘢就系刘馒头自己啊出国啊咁大件事啊。仲有咩阿妈有冇啲咩即系提醒你啲咩叮咛你啲乜嘢啊？
2: 小心唔好俾人偷嘢。
0: 佢讲咗几多次啊？
2: 好多次。
0: 我咧有冇讲啊？馒头，小心啲你个银包啊！记住喺闹市当中唔好乱咁举高部手机影相啊！仲有啊，嗰啲钱啊要代搵啊！
2: 你讲乜同妈咪讲嗰句一模一样啊？
0: 系啊，咁阿爸阿妈就梗系提醒你啲咩，仲有提醒个女啲乜嘢？
4: 带齐啲嘢啦，执齐啲嘢啦，小心啲。
0: 同埋唔好自己一个人行散咗啊！知唔知啊？
2: 知啦。
0: 仲有啊，阿全嚟个 message 嚟嗰阵啊，要复翻我啊，知唔知啊？我会好担心你噶。
2: 唔会啊，你都唔会。
0: 我会担心你，我次次啊都系问你啊，譬如啊，你睇完戏啊，出完街啊，我都系我问你啊，翻咗屋企未？你先答我噶，系咪啊？
2: 你喺度扮担心啫嘛。
0: 我点会扮担心？我真系担心。
2: 有啲好奇怪嘅时间，突然间问我做紧咩？
0: 请问咩时间问系最好呢？
1: 咩时间都冇问。
0: 你唔好嘈啊！而家唔系问你啊，
2: 佢讲得都几啱嘅。总之唔好啲奇怪时间啦。上次我喺度同人玩个 board game 嘅时候，你突然间 send 个 WhatsApp 俾我。
0: 咁啊，跟我问你咩啊？
2: 问我做紧咩啊？
0: 咁啊系啊，咁我而家关心下你做咩嘛？我点知你几时得闲啫？
2: 都唔得闲睇
0: 你。吓、啊，咁我今次你去英国，咁我几时 message 你最好啊？
2: 总之有时间就揾你啦。
0: 你肯定唔会揾我啦，刘曼头。你平时都唔会主动啦，揾我噶，除咗系问我咩叫我买啲嘢啊，可唔可以帮我买啲嘢噶咋？你其他时间系唔会揾我噶。
2: 都去咗英国唔使买俾我，咁我咪唔使揾你啦。
0: 阿全，除咗开部车俾你，同埋买嘢俾你之外，请问佢仲有咩功能嘅咧？
2: 咦，我有啊。
0: 咩啊？
2: 我突然间发现漏咗买 cereal 啊。
0: 咩叫 cereal 啊？
2: 我平时食嗰只咧老虎盒嗰个咧。
0: 嗰啲麦片？吓，咁要好嘢咯。
5: 你快啲去啦！超级市场仲有半个钟生，你而家快啲去行啦！
0: 真噶，喂，我而家录紧音，而家喺度。
2: 你快啲去啦！
0: 你不如食少一日啦，大包粟米。
2: 你去啦！
5: 我咧嗰个大 size、中 size， 你买中 size 啦，买埋个大 size 翻嚟都要食。
0: 咩叫中 size？ 咩叫大 size 啊？
2: 你识睇，你去到就知噶啦，快啲啦！
5: 影相翻嚟俾我哋睇啦 ，Go
2: Go！
0: 吓、啊，你听日走咯。啊！我而家应该同你有一种即系临别依依啊，大家倾下偈啊。
2: 你买咗之后先算啦。
0: 大家交换下，譬如你对我个睇法。
2: 你买咗之后先算啦。
0: 我对你个睇法啦，咁样样。咁你去英国咁多日。
2: 你买咗之后先算。
0: 嗱，我而家一定会去买。好啦，最后一个问题问你啦，你会唔会挂住阿全啫？
2: 都可能会嘅。
0: 你会唔会挂住阿妈？
2: 都会嘅。
0: 会唔会挂住阿妹啊？
2: 会。
0: 哇，你最中肯系答阿妹，答阿全答得好唔中肯喎、啊、你知爸爸而家又怀住一种依依不舍嘅心情啊？
2: 你都冇嘅。
0: 我有，我唔做俾你睇啫嘛。
2: 咁而家做啊？
0: 做咗啦。
2: 有一好唔依依不舍。
0: 准备一二三。
6: 慢头包包提醒你。
0: 阿女，你记住啊，去到第二啲地方出入小心啲，千祈咧就唔好周围去，自己唔好行甩咗，跟住啲手机唔好成日攞出嚟啲钱代揾啲，跟住咧平时留意住啲银包有冇打开啊，嗰啲背囊有冇打开啊，记住到时到后一就报到翻屋企，知唔知啊？
2: 知啊。
0: 哇！你成几敷衍啊！阿全会好挂住你噶，刘曼头。
2: 买啦！
0: 阿全会好挂住你噶。
2: 我其实咧应该送机先讲啦，而家去买啦，拜拜。
0: 估唔到刘曼头喺上机之前，佢叫我做嘅嘢都系差遣我出去买嘢。好啦，我而家去买啦，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天文台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广东东部沿海将有大雨至暴雨。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详细新闻内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晚和听朝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表示，会持续评估在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
2: 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8:40发出，在下午9: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的预测，红霞会在星期五晚及星期六早上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六的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的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和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比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的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是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说，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的航班很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广东东部沿海将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铁广州局表示，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卢子清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红霞影响，直至听晚八点，预计广东东部沿海、台湾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广东协助指导。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专题视像会议，同多个部门联合会商研判热带气旋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重点工作。 汇商指出，红霞预计会为华南、江南地区带嚟严重风雨，相关地区江河湖库底水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落实防汛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同部门联动，确保指挥体系高效畅顺。要强化海上防风，组织船舶回港，安排渔船人员同海上平台作业人员上岸，并要强化工程调度，落实超标准洪水应急抢险同下游人员转移方案，预备抢险物料同设备，确保及时有效处置险情。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指出，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个别城市可能发生内涝。广东梅州、韶关、河源同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山区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督促指导相关水利部门同管理机构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统筹加强城市外洪内涝防御，全力抵御外洪进城，严防城市内涝风险。交通方面，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听日起广东省内的高速普速列车将会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提醒旅客透过铁路12306网站等查询最新消息。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4: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东梅和龙容都有参加座谈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对接国际标准具品牌效应，而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认为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任浩峰报道。
5: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协助国家标准走出去，香港亦都可以发挥作用。他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提到，本港背靠祖国，联通内外，作为国际城市，和国际标准完全对接，获本港认证的产品，外地都会认同。
6: 以标准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一定是跟國際完全對標的，這個亦都是人家對我們的信心所在，這個亦都是我們的品牌。譬如一些內地的企業或者內地的產品，它來到香港經過香港的檢測認證，符合這裡的標準，其實它出到去呢，人家是認同的。我還記得呢，我們去到中東的時候跟他們傾開呢，只要是香港批的東西，其實他們就批了，而且咧有个品牌效应喺度嘅。
5: 陈茂波话喺国家标准下，内地有唔少优质产品应该被世界认识，本港可以帮助将国家标准拓展开去。本港发展局有进行相关工作，内地亦都好认同香港嘅工作。
6: 国标咧有唔少系相当好嘅，譬如以钢铁为例咧，一啲超强钢嘅钢铁，其实个喺国际上系最领先添。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可以助力國標咧出海去到其他地方。發展局我哋亦都做咗呢個工作，內地咧亦都好認同呢個工作。換句話講，內地嘅好嘅產品亦都可以通過咁樣做嘅時候，被世界更加認識。佢嘅創科、佢嘅技術喺國際上嘅認可程度同埋能見度咧，都係因為我哋咧呢一個將佢轉化同埋對接咧，得到提升嘅。所以咧，除咗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之外咧，我可以話咧，我哋都仲係一個超級轉換器嚟嘅喺呢方面。
5: 談及本港經濟，陳茂波話，零售銷售已經連續13個月按年上升，餐飲業面對較大挑戰，但亦都已經穩定落嚟。特區政府會幫助業界升級轉型，又話中東戰事影響到供應鏈，預計本港下半年通脹會上升，但總體可控。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4: 贸发局表示，为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未来六至九个月会在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在美国的办事处亦会调拨多些资源到秘鲁、巴西等南美洲国家。贸发局亦都进行架构重组，根据不同产业范畴设立推行六大产业群组，提升内部营运效率，更全面支援企业。林汉山报道。
7: 成立60周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推行两项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和优化资源。优化资源方面，贸发局现时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涵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城市，未来会开拓新市场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贸发局会在北非、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南美洲和中亚的办事处亦都会增加资源。
8: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是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六个到九个月内呢就设立。咁呢一个呢是新增的办事处。我们现在有51个写字楼，我们不会关闭任何一个写字楼。但是我们会资源调配，例如美国我们会有一些资源呢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鲁啊、巴西啊呢咁嘅地方。喺中亚、喺阿鲁木图，而家我哋已经有个办事处噶啦，嗰、那个咧就会增加资源，令到佢可以中亚五国去服务。
7: 优化架构方面，贸发局原本有两个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同全球办事处的事务。今个月起，根据不同范畴推行六大产业群组的策略，三个助理总裁调任为副总裁，另外会聘请一名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产业群组。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话：呢种模式能够提升营运效率，亦都可以更全面支援企业。
9: 即系以前如果你系成衣业嘅，你走嚟揾 TDC， 咁可能你要先谂下，你想参加本地展览定系参加海外。但现在你来找我们就不用找几组人了，你就找回我们这一组人，我们就会跟你分析，譬如你是 fashion design 的，你的价位是多少，你的目标市场在哪里，然后我们再去跟你制定一个全球你应该怎样去做一个 marketing。 那我们希望呢用这个方式呢跟我们的客户不止做他们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可以做我们的 super partner。
7: 张淑芬又说，今次架构重组是在贸发局现行的财政资源之下进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荔枝角一间儿童发展中心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一名36岁男董事被捕。海关至今收到21宗举报，涉及家长预缴课程费用一共大约80万。海关表示，涉事中心今个月8号向顾客宣称，由于资金周转问题，将于翌日停业，并会在今个月13号前交代复课和后续安排，但至今仍然未有交代。海关之后陆续收到市民举报，在中心购买预缴的儿童训练课程，由于中心停业，令到课程未能兑现。海关会继续调查涉案中心停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以及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又呼吁受影响的消费者尽快向海关举报。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实施。消防处表示，在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有效和适用情况下，会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但是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处方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位置，召唤救护车时亦都应该主动告知病人获签发命令。崔慧欣报道。
10: 预设医疗指示法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并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然会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不会搜寻病人个人物品，以免延误急救。
11: 在新框架底下，我们消防处的人员无论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只要我们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适当 和有效和適用的命令的時候，我們就不會進行心肺復甦。換言之，如果你現場不能夠確認這份文件的話，我們是會以如有懷疑救人第一這個原則立即進行急救的。但是我們想強調，縱使我們跟從命令而不進行心肺復甦術，但不代表我們停止照顧病人。我們的救護人員仍然會到場提供適切的護理，以及將病人送去最就近的醫院的。
10: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
11: 家属或者报案人，你知病人有这份命令，应该在我们救援人员到场的时候即时拎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即刻去核实，不会有疑误的。在我们将病人送院的期间，我们都会将这份文件暂时保存，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交给医生去检查的。家人或者照顾者其实应该要预先知悉病人是不是已经有这份命令，家人之间最好预先的沟通，不会去到临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才有一些误会的出现。
10: 处方说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属员，也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琴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琴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说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嗰阵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吉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后，琴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同案件同类型的针。入境处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入境处表示，关注相关情况，会加强宣传，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做足准备，留意交通情况及交通规则，切勿疲劳驾驶。陈晓庆报道。
12: 近期接连发生有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准备外游的陈女士说，自驾前会做足准备。
13: 看地图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要去的地方，跟住你开车之前你即睇熟个 map, 大约知道去到边个街口就怎样行，不是一上架车就想着跟晒个 GPS 咁样咯。
12: 有超过30年驾驶经验的冯先生说，到外地驾驶的时候会揸慢啲，用些少时间熟习路况。
14: 右太和左太之间有时会有啲需要时间习惯适应。飞咗去左太嘅地方，咁你租车，我谂可能熟习咗半小时到，咁就即系揸得慢啲就稳阵啲都 OK。
12: 入境处话，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有大约150宗相关个案，较旧年同期上升近30%。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话，处方好关注相关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要做足准备。
15: 在外地揸车咧，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亦都要留意咧唔同嘅事情嘅，譬如话交通规则啦，呢个路况啦，佢语言文字唔同啦，又或者交通标志咧，其实同香港咧都有所不同，例如左右太嘅分别啊。行车的时候靠左定靠右，又或者不同的交通的灯号它代表的意思，这些是需要在出发之前要做足准备的。
12: 至于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发生的港人一死三伤交通意外，蔡宇飞说，在收到有关个案求助后，已经即时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跟进，亦都已经为家属加快办理相关关系证明，方便他们跟进后续事宜，总领事馆亦都会在当地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项目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通车日期有待公布。港铁已经就兴建屯门南站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崔慧欣报道。
10: 港铁维持目标2030年完成屯门南延线工程，将屯马线由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 2.4 公里，兴建两个新车站，包括设在第16区的中途站和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终点站。港铁项目执行主管新界南殷伟明表示，兴建屯门南站的时候要考虑对主要交通干道湖景路带来的影响，也都要克服地下管线改道等挑战，现时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
16: 我们做结构工程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混合模式，会是有部分采用预制件，有些是延长施工的，去令到对社区的影响是减到最低的。关于预制件，我们应用了很多科技的，我们要做一些感应仪等等，还有一些智能技术有效去监控。

0: 考嘅車站設計，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我哋嘅大堂同埋月台咧都喺個高架橋上邊嘅。屯門南站有三個出口，其中一個出口咧就係接駁一條商場嘅天橋。個做法咧會令到咧周邊嘅市民咧出行會更加方便嘅。我哋用呢個高架橋嘅車站設計咧，我哋可以令到咧用地面嘅空間咧係減少嘅。
1: 至於通車日期，港鐵話有待公布。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美國以存在強迫勞動為由，對中國、中國香港、英國、歐盟等60個貿易夥伴徵收 10% 至 12.5% 關稅。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關稅措施，關稅戰、貿易戰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張子欣報導。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4: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3: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预告，将于习近平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说，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天文台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广东东部沿海将有大雨至暴雨。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5，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00公里，即是北纬 19.6 度、东经 120.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标普全球公布美国

0: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是 53.8， 创四个月以来最低，低过预期的 54.3， 受到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至于服务业的 PMI 初值就由6月的 51.2 升至7月的 53.6， 创8个月以来最高，高过预期的 51.5， 部分受到世界杯和节假日的支出带动。而受到服务业扩张刺激，7月份的综合 PMI 初值升至 53.6， 同样都是创了8个月高位。美股的变动不大，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 51,836 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19 点，升11点。美国运通公布上季的盈利按年升近 8%， 去到31亿1000万美元，每股盈利 4.53 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 4.4 美元，期内扣除利息支出之后的收入按年升大概 10%， 去到196亿4000万美元，受惠于信用卡会员支出增加 9%。 公司预计全年度收入将会按年升 10%， 之前预期增幅介乎 9% 至 10%， 公司维持全年 17.3 至 17.9 美元的每股盈利预测。回到本港，港股回软，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收市报24,963点，跌了247点，跌幅近 1%。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099亿，较上日下跌一成。科技指数跌 1.5%， 报4629点。ATMXJ 亦都下跌，阿里巴巴跌咗超过 4%， 腾讯跌超过 2%， 地产分类指数跌咗超过 2%。资源同埋黄金相关股份受压，金融股就走势分歧。中银香港急升近 6%， 港交所就跌近 2%。 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 1.6%， 连升4个星期。恒生指数累计上升 1.6%， 连升4个星期。至于科技指数就升了 0.1%。 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分析港股表现。
1: 板块轮动之下咧，周初嘅时间重磅嘅传统科技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呢啲，仲系做好嘅，对指数嘅成交都有啲帮助。咁另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内地同香港咧，陆续有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招股。咁香港呢边有只中制郁创啦，内地方面有长鑫科技啦，接住落嚟咧就有长江存储，资金都可能会系抽紧咗嘅，都影响住成交啦。另一个最主要就系因为恒指升到上去25,000点楼上咧，入市欲亦都唔系太高。升嘅板块里面咧，主要都系一啲比较市值上面比较细嘅股份啦。吓，下个礼拜个市况初期都会比较观望啲噶，譬如话美国呢重磅科技繼續有業績啦，聯儲議息啊、英倫銀行啊、日本央行嘅議息啊，咁另外仲有期指結算，大家都係等緊南韓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嘅業績。個市雖然好多因素，咁大家反為會比較觀望。下個禮拜恆指，我相信成交都唔會增加住啦，都係講緊2,000零億。
0: 會唔會話一個咁觀望嘅市啦，反而會係一啲比較窄幅上落嘅情況咧？
1: 係啊，始終因素比較多啦，加上人工智能股份咧，除咗話個別芯片股係有啲人低位咧係買下之外咧，其他嗰啲如果你一路嗰個沽壓都係咁大嘅話咧，只會就係反彈就沽貨，變咗成交都少啦。咁而呢啲股份其實始終對個指數影響有限，個市始終而家就睇住咧重磅嘅平台科技股係咪慢慢轉定。另外，如果高息股繼續有支撐嘅，咁恆指咧應該暫時睇住24,700都有支持嘅。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团出访中东。他表示，当地近期出现战乱等挑战，保持双方经贸关系可以增进中东对本港的信任。陈茂波说，要重视欧美资金来源，同时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正是本港开拓新市场的重点。由任浩峰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嘅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同埋先进制造业嘅龙头企业代表，同埋金融、投资同埋专业服务界嘅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同埋进一步合作。陈茂波喺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中东除咗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多元嘅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以至初创带嚟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佢形容中东伙伴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同埋友谊，本港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3: 英文有句说话系 friend in need 而且 friend in need 啊嘛，佢哋遇到挑战，而我哋同时间呢亦都继续合作。贸易又好，投资又好，同佢维持咗关系，有合适嘅项目，我哋继续做落去，继续支持落去咧，咁其实佢哋系会因此对我哋更加信任。
2: 陈茂波认为，本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同埋东南亚就系重点开拓地方。
3: 东南亚同中东，我哋重点开拓嘅方式有少少唔同。中东咧就系资金，跟住就系一啲产业；东南亚咧就系更多协助我哋内地嘅企业喺东南亚布局佢嘅产业链啊、供应链啊，同埋咧鼓励一啲东南亚、泰国啊嗰啲好嘅公司嚟我哋呢度上市。
2: 陈茂波透露，目前有超过500家公司申请嚟香港上市，重申会对上市公司嘅质素把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瑞银证券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具有成本优势，对行业竞争力同埋商业化潜力都保持乐观，认为中国晶片需要持续发展，亦都要有持续同埋充分嘅算力支持。再由任浩峰报道。
2: 瑞银证券中国互联网行业分析师洪伟表示，市场去年已经不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更为相宜的问题，当中涉及到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和公司的研发开支有关，涉及到营运成本和影响毛利率的推离成本。他说和国际同业比较，中国的大模型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只是海外龙头企业大约10%。洪伟有提到，相关发展亦都存在结构性优势，中国的电力费用较低，数据中心的配套成本亦都较为便宜，在定价方面亦都实现到比较健康的毛利水平。长远来讲，他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竞争前景和商业化潜力都持乐观取态，但是亦都需要中国晶片持续发展，和要有持续充分的算力支持。
4: 我觉得中国模型是通过自主的科技创新实现了有结构性的成本优势，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成本优势能长期保持。那瓶颈的话呢，算力现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瓶颈，其实哪怕是应对国内的需求，我相信如果是这个算力能够供给更充足的话，国内的需求都能随着这个能够进一步提升，那更别说是海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整体产业链共同进步吧。
2: 他认为中国云端互联网大型企业普遍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投入较为审慎，不认同中国有人工智能泡沫迹象，相信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亦都会逐步递增。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3点，跌咗247点，总成交今日有2098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58点，跌咗8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54仙2跌咗6.8仙，阿里巴巴110蚊跌4.9仙，盈富基金25.42仙跌2.6仙，腾讯434.6仙跌咗10.6仙，智普1237蚊升66蚊，XL 以南方海力士52.74仙跌咗7.76仙，中芯国际71.35仙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85.12仙跌咗7.6仙，华虹宏力149.8仙升4仙，建滔积层板37.72仙跌咗2.9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 港金报37,8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06美元，卖出4065.5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统计处招聘统计师，卫生署招聘牙科治疗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统计处招聘研究经理，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兼职临时检控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香港体育馆兼职大委员组长，教育局招聘首席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课程主任、高级语文课程主任、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预科程度的教学助理、半熟练工人、杂工、临时中学学位教师。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8: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增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9: 火烛啊！
10: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9: 楼梯好大烟啊！
10: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11: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12: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11: 收到。
12: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3: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11: 记得嚟紧8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12: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3: 米克、杜文慧、彪爷，
15: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16: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7: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6: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7: 我话我过多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0: 一星期七日，
19: 早晚都陪住你。
21: 有限通往无限，
22: 现在开拓未来，
23: 未来无限。
2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25: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26: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7: 让我们看远一点，
28: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29: 瑞文嚟紧8月，谂咗边度旅行未啊？
30: 西帖咪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29: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30: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29: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30: 吓、啊，又系陈生？
29: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胡世杰
30: 同我郑瑞文
31: 大气候。
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仲嚟到7月24日晚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而家咧室外气温30度，湿度71%，所以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咁一号戒备信号咧，台风咧好似都现正生效，好似台风要嚟紧啦。咁天气夏日炎炎啊，讲啲乜嘢嘢咧？我细个嗰阵，我爸同我讲嘅，佢话海林啊。心静自然凉啊！
1: 呢一招系唔得嘅，
0: 系咪？
1: 我觉得系，
0: 所以我哋应该用思想嚟谂一啲冻啲嘅嘢。
1: 系啊，以前细个最中意塞个头落个雪柜度，呢个方法咯。
0: 呢个系狗仔好中意玩噶嘛？
1: 系啊，我都系。
0: 咁今日所以我哋谂住讲啲凉冰冰啲嘅。
1: 今日呢个好凉啊！呢个
0: 冰雕制作。是咪呢個我細個呢睇過一部電影，我唔記得中文叫咩，我叫 Groundhog Day。 咁入面呢呢個 Bill Murray 嘅角色呢，因為即係太過得閒，因為佢永遠塞咗，每日都生存喺同一日，所以佢就不斷學呢樣學樣嗰樣學彈琴。其中有一樣嘢佢做呢，就係佢走咗去學冰雕。咁入面呢，電影入面因為其他嗰啲人呢都係生存喺同一日嘛，以為喺同一日嘅，但其實佢已經過咗唔知幾多萬年啦，所以佢呢突然間行過去呢，就攞起一個呢個咁嘅電鋸，就突然間可以雕，就係用嗰塊冰呢，就一下就雕到一個雕像出嚟。咁呢我覺得好 impress， 我覺得呢樣嘢話好犀利。好多年之後呢，竟然俾我親眼目睹呢件事呢，係真係喺現實生活中做得到嘅。咁呢，所以呢我就話呢一個嘉賓一定要請上嚟，叫佢話俾我哋聽原來咩嚟㗎呢。咁今晚呢我哋又請咗胡慶賢師傅、泰神師傅同埋個徒弟洪宏達阿達做冰雕喎，好犀利喎，點樣入行㗎？
2: 最緊要有興趣啦，對啲冰啊、啲藝術嗰啲嘢有翻咁上下興趣啦，因為我細個都中意畫畫嘅，
0: 係
2: 啊，咁啊好少攞到丙啊、丁啊，全部都係一係甲一係乙，都畫畫幾靚咁啊。後屘入咗做廚師之後咧，咁就後屘就見到有一門手藝叫冰雕，個師傅咧就問我有冇興趣，我話有啊，我都識畫畫喎，跟住我咪試下，咁佢教啲基本嘅嘢之後呢，我就自己去摸索啦，啲轉彎位啊，向出定向入啦，啲角位嗰啲批得好靚啊，嗰啲咁樣。
0: 雖然返冰雕啦，冇見過你用嘅呢，就係一個大電鋸啊，仲有其實仲有啲乜嘢嘅工具㗎？
2: 細鑿同埋一把平鑿，大約係5寸，打橫5寸到啦，係要好利嘅。
0: 即是鑿是那些什麼冰鑿、
2: 冰鑿、
0: 尖那些
2: 冰鑿要求那把刀利呢，就是想啲收口要平滑，所以要磨一磨呢就磨一個鐘啊，總之磨到那把鑿是很利，要剃到鬚為止的。
0: 嘩，
2: 是啦，那那個冰呢批出來就不會有痕囉。
0: 咁但係你是不是要去學校的怎樣才可以學
2: 校？沒有的，純粹在個廚房，他是這
0: 兩個兵的
2: 嘛。這兩個兵我做給你看，做完一些基本的下次你試一下。哦，
1: 即最初都沒有雕塑底的。
2: 都沒有的。
1: 是的，即是最畫畫，是的，但是沒有雕塑底的。
2: 他就是教我得閒拿啲紙畫下，用一張 A4 紙去同一個兵在裡面的比例差不多。畫得夠紙多呢，咁你喺個冰呢你就自然有個形象喺度，會點樣去鋸出嚟囉。
1: 咁阿達係咪都係完全冇呢個雕塑底嘅，就走去學冰雕呀？
3: 都係冇，嗰陣時都係好似我師傅所講呀，嗰陣時佢就好似佢嘅師傅咁問佢，你有冇興趣學呀？咁我就試下囉，我都係咁答佢囉。
0: 即係泰神師傅嚟同你講，阿達過嚟。
3: 是啊，即是那陣時就是佢達仔啊，你過嚟睇下我呢啲我以前做嘅冰雕啦，你睇下有冇興趣跟我學啦。咁我望一望，哇又幾靚喎，然之後咪話試下囉，係咪？
0: 因為泰神師傅你做嗰啲有啲好大型嘅冰雕嚟㗎，即係成個半個建築物咁樣㗎。
2: 有㗎，成10尺高都試過最高。
0: 因為我見到有啲就係譬如話好得意嘅，佢係有啲就係嗰塊冰就係佢本身係一個雕塑品啦，但佢亦都可能係一個即係一個晚宴或者宴會承載食物嘅其中一部分嚟喎。
2: 裝生蠔啦，雪酒啦， 刺身都有都会有用到噶。
0: 因为佢譬如我见过俾我睇过一个咧，就系、是、系装应该系装海鲜啦，咁就再雕咗一个好似贝壳定系嘅一个盘咁样，将啲海鲜装喺上面，
2: 装喺个贝壳度，系啦系啦。
0: 咁通常一个作品由设计到到成品要几长时间？
2: 如果凿开嘅都系一个钟头之内就完成到噶啦，嗰嚿冰。啊，草图就系画一画俾个客人睇啦。佢覺得 OK， 咁我就做咯。
0: 但係係咪需要喺冰嘅房入面啊？定
2: 室温室温做㗎咋？
0: 喺室温度做。
2: 係啊係啊，因為做完之後咧，就要嗱嗱聲咁啊，擺翻落去負十八度啲雪櫃嗰度。太凍嘅地方做咧，嗰嚿冰一鋸落去就會爆嘅。
0: 哦，
2: 係啦，個温差
1: 喺室温。係
2: 啦係啦，温差太大，負十八去到四度咧。出出入入，如果你喺最冻嘅地方锯咧，一锯就爆噶啦，成嚿冰散开噶啦。
1: 咁即系喺一个室温嘅环境当中，可以维持几耐呢个工作？
2: 两三个钟
1: 系啦，两三个钟你一定要摆翻，
2: 一定要摆翻佢噶啦，系啦。如果唔系咧，就会溶晒咯，即系作完都冇晒嗰个外形，所以就要快手作完就摆翻去 pizza 咁咯。
0: 咁你第一件作品系做乜嘢啊？你记唔记得啊？
2: 雀仔，
0: 雀仔有几大啊？
2: 三分二个人咁高咯，嗰个冰系。
0: 但開始雕冰嗰陣，會唔會覺得困難啊？因為我覺得冰呢個質地唔係好似平時，即係你唔係要淨係，好似你講佢又會爆啦，佢又會溶啦。咁係咪要有少少時間你先至可以習慣到嗰、那個？
2: 都要做到第三、第四次嗰隻雀仔先望落去真係是隻雀仔咯。
0: 阿達咧？
3: 我就做冇几次嘅，即系跟我师傅出去做过三四次咁咯，帮个手系啊。就平时都系俾我睇一啲嘢咯，自己睇下睇下咯。
0: 咁有冇喺屋企攞雪柜啲冰嚟试下啊？
3: 咁我真系冇，未试过暂时。
1: 系咪平时嗰啲冰同即系原材料啦？即系其实我哋咪后都有讨论过，其实原材料，譬如话做冰雕嘅原材料，同我哋一般见到嘅，即系可能喺雪柜里边嘅冰有咩分别咧？
2: 佢嗰啲系靓啲嘅。因为如果是差啲嘅冰咧，佢中间有个空气咧凝固咗会蒙查查。
0: 啊，系咯，即系我哋平时雪柜嗰啲冰。
2: 雪柜嗰啲冰系发好蒙啊嘛。
0: 点解会咁咧？
2: 佢中间凝固嘅时候，啲空气积聚咗喺里边咯。佢如果系做冰啲嗰啲咧，凝固到咁上下咧，会抽走中间啲空气，就再落水，咁所以咧整出嚟嗰个冰咧会晶莹剔透啲咯。
0: 因为泰神师傅知啊，我有个朋友做冰噶嘛。咁因为其实好似。冰其實真的冰都分三六九等
1: 的，是分很多等的。
0: 最漂亮的冰呢，好像是其實那些水的雜質不可以有那麼多，
2: 是裡面的空氣不可以多，
0: 因為有雜質就會聚空氣，聚空氣就會有氣泡，有氣泡的冰就不漂亮。我只知道這麼多東
2: 西，不漂亮的通常是雪下的魚啊菜啊，那些就當然沒所謂了，幾花都沒所謂。冰的那些就要是晶瑩剔透一點，盡量沒有空氣咯。
0: 泰神师傅，你有冇试过雕嗰啲佢哋话嗰啲咩千年冰啊？即系好似喺冰川凿出嚟嗰啲冰。
2: 嗰啲未去过，冇机会去过，因为我工作嘅关系咧，十月开始已经系好忙啦，冇假放啊。如果你十一二月系嗰啲地方最冻嘅地方咧，嗰啲地方嗰啲冰就最靓咯，系冇机会去到咯。
0: 因为我见过唔知系挪威定系边度，佢哋就凿咗一啲佢哋啲嗰啲即系天然嘅冰啊，话好似烤，即系将跟住用个冰嚟做咗一个乐器咁样啦。咁话天然嘅冰同呢个我哋雪柜整出嚟嘅冰嗰个烤出嚟嘅声有少少唔同。
2: 一定唔同啊！天然冻嗰啲系河水啦、周围啲温度起码都系负二十一二廿廿一二咁上下咯，因为佢长期都系 keep 住咁冻啊嘛。同香港做出嚟啫，就差啲噶啦。
0: 我哋讲过用乜嘢工具啊？咁使唔使有啲乜嘢制服啊？或者即系点样冻咯？
2: 一定要有水鞋咯。
0: 啊，水鞋反而唔系手套。
2: 手套都要防护下嘅，但系通常我就薄薄地啦，因为太厚咧。啲關節會好好攰啊！如果太厚咧，屈嗰隻手指咧，所以通常戴啲薄手套就 OK 噶啦。 同埋水鞋就一定防線啦，因為如果線啊好易好容易打親咁咯。
0: 使唔使戴眼鏡啊？
2: 都唔使，我都冇乜呢樣，都唔使戴眼鏡。
1: 即係喺呢個鋸冰嘅過程當中，唔怕啲碎片彈到，
2: 都唔會嘅，知道佢會點走啊嘛，就會避開啲碎片咯。
1: 即係經驗豐富底下，係一初學嘅時候就基本上都已經彈唔到啦。
2: 係啊，初學嗰陣時都會彈到啲，
1: 係啊，即係成日打就會成日彈到啊。
3: 我會咯，濕曬嗰個濕全身咯。我有幫我師傅捧住嗰嚿冰啊嘛，唔俾佢喐啊嘛。咁佢啲冰碎咪係咁。向我呢邊飛，有時會飛，
1: 所以其實都係要戴眼鏡嘅。
3: 係眼鏡，我本身我都有戴眼鏡嘅。就可能你攞電鋸喺度鋸嘅時候，就可能要戴個耳塞，因為好嘈。係啦，係啦。
1: 即係譬如做一個大型冰雕咁樣啦，即係可能頭先阿泰臣師傅講，去到哇十尺咁高嗰啲咧，其實邊一個部分係體力係最辛苦咧？即係譬如用邊一個工具係最辛苦？
2: 係攞個鉗。反低嚿雪，因為一嚿雪咧，正常標準雪咧係300磅一件，有時要反低咗啦，作完再反翻高，即係如果啲位唔靚咧，又要再反翻，即係重重複複咁樣反高反低。
0: 同埋嗰塊冰係滑噶嘛，即係其實阿達，你點樣捉住嚿冰啊？
3: 就攞個毛巾墊住個底，係啦，佢就唔會跣嚟跣去咯。咁有時可能大嚿得滯咧，你就可能要需要人幫手幫佢即係扶住。咁就會鋸得直，即係開嗰個冰嘅時候需要用到電鋸嘛。
1: 所以佢嘅先天條件就首先要有返咁上一大隻先，即係300磅係講緊140公斤咁樣㗎喇喎，你冇返咁上一大隻你反唔到，
2: 反唔到㗎。
0: 即係呢個都已經有，你要有先天條件，
1: 個入行已經個門檻就已經喺度啦，就係你反得喐嗰個300磅嘅冰。
0: 哦，係喎，即係其實每行都有啲入行門檻。
1: 個入行門檻就係你要翻得喐咯，如果翻唔到。
0: 好多人話，譬如音頻治療師咧，揸住個重撥咧，好似好開心咁樣噶嘛。
1: 你要揸得起先咯。
0: 但係其實咧，真正可以做到療效嘅咧，都要差唔多一個 kilo 噶嘛，一個 kilo 你揸一個鐘咧，其實都唔係少嘢啊嘛。即係每一行原來都有個入行門檻。
1: 係咯，跟住泰臣師傅話個電鋸都
2: 16磅。
0: 16磅，你揸到嚿冰，你嗰嚿冰，
1: 反到嚿冰，
0: 你反到嚿冰，嗰嚿冰幾重啊？
1: 300磅，
0: 系啦，你反到嚿300磅嘅冰，我相信你揸到個電鋸，
1: 都揸到嘅，但佢揸幾個鐘，
2: 幾個鐘噶，一揸要幾個鐘咯，
0: 係
1: 咯，佢仲要違法不破，佢哋只能夠喺個室温度工作兩個鐘頭。
0: 同埋電鋸咧，因為電嘅佢本身即係佢本身已經有個摩打喺入邊噶，除非佢有一啲好啲嘅防震咧，如果唔係。其實你鋸嗰陣，你隻手都要有力先至 hold 得住佢，等佢唔好跣啊嘛，係嘛？係
2: 啊，
0: 係啊，呢個本身都已經係
1: 入行門檻，
0: 入行門檻
1: 其實相當高。
2: 啲初入行嗰啲揸電鋸揸得個零鐘，嗰隻手都已經好震，即係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好震。
0: 啊，係咯，阿達有冇試過啊？
3: 我試過啦，就還好嘅。
0: 系啊，
3: 我就唔会咁震啊，
2: 都仲算顶得住。
3: 系啊，
0: 阿达嘅体力唔错，
1: 所以佢有潜质，
0: 有潜质，
1: 佢要继承呢个师傅嘅技能咁样。
0: 而家香港有几多个冰雕师傅啊？
2: 咁啊，我都系得三个到啦，其他都退晒休啦，有啲或者跟住话，唔接啦，我都六啊几啦，已经，即系都接受唔到啲体力咁输出咁大咯。所以就得翻三個到咯，
0: 但又唔係真係好多人入行係咪？
2: 唔多嘅，佢啊少數啲肯入行叫做，
0: 係咪就因為抬唔起嗰嚿300磅嘅冰？
1: 但都好現實嘅，即係頭先阿泰臣師傅所講，即係你始終如果個體力係需要咁大嘅話咧，你去到某一個年紀，的而且確好容易就會可能有啲。傷患啦，
2: 勞損
1: 啦，係啦，咁就好容易自然就會做唔到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可能係客路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主要嘅，即係而家可能會叫冰雕成為一個商品嘅人係越嚟越少噶嘛，係嘛？
2: 係啊係啊，依家即係出面市場價一對天鵝都成8000至9000蚊，即係睇三個鐘嘅啫，三個鐘之後就用到。
0: 唔係呢啲簡直係奢華嘅目標，係
1: 奢侈品嚟嘅。
0: 即係你話，我有個晚宴，我要一對冰雕，原來係一個即係你唔係需要買牌子，你淨係話啊，依度已經係錢擺咗喺度。
1: 係，但係真係好隆重嘅嗰陣時係。
0: 哦，原來係咁嘅，一對天鵝。
2: 一對天鵝，婚禮上有對天鵝係靚啲嘅，即係啲人打卡影相話都幾靚啊咁樣咯。
0: 哦，呢個下次知啊，即係行入去突然間有對天鵝係嘛？
1: 就知道唔係小嘢啦，
0: 呢個已經好隆重嘅
1: 好厲害呢、這個。
0: 誒，聽翻首歌先，聽翻首 Gareth T 嘅玻璃。玻璃其實同呢個冰都差唔多啊嘛，諗下啊，不如揀首同冰有關嘅歌。咁新聞聽翻首歌，跟住聽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冰雕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和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龙蓉都有参加座谈会。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为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在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宣布，强烈热带风暴红霞接近香港，四、六、七和九号货柜码头以及中远国际亚洲货柜，听日朝早8点开始停止所有吉柜交收，其他服务正常操作。现代货商码头公司亦都宣布，现代货柜码头将会在听日朝早8点开始暂停所有吉柜的交收服务。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牌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内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7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88美元，卖出4,065.79美元。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在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六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 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8: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7: 星期一看神州，
8: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7: 星期三港好15/5，
8: 星期四18好时光，
7: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8: 星期六新城轮动。
7: 晚上7:30黄金时段，
8: 港台电视32
7: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9: 色无下，
10: 蓝色，
9: 色无下，蓝地球。
11: 空气污染，好多人都以为是肉眼见得到一片灰蒙蒙先算有危险，但其实日常在大家所呼吸的空气之中，一直潜藏住肉眼完全察觉不到的健康隐患 PM2.5。 PM2.5 是指空气内直径细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悬浮粒子，可以空中漂浮数十日不会沉降，一条头发的厚度都可以排到20-30粒 PM2.5， 还能够避开人体呼吸道天然防护层，属于对人体威胁极高类别空气污染物。专家指出，长期处于含 PM2.5 环境，患癌风险上升 11%， PM2.5 浓度增加每10微克，整体死亡风险大约上升 8%。PM2.5 主要来源包括有路面交通、汽车燃烧燃油释放微粒子、工业设备、发电厂、地盘建筑粉尘，以及食肆油烟，亦会透过大气化学反应生成二次 PM2.5。 室内二手烟、家私挥发物等都是污染源。季节风向转变时，邻近地区若有污染物被带入，容易形成烟霞，亦都可以令 PM2.5 浓度明显提升。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世上并不存在绝对安全暴露浓度。世卫组织2021年更新空气质素指引，将年均安全上限从2005年每立方米10微克收紧至5微克，幅度达到 50%。 全球多个城市都有见到超标，例如印度德里年均达到每立方米80微克，英国伦敦市区背景监测站年均约有 8.2 微克，新加坡年均约13微克等。如果居住环境邻近马路，家中有长者、孕妇及小朋友，或当遇到烟霞天气，考虑添置空气清新机的时候，需要留意机款的滤网等级，最好配备医疗等级高效能粒子过滤网，即 HEPA H13 或者 H14。 平价机型过滤效果有限，部分更可能释放副产物影响健康，选购时应要谨慎注意。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翻嚟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喺直播室我哋今晚嘅嘉宾阿泰臣师傅，佢嘅徒弟阿达，同埋黄子庸，同埋我海林。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冰雕制作。咁头先我哋讲咗点样嘅，要有啲乜冰雕，有啲乜嘢嘅工具啊？咁同埋原来即系装备最紧要着住对水鞋啊，同埋入行你最少你起码你可以搬得喐嗰个
1: 300磅嘅冰啊。
0: 咁但系其实有点样培训过程系点噶？
2: 培训过程系好似教佢台将个冰反落地咧，都起码教3-4堂啊，每堂。
0: 吓？
2: 3-4堂，佢哋反唔到嘅，有时系。
0: 系咩？阿达，点解啊？我见你都有翻用上下力噶，应该。
2: 唔识用力咯，就
3: 系要用啲音力咯，去将个冰咧即系抬落去咯，系啦，佢有嚿。夹噶，即系嗰啲
2: 冰夹
3: 啊，冰夹啊，
0: 系咪好似我哋细个阵喺街市见到鱼档咁啊？唔知搬一嚿好大个冰个夹，就系嗰个夹，
2: 就系嗰个夹啦。
0: 系
2: 冇嗰个夹咧，其实真系你骑唔喐嗰嚿冰啊，点搬都搬唔起嘅，一定要用嗰个夹咧。识得借力啦，同埋真系卸力，同埋用啲音力去斗翻嗰啲位，要先一挫就要起咯。
0: 即系唔系话好似阿达咁样咁大只，就攞个钳钳落去就喐得，唔系咁样噶。
3: 都唔系咁啊，
1: 即系有力都要识得用先得嘅。
2: 系啦，用喺边一方面啦，力点支点嗰啲一定要好清楚。
0: 因为其实系用杠杆嘅原理咁样，慢慢将佢咁样由移过去另一边咁样，咁都要学3-4堂。
2: 3-4堂，要佢独自一个将个冰反落嚟，再挫翻起嗰下咯。
0: 嗯，即系阿达，而家你呢样嘢应该冇难度噶啦，系咪
3: 啊？差唔多都 OK 噶啦。
0: 嗯，咁但系其实其实通常学师要学几耐啊？
2: 冇定嘅，通常睇下自己领悟到有几多咯。即系都系教完一啲基本用电锯嘅方法啦，用啲平咗去修饰嗰个冰啦。都要靠自己去摸索啊！呢一次个位唔靓，下次咧点样整就再整得靓啲咯，都要靠自己嘅记忆同埋去摸索咯。
0: 但系即系完全，其实香港真系冇冰雕训练嘅正规课程，
2: 冇噶，冇正规课程，
0: 所以一定要靠师
1: 即系师徒制，
2: 系
0: 师徒。咁系咪好似拜师，使唔使好似我哋上次我哋上次有纹身嘅，好似话当年即系而家唔系啦，即系当年其中有一个系佢拜师傅都仲系要上香烧王子嗰啲嚟嘅。
2: 咁有冇？冇呢啲嘢我哋。
1: 即系你阿泰臣师傅当年去拜师都冇嘅，都系好简单。
2: 都系冇噶，即系问喂有冇时间啊教下我啊咁啊，得闲我咪走去学咁啊学下学下咁啊识咗咯。
1: 不过呢啲咧，通常喺个专业发达系好厉害嘅时候咧，即系好多人去竞争个市场咧，先会有咁多行规出现嘅。系啊，我相信系嘅。即系我嗰阵时都听过话，做彩瓷嗰啲有一样叫灵师堂噶，即系你要供咗个神位咧，你先可以入会噶。系即佢俾钱供个头咧，就系你嗰个专业嘅位啊。
0: 哦，
1: 系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好多
0: 同以前欧洲都差唔多嘅。
1: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系冰雕，即系譬如喺香港，佢始终都唔系一个。大規模好多人做嘅行業咧，咁所以阿海林問，譬如專業化有冇啲課程啊？咁我覺得係要大規模有專業化嘅情況底下先會有課程啦，然之後有所謂嘅行業指引啦，有專業資格啦呢啲嘢嘅。
2: 需求唔大咯，而家，所以就冇乜話一個好專門嘅訓練啊，或者去學院有得學啊，冇啦依家。
0: 但是你当时其实由你开始学到你真的可以自己独立 handle 到整个雕像一个 job， 你自己用了多久？
2: 三四年左右。
1: 又或者咁讲，即係譬如话如果我哋成日都会觉得係冰雕师傅啦，咁究竟有咩关键技术才可以区分一个係唔係师傅嘅身份呢？即係会唔会有一个关键技术就係，如果你做到呢件事呢，咁你就可以出师啦。
2: 起码做只狗仔出嚟，啲人话埋佢系狗仔唔系猫咯。咁如果系狗嘅，咁你咪成功咗咯。
1: 即系做咗只动物，
2: 系啦系啦，做出嚟系似嗰样嘢。咁就系成功咗咯。
0: 阿达，你开始有做作品未啊？
3: 未有，我依家都系啲基本嘢，开雪嗰啲。点样开出？
2: 揸佢都起码要揸到佢嗰条直线为止啦。佢一腳會歪嘅， 咁就唔得。
0: 點解會歪呢？係因為啲肌肉唔夠
2: 穩定，唔夠定囉。佢隻手唔夠定，一路鋸就一路歪，跟住鋸到夠冰就都用唔到啦，咁就要掉啦。咁就冇一嚿冰，一嚿冰而家都要成500-600。佢歪咗就冇噶啦。
0: 哇！依個一個昂貴嘅學徒嘅經驗嚟喎。
1: 咁所以嗱，我覺得師傅當時都有啲要求嘅訓練嘅徒弟，即係係咯，冇理由不咁浪費原材料噶嘛。即係譬如話時間，咁頭先已經講話嗰嚿冰喺個室温度又唔可以超過兩三個鐘。咁如果鋸歪咗又冇咗啦，咁應該都嚴格噶喎，其實
2: 都要噶。
0: 即係要學片冰噶咯。
2: 係啦，揸把鋸要定咯，鋸條直線一定要係直。就唔好歪，佢彎位咧就一定要好啱啱好個彎位，多仔咧如果又即係嗰個冰都係爆，咁又都係嘥咗咯。
0: 即係有冇啲小型啲、輕身啲嘅電鋸咧？
2: 有嘅，有啲輕啲嘅，但係個長度唔夠咯，嗰啲就鋸唔到成嚿冰咯。
0: 同埋其實係咪要個電鋸都要有翻咁上下重量，其實佢先至唔會飄
2: 啊？都係。即係計每把電鋸都係計馬力囉，細啲嘅電鋸就唔好夠力囉，所以就用啲係16磅嘅嗰啲大啲嘅電鋸。
0: 呢啲真係門檻嚟呀。
1: 係門檻嚟㗎，所以我話有冇即係嗰時阿泰臣師傅即係咁多年前開始學師嘅時候，如果唔係無啦啦咁樣浪費一嚿冰，其實師傅會唔會鬧呢？
2: 都會㗎。
1: 都會鬧。
0: 你有冇試過真係本來覺得自己信心滿滿嘅，跟住浪費咗嚿冰呢？
2: 都會，有啲位預計唔到佢一鋸落去，哎，咪爆咗，跟住冇啦，就要攞個舊咯。
0: 有其實你一個作品，好多有時候唔係一塊冰做得曬噶嘛，你要幾塊冰薄，
2: 幾塊冰薄埋。
0: 咁有冇啲即係做到差唔多，你覺得九成，跟住最尾臨門失手又要換啊，又要成？
2: 我作好之後俾人整爛就有試過一次，就係做一對天鵝啦，咁啊擺咗喺冰箱作完。到差唔多要用嘅时候，一个钟咧，啲人话俾我听，喂，你条颈断咗啊！
0: 咁点算啊？
2: 跟住咪用最快嘅速度去作嗰一只咯。佢最快嗰次用咗25分钟雕一只天鹅出嚟，但系就唔仔细嘅。
0: 但系发挥咗你个小宇宙。
2: 系啦，
1: 同埋都要交货。
2: 系啊，啱啱好交到货咯。
0: 起码有个形状喺度啊。
2: 有个形状，但系唔仔细咯，叫顶住先啦，都系。
0: 但系。其實做又要擔又要抬，又要喺呢啲咁嘅呢啲係咪叫做濕熱嘅環境？
2: 濕熱嘅環境係啊。
0: 咁有冇做啲保養嘅？
2: 都有㗎，有針灸咯，針灸啊幫到好多嘅。嗰啲關節位啊，有時真係痛咧，係痛幾日啦，跟住去做針灸咧就快好啲咯。快復原啲嘅係針灸係，
1: 即係呢個行業最容易勞損嘅
2: 啲關節位啦，膝頭哥啦，要踎低係啦，踎低揸把腳，跟住起翻身，啲手腕啦，因為揸咗，成日都要轉，
0: 即係好少有得坐低噶嘛，係咪？
2: 冇嘅，冇得坐低，企喺度或者踎喺度，
0: 同埋又趕時間係咪
2: 啊？兩個鐘頭內咯，最好就最好就其實喺一個鐘頭內就搞得掂。
1: 但是他一個鐘頭內只不過是完成了那嚿冰，跟住他就拖另外一嚿冰出來再做另外一樣。
2: 做另外一樣。
0: 即是不是唯一翻一個鐘頭工。
1: 即是我剛剛在咪後幫大家問過的。其實是翻7-8個鐘頭或者8個鐘頭以上這樣不斷地在作不斷地在鋸的。
0: 只是每一塊冰是一個鐘頭。
1: 是啦。即是你只不過是完成了那一塊冰，你先擺進去就換另外一塊這樣的。
2: 換另一塊咯。
0: 咁但系冰同冰之间你点样入？嗱，平时嗰啲可以用胶水啊，但冰同冰之间你点黐？
2: 用啲雪粉咯，即系嗰把电锯锯出嚟咧，又好幼嗰啲雪粉咧，就扼翻落嚿冰嗰度，就再淋少少水咧，就等佢黐翻埋咁啦。
0: 這個冇完全
1: 神奇技術嚟嘅，
0: 神奇技術咯，即系冰嘅胶水就是
2: 冰
0: 嘅
2: 胶水就系嗰啲雪花咯，同埋有时。啲大型嘅冰雕4-5件咧，薄完之後咧，最快就係淋梳打水咯。梳打水係即係有 bubble 咧，等佢黐得快啲，同埋快啲等佢黐實咯。
0: 咁得意噶？
2: 係啊係啊，
0: 即係我仲以為唔知淋啲咩鹽水咁樣。
1: 鹽水冇快啲溶啦，快啲溶咗喎，有鹽係。
2: 所以淋梳打水就係、是最快黐得實咯。
0: 即系梳打水真系萬能，我都冇谂过，
1: 抹嘢又得，
0: 系啊，抹嘢又得，原来即系黐冰又得。

0: 即系明朝
1: 系啦，五支火柴。咁
0: 啊，
1: 年年都系嗰、那个噶啦。廿几件兵，即系你分配啲时间摆边度啦，做几耐啦，边啲细字位系要特别要靓啲咯。嗰五粒珠就系最紧要系一定要好圆。
0: 嗯。
1: 如果唔圆咧，嗰、那个唔收货嘅，捉住你一定要你改到靓为止先走到咯。
0: 阿达有冇帮过手啊？
2: 嚟緊就會幫手啦。
0: 係咪好期待啊？
2: 有啲
3: 緊唔緊張？
2: 有少少緊張啦。
3: 少緊張少期待啦。咁喺你印象當中，即係阿達，你印象當中你見過師傅做出嚟嘅即係製成品啦，你印象邊一件係最深刻嘅？
2: 最深刻嘅，
3: 即係你見到嘩好勁啊，我就以後就想做到咁啦，咁樣有冇呢？
2: 現場見嘅就冇啦，係啦，暫時我又見佢之前有啲好似即係類似比賽嗰啲咧，就有作好高嘅嗰、那個，好似係鳳凰啊，好似係
3: 嗯，鳳凰
2: 係啦，鳳凰嗰個冰雕啦，我就見到嗰只真係好靚嘅，即係係啦，就覺得想學啦，係咯，
1: 高過一個人嘅嗰、那個鳳凰，
2: 係啊，好高啊，高過人
1: 上去嘅。
0: 我都想問你講比賽，阿泰臣師傅你係去邊度比賽啊？
1: 十幾年前嗰陣時。會展是有冰雕比賽的。
0: 哦，
1: 是嗎？十幾年都好像可能都十五六年前仲有的，跟住後來就沒有
0: 了。哦，其實你比賽的時候跟外國的選手比較，你覺得香港跟外國的選手
1: 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拿金牌的數量跟他們都是差不多，因為當時很多師傅都是很厲害的。
0: 哦，
1: 佢哋去外國啊比賽啊，都係攞獎翻嚟嘅。
0: 哦，打遍天下嘅。
1: 係啊，打遍天下嘅嗰陣時，嗰陣好多冰雕師都係。
0: 哦，咁犀利嘅我哋香港。
3: 曾經係嘅，真係因為好多冰雕師傅嘅，即係頭先我喺麥後都問過泰臣師傅嘅，只不過好多陸續退咗役。
0: 串星時代嗰陣，你見得你記得香港有幾多少冰雕師傅啊？
1: 每一間酒店差唔多有一個十幾廿人嘅嗰陣時都，即係做兵都有十幾廿人嘅。
3: 因為嗰陣時我啱啱都係問過呢個問題嘅，咁我因為我睇過啲報道咧，就話最大嘅客路咧就係啲酒店嘅自助餐啊，咁佢哋就永遠都會係
0: 咯。我哋而家冰雕呢樣嘢對於我哋嚟講又好似唔係好遙遠㗎嘛，我相信大家喺心底內都覺得，咦，我見過㗎。
3: 所以佢酒店可能裡面就已經有個冰雕師傅日日做㗎啦。
1: 嗰陣時人多㗎，嗰陣時真係有廿幾個㗎，依家係整下整下，一啲退休，真係得返兩三個人識做囉而家。
0: 同埋當時我覺得係以我咁樣諗起啦，我覺得香港應該用冰雕嘅地方係比好多外國地方要多。
3: 係呀，所有嗰啲無論係酒店啦，無論係一啲食肆啦，大型嘅高貴嘅食肆都會用㗎，其實以前係，只不過而家唔知點解慢慢冇人用嘅。
0: 除非你可能喺某啲美國嘅地方，我唔知 LA 或者 New York 嗰啲有冇地方，但我都好少見到有咁多冰雕。我覺得冰雕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其實曾幾何時係一件，即係總之你有食自助餐或者你有去過，你會覺得梗有一個喺左緊嘅。
3: 咁兩位即係喺呢個冰雕行業嗰度做緊呢，即係你有陣時會覺得冰雕係屬於你哋嘅藝術創作多啊，定還是係一件商品 product？ 即係點樣去界定呢件事？會唔會好掙扎？有陣時覺得
1: 都唔會，都覺得係藝術品多啦，每樣因為每件都唔同，做出嚟每樣都唔同嘅，咁我覺得自己係都係藝術品多啲嘅。
0: 嗯，
1: 商業嗰方面都係睇個客嘅要求啦，就佢要求點樣整，就盡量整到佢嘅要求出嚟囉。嗯。
0: 嗯。同埋而家多咗好多變化嘅，即係原來冰雕呢已經唔係淨係冰雕嘅，原來有好多第啲得意嘢嘅。我一間我覺得聽返首歌先啦，返嚟我哋繼續問下泰臣師傅。我見到而家原來冰雕嘅呢個技術已經唔係以前淨係得塊冰咁樣。呢個係咪話呢個係咪 Jeffrey 呀？
3: 係 Jeffrey 呀。
0: Jeffrey 呀。咁我聽返咗 Jeffrey 嘅歌 Textbook Romantics， 返嚟我哋繼續講冰雕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并就议员履职和对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以及创新科技等不同范畴发表意见。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和寻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说，寻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牌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重庆彭水县本月17日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扩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設備24小時搜尋排查，截至晚上10:00再尋獲3名遇難者，搜查工作仲進行緊。道瓊斯指數係報52,084點，升3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51點，升4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74.26美元，卖出4,075.1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六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埋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4: ？Kell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5: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6: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克杜文慧彪爷
8: 事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文化可以有很多定义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3: 文化是相当之流动性的不停在变化就好像一煲汤一样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材料在那个城市的文化里面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你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定义文化和它的价值
1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原子配
15: 长安和罗马这些人口逼近80,000的政治中枢每日吞噬着天文数字的木材燃料青铜兵器的冶炼生铁的农具铸造城墙的高温烧砖沿海的制盐和80,000人的日常煮食每一项维系着帝国运转的基础活动都是高度依赖着明火城市规模的膨胀导致周边的森林遭到大量的砍伐退缩的林线大幅垫高了木材的运输成本
11: 木材体积庞大且能量密度低依赖陆路运输木材沿途必须消耗巨量粮食以维持役用牲畜与车夫的体力这一项开销在漫长路途中直接抵消了燃料本身的价值庞大的官僚系统与驻扎边疆的军队不单止消耗米麦更消耗将米麦煮熟所需的大批柴薪派恩指出前工业时代帝国的版图极限取决于后勤系统运送木材的距离罗马帝国耗费巨额国库建造庞大船队从北非与高卢行省大规模调运木材只为维持公共浴场地下加热系统的恒温与金属作坊的日夜运转最终将北非繁茂林地彻底抽干留下荒芜的沙地宋代开封周边的林木遭到连根拔起之后中原王朝被迫大规模开采地下的露天煤矿这个并非技术跃进实为地表木材耗竭后的资源替代方案依赖木材的文明发展始终受制于树木生长速度这里脆弱的资源平衡极易因为气候旱灾或者人口暴增而彻底崩盘黄河夹带大量泥沙与长江水患频盈皆是上游山林遭过度砍伐水土流失的后果核心城市的营造以牺牲周边生态系统为代价
15: 当最后一片森林倒下冶炼的炉火被迫熄灭军队又失去了锋利的铁制武器补充帝国的防线自然向内崩溃裸露的岩层和干燥的河床印证了帝国资源的枯竭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泰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6: 理财新世代
17: 北部都会区和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呢来紧个供应会相当之庞大你觉得市场是不是可以消化到呢
18: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镇就有少少不一样嘅北都规划嘅概念就係希望喺园区就业相信会吸引到居民或者外来兼财搬到北都
12: 星期六早上9:30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港台电视32
16: 理财新世代
1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到嚟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同大家讲下先嗱。而家咧，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今晚咧咁热咧，我哋就讲紧呢个冰雕制作。喺直播室咧，有我哋嘅泰神师傅，有阿达，有黄子勇，同埋我海林。咁头先咧，新闻前我哋讲咗。原来冰雕呢个行真系好少人，但即系好少人入行啊！而家，但系以前咧，曾几何时咧，其实香港每间酒店都可能有一两位坐镇啊嘛。大家其实即系作为香港人嘅话，其实冰雕咧好似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嚟嘅。以前去食个 buffet 一定有嘅，但系其实佢慢慢喺你身边，慢慢消失紧，好似个冰咁慢慢融下咁样。点解咁咧？点解少人入行啊？
1: 我睇过新闻咧，唔单止系香港的。系、
0: 嗯、
1: 连内地都系咁嘅，即系大家以为内地，譬如话东北咁好厉害啦，有好多冰雕啦。
0: 嗯，
1: 咁大家即系可能上网搜寻一下，都会发觉原来内地都冇乜人入行。咁我曾经即系都呢样嘢，我系好好奇嘅，点解咁大个市场会冇人入行嘅咧？究竟发生个乜嘢事咧？咁样，咁所以我就使可能由香港开始先啦。
0: 嗯，
1: 咁即系泰神师傅，点解香港会啲人唔做咧？
2: 啲后生又觉得呢啲系。嘥時間啦，體力勞動大啦，因為作冰個零兩個鐘咁樣企喺度揸住一腳，有啲即係沉悶啊，又或者冇乜興趣，咪唔作咯。即係又入行咁啊，自然少咗人咯。需求咯，同埋個需求又唔係咁大咯。
0: 需求係咩？酒店嘅、
2: 酒店嘅需求。
0: 咩商場節日啊？
2: 商場嗰啲都少噶啦。
0: 婚宴
2: 啊，婚宴嗰啲啊都甚少噶啦，而家都，因為可能成本貴啦。睇嘅時間就得兩三個鐘咁啊，所以啲人咪就越嚟越少嗌啦。
0: 我覺得所有嘢都係少一啲人帶動嘅啫，即係有好多譬如話，以前我都覺得可能唔會有人再做嘅嘢，譬如搶包山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係爭咗個人去活化佢咯。
2: 係啊，係。
0: 因為其實頭先我哋講下而家冰雕其實多咗好多新嘅技術，我覺得係以前冇嘅。
2: 嗯。依家佢做冰嗰啲技術咧，就係一路凝固嘅時候，佢啲水即係有啲摩打喺裏邊轉咧，令到個冰好通透啦。即係飲啲 vodka 啊，嗰啲冰做出嚟咪好靚咯，好通透咯嗰啲就。
0: 啊，即係你我記得你整過一個係一個酒樽，個酒樽入邊真係可以裝酒喺入邊。
2: 裝酒喺裏邊嘅，跟住嗰個技術都係新嘅，嗰個都係。
0: 係咪啊？
1: 即係一邊個水流動住，一邊個冰就喺度整緊出嚟。
2: 即係一路凝固咧，佢就喺裏面轉動緊，就所以冇泡咯。
1: 嗯，
2: 所以成個冰整出嚟咧係好似水晶咁。
1: 係啦，即係好似一層層咁樣凝結，佢就中間冇空氣咯。
2: 係啦，
1: 即係類似個技術係咁。
0: 同埋可以而家啲冰雕入面係可以，因為而家啲 LED 燈泡啊嗰啲技術，即係新啦，即係譬如三四十年前你冇可能喺一個冰雕入面即係個燈泡噶嘛。
2: 係啊，即係唔到燈泡嘅意思，因為熱啦，同埋會整溶啦。LED 係冇温度咧，所以就可以攝得到落去裏邊咯。整出嚟就靓啲咯，
0: 同埋你仲可以摄一啲好似唔知一啲图案啊，一啲好似
2: 例如公司 logo 咯，就系摆个冰里边，咁啊整出嚟，同埋加个 LED 灯射落去咧，就会好靓咯。
0: 即系同以前其实嗰个做法几唔同。
1: 但系咪因为就系同香港嘅气候都有啲关系咧？即系因为佢真系太热。
2: 啊、
1: 即如果可能擺喺其他某啲地區，咁可能嗰、那個
0: 擺翻十日八日係嘛？即係喺哈爾濱咁啊，可以
2: 擺
0: 一季，係啊，
2: 擺一季咯，擺幾個月咯。
1: 係咯，但係我哋唔得噶嘛，一擺出室温就係三個鐘頭就冇噶啦嘛。
0: 喂，但係唔係你話頭先話泰神師傅，你話如果要做冰雕嘅話，係要啲氣温要暖啲先容易雕得到喎。
2: 係室温。
0: 可能喺哈爾濱即係零下二十度一落去，其實容易爆係嘛？
2: 佢哈爾濱個氣温係周圍嘅環境全部都係同一個氣温啊嘛。
0: 嗯，
2: 香港就係一出一入咧啲温差大、
0: 哦，
2: 所以就會易爆咯。咁你如果長時間、好似哈爾濱都係周圍嘅環境都係 keep 住負廿二十啊，咁啊冇問題嘅。
0: 哦，
1: 嗯，
0: 好凍啊哈爾濱，
1: 係啊，
0: 哈爾濱真係我覺得好辛苦，我
2: 想象唔到啊！廿幾度點樣生活？
0: 零下二十幾度，
2: 零下廿一二起碼。
0: 我覺得我哋南方人覺得辛苦咯，
2: 嗯、
0: 但係因為我去過哈爾濱，真係就去拍好多年前啊，去拍呢個咁嘅冰雕展咧，跟住我就凍到連出去都唔想出去。 但我嗰個波蘭嘅攝影師咧，係完全覺得依個係室温嚟嘅。
1: 咁佢本身自己成長個氣温都係咁上下
0: 啊
1: 嘛。係
0: 啊，佢好開心，佢啊嚟到一個室温嘅地方、啊，所以我覺得依啲真係有先決條件嘅。咁有啲乜嘢難忘嘅經歷啊？
2: 最難忘係叫個徒弟做一啲簡單嘅數目字啦，就作錯咗啦。2010年咧，佢就作咗2011年。到佢起嘅時候先發覺，哎乜你作錯字啊！原來，
0: 哎呀，
2: 跟住就諗計啦。
0: 嗯，
2: 個辦法就係將2010嗰個零字一開二，就補翻落去嗰個錯咗個一字嗰度。
0: 哦，
2: 將個零一開二，因為個冰有厚度啊嘛，十寸，咁你開二就五寸咯一個，但係就快容啲咯，就係頂到希望個老細嚟見到用之前。即係收貨之前個老細見到係，
1: 即係將2010嗰個20嗰個零
2: 個零
1: 就割開咗變成另外一個零，
2: 另外一個零，咁補落去，嚟到啊 OK 喎，你靚喎，跟住佢影完張相係快啲走啦，快啲走。
1: 如果用咗俾佢發現係，
2: 俾佢發現，跟住其實側邊睇到嘅係每件冰2010應該係每件冰都係十寸，
1: 佢擺
2: 咗零字就得翻得五寸。
0: 哦，呢、這個都
1: 急財嚟嘅，
0: 急財
1: 嚟嘅呢個。
2: 跟住後屘即係側邊嗰啲擺啲花裝飾嗰啲人話係你先諗到，
1: 係呢、這個係急財，真係。
2: 係，
0: 哇！呢啲真係好難啊！呢啲
2: 係一時間即刻諗到即刻做咯。
0: 嗯，都算有喺度啊。
2: 係，都過骨啦叫做。
1: 係啦，會唔會有陣時有啲即係客户對你哋嘅要求係喺你嘅藝術創作嘅過程當中，你覺得好難去執行？而產生有啲矛盾嘅咧，
2: 嗯，
1: 即係我係要呢樣噶啦，係要 A， 咁但係其實可能喺冰雕嘅角度嚟講，其實係做唔到 A 嘅，根本就係、
2: 是，都會話俾佢聽啊，做唔到噶，即係有啲係安全問題啦，一個冰佢想喂打側少少靚啲，但係其實打側咧部經會有危險，
1: 嗯，
2: 會冧落嚟，會解釋俾佢聽唔得啊，咁樣危險咯。
1: 即係通常都係同嗰啲支點有關啦，即係嗰啲力點有關啦，
2: 係啦，
1: 即係可能佢哋想圓空啲或者企得靚啲咁樣。
2: 最難就其實將即係嗰個冰係啲係，譬如個標誌係要圓空咧，就難啲咯。即係始終都有個難
0: 支撐點啊嘛。
2: 係啦，
0: 咁唔可以行行中間行冇即係都其實有力學嘅、哦。
1: 係啊，
2: 係啊。
1: 有啲江湖傳說我都係睇翻嚟啊，我唔識啊，即係話睇嗰個師傅厲唔厲害，其中就係睇下佢嗰嚿冰雕墊地嘅份額有幾多咁樣啊嘛，係咪真嘅咧？
2: 比賽嗰啲都係咁樣計法嘅，譬如一隻殼。佢嗰個支點嘅只腳係五幼個身咁重，你點樣可以承受到嗰只腳咁幼而擺得耐啲咧？就係揾只翼喺後邊咬住，托翻住嗰個重量咯。
1: 哦，即係呢個真嘅，即係原來呢個係比賽嘅標準嚟嘅。
2: 比賽嘅標準嚟嘅，即係咁
1: 越墊地得越少就越厲害啦。
2: 係啦係啦，咁咪攞得高分啲咯。
0: 咁你哋設計諗住設計比賽嗰陣，係咪要諗呢啲咁嘅嘢？
2: 係啊，點樣諗佢係高難度啲咯？
0: 即係嗰個殼。隻腳又好幼，跟住有兩隻翼，跟住嗰兩隻翼呢
1: 又唔好掂到地嘅，
0: 搵少少羽毛掂到就得先咁樣，
2: 或者後面作條木啊或者樹啊咁去撐起嗰隻嘢囉，
0: 即係要諗啲好刁轉嘅，
1: 即係前面係睇唔到佢係撐住嘅，
2: 前面睇唔到嘅，即係有啲位係即係偷位囉叫做，
1: 因為佢要飄入啊，比較感覺係好似飛起咁樣，
0: 即係同以前歐洲嗰啲雕塑都係咁噶嘛。
1: 係一樣嘅，
0: 個男人突然間無端端點挨住棵樹嘅咧。
1: 係啊，但因為我覺得冰咧係好難去預計佢點樣融噶嘛。
0: 會驚佢融噶嘛？
2: 會融噶。所以嗰陣時嗰個比賽準則咧都係作完之後你要企到半個鐘。
0: 哦。
2: 即係如果你作完三個字之後冧咗咧，咁就冇啦，拜拜啦。
0: 嗯，
1: 哦，即系其实啲人话你系完成咗一半啊嘛，如果你喺露天，即系风同埋太阳系你另一半啊嘛，
2: 系
1: 即系咁讲啊嘛，
0: 都有少少运气嘅 involve 嘅系嘛，
2: 系啊系啊，有啲嗰阵时佢八个参赛者，其中有一个作到一半就断咗啦，跟住就冇啦，停手啦，即系翻出局咯，
0: 嗯，
1: 但系嗰啲比赛系咪有限时之内？
2: 有限时一小时内完成。
1: 哇！一個鐘，
2: 同埋係唔準用電嘅。
0: 我覺得依個咧，
1: 用手作全部。
0: 我覺得依、這個，我俾條橋俾啲電視台啊。我覺得依一個係可以做真人表演嘅，
1: 是啊、
0: 真人係啊，你個真人 show 嚟。
1: 即係嗰啲真人 show。
0: 係啊，同美國嗰啲啦，唔係煮飯睇得太多啊嘛。美國嗰個做劍嗰個都做到紅紅火火啊！
1: 呢個係一個出路。
0: 係啊，我覺得我哋香港請啲 幾個師傅出山，有得睇喎，一個裝
1: 幾好睇添，
0: 係咯，
2: 一個鐘頭內完成。
0: 係啊，同埋你中間有 drama 啦，作到一半冧咗嗰啲先至係 drama 位啊嘛，我覺得有嘢睇喎。你平時唔會做啲咁刁轉嘅冰雕噶嘛，即係整隻殼。冇隻腳掂地嘅，下巴係羽毛嚟嘅。
1: 即係而家係咪好即係好悲觀呢，即係對於呢個冰雕行業嘅未來
2: 都需求少啦，最主要需求少就自然入行少咁啊。
0: 我覺得我見到阿泰臣師傅嗰次都係因為某個酒店突然間搞一啲即係好似一啲 event 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嗰個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囉。
1: 係啦，咁阿海林你作為 marketing 大師有冇啲咩出路俾呢個行業因為佢畢竟係一種藝術嚟，即係我哋唔想有一種藝術消失咗。
0: 我咪已經大咗
1: 嗰個真人 show 比賽。
0: 真人 show 比賽因為佢個好處就係因為我哋香港有咁多，即係我哋仲有啲即是師傅在職的師傅啊，咁你其實你真的要有啲真人 show， 等佢譬如成六集咁樣
1: 表演到佢嘅
0: 表演到佢嘅
1: 技藝出嚟，
0: 係啊，同埋呢個真人 show 犀利嘅地方係咩咧？唔係好貴嘅咋，因為咧你講緊一個鐘頭完啊嘛，你唔係講緊話整譬如整衫咁，你唔通你最少都四日啦，即所以我覺得。容易做咯，但系又好睇咯。
2: 嗯，
0: 系啊，
1: 呢个系一条桥嚟嘅，
0: 系一条桥嚟嘅。
1: 但系即系我自己觉得，譬如话好似其他嗰啲艺术形式咧，佢哋好中意就办一啲 workshop 嘅，即系办一啲工作坊去吸引一啲新嘅人去欣赏或者去做啦。
0: 我觉得呢个都得嘅，譬如话，我觉得做多啲创，即系政府推广紧嗰啲创作中心咧，应该整啲小型嘅冰雕。其实唔好三百磅啊，唔系个个都好似阿泰臣咁
2: 靓啊，一开四啊，做啲小摆设都影有啲人有兴趣啊，摆下山果啦、海鲜啊嗰类都
0: 系啊，整个碟仔咁样
1: 系咯，因为如果佢有呢啲推广咧，嗰啲人就会开始欣赏呢件事，知道原来个难度系好高嘅。即係佢就發現嗰樣嘢其實係值得保留嘛。
0: 雖然喺酒店我哋可能唔係個，即係起碼譬如我咁樣雀仔胃，我真係食唔到一個自助餐。嗯、但係其實我覺得你開個工作坊啊，我覺得志勇你講得啱。即係你平時喺屋企整個冰雕盤，你都想雕下。
1: 多開心啊！
0: 開心㗎，可以玩下啊，裝下雪糕咁樣，但唔識整咯。嗯、但你话个个都攞到16磅嘅电锯又冇可能，系啊，你攞啲小电锯，不过系我觉得真人 show 会更加好睇啲，我想睇大师傅之间嘅对决，系啦，因为你有冇睇过美国？你哋有冇睇过美国嗰、那个做刀啊？做刀同剑嗰个真人 show，
1: 系嗰个铸剑师真人 show。
0: 哇！即系你铸剑呢样嘢几刁钻啊！我几乎都以为呢一样嘢都应该会系一个亦都系冇人可以继承嘅行业，但系就因为一个铸剑嘅呢个真人 show 之后，跟住而家系有好多多咗好多人真系做作为兴趣咯。系啊，所以我觉得我哋香港政府。
1: 或者仲可以諗下同其他藝術形式結合啦，係咪遲啲有啲咁嘅空間嘅？我始終都係覺得唔會咁悲觀嘅，唔係咁悲觀嘅嘢嚟。
0: 其實我成日都想例牌，而家一定要問呢樣嘢啊！泰臣師傅，你覺得 AI 可唔可以取代到？
2: 應該取代唔到啦。
1: 300磅嘅冰翻唔到啊 ！AI 搞唔掂啊
0: ！AI 揾唔到，教唔到一個唔識貨嘅，即係唔識嘅人幫佢翻嗰300磅嘅冰。
1: 搞掂喎！
2: 整部可能冰雕機出嚟，可能都十幾廿萬都唔定啦。要識得揸電鋸，又要揸鑿，
0: 嗯，
2: 都比較難啊！我諗 AI 都
0: 因為係，除非佢要調翻轉咯，學 3D printer 咁樣去。喷一嚿冰出嚟，
1: 但嗰个材质又唔一样咯，变咗
0: 一定唔同
1: 嘅，
0: 啊，所以冰雕师反而可能系一个
1: 唔会被 AI 取代嘅，
0: 系啊，因为由设计到呢个比较难，讲咗咁耐，又要讲下星期日啦。咁除咗呢、這个不稳定嘅气候之外咧，星期日咧，由于要直播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所以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咧就会取消一次。 次嘅。咁今晚要多謝曬泰臣師傅啦，多謝阿達啦，希望你好快可以
1: 出
0: 師啦，見到你嘅作品啦，
2: 自己獨立做到咗。
0: 係啊，加油加油！咁下次再上嚟同我哋講下呢個冰雕，我覺得真係好得意啊！咁多謝你哋。咁播返首歌，最後一首歌係最近好行㗎，尹光同呢個 Billy Choi 嘅《你阿爸的無常宇宙》，多謝曬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架座位藏有缝纫针架事件有关。警方话，前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昨晚10点再寻获3名遇难者，搜查工作进行紧。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在北京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会面。黄小雄表示，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历史性会晤，为双方各领域合作指明前进方向，希望双方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展开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道琼斯指数是报52066点，升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52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76.39美元，卖出4076.23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午夜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660公里，即是北纬 19.7 度、东经 119.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系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嘅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 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是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仲记唔记得那一年我哋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进入周末时分的那些年将为记啦。听过咧就系新闻啦，同埋详尽嘅天气报告之后咧，咁大家都知道啦，一号戒备信号咧就系悬挂咗啦，咁啊亦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呢个周末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咧，就系打风啦。咁有啲咩准备咧吓？会唔会又去买多啲嘢食翻屋企咧？应该我谂暂时都唔使住啩。好，用小凤姐嘅歌曲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风的季节》啦。

小鳳姐嘅風的季節，出面氣温而家係30度，哇，真係都幾熱幾焗下。留喺屋企嘅你，系咪听紧呢个节目？同我一齐去到1点钟啦！

Anna 喺边度咧？我哋有刘文正嘅呢个作品《Oh Diana》。

I Will Survive。 呢個週末你點樣度過呢？會唔會就繼續去動漫展，甚至乎有呢個朋友都會計劃一下出去外面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商場去輕鬆一下。有啲朋友就趁住開始暑假啦，就會飛一飛啦。Yeah, yeah, yeah, 我都想。5, 4, 3, 2, 1.

野之城佢系国富式，狂野就之城，咁爱之就叫初体验。转头进入维基百科。

0: 迎你嚟到维基百货。
1: 进入维基百货，大暑呢个日子咧，又遇上打风啦。啊，近排咧，好多朋友话俾我听咧，好多时候都头昏脑胀啊。第一休息唔够啦，因为天气太闷热啦。另外咧就系发觉咧，原来每一次咧饮完冻嘢啦，食完雪糕咧，好似个头胀胀咁嘅。啊，呢个就系我哋身体嘅发出警号啦。因为喺段时间咧，我哋食得太冻嘅嘢咧，突然间身体咧有一个反差，咁啊令到你咧喺血液方面啦，甚至乎咧就系喺整个身体里边咧有一个适应嘅期间嘅时候咧，你个头特别胀咧，特别系好似有唔舒服嘅感觉。所以呢，如果你真係太熱嘅話呢，飲返啲常溫嘅水呢，幫助比較大啲。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着洗衣裳。上集
5: 我洗衣店爆了水喉，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4: 商场的洗衣店呢一日发生了小意外，呢、這个时候安保生落力相助。
6: 得得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4: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90分钟走遍世界。
8: 瑞士有初创公司成功在营运中的铁路路轨之间铺设可拆卸的太阳能板，不用额外征用土地都可以发电。至今已经有超过11000班列车驶过，证实没有影响铁路安全和日常运作。法国和韩国等国家都开始研究引入这项技术。
7: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10万8千里。
10: 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
11: 冤枉啊！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10: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那些年，张伟基。

鬼就爱出位，刘小维啊！一号戒备信号依然悬挂，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张伟基依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啊！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想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伟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4: 伟基四十五转，今晚带嚟嘅呢几位嘅朋友咧，我谂相信大家都相当之熟悉噶啦。佢哋就系一对美国嘅 disco 组合 Village People 啊，咁大家咧一谂起佢哋咧，应该就会谂起咧今晚嘅点题作品啦。咁啊，不如首先咧听听咧喺1979年嘅时候推出嘅呢张细碟嘅 B 塞作品先。嗱，其实 A 塞同 B 塞嘅两只歌曲咧喺1978年嘅时候咧就已经面世噶啦。咁啊之后咧跟住咧就推出细碟啊。咁啊而呢一只歌曲咧就系叫做 The Women， 即系女士们。咁到底 Village People 嘅心目中嘅女士们系点样样咧？呢个时候听听 Village People The Women。

所以 Wayman 在舞池里面呢真的没有分哪个国籍哪个是哪个，总之一起开心跳舞呢就是 Village People 呢所带出来的一些音乐的细胞。讲到呢在这一张的细碟里面点题作品亦都是他们其中一只相当相当之出名的作品，就是 YMCA 啦。这一只歌曲的命运都挺有趣的，当年在美国的流行榜上面呢永远都是屈居第二，就输给什么呢，输给 Lavik 和 Do You Think I Am Sexy 这两只歌曲的。之后呢在这个数码的世界出现了之后呢，哎，他的命运又不同了，因为呢去到2024年的时候呢他呢荣登回呢在这个美国的流行榜里面 No.1 六个星期。可以说呢 Village People 的这只歌曲呢对于他们来说相当之重要。今时今日呢其实呢在这么多年来不同的一些的宣传的活动里面都会呢用这只歌曲的。好啦，那么不跟你讲这么多，这一刻呢我们听听呢 Village People 的这只 YMCA， 顺带提一提呢这只歌曲其实也都有呢香港的版本，就是 Lam 林子祥唱的。好啦，这个时候我们有请 Village People YMCA。

0: 旅游乐园之
1: 西非探索之旅。
0: 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完非洲54个国家，
2: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1: 佛得哥。
2: 没错，就是
1: 佛得哥。
0: 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2: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
0: 留意星期六下午5-7，是
2: 5-7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 Pinky
1: 旅游乐园见。

女方嘅雪儿，出面气温30度，一号戒备信号依然都系生效嘅，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咧就陪住你咧喺你生活之中啊，相当之热噶。呢几日嘅天气变化咧，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天文台预测咧，最低气温咧嚟紧嘅一日咧就会系27度啦，最高气温去到33度嘅，而新界嘅地方咧就会高多一两度添，咁啊，至于嘅风向系会点样样咧？咁啊，大家记住要留意多啲我哋电台嘅消息啦。最后结束我哋呢个星期《那些年》张惠基《感情的婚礼》，Vivian 周慧敏。下个星期再见，晚安，拜拜。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及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是走好独立自主之路，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发展的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毒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亚警方联合打击亚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破9个诈骗据点，找获276名疑犯，坚决切断犯罪链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亚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又说，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及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方亦都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声明说，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道琼斯指数报51969点，升2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35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89美元，卖出4068.7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一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630公里，即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19.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寻日逐步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受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寻日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预料红霞会在今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增强，于今明两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其登陆位置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今日稍后至明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罕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罕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罕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你心里面有没有住了只小狼在这里啊？

0: 去比喻心底唔想顺从为诺嘅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嘅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摇滚曲风嘅作品，唔系改变自己，而系做翻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祝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旅游乐园之
4: 西非探索之旅，
3: 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晒非洲54个国家，
5: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4: 佛得哥。
5: 冇错，就是
4: 佛得哥。
3: 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5: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完善啊？
3: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5: 是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4: 旅游乐园见。
6: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来自这本书的散文
7: 《舅父妈妈》，作者王静婷。18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三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十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支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香港故事，
9: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莫华佬，有咩唔该你快啲讲，唔好转弯抹角，讲。
1: 唔该，我想问声你，你系咪中意阿红？
0: 喂，你咁问咩意思啊？
1: 我想知道你确实嘅心意系咩啫？
0: 我咩心意关你乜嘢事啫？
1: 我冇恶意噶，田鸡，我只系想你坦白咁同我讲嘅。
0: 我为乜嘢要坦白同你讲啊？你中意点谂系你嘅事，我冇嘢讲啦。啊，系咁先。
1: 喂，你咪走住咋？我而家先啱啱开始讲嘅啫。
0: 你仲想讲乜嘢啊？
1: 嗱，田鸡，我老实话你知啊，我之所以咁样问你咧，我系有原因。
0: 我理得你咩原因啫？有嘢快啲讲啊！我唔得闲嘅，大佬。
1: 田鸡，如果你真系中意阿红咧，我即刻可以同佢离婚，成全你哋两个嘅好事。
0: 嗱，冇话佬，你系咪好等钱使啊？嗱，我哋总算相识一场。如果系嘅，1,900冇问题嘅，多就无谓啦。
1: 你以为我问你借钱咩？
0: 我俾你都冇所谓，但系唔好攞离婚嚟氹我。我田鸡唔受呢一套啊！
1: 田鸡，我唔系氹你啊，我讲嘅系真心说话。
0: 我都好同情你担心你老婆，所以提心吊胆。不过我话俾你知，我同阿红咧就冇嘢嘅，你唔使喺度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
1: 你唔中意阿红，咁我就真系好失望。我以为你可以照顾佢下半世，等佢有翻啲好日子过。
0: 咁你可以放心，阿红就唔会撇甩你嘅。佢话过要养你过世，
1: 佢真系咁讲。
0: 我呃你做咩啫？
1: 唉，咁我心就更加唔安乐。我点可以拖累佢一世得噶？佢咁样谂我就死咗佢好过啦。唉，免得佢放唔低。
0: 喂，你唔好咁傻啦。佢话养你过世系有原因噶。佢话你救翻佢阿妈条命。所以佢要报答你，你咪由佢咯，等佢安安乐乐咯。
1: 过去嘅事，佢无谓等喺心度啦，而且都系啲微不足道嘅事嚟。
0: 你由得佢中意点就点啦，佢唔细噶啦。
1: 讲起佢唔细咁，我又真系好心噏。嗱，老实讲啊，田鸡，你都唔细噶啦，你都应该结婚噶啦嘛。
0: 喂，你唔好理我啦，呢啲系我自己问题嚟啊。
1: 田鸡。你当我求你好唔好？阿红嘅性格系好善良嘅，而且佢好挨得苦嘅。
0: 呢个你唔讲我都知道，
1: 你了解咁咪最好啦，田鸡。其他嘅嘢咧，你唔好计较咁多啦。只要你哋大家彼此相爱咁咪得咯。你话声好，咁我听日就同佢办离婚手续。
0: 喂，冇牙佬，你唔好咁冲动啊！呢啲嘢急唔嚟噶吓，
1: 要急冇话急唔嚟嘅，有啲嘢咧系事不宜迟。你知啦，我之所以咁着紧同佢离婚咧，目的系想你哋安心发展，免得有啲顾忌啊。
0: 有咩顾忌啊？我根本就唔需要理你离唔离婚。不过我话你听，我田鸡唔系啲咁嘅人，阿红亦都唔系啲咁嘅人，所以你嗰日咁误会我咧，我真系想打你。
1: 好啦，系我错，系我错啊！我而家先知道你系一个正人君子。就是因为你是正人君子，所以我就要尽快同阿红离婚。
0: 呢啲嘢唔到你急噶，亦都唔到我急噶。我哋要尊重阿红嘅意思，而且我哋都唔知阿红系咪真系中意我啊？
1: 我睇佢真系中意你噶，唔中意你唔通中意我咩？哎呀，点样惩罚啊？都系你斤两捉过我啦。
0: 呢个系你睇啫，佢有冇表明态度啊？冇啊嘛，系咪啦？你去问咗佢先，好冇？
1: 喂，唔得喎，呢件事要首先你肯答复我，咁我先至可以同佢讲噶嘛。如果我问咗佢肯，咁而你又唔肯，咁嗰阵工佢咪冇晒自尊心？万一啊，佢跳楼都好似啊！
0: 嗱，不如咁啦，你同佢讲，你话我好中意佢，我可以为咗佢乜都肯做，咁得未啊？
1: 呢番说话，应该你直接同佢讲先啱噶噃。你同佢讲。好啲嘅，哎呀，我同佢讲嘅离行离辣嘅，哎，点似得你同佢讲咁入心入肺啫噶？你谂下系咪？
0: 系，但系你净系识得顾住佢，你唔识得顾住我咧。我同佢讲啊，万一佢耍手拧头嗰阵时啊，到时轮到我遇到要跳楼啊！
1: 我就真系谂唔到你田鸡咁冇胆噶，怪得你到而家都未结婚啦、啊。
0: 我系啊，我系冇胆啊。咁你鱼够未啊？
1: 啊，好啦好啦，哎呀，咁等我同佢讲啊。
0: 系咯，你同佢讲先至啱噶嘛。我同佢讲，唉，咪啦，你讲先啦，你讲先。
1: 喂，其实老实讲啊，我都好难开口噶，田鸡怂恿自己嘅老婆去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啫？
0: 咁啊系，你老婆又后生又靓，如果佢又老又丑样，你一早就一脚踢走佢啦，使唔使讲咁多嘢啊？嗬，
1: 唉，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啊，嗱，啊，你真系中意佢啊嘛？
0: 使唔使去文武庙揾只山鸡斩个头嚟晒个愿俾你知啦？吓，
1: 啊，得得得得啊！咁啊，等我同佢讲啦，吓，你田鸡咧都系要等我煮到埋嚟，你先肯食噶。

0: 田鸡，你翻嚟啦，你冇事啊嘛？
1: 唉，一额汗。
0: 点会一额汗噶？佢同你讲乜嘢啊？
1: 佢知我中意你啊！佢话如果我哋两个有意结婚咧，佢就离婚成全我哋。
0: 佢真系咁样讲？
1: 但系佢要50万啊！
0: 吓，佢要50万先肯离婚？估唔到佢咁卑鄙噶！哦，唔怪得佢唔肯俾我听，要单独同你讲啦。
1: 你肯唔肯嫁俾我？
0: 呢件事本来就唔应该咁急嘅，而家佢既然要讲条件，我就唔理咁多啦。
1: 唔理咁多系咩意思啊？
0: 田鸡，你中唔中意我？
1: 我梗系中意你啦，不过我唔敢讲啫。
0: 你真系中意我啊嘛？
1: 使唔使挖个心出嚟俾你睇下？
0: 其实我都好中意你噶。
1: 嗱，咁勾手指尾啦。
0: 勾你个头啊！勾手指尾。不过你千祈唔好俾50万佢啊！
1: 我为咗你100万我都俾。
0: 吓，你边有咁多钱啊？有你都唔好俾佢啊！最多俾30几万佢好啦，真系想抢咩？
1: 啊，老实讲，头先咧，我讲嗰啲钱咧系呃你嘅。
0: 吓？
1: 佢冇话佢攞50万啊？
0: 你又话佢要50万？
1: 嗰50万系我讲嘅啫。
0: 哦，咁即系你呃我啦？你点解要呃我？
1: 我唔系想呃你，我想知道你肯唔肯嫁俾我。而家知道啦，大家讲清楚啦，咁咪好咯。
0: 你想知道都唔应该咁样呃我噶。
1: 系我唔啱，系我唔啱，对唔住。
0: 到底佢同你讲过啲乜嘢啊？
1: 咪问我系咪真系中意你？如果系嘅，就离婚成全我哋咯。
0: 你仲喺度吹大炮？
1: 我发誓啊！我今次真系讲真噶。
0: 佢点会咁讲啊？
1: 我起初都以为佢想作我一笔嘅，但系佢真系好诚恳咁同我讲，佢话好想你有个好好嘅归宿，唔想你下半世咁彷
0: 徨。原来佢系咁为我着想嘅，佢咁样讲我好难过，我宁愿佢作这一笔钱好过啦。
1: 咁你又唔使咁难过，佢咁做都合情合理嘅，佢唔想害咗你下半世啫。佢仲话。如果你唔肯离婚嘅话，佢情愿自杀啊，都唔想阻住我同你啊！你唔好喊啦，俾人睇到以为我哋做咩添？
0: 田鸡啊，咁点算啊？我真系唔知点做啊！
1: 我哋咪照佢意思去做啦。至于佢有咩要求嘅，或者你想点样补偿佢嘅，你咪坦白同佢讲咯。就算佢真系要攞我10万8万，我都冇问题噶。鬼叫我中意你咩？
0: 田鸡。

0: 呢件事你事先唔同我讲。
1: 我未知道阿田鸡嘅真正心意，我唔想讲住啊嘛。我而家知道佢真系好中意你啊。
0: 中意都未必要同佢结婚噶嘛。
1: 你咁讲佢真系傻啦。中意都唔结婚，咁仲等咩？嗱，开口都有话啦，有花堪折直须折。你唔好等到苏州过后就冇艇搭啊，知唔知啊？田鸡系一个好人嚟噶，佢亦都有能力去照顾你。嗱，你千祈唔好错失咗呢个机会啊，红。
0: 你净系识得为我设想。
1: 我唔为你设想，我为边个设想得噶？我而家负累咗你咁多年啦，我都唔想再负累你啦。
0: 你唔好咁样讲啦，你系我恩人，你救翻我阿妈条命噶。
1: 呢一笔你唔好讲，讲翻过去嗰啲事，我就更加惭愧。当初我应该立定主意唔同你结婚，我同你结婚系害咗你啊！呢个系我一念之差嚟。
0: 你唔好咁样讲啦。我冇后悔同你结婚，我真系冇后悔啊！
1: 好啦好啦好啦，嗱，过去嘅事呢，我哋以后都唔好再提，嗱，你听日得唔得闲啊？得闲，我同你去办离婚手续。
0: 唔好咁快住，我而家个心好乱，样样事都未谂清楚。
1: 唔使谂咁多噶啦，红，跟住我唔会有好日子过噶。你嫁俾阿田鸡。咁就海阔天空，单系谂下呢两样嘢，咁你就应该知道自己应该点做噶啦。
0: 咁你以后点啊？我都要为你设想噶。
1: 你唔使担心我，离咗婚我就申请综援，点都饿唔死噶。
0: 唔得，我要养你过世。
1: 啊、你千祈唔好咁谂啊！有政府养我，使乜你养我啫？你唔好加深我嘅罪孽感啦。
0: 结咗婚，我仲系同你一齐住。
1: 边度有人改嫁咗之后咯，都仲同个前夫住埋一齐嘅得噶？真系讲笑咩？呢样嘢呢，唔讲得笑噶。
0: 点解唔得啊？你咪住田鸡嗰间房，我同田鸡住中间房咯。
1: 唔得噶，红，你为咩要咁样做啫？我又为咩要咁样做啫？
0: 我唔想你孤零零。一个人有意思想你啊，冇人照顾，死咗都冇人知啊。
1: 怕嘅，我会照顾自己噶啦。
0: 你唔使讲啦，我会同田鸡讲，睇下佢肯唔肯。如果佢唔肯嘅，我就唔结婚。
1: 啊、你千祈唔好提出啲咁嘅混吉条件啊，咁样系唔合情合理噶，红。

0: 知你，你只系识得计埋啲死数。嗱，我话你知啊，你帮佢唔紧要，但系你唔可以话让佢过世噶嘛。你咪叫佢申请综援咯，等政府让佢过世咯。嗱，你耐唔可以失佢一千几百咧，我冇问题噶，我一样咁高兴噶。
1: 咁啊，唔使话个个月限定俾几多钱佢嘅，咪叫佢同我哋一齐食一齐住咯，大家有乜食乜咯，最多交多双筷啫嘛。
0: 结咗婚仲要同佢一齐住？
1: 唔得咩？
0: 梗系唔得啦！边人改嫁之后仲同个前夫同捞同煲噶？
1: 人哋唔中意啫，我哋中意咪得咯。
0: 我就系唔中意咯。
1: 点唔中意啊？大家咁熟，而家都系一齐住噶啦。
0: 而家点同啊？而家你系佢老婆，第日你系我老婆啊！你明唔明啫？
1: 而家我系佢老婆，你可以同我哋一齐住。第日我系你老婆，点解唔可以同佢一齐住啫？唉，凡事都要调一翻转头先至得噶。我睇唔出你咁唔讲道理㗎喎。
0: 你仲话我唔讲道理，你啲乜嘢道理嚟啊？
1: 你咪当係养个老人家囉，田鸡。
0: 佢唔系你老人家，佢系你个过气前夫啊。当得嘅咩？当得就当普当囉。
1: 你知过气咁咪得囉。我只系唔想佢孤零零一个人，有咩事冇人理，死咗都冇人知啫。
0: 哦，你想有人理咋嘛。咁好易啫，你叫佢瞓街囉，死咗大把街坊知啊。
1: 好啦，唔好讲啦。我唔知道你嘅态度咁嘅，既然系咁，我都唔想同你结婚啦。
0: 喂，点解阿红？
1: 唔养佢我唔安乐，要养佢你又唔安乐，我哋何必咁烦恼啫？我哋好似而家咁样咪好咯？而家咁样我已经好满足噶啦。
0: 但系我唔满足啊嘛。你话养就养啦，你死我陪你去死啦。
1: 而家唔系叫你去死啊，你肯应承我就开心噶啦。
0: 总之你开心我开心，你闭翳时我闭翳，你又坐一条船我又坐一条船。
1: 我哋同坐一条船啊，咩你又坐一条船我又坐一条船啫，讲都唔识讲。
0: 系，我哋同坐一条船，加埋董特首，加埋武牙佬，摇啊摇啊摇到外婆叫。
1: 你讲乜嘢啊？成个傻佬咁。
0: 喂，我好快乐，我真系好快乐啊，家阵。武牙佬，我见到你真系开心啊！
2: 我就系觉得你哋好开心。
1: 你翻嚟啦？
2: 系啊，嚟啦嚟啦。哦，我同你办离婚手续。
1: 哎呀，使唔使咁快啊？
0: 越快越好。
2: 你睇下田鸡几心急。
0: 喂，你要我接手养阿红唔系问题，但系你唔好就咁算数嘅。
2: 点唔可以算数啫？离咗婚咪算数咯。
1: 哎呀，你仲想佢做乜嘢啊？
0: 我要武牙佬留低做我顾问，仲要佢同我一齐食一齐住。
2: 唔好啦啩，我点做得你顾问啊？你识嘢仲多过我。
0: 我识嘢系多，但系我唔知道你老婆点样大仔点样大食啊嘛！呢啲嘢我通通一嚿云咁，到时我要问边个啊？
2: 哎呀，呢啲嘢摸下摸下熟噶啦，唉，使乜揾顾问啊？
0: 我摸你个头啊，头晕身庆就可以摸下啫，佢茶饭不思摸边度啊？
2: 唉，你放心啊，田鸡，呢架二手车性能好好噶，吓你唔使惊会死火噶。
1: 你唔好睬佢啦，佢意思系要你第日同我哋一齐食一齐住啊。
2: 哦，咁我真系好感激你咯，田鸡。
0: 咁又唔使咁嘅，人哋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睇你系唔系宝。如果你引唔到只凤凰落嚟咧，我就剥湿你个头。
2: 阿红就已经系只凤凰啦，田鸡，哎，好啦，啊，我同你办离婚手续啦，好。
1: 咁好啦，嗱，田鸡你喺度啦。
0: 喂，咩行住啊，莫老？喂，带少少钱去先啦，点知要几多钱？
1: 咦，我有啊。
0: 嚟啊，攞我啲啦。
2: 啊，系啦，田鸡，喂，你搬翻嚟住啦，吓。在外面住不方便的，你当是给面子我。
1: 听不听到啊，田鸡，一阵间去朋友度拿回张床了。

0: 使唔使拥抱下喂？
1: 拥你个头啊！呢个死嘢啊！嬲够啦咩？
0: 够就未够，不过听人讲话你瞓唔着，茶饭不思，我咪翻嚟咯。
1: 系就系有人茶饭不思，不过嗰个唔系我咧。
0: 阿花姐婆，我肥咗定瘦咗啊？
1: 你衰咗啊！

0: 咁鬼死衰，俾武牙佬激到三句唔埋就话走啦。
1: 一开门闻到阵田鸡除，哎呀，真系你翻咗嚟啊，田鸡！
2: 啊，你嗰个蒙蔽菩萨都俾你闻到、
0: 啊。啊，你个死嘢，呢几日都唔知道有冇冲凉啊，手巾牙刷通通都冇拎走。
1: 系啦、
2: 啊，哎呀，
1: 真系，个口气点啊，掂唔掂啊？
0: 哇，你个咩死人臭口啊，仲对住我喺度下，嗱、啊，信唔信我攞鞋底嚟打你啦？
1: 哎呀，
0: 咁抵死，
1: 哎，田鸡啊！你单身寡仔又有样好，系嘛？诶、啊，嗰条气话唔顺啫，即刻托住咗尼龙床咁啊行咗去，话走话走，诶、哎，
2: 我走到天脚底都系激死我自己啫。如果包租公你走咗，实激死个包租乸啊！
0: 哼，乸你个头啊！你睇你咁嘅蛇头鼠眼，几时至攞到只乸？
2: 好，我听日就去割个双眼皮，再整个猪胆皮，等包租婆你翻娘家抄都抄个细妹嚟嫁俾我至得。
0: 你翻嚟啦！红
2: 出嚟啦！
0: 哎呀，有人开心死我！
2: 我咁啱喺街碰到包租婆，佢仲认得我，咪夹硬拖我翻嚟咯！
3: 系咪真系喺街碰到噶？
0: 哎呀，你听佢发噏疯啦，系佢自己死死气气咁捐翻嚟嘅咋？切，佢唔怕我将间房租俾第二个咩？租咗出去嗰阵嚟，佢真系喊都无谓啊！
1: 阿红啊，
4: 嗯，
1: 办咗手续未？
4: 办妥咯。
3: 系，好多人排队啊，田鸡。好彩呢，我就係长者啊，咁所以啲職員係优待我，唔使排。
0: 办咩手续啊？
1: 係啦係啦係啦，唔好講佢聽。
4: 我哋去攞回鄉證啊，公太。
1: 哦

0: 咩事啊？
1: 你今晚点啊？
0: 咩点啊？
1: 你今晚瞓边度啊？
0: 瞓边度？咪瞓我间房咯。
1: 边间房系你噶？喂，你离咗婚噶咯？你仲同佢瞓？你唔好同我讲笑啊！呢啲笑我唔讲得噶。
0: 咁唔系咁点啫？
1: 你话啊？

命女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毛雅露，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命女无时莫强求第15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ard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四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ard Grey。 好啦，今集就嚟到第四集啦。咁你今集咧就主要请咗一个咧，就唔系大人嚟嘅，系一个小朋友嚟嘅，系、啦。咁啊，小朋友咧，即系可能咧未发育咧，未可能做到啲好犀利嘅声，但系就唔系绝对系咁嘅事嘅。咁我哋今集咧就请嚟咧十岁嘅 Aden 咧，佢咧四岁就开始学 Beatbox 啦。咁同埋佢嘅 Beatbox 嘅战绩都好犀利，佢旧年咧参加咗 CMB 咧，咁啊佢个队 Harden 咧就攞咗全国四强。
2: 哇！
3: 咁今年嘅香港赛咧就喺 Under 14里边咧就攞埋个冠军添。
2: 哇！好犀利喎！
3: 仲有咧，唔单止啊，佢仲要同其他嘅小朋友咧，就组成咗 LBL 咧，去参加咗国际无伴奏合唱比赛，仲攞咗最具潜力奖添啊！所以今集我哋会请佢咧，就分享一啲唔同嘅 Beatbox 嘅心路历程啊，同埋当中嘅过程啊，或者一啲困难。好，我哋就有请 Aden。
2: 欢迎 Aden。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den 彭柏言。
2: Hello，Aden 你好啊。
4: Hello，Aden
2: 啊，头先哥哥介绍你就十岁啦，可唔可以讲下俾我哋知你系几多岁开始学 Beatbox 噶？
4: 我系四岁开始，四岁到开始玩 Beatbox。
2: 四岁已经开始学 Beatbox 啦？你系点样学噶？你系自己睇片啦，定系点样自学？
4: 我系首先幼稚园啦，有个老师就喺度做个。咁我就覺得嘩咁好聽嘅，咁我就返到去屋企就同我個爸爸一齊喺度傾點樣做啦，然之後我就 scroll 到一個片就係 D 佬比賽啦，然之後我就係咁跟住嗰啲，然之後我就慢慢學到個同埋個同埋，然之後就所以我咪知道 我就學咗 Beatbox 囉。
3: 佢啱啱講個 D 佬呢係英國裏面嘅 champion， 同埋佢喺 GBB 個世界賽呢都攞咗冠軍啦，所以好多人都識嘅，都好鍾意嘅。
2: 嘩好勁，真係Aden 嘅啟蒙老師就係佢嘅幼稚園老師喎。
4: 係
2: 算唔算呀？
3: 係呀，我最近都係睇到個網上嘅訪問呢先知道，原來係佢做個啟蒙老師係。
2: 你以為係你自己係咪？
3: 咁即係其實我唔係第一代 beatboxing 啦。唔係喎，都係嘅，即係揀返六年前，我都仲係第一代嚟嘅，我玩咗二十年啦，已經係啦。我都好想知㗎，咁佢而家喺邊喎？而家係
4: 可能返冇啊，因為佢應該返咗美國嗰啲囉，因為佢係外國人嚟
2: 嘅。哦，嘩，啟蒙老師係幼稚園老師嚟㗎，原來。咁我想問下你啦，你記唔記得呢，你嗰時學嘅時候呢，令你最開心嘅係邊個 moment 呢？
4: 我是成功了，然後我就可以作到一首歌，我就覺得很開心。
2: 哇，你還自己作了一首歌啊？
4: 是啊，但現在我就覺得不是很好聽的。
3: 我想知道哪首啊？哪首啊？
4: Michael Jackson， 就是
2: 哇，你好厲害啊，我真的覺得。
3: 是不是看Joseph Popo 啊？
4: 啊，Joseph Popo。
3: 那個達人show，那個肥肥地那個肥佬呢？
4: 哦，是啊。
3: 哦，是啊。Beatboxer 初學必經嘅，
2: 當時佢係四歲，
3: 係要 remark 翻係四歲啊！
2: 四歲，我要同各位聽眾講，佢係四歲已經自己可以學完幾個音，跟住就作咗首歌出嚟。
4: 啱，
2: 有啲小朋友咧，即係講嘢嘅時候咧，四歲都仲喺度咿啊啊，即係未咁口齒清晰啦，叫做，即係甚至乎對啲大人都係咁。咁你點樣可以練到即係例如 beatbox 呢你學咗之後呢會唔會講嘢呢特別注重一啲口技嘅發音呢
4: 會㗎，因為你個口呢即係你因為我以前都係口成都所以如果你 beatbox 得耐嘅話你個口就會慢慢打開所以 beatbox 嗰陣時候我都係口成日都打開
2: 喔、幾得意喎，因為我認知入面呢好多小朋友四歲即係有啲爸爸媽媽呢我啲朋友佢啲仔女佢都 講嘢四歲都仲係啱啱好似 Aden 咁講啦，都仲係有少少 BB 音嘅，少少。
3: 啊，
2: 係啊，但係頭先我同阿 Aden 傾咗兩句咧，佢講嘢嘅發音咧好準啊，即每一粒字佢都好清晰。
3: 有冇覺得學 B-box 幫你 學到其他語言咧？
2: 咬音都好正。
3: 啲英文有冇叻咗？你覺得會？
4: 会嘅，都会，因为好似 Korean 咁样啦，咁你学 Korean 嗰阵时候，你要点样做你嘅口型噶嘛？咁我咪成日都做唔同音，咁啊可以整好多唔同口音，咪可以帮到即系英文啊、韩文啊、日文嗰啲咯。
2: 嗯，你仲要学到其他语言添？
4: 可以嘅，但我未学到嘅。
2: 你一定得啊！我听到你把声好正。
3: 但我知道就 beatbox 即系我经验系。學英文一定會叻嘅，因為你除咗你個口齒會好啲之外咧，你真係接觸好多外國嘅 beatbox
2: 啦，係啊，
3: 前幾集都有分享過，所以係即係好多著數嘅，係啊 ，beatbox 嘅福利啊，呢啲係，
2: 即係外圍嘅福利，
3: 係啊，
2: 連帶關係。咁你細個嗰陣時咧，有冇話邊一個音係令你覺得哇呢、這個係大魔王，好難學啊？你練咗好耐先練到咧？
4: 有冇奇啊？因为呢个音，我一开头我以为是呼的，但其实我一看到网上学的时候，原来是吸的。然后我的妈咪啊，我爸爸啊，我就是这样教他，然后他都教不懂，因为他们分不清的吸和呼。然后我就你的脷还要即是吸的口上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音是以前是最难的。
3: 欸，我都是哦。較早前咧，嗰啲訪問咧都有講過，我上網去加人哋嗰啲交友軟件咁樣啦嘛，跟住我真係問過 inward key 點樣去做咯，因為我識，但係爭咗呢個聲，跟住
2: 齊
3: 係吸嘅咁樣嘅，係啦，係小環節我哋會再教呢、這個，冇錯啦，係啦，咁啊先至可以齊曬嗰套鼓去打你自己想要嘅 beat 咯。
2: 嗯，剛才我聽 Aden 說呢，他好像有問過媽咪，我有沒有聽錯？
4: 我問過媽咪，哦，是
2: 這個音，
4: 是啊，我都有教他咯，即是我嘗試咯，但是最後，
2: 好好啊，直頭有親子關係那個在入面，即是你學的時候，我還以為，哎，媽咪會說，哎呀，好煩啊，你不要整埋啲咁嘅聲啦，好吵啊，會不會啊？應該不會啦，是吧？
4: 有陣時咯，即係好似我上堂嗰陣時候，我都成日都喺度，然之後老師又會，喂呀，唔好咁嘈啦，你做你嘅課文問答啦。然之後我媽咪都有陣時咁樣咯，即係。
3: 但成班其他同學就喺度喎。
4: 即係屋企補習咯，屋企補習，但係學校唔會咁。
3: 學校唔會啊，學校完全唔會 beatbox 啊。
4: 學校我唔同意。
3: 你學校你唔係唔會展現自己 beatbox？
4: 除了人哋叫我哋表演咯，即系上礼堂嗰啲表演咯。
3: O、okay. K，
2: 但系呢个系好特别咯，我觉得。如果吓幻想下先，如果我老师，我一个学生，佢 beatbox 四岁啫，佢咁叻，一路上堂一路喺度 beatbox， 我咁觉得哇，呢个小朋友
3: 个老师突然间教唔到书，
2: 好有天赋
3: 机啊会。
2: 系啊，轻机真系会轻机。
3: 我又想知咁上音乐堂嗰时候有冇真系？會加啲 beatbox 元素落去，可能同老師一齊上堂啊。
4: 上堂即係唔係成日都係咯，因為我就嚟畢業啊，嗰啲嘢咧有個表演噶嘛。咁然之後老師就叫我做一個 beatbox 嘅即係做個 beat 咁樣，然之後俾人哋唱歌啊，俾人哋跳舞啊。
3: 係咯，我以前細個嗰時上音樂堂嗰時候，老師彈琴，然之後就帶住成班學生一齊。唱歌噶嘛，
2: 系啊系啊，
3: 咁如果识 beatbox 嗰阵时，
2: 好多。
3: 我细个未识啊，小学嗰阵时，中学先识啊。
2: 除咗弹琴之外咧，如果 Aden 喺度咧，唔止多一个乐器，多几个乐器啊。佢一个口已经可以有几个乐器咯。
3: 即系会上音乐堂，成班会再好玩啲咯，可能系啊。
2: 开心好多。咁 Aden 我听你讲，你一路都系自己去睇下片啊，去问人去自学啦。咁你有冇话去到几多岁开始？咁就要覺得哎呀唔夠啦，我都要需要搵個老師去一齊去跟老師去學啦。
4: 有啊，八歲囉，八歲真係我嗰陣時好似覺得自己停咗一個地步咁樣啦，然之後所以我媽咪就搵咗 Hard Grade 老師囉。
3: 系啊，就喺佢隔篱啦，而家嗰个。
2: 原来你系佢第一个真正嘅老师。
4: 系。
3: 系啊，缘分驱使之下，我记得第一次见你嗰阵时，你都仲系会比较怕丑。嗰阵时系因为咁啱有个 show 咁样样啦，要去排睇下执你啲 B boss 咁样啦。
4: 系。
3: 系嗰阵时系真正第一次见你咁样样。仲大家喺度觀察緊大家咁樣喺度咩人嚟嘅咧？
2: 好奇怪
3: 啊！
2: 佢覺得哦，第一次有個咁細嘅小朋友跟自己去學喎，
3: 唔
2: 係
3: 其實我見佢之前，我網上都有睇過佢嘅，都覺得哇咁細個已經識呢啲 B-box 仲要係自學喎，咁應該、如果擁一擁咧就真係不得了啊！我覺得係啦，點知真係不得了？
2: 點知真係不得了啊！真係不得了啊！咁Eden 你同老師學啦，即係同Hagrid老師去學啦。咁有冇覺得同自己睇片學咧，有冇啲乜嘢唔一樣？例如學習嘅進度啊，或者嗰、那個學習個技巧啊，有冇咩唔同咧？
4: 有嘅即係例如好似快嗰啲嗰啲化音啦，喺嗰、那個自學喺 YouTube 嗰啲咧，係一睇嗰陣時咧聽咧係聽唔係太清楚嘅，因為佢哋做得好密，同埋佢過咗嗰啲機嘅。但係如果Hagrid老師喺現場喺度整俾我聽，我就慢慢就可以，然之後就可以慢慢咁樣。嗰啲
2: 哦，即係可以逐個音去教佢嗰、那個發音嗰、那個。口部動作，
3: 即係你話我以前自學嗰陣時，我就要特登教慢嚟去睇重播重播，但係我作為一個老師，佢可以直接點我咧，我就可以慢地去睇咁樣咯。同埋直接即係學咧，個人係立體啊嘛，個吸收係爭好遠嘅。即係可能譬如你去參加比賽，你見我啲勁嘅 B-box 啊，親身去睇佢哋，見到阿 wing 啊或者係 Viva 嗰啲，係現場睇起聲個吸收係好唔同咯嗰、那個。
2: 咁你有冇觉得Hagrid老师有令你觉得值得去欣赏嘅地方咧？
4: 有啊，佢成日都即系我一做一个音咧，即系好似嗰啲音咧，佢都会好鼓励我。喂，你应该加呢啲音落去，你哇好劲喎！佢又教我，我又教翻啲嘢，佢识。然之后佢就教我，佢唔识我就教翻佢咯。
3: 冇错，即系第一集 Chloe 嗰时都已经讲过，即系。我哋呢個文化係亦師亦友咁樣咯，係啊，所以我都好正啊！我教班原來我都學埋嘢咁樣，幾開心，幾開心，
2: 好開心喎！真
3: 係同埋我自己教人最叻，我係最識俾情緒價值，我覺得係係
4: 啊！
3: 即係如果
2: 而家啲 AI 都係咁樣嘅，好識俾情緒。
3: AI 唔夠我嚟啊！AI 嚟，as a beatbox 學習者啦，佢有啲聲唔係好肯定，但係試緊咧，我可以作為一個角色。我身體會俾你知道，啱啊啱啊，呢、這個係咁啊，個聲係咁啊，我係發自內心咁樣咯。
2: 呢個係真嘅，
3: 係啊，呢個係真，
2: 呢個係真嘅。咁你咧，你阿Hagrid老師你咧，你有冇覺得Eden 令你即係、就是、對小朋友嗰、那個有冇啲咩唔同咧？就個感覺啊，我不嬲都係教開差唔多年紀嗰啲啦，但係咁細個小朋友，你第一次教，你應該係 Eden 啊，係咪啊？
3: 唔系嘅，系啊，有其他嘅学生嘅，
2: 都系呢个年纪，
3: 都系呢个年纪，但系咁劲嘅学生咧就系第一个啦，我都系，
2: 哦，好开心喎，
3: 好开心啊，系啊，
2: 我睇到你对眼发光喎，咁啊，Eden 啦，旧年咧你就去参加咗CMB 全国大赛啦，咁仲知道你攞埋全国四强添。哇！嗰度咁大個舞台啦，咁你有冇啲咩感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4: 可以喺一個咁大個台呢，我就覺得好開心啦，但同時又有少少緊張啦，因為嗰啲全部都係 pro beatboxer 嚟㗎嘛，咁我一上到台如果整咁嘅 stage 嘅話呢，咁個個人都知嘢，但如果表演嘅話呢，我就覺得放鬆咗，但係 CMB 又緊張又開心，因為可以又見到嗰啲 judges 啊，外國嗰啲 judges 啊，然之後同埋見到好多嗰啲 beatboxer 可以學好多唔同嘢。
3: 呢個係咪你第一次去參加嘅一個正規嘅比賽？
4: 係，
2: 哇！第一次要參加一個正規但係又咁大嘅比賽，咁你心理壓力都好大。
3: 係啦，我哋聽咗 Eden 咧，而家蘇花咁多分享都。聽了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啊，同埋佢嘅由四歲到而家學的心路歷程啊，係啦，咁我哋而家就小環節先。
0: 小環節，Hagrid老師教 B-box， 我是乐华。黑居老师，之前呢几个堂呢我哋就学咗啲最基本嘅音啦，咁我都学咗啲 basic pattern 嘅，我 show 一次俾你睇，睇下你会唔会可以 base on 呢个 pattern， 我哋再 level up 咯。
5: 好啊，
0: 得唔得？
5: 冇错啊，咁我哋用呢个 pattern 咧，可以再其实加快变成一啲嘅 trap beat。
0: 哇，好难喎、啊！
5: 咁然之后仲有譬如仲有好 general 嘅 hip hop beat 啦，咁要用到呢个 PF snare 嘅，咁就会
0: 咁。请问嗰个 PF beat 系点做嘅？
5: 哦 ，PF 咧就系、是、好似 B 咁样，但系不过要碌入少少，咁就会变成一个好紧闭嘅状态咧。咁然后 beat 出嚟就会有个高音。咁我哋包翻靓个放屁声咧，紧随住再做埋个 F 音。咁我將佢加埋齊就會變成，
0: 我試下先，
5: 都有少少效果嘅。咁又要繼續努力練習囉。
0: 多謝你呀、啊、哈圭老師，我會加油㗎啦。
5: 嗱，阿 Bell 喺呢個香港有 Beatbox 裏面出口成必呢係一個平民嚟。
2: 係啦，所以呢一題我真係唔知點話。
5: 嗱 ,Tag Team 嘅意思呢就即係兩人咁樣，兩個 Beatboxer去同時間去做一啲嘅 beatbox 啊，或者係 melody 啊，唱歌啊，即係好似二人版嘅 acapella 咁嘅意思啦，係、
2: 哦、
5: 啦，但係變咗 beatbox version。
2: 嗯，
5: 好啦，我哋翻返嚟正題啦。好啦，咁我哋知道咧 ，Aden 咧除咗自己 solo beatbox 之外咧，仲有玩 tag team 啊，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tag team 同 solo 有啲咩分別咧？其實你玩嘅時候。
4: Tag team 咧，就係、是、要同人合作啦，同阿 solo 好唔同嘅，因為如果你錯咗嘅話，喺 tag team 嘅話，咁我就累埋我個隊友啦。咁、如果我 solo 嘅話，咁如果自己錯都係自己錯，所以 tag team 有好多壓力咗咯，即係有壓力咯。
5: 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嗰隊 tag team 啊？
4: 我嗰隊 tag team， 我哋嘅 tag team 係叫 Harden， 我係 Aden。我的队友就是 Hayden，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 Harden。
2: 哦，
5: 是的，没错，是的，你和你的队友 Hayden 呢
2: 是怎样认识的？
5: 是的，那时候是怎样组队的呢？
4: 我有个 friend 叫 Sel 啦，他就介绍了一个 friend 叫 Hayden 啦，然后我们一见面他就告诉我听我识 Beatbox， 然后我就告诉他听我都识 Beatbox， 然后我们两个就即刻做了 friend
2: 啦。就即刻做了 friend， 好紧要，即刻。
5: 他妈咪成日讲一句四字字叫一见如故，他们两个。
2: 一见如故。
5: 同埋讲补充多少少，他们两个平衡宇宙呢是同时都跟紧我学 Beatbox 的，其实。
2: Hayden 都是。
5: 系啦 ，Hayden 就喺學校裏面咧跟我去學 beatbox 啦。佢嗰間學校好正，有 beatbox 校隊嘅。
2: 校隊添，
4: 好羨慕
5: 啊！咁Hayden 就自己出面跟我學啦。咁點知原來跟緊同一個老師嚇，又係我啦。Sorry， 唔好意思。
2: 可能你遲啲仲有一個 Jayden。
5: 好似有，而家我
2: 已經有啦，
5: 真係啊，真係
4: 整個 crew，
2: 可以整個 crew 啊，你
5: 整個三個，整個鄧 crew，
2: 係整個鄧 crew 咯，我哋。Hayden 同埋 Aden 咧，你哋都朋友啦，又係隊友啦，一見如故啦。咁你哋有冇一個創作咗出嚟一首歌啦，或者一首作品啦？咁你哋創作過未咧？
4: 好多首，
2: 好多首，創作過程係點咧？
4: 有少少難嘅，因為我哋又要就大家咁樣，同埋咧，我同阿 Hayden 咧有一個 style 係超炸嘅，然之後有一個 style 係 groovy 咁樣嘅，所以我哋就大家之後，我哋嘅作品咧又搞笑又有好聽嘅，有一首就係大紫紅桃啦，然之後我哋喺 CMB 啊，玩CMB 嗰陣時，我哋兩個就喺度唱大紫紅桃，然之後下面嗰啲人就都喺度一齊唱，
2: 一齊好有氣氛
5: 喎。睇到好熱血啊！嗰次我有拍住條片啊嘛，睇住佢哋一路。哇，勁有呢個嘅，好似動漫啊，睇緊動漫，跟住下面啲人全部
2: 好熱血，
5: 全部燒曬咯，全部都係
2: 著曬企起曬一齊嗌，
5: 跟佢哋嗌，係仲要係個現象係，
2: 我 feel 到，我諗到，我想象到啦。
5: 你見到台上面係兩個小朋友，但係帶緊一個好強勁嘅氣氛，係一個
2: 好勁喎 ，lead 得好好，
5: 即係唔係常見嘅畫面嚟，呢個係一個
2: 已經想喐啦。
5: 系啊，好似今年都仲有，希望我哋再組織一下，我哋睇下點樣。
2: 但係你哋當時去創作一個作品嗰陣時咧，大概幾多歲啊？嗰陣時用
4: 九岁，我九岁，然之后希十岁咯。
2: 哇，一个九岁同一个十岁嘅小朋友啦，都仲系叫做哇，好好劲喎！两个一齐去做一个创作个作品出嚟。
3: 系啊，佢两个妈咪都有帮手嘅，其实每次创作嘅时候。
2: 咁你哋有冇闹交嘅事？
4: 有。
2: 是为了个作品出来的感觉去吵架啊，定是啊你不听我说我喜欢这样多一点，这样有没有呢？
4: 我们两个没有记性，即是有阵时我没有记性，或者有阵时是 Hayden 有没有没记性这样。
2: 妈咪跳停了是吗？
4: 是啊，我就那阵时哎呀你留了这个，然后他就说哎呀我都没有，然后我有阵时有哎这批不是的，有啊，然后所以这样吵架。
2: 哦，好正喎！呢个感觉真系好正。
3: 咁我哋上半集咧讲到嚟呢度先，一阵翻嚟再收听下半集。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决定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最终决定加盟76人不是为了钱和家人，这个阶段重要出战的原因是因为仍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胜利，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又感谢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琼斯指数报51,977点，升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3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系163.8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2.99美元，卖出4,063.57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19点。是东经119.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DJ Hardways Mastering the Stage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第四集下半 part
2: 我是 Hard Gray
1: 我是 Abel
2: 好，咁我哋继续翻嚟，继续访问一下 Aiden 嘅 Beatbox 威水士啊！我哋又咁啊，讲到威水士，真系不得不提咧，今年佢喺2026年嘅香港 Beatbox 冠军赛嘅 U14 咧，就攞咗冠军啊！你觉得你自己今年赢咗其他嘅小朋友嘅必杀技系啲咩咧？可唔可以示范？
1: 必杀技，
3: 必杀技啊！赢咗佢力度啦，即系例如呢、這个。即系呢啲有少少 whistle 啊，又有少少 bass， 我就觉得我赢咗呢 part 咯，真
2: 系。可唔可以整一个大招俾我听下？
3: 大招 ，OK。
2: I'm not done 嗰啲咧。
3: OK，I'm not done 啊。

0: 哇！
1: 个麦都爆晒添啊，听到
2: 哇，漏晒油啊，好正，耳仔漏油。
1: 有一个好特别嘅 moment 就系、是，我都估唔到就系你喺宣布四强嗰阵时咧，抽中你对上啊你嘅好队友希顿。我想问一问关于呢件事嘅感觉。
0: 系好 surprise 啦，但系又好呆啦，因为我食完嘢啦，咁我就呕咗啦。系、啊，我就呕咗，我即刻上咗台啦。咁、我嗰阵时仲系好呆嘅，就唔知发生咩事嘅、但系一听到 Hayden 同 Aiden， 就以为系第二个 Aiden 啦 ，Aiden 叶啦，同阿 Hayden 比赛。然之后我就准备落台嗰阵时，佢话 Aiden Pang 对阿 Hayden， 我就觉得哦，然之后我就 Oh my God， 然之后惨啦。然之后我就谂翻，呢个唔系 tag team， 呢个系 solo 啊，我就用尽全力。用尽全力嚟打阿希顿咯。
1: 咁我介绍翻少少个背景先。咁嗰晚嘅香港赛咧，其实系有好似18个小朋友啦，就海选。咁最终评判只会拣4个 top four 最劲嘅小朋友去进行对决啫。咁、其中嗰2个就系阿 Aiden 同埋阿希顿。
2: 哇，2个都系你学生。
1: 而嗰个规矩系第一队第四名，第二队第三名嗰、那个排名。所以咁啱 Aiden 係第一名嘅排名，然之後 Hayden 係第四名，佢哋就遇上係啦，真係呢個劇本真係冇人會諗過會咁樣寫啦。
2: 係抽㗎，
1: 唔係抽，係名排名次。
2: 哦，
1: 因為第一名你唔會對第二名啊嘛，
2: 佢就第一同第四。
1: 係啦係啦，咁就變咗係可以拍出戲咯呢件事裏邊。咁真係好正啦，你啊對上你嘅好拍檔 Hayden 啦，你就嗰晚你贏咗冠軍啦。
0: 嗯，
1: 你嗰陣時。当真系宣布系你嘅时候，你有咩感觉呢？
0: 好开心啦、啊，好似喺又好似 GBB 咁样咯、啊，超紧张呀，又开心啊，又惊讶、
1: 即系你比赛之前或者系宣布结果之前，你有冇觉得你自己系会赢先？
0: 有嘅，
1: 有嘅，
2: 好有信心啊！
0: 做人要有信心嘅。
1: 但我都觉得会好开心，因为。呢个系你人生里面都有话苦练半生啦、然之后阿 Aiden 系应该系人生第一次赢冠军，喺你自己最劲嘅领域入边 ，B-Boss 最强呢个项目里边。
2: 我要再同各位观众讲多次，佢只系个10岁嘅小朋友。
1: 咁你之后有冇会唔会谂住再继续参加比赛？
0: 应该。如果真係好似好大型嗰啲啦，就好似 CMB 啊，我都会参加。但系即系。如果真係好似上次咁樣啦，咁我就覺得我就俾人慢慢贏啦，然之後因為佢嗰啲冠軍會慢慢都會係咁冠軍完，然之後又俾人贏，然之後嗰個人又冠軍，然之後又即係要係咁 recycle 咯。
1: 哦，所以如果你見到下一屆嘅話，啲人哇好勁喎，你係咪會參加翻？
0: 會
1: 覺得想挑戰下你先。
0: 係。
1: OK， 好。咁平時咧，即係你攞冠軍咧，就要練好多 beatbox 啦。咁我想問你最中意喺邊度練咧？
0: 最中意最中意喺屋企練。
1: 屋企邊個位置？
2: 廁所啊，嗰啲即係沖緊涼，有啲男仔女仔都係咁啊，沖緊涼中意落嚟唱歌。
1: 我自己最中意咧行街嗰陣練啊，係啊，即係可能 shopping 去商場嗰時咧，一路放空一路喺度
2: beat，
1: 就好多靈感咯。
2: 係，咁 Aiden 咧，
0: 我媽咪就會喺個走廊啦，然之後我就會喺中間嗰度啦，然之後佢就會幫我影啦，因為佢想記低我做過嗰啲嘢啦。然之後我練咗嗰啲嘢，佢都會幫我拍低嘢。咁我就最中意喺個走廊啦，因為我仲有支麥。
2: 哦，哇！即係屋企都有個小舞台喎、你。
0: 係啊。
2: 哦，咁屋企人有冇曾經試過叫你？哎呀，夠啦 ，Aiden 食飯啦，唔好再唱住啊！但係你都覺得，等我練多一陣先，咁樣會唔會咁樣噶？
0: 會啊，有陣時咯，準備
2: 沉迷住，
0: 係啊，沉迷咗，我仲喺度練緊，仲記緊，仲試緊嗰陣時，佢就叫我食飯，我就覺得，唉，不如練多陣啦，即係係啊。
1: 要等埋你逼埋完嗰句先，爬嗰啖飯啦。
0: 係啊。
2: 爸爸咧，爸爸會唔會都係同你埋你一齊去研究啲音？
0: 有陣時嘅，但係佢成日都係亂咁咁樣撥次卡次撥次卡次，然之後佢就叫我到你，然之後我就覺得嚇。 我以前都是咁样嘅，喺架车度，我都是同一个 level 嘅布置架子。然后我就成日都叫到你，然之后我个爸爸都会乱咁，咁样同我斗。
2: 咁你会唔会教翻你爸爸正确嘅发音啊？咁样咧？
0: 有，但系唔成功。
2: 好失望啊！你咁表情
0: 系唔成功。
2: 咁你叫埋爸爸一齐上堂咯？会唔会啊？有冇考虑过？
0: 有嘅，有嘅，因为我想同我个爸爸可能做一个有个爸爸，然之后我然之后做个 tag team
2: 啊，好好、啊、有呢个想法，
1: 好正、
2: 啊、
1: 父子档、
0: 啊，
2: 系啊，呢个想法几好、啊，
0: 发得系新，
1: 发得系新添。
2: 咁啊，呢两年啦，你同其他小朋友啦组队无伴奏，咁攞咗个叫做最具潜力奖。咁、你自己一个人 battle 比较好玩啦，定系同成班朋友玩呢个开心啲咧？
0: 成班朋友开心啲，因为咧，如果你只有一个啦，我就觉得冇得同人 jam 下。咁如果你就同 acapella 啊，即系 little by little kids 啊，咁如果同佢哋 jam 喺上台嗰阵时候，我就觉得好似冇太紧张咯，即系唔系 solo 就我就觉得好闷咯，即系你会企喺个台只有一个咯。但系如果你同啲朋友，我就觉得开心啲咯，
2: 系 enjoy 啲系咪？明白。
1: 即系你中意玩 team 多玩 solo？
0: 嗯。
1: 哦，原來係咁噶，係
0: 啊，
1: 但係我以為你中意玩 solo 多過玩添喎，
0: 係咩？
1: 係啦，咁喺 acapella 裏邊，好似有唱過歌係咪？冇多
0: rap 咯，唔算唱歌嘅 rap 咯。
1: 哦，咁跟住之後邊個 beatbox 啊？
0: 我啲隊友阿 Horace 同阿 Cherry 咯。
1: 哦。
2: 哦，即系仲有其他朋友都一齐去，又识得学 beatbox 嘅。
0: 系啊，有一个女仔，一个男仔，佢哋两个都系跟阿 Harry 老师。
1: 系啊，又系我，唔好意思。但系都好正，即系本身咧都可以介绍下。咁佢哋对 team 咧叫做 Little by Little Kids 啦。嗰阵时我同另一位阿 Miri 老师，咁我哋本身识嘅，咁佢自己又都夹开 acapella， 咁咁啱佢就。列開半班 little by little kids 啦，然之後想問我有冇興趣爭個 beatbox 咯，咁啊邀請咗 Aden 就入去玩咧，點樣都係一拍即合，跟住之後就又係好多嘅舞台啊或者嘅機會啊發生咗咁樣。
2: 哦，哈！佢老師都成就咗好多呢啲一 pair pair 一 group group 嘅朋友，
1: 都幫下手咁樣，係啦，咁所以變咗係之後佢哋個隊員裏邊，譬如啱啱 Aden 所講。里面其中 Cherry 啊、阿呵呵咧，都系因为咁样接触咗 beatbox 而去跟我学，跟住继续去玩啦。其中一个选手咧，四强嘅选手就系呵呵啦，又系好夸张啊！觉得
2: 全部都系呢啲学生嚟，因为
1: 系啊 U 14嗰啲大部分都系我啲学生，
0: 系全部都系，
1: 真系大部分。
2: 咁、你哋成班小朋友一齐去练习啦，去比赛啦，咁有冇啲咩特别嘅趣事啊，或者好笑嘅嘢发生过，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有一个唱歌噶啦，然之后佢成日都上堂嗰阵时咧，佢就会扮到好搞笑，成日都讲笑话。然之后有一个最搞笑，我就觉得系做到好一个好完美、超好听嘅一首歌嗰阵时，我系最尾一个音，然之后有人就走音，然之后我就觉得 oh no，
2: 哦衰收尾，
0: 然之后又要做从头做多一次咯。然之后有阵时我都系唔记得咗呢 part 啦，然之后有阵时队友都唔记得咗嗰 part 啦，系啊。
1: 即係嗰啲甩碌嘢係嘛？
0: 係啊係啊，
2: 都幾好笑喎！成班一齊咁樣都會嘅，大人都會啦，唔好話淨係小朋友。
1: 我記得有一次係我帶佢哋去做表演啦，係一個學校禮堂裏面啊，個台上面嗰啲設備咧仲未係好 well prepared 啊，尤其是啲麥咧好多線嘅，嗰、那個好笑位係我好似做埋 production 啊喺裏邊，佢哋一路表演嗰陣時咧，其中有一 part。佢哋有啲舞步咧，要轉位噶嘛，咁而越轉咧，啲線咧越棘住只腳，咁我即刻衝出去，佢哋一路轉幫喺度解，咁我解啦，跟住其中咧有個隊員阿 Cherry 咧，我一路解嗰時候一路喺度踢只腳，踢到我隻手咯。
0: 而且嗰陣時咧，有一個主唱嗰陣時，佢企喺中間，我哋要圍噶嘛。然之後我哋係咁翹咯，翹到佢即係綁住曬咁樣咯。然之後佢就出嚟，然之後我哋都忍住笑。然之後我哋一笑就停曬。然之後我哋就繼續咁樣繼續佢咯。
2: 哦，
1: 系嗰次都好难忘，即系仲有譬如系一开头未 ready 咧出晒嚟嘅时候咧，变咗系临场即场爆肚，我同 Aden 喺度带住个气氛先喺度 freestyle 咯。
2: The show must go on 咁。
1: Show must go on 系即系背后嗰啲mixing 嗰啲音响哥哥仲喺度试紧声，系啦，我俾支麦佢喺度 freestyle， 咦佢 free 完咯，再俾呵呵，跟住再俾 Cherry， 跟住先至 ready 咯，成个 show 先开始。
0: 系啊。
2: 咁幾有趣喎！呢件事又真
1: 係，即係好彩有即係 beatbox 係有個執生能力喺度咯，所以可以做到呢樣嘢啦。
2: 咁不如咁啦，頭先咧我哋聽咗咁多啦，咁啊喺收音機身邊都有好多同你一樣年紀嘅小朋友啦。咁我相信佢哋都覺得你應該好有型啦，或者好想學。咁你會建議其他小朋友幾多歲開始去學比較好咧？
0: 最好啊！
2: 系
0: 六岁到啦，因为如果太细个咧，就会好似唔系太专心咯。
2: 嗯，
0: 但系咧，如果你就可能六岁七岁咁样，你就可以控制自己啦，然之后就可以吸收好多嘢啦，然之后你去到十岁嗰阵时，你就可以爆你啲劲嘢出嚟咯。然之后细个嗰阵时仲喺度。然之后人哋一见到你，即系十岁嗰阵时，你就见到进步咗咁多。
2: 都会啊，咁但系你话六岁开始就可以即系叫做吸收能力会专注啲啦，系咪？咁、会唔会其实系你四岁开始学，咁系你学咗之后影响到，咁就锻炼到呢个专注力咧？
0: 有嘅，但系一开头我哋学，我就成日都哎呀做唔到放弃。然後爸爸就喂唔好放棄啦，然後唉我放棄，然後我係咁放棄嗰陣時，我又越嚟越進步喎，咁我就進步到識嗰陣時真係。
2: 我明。咁其實咁聽落去，其實爸爸媽媽培育 Aden 都培育得好好。
1: 係啊，佢上堂嗰陣時係佢哋媽咪咧會喺隔離度睇住噶嘛，即係會不斷會鞭策佢哋唔好玩啊。呢個其一啦，其二佢真係俾音樂上嘅 idea， 我覺得呢個好似好悶啊，換個第二 set 啦，呢個咁樣，真係喺音樂創作上都係會幫到佢哋去成就佢哋個 beatbox 咯。所以佢哋攞到冠軍咧，佢媽咪啊都有功，都有個 credit 喺度啊，
2: 一定啦。你扮媽咪講，
1: 同埋咧我記得你一開頭跟我學嗰陣時咧，幾多歲啊？
0: 八歲
1: 嗰陣時，我覺得最大分別係自學嘅時候咧，啲力度咧未係好知道咩叫為之好啊。
0: 我成日都做嘅 MOK 咁樣嘅，然之後阿黑雞老師叫我放鬆，所以慢慢我
1: 同埋，譬如可能自學睇片咧，就冇咁多呼吸上面嘅概念嘅嘢，即係可能尤其是唔知道即係去 beatbox 比賽嘛，可能你平時即係你學 beatbox 就咁純粹即係面對面咯。但其實好多嘅技巧裏面都係會用到。我記得佢一開頭咧練嗰時候，哇，好攰，好辛苦咯。
0: 而家就做咗。
1: 呢个学佢呢个
2: 好，咁我哋都倾到嚟呢度啦，都好多谢我哋今日嘅嘉宾啦 ，Aden 啦，即系其实今集咧，我真系真心要多谢你，因为我系 feel 到哇，四岁系令我只眼仔都眨下眨下。覺得你好叻啊！你係啦，多謝嘉賓啦，咁我哋都多謝黑龜老師啦，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先啦，好
1: 冇？不如我哋問多最後一條問題啦，係啦，嗱，咁我問咗咁多關於你前半生裏面你嘅 beatbox 嘅經歷啊，咁之後譬如未來啦，可能你又升中學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嘢啊，咁你喺 beatbox 上面嘅計劃？會有啲咩打算咧？啱啱話攞咗冠軍啊 ，Acapella 上面啊，或者係你同阿 Hayden 啊 Tag Team 啊，有冇啲咩大概嘅概念咧？
0: 我自己嘅 solo， 因為我香港賽都贏咗啦，咁我就會慢慢中國啦，咁中國 CMB 可能我贏埋啦，咁我就可以去 GBB 啦，我就慢慢咁樣。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在日常生活入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试过突然之间觉得心入面团火好猛，或者情绪好像断了掣咁完全不受控呢？有时可能只是一件好小的事就会大发雷霆，但对于长者来讲，这种情绪失控可能发生得更加突然。今日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 George 来到我们的节目。George 除了专长于处理人际关系问题和情绪调节之外，同时亦都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高级讲师。今日他会教我们怎样在情绪火遮眼嗰阵即刻找到那个暂停掣，帮自己降下温。欢迎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你好啊 George。
6: Hello, 大家好啊 ,Hello。
5: 其实长者情绪失控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常见的触发点的？
6: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可能见到一个长者的情绪不好呢，我们就误以为个长者哇为什么这么衰的，我们做这么多事啊都不看看我们感受的。那其实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了个情绪表面令到我们不舒服呢那个氛围。那其实触发点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着的性格差人不好啊不感激我们。咁喺临床心理学里面呢，我哋一般嚟讲长者呢要面对四个 D 嘅，咁我同大家解释下。咁四个 D 分别系乜嘢呢？一个就系 depression 啦，即系抑郁啦，一个长者可能佢哋唔舒服唔开心，佢唔一定会识得表达出嚟，可能会嬲啊会闹人啊，其实心里面系隐藏住一啲低沉嘅情绪嘅。第二就系 dementia 啦，即系认知嘅障碍。即是可能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呢，跟他脑退化特别是我们的前额叶可能有关，不是他不想控制是控制不到。那另外一样呢 D 呢，第三个呢叫 delirium， 即是一些精神的错乱，通常是一些短暂的脑部的状态。那譬如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很混乱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突然间有语无伦次啊，那然后过一阵间就会 OK。第四呢就是个个长者包括我们每日都面对的叫 decline 功能性的衰退，即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面对着老去，我们以为自己一路做到的事个认知上未改，但是身体就改了，长者都是整个过程里面重新这样去认识着自己。那我们理解这些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很重要，因为这些是帮我们正确地认知到长者面对着的是什么问题。简单啲讲，系一啲生理嘅问题定心理嘅问题咧？会唔会佢嘅情绪好似睇落系暴躁，其实只系佢心情唔好，又或者佢身体有啲功能改变咗，甚至乎严重啲个脑有事？咁我哋睇得清楚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哦，原来呢少少嘅触发点系引发咗更大嘅事咧，我哋就可以留意一啲小嘅事情，知道系咁，可以帮长者揾一啲专业嘅治疗，去睇下点样可以令佢情绪啊、身体回复翻正常咁样。
5: 咁喺情绪失控发生之前呢，长者通常会有冇啲咩唔寻常嘅语言或者行为嘅征兆㗎？
6: 其实都会㗎， 因为其实呢我们的情绪呢不是一下那么升的，即是慢慢慢慢累积高了然后再跌回落地，就像你煲水那样，那你在煲到的水呢煮开前呢，那你会不停滚有少少症状。最紧要最紧要一样东西呢，我们要留意一下个长者平时的 baseline 是什么，亦都即係話呢，原來個長者本來呢就係比較平靜啲，講嘢啊，譬如聽你講嘢好有耐性啊，咁好溫文，突然間呢情緒好差呢，咁你見到個轉折點呢，咁可能就係一個好大嘅信號嘅。咁再細緻啲會係有啲咩先兆呢，咁譬如話佢成日重複係咁講一句嘢嘅，又或者你見佢坐立不安啊，來回踱步啊，呼吸急促啊，又或者揸緊拳頭，又或者佢本來好多嘢講，然後突然間又冇嘢講啊，又或者佢平時好似開龍雀咁，好鍾意打返幾圈啊，同你講啲講路啊，然後突然間收埋自己，突然間唔出聲，或者對平時自己好鍾意做嘅突然間又唔想做呢，呢類型咁嘢我哋可以留意話，可能呢啲就係大爆發之前嘅一啲症狀。因為其實大爆發其中一個好緊要嘅點就係、可能個長者佢面對緊自己可能衰退又好，或者心裏面嘅孤獨啊、無助啊、壓力又好呢，佢唔識得點面對，然後一下子因為好少嘅爆發出嚟。咁如果我哋多啲去留意個長者平時係點，以及佢嘅轉變呢，見到呢啲轉變嘅時候主動去關心下佢呢，咁可能就會令到佢哋唔使用大爆發呢個方法，令到人哋都可以知道佢嘅感受，然後早啲可以處理。
5: 長者同屋企人呢要點樣察覺自己情緒就嚟控制唔到呢，有冇啲咩可以我哋留意一下嘅呢？
6: 呢個問題好好。首先我哋講我哋觀察長者啦，之前講過話觀察佢嘅 baseline， 佢平常係點啦。咁但係你都可以呢做一啲我哋叫 orientation test， 一啲定向力嘅測試呢，簡單問題問下佢嘅。譬如有啲好簡單嘅問題，今日幾多號啊，幾月幾號啊，我哋而家喺邊度啊，或者你記唔記得今日做過啲咩啊，頭先晏晝食過啲咩啊，好似一啲閒話家常嘅嘢呢，其實如果長者可能認知力開始出現問題呢，佢哋呢可能就會唔記得答唔到。咁當然啦，我哋有陣時失魂魚啊，咁可能都唔記得啦。但如果你發覺幾次都唔記得呢，咁有可能要問下醫生會唔會有啲認知力啊，或者先講 decline 啊、dementia 嘅問題出現啦。另外呢，如果你話情緒呢樣嘢，咁有時候你覺得嘩佢發咁大脾氣係咪咁啱咋，係咪真係有嘢好嬲啊，定係佢嘅人真係有啲事改變咗呢，咁你可以做少少壓力測試。點壓力測試呢，你可以搵啲小事，突然間炸弟弟喐佢少少嘢啊，遙控擺錯咗啊，或者做啲好簡單嘅事又冇傷害性嘅。咁睇下佢會唔會突然間啲情緒變到好大呢，咁如果會嘅話，你又可以又係多啲留意一下。第一樣嘢要做，留意完之後呢傾下偈啊，做咩事咁猛啊，去了解下佢情緒啊，今日見你好猛喎，咩事啊，咁樣試下依個平靜嘅心態開始先。正所謂雞比打人牙較軟嘛，咁如果你要好平靜嘅心態，佢繼續係咁扮你扮你扮你鞭策你嘅話呢，咁你知道啊好似有啲唔妥喎，咁但係啦都係 baseline 問題，佢本來就係咁對你嘅話，佢繼續咁對你呢，咁就恭喜你啦，真係冇乜事啦。咁另外呢再細緻啲呢，我哋去睇下衣食住行四個方面，呢個就係針對於譬如一啲認知力可能改變嘅。譬如話會唔會成日最同一件衫好容易扣錯樓，但以前冇嘅。又或者呢飲食突然間食少咗啊，好容易倒瀉水啊，用筷子唔靈活，因為我哋其實華人好多用筷子呢，其實用筷子呢我哋叫 hand eye coordination 呢，對我哋手部同埋腦部要求好高嘅。你見到呢個開始有啲奇怪呢，咁可能真係有啲倒退嘅問題啦。咁又或者行啦，就好容易睇到啦，使唔使話要人扶啊，成日要行得慢啲啊，成日撞到嘢。而最緊要一樣嘢呢，衣食住其實就行之外呢，我哋包埋洗清潔，即是說呢會不會覺得為什麼成日咁易有異味啊，為什麼聞到少噏噏地的味啊，尿味啊，冇剪指甲咁，開始對自己的身體的一些潔淨程度有些不同呢，這些我們都可以留意的。咁如果講到自己的部分呢，啊這樣呢，首先我要講其實是很不容易，我知道。我們其實每個人，如果你聽到這個節目，你一定好關心身邊嘅長者啦。如果長者有啲咩事或者情緒成日失控，我哋成日硬食係好係嘅。你了解一下自己先，你睇下自己呢個人其實會唔會識得去有個界線去俾自己，如果真係太辛苦嗰陣時可以唞下。因為點解呢？因為好多時我哋唔知道其實自己已經情緒壓力好大，冇辦法設立個界線呢，我哋不停虛耗自己，令到自己辛苦，令到自己甚至乎病埋呢，你冇辦法照顧到個長者呢，咁又係本末倒置。咁我哋要知道自己會唔會話情緒都有啲沸點，譬如話又係嗰幾樣， 我哋身体开始觉得啊，开始有啲唔舒服啦，开始突然间冇乜原因又头晕啦，又容易病啊，抵抗力差咗。我哋心情啊，会唔会我哋自己都突然间容易烦躁？明明咁小事又好似突然间觉得好嬲，又或者咧唔系烦躁啊，调翻转，我哋变得沉啲阴沉啲啦。好似平时中意做啲嘢又唔想做啊，成日想匿埋自己啊，做咩都觉得哎呀冇乜瘾啊，冇乜办法感受到开心快乐啊，又或者自己放松唔到啊，等等咧。咁特别系你都要留意一下身边嘅人对自己嘅态度、啊。会唔会你老公老婆啊仔女觉得啊妈咪爹哋你最近好似有啲唔同咗，点解你最近成日唔开心啊？听下佢哋咁点点，听下佢哋点样睇自己。咁你当你可以试下自己感受自己多啲，睇人哋点睇自己咧，可能你会觉得啊，原来我系需要唞下嘅，原来我都唔可以系咁逼自己嘅，咁样啦。
5: 我哋先休息一下，转头继续翻嚟同阿 Josh 倾下偈。

0: 繼續回來心靈指南，剛剛 Josh 提到長者情緒失控的背後其實隱藏著很大的學問，原來老人家發脾氣不多不少都是因為身體退化產生的無助感，而情緒大爆發之前其實都是有跡可尋，好像語氣變硬、坐立不安或者重複講同一句話，這些都可能是一些信號。我們繼續有請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李堅祥博士 Josh 教我們一些實用的方法。当长者觉得愤怒或者伤心嗰阵，其实有冇啲简单嘅方法或者动作可以即刻中断负面嘅情绪啊？
1: 系真系有嘅，但系我哋要明白咧，我哋所谓呢个暂停键呢、這个 pause button 咧，系要练翻嚟嘅。嗱，我哋讲两部分啦，可能长者自己你听紧呢个节目，或者你身边嘅长者系咁，咁其实你有两种唔同办法面对。但系所有而家我会讲嘅办法咧，你唔系一次啊即刻得嘅，你系要慢慢试出嚟。谂讲可能。自己先啦，譬如话你自己嬲或者个长者嬲咧，我教大家三个好简单嘅字：停、离、慢。停、离、慢系咩意思呢？第一样嘢，你如果觉得自己嘅情绪系已经唔稳定，我哋要老实咁知道啊，其实我真系嬲紧，我其实真系已经个情绪唔好咯。我再落去咧，我讲嘅我做嘅可能破坏性更大。你要训练可以去放开佢，可以俾自己停一停先。唔好急住继续讲啊，继续闹啊，继续发泄。当然啦，我哋好难要求话喂，我完全唔嬲嘅。但系嬲咗之后到一个位，你真系觉得开始唔妥咯，就唔好净系为咗个面，为咗咩都好，继续咁伤害自己啦，其他落去。第二样嘢咧，我哋心理嚟唔到，我哋物理上要嚟到。譬如话，留意下呢一刻，你会唔会已经立咗架撑咧？放低佢先。你会唔会同嗰人已经好近咧？行开两步先。你会唔会觉得喺同一个空间都太辛苦呢？咁你可以唔好意思，我头先有啲情绪，我要行一行开，出一出去先，物理上隔离咗先。所有嘢都系，所有人都系噶。通常你见到嗰个人做一嗰样嘢咧，先火上加油。如果物理上隔离咧，咁就会好啲啦。嗱，停到啦，嚟到啦，跟住咧就系慢啦，停嚟慢。慢系咩意思呢？譬如话我哋喺临床上，我哋点样控制呼吸嚟令自己放松咧？咁俾个靓 number 大家，呢、这个靓 number 咧好过你买股票，叫478。咩意思呢？我哋其实呼吸分开最少三个步骤，第一就系吸入啦，第二就系吸入同呼气之间嘅转换，我哋可以停住，第三就呼气。咁你吸嘅时候可以数四秒咁，一二三四，然后 hold 住。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慢慢咁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慢慢咁呼吸。又或者呢，如果你觉得哎都系觉得好唔舒服嘅，你其实可以拍下手㗎喎，拍下手咁，又或者拍下自己手掌啊、手臂啊唔同嘅位，用少少嘅痛感拍打下穴位呢，令自己个心呢可以将个怒火放开佢。如果都系唔得嘅，行啦。出去行下，睇下啲唔同嘅嘢，用个环境令到自己嘅心情改变。因为普通人呢就係、是、心随境转嘅，你个环境如果舒服啲，感觉到阳光啊，感觉到身边嘅嘢，慢慢可以帮自己冷静返嘅。停、离、慢。而呢啲呢，你开始去習慣嘅时候，开始去感觉到啊，原来我可以咁做呢，佢就变成一个新嘅选择点俾你。令到你下次呢，如果觉得自己猛嗰阵时呢，你都多一个选择，可以令自己个怒火呢唔会继续滋长落去。咁调返转啦，如果我哋见到人哋好嬲嘅点呢，我哋要记得一样好紧要嘅嘢。人哋嬲，每一次嘅愤怒其实通常都隐含住一个未被满足嘅愿望。每一次嘅愤怒系隐含住一个未被满足嘅愿望。就即系话，其实我哋好想人哋知道我哋嬲，同埋知道我哋点解嬲。咁调返出嚟啦。你如果表达到你知道佢嬲，知道佢点解嬲，我哋英文叫 validate， 佢可以明白到理解到佢嘅感觉，通常佢就冇咁嬲，即係话啊我都见到你，如果係咁我系你都会好嬲啊，又或者啊咁人哋搞你啲嘢真係好唔舒服嘅，原来你咁猛系咁解，即係类似咁样嘅嘢啦。咁你明白到啦，通常佢系冇咁嬲。咁当然啦，如果佢都系仲系好嬲呢，乜嘢都紧要唔过安全，一定要保护咗自己同佢安全先。你亦都可以物理隔离啊，唔会继续捽兴佢啊，俾啲空间佢，但俾完空间佢咧，都要继续翻翻去。咁其实啦，我哋情绪呢样嘢咧，我哋要明白到佢系不停转换嘅。咁啊，讲少少啊，一啲中医嘅角度都有用啦。喺转换情绪里边咧，其实咧悲咧系胜过怒嘅，即系话 其实当你感觉到对方嘅痛楚嗰阵时，感觉到对方嘅伤心嗰阵时，你好自然就冇咁嬲。你人哋嬲你，人哋感觉到你嘅伤痛嗰阵时，你都冇咁嬲。即系话人哋嬲嗰阵时，你发软弱翻，唉、哎，你系咁，我担心你噶，又或者道咗真系唔好意思啊。咁睇下佢有冇转换。而呢所有嘅办法都要靠大家喺生活上边慢慢试出嚟，大家一齐去揾同埋训练一种可以安抚内心、愤怒同埋情绪嘅方法嘅。
0: 系咁，有冇啲咩方法其实可以同自己对话，去平息自己嘅愤怒或者伤心嘅情绪咧？
1: 其实同自己对话嚟讲，我哋首先要明白到，我哋通常成日同自己讲啲乜嘢。我哋好多时同自己讲嘢咧，都好负面嘅。咁譬如话，我觉得啲长者啊，又或者我自己发完脾气之后，你通常好少会同自己讲话，哇正啊，头先几威啊，通常唔系咁噶嘛。你通常话，喂真系好衰啊，我又咁样闹人嘅。咁当然啦，下次嬲你又唔记得咗。咁好多时咧，我哋越闹自己越唔中意自己咧，下次就越嚟越嬲嘅啫，就唔会话闹完自己下次真系唔嬲嘅。通常你就压力越大，越多怨恨，你将人哋对自己、自己对自己嘅怨恨咧叠加咗。咁好多时咧，一个人特别一个长者，我哋好多时要保持一个比较正面啲嘅心态咧，可能都要靠下回忆同埋记得我哋做过嘅事。我哋试下谂下啊，会唔会其实我都帮过好多人啦、啊？我人生里面有咩开心嘅时间啊，有啲咩成就啊，首先要同自己有个和解，要知道人生系有好多嘢唔如意，控制唔到啊，但系其实我都做得几好啊，即系我唔系做得完美，我都做得 OK 啊。咁另外呢，可以试下多啲去原谅自己同身边嘅人先。咁当然啦，唔系盲目咁原谅，你都要改啦，但系心里面可以同自己谅解。我成日话心结呢有三解，三个解法。理解、谅解、和解。理解就是当你觉得自责、怨恨，你要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喂，我真的不舒服嘛，我真的成日身体很痛嘛，我真的成日有腹疹嘛。那你理解先。谅解就是理解之后，唉，我心可不可以呵返自己，算啦，不紧要啦。和解就用对手啦。我理解了、谅解之后，我可不可以都做返啲嘢去调和好个关系。同重要嘅人讲声对唔住啊，请佢饮茶啊，改下自己嘅行为啊，尝试改下。好多时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如果真係达到好亲嘅话，就算你改唔晒，你有个动机去改变呢，个心情好咗，关系就会好咗。
0: 其实有冇啲咩小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嘅情绪起伏唔好咁大啊？
1: 其实呢，我想讲就係我哋成日讲啲小方法呢，最紧要最紧要呢，都係培养返生活。我有个好朋友阿崔荣浩医生成日话：心病还需生活医。我哋如果本身个底啊固本培元啊，生活过得 OK 嘅话咧，其实你嘅心情系容易好啲。咁譬如话教大家一个 Big Five 啦，五大好紧要啦，做人最紧要食好、瞓好、有阳光、有运动、有社交，得唔得？
0: 都
1: 幾難啊，係啊，唔係話餐食好嘢喎，係食啲對自己有營養又鍾意食嘅嘢，瞓覺好嘅睡眠質素同夠時間，耐唔耐要曬下太陽，要做啲啱自己嘅運動，同埋同啲好嘅朋友、好嘅家人多啲 regular 持續性嘅社交。咁你固本培元有個好嘅咁嘅生活先。第二呢，就係平時我哋要訓練好嘅情緒呢，你唔可以靠改一下嘅。正所謂即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哋除咗动工食好瞓好之外呢，我哋要啲静工。即係譬如话我哋要搵一啲平时可以俾自己个心放松嘅练习。而家好兴啦，我哋禅修啊、静坐，又或者太极、气功、八段锦、瑜伽，乜嘢都得。而呢啲嘢最紧要呢，我哋学识可以专注一点，将个心呢喺所有杂念里面呢平静落嚟。而且增加对我哋身心嘅觉察。因为呢，所有嘅情绪你身体一定有反应。亦都即係话，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几嬲呢，你感觉你个身有几紧有几热你就知。但係大部分人我哋冇感觉个身体㗎嘛。咁我哋做呢啲呢，就可以帮自己去关顾返个身体。咁你平时有呢啲咁嘅练习呢，你到嗰一刻就好啲啦。
0: 啱啱 Josh 同我哋分析咗好多长者情绪爆发背后嘅原因。原来那些看落好似无理取闹的愤怒，入面可能隐藏住好多病痛或者不被满足的心情。更加重要的是 ,Josh 教了我们三个步骤，停一停，离一离开，还有放慢呼吸，等我们可以在情绪失控那阵帮自己或者家人按个暂停制。在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为大家揀的歌曲，希望这首歌可以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为疲倦的心灵松一松绑。回来之后 ,Josh 会继续同我们提供一些实践上的专业建议，怎样建构内心的平静。阵间见。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的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另外，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时候，就表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中方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寄托着伊朗和中东人民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该前功尽废。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的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阿拉格齐就通报中东海湾地区最新局势，表示美方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导致局势紧张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亚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在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是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有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又感谢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琼斯指数报51,881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06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是4,055.49美元，卖出4,056.3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70公里，预料是即是在北纬 20.2 度、东经 119.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 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有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继续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人陈美恩 Priscilla。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和我们探讨了长者情绪失控的征兆，以及如何透过呼吸和感官练习即时中断负面情绪。面对长者情绪爆发，家人和照顾者往往是第一现场的应对者，但很多时候我们出于关心的一句冷静点，反而可能是火上加油。跟着下来，我们有请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 George 和我们分享一下，作为照顾者怎样才可以不被这些负面情绪影响，建立一个稳固的情绪避风港。Josh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其实有什么说话会令到长者情绪那个失控会比较劲的呢？
8: 我们说得很啱啊，即是突然间人家发生脾气啊，你说你冷静一点啦。那通常人家一听就是你要叫我冷静一点，即是我很不冷静啦，现在即是你说我不冷静啦，即是你说我啦，那通常都会越捽越兴的。又或者其他有啲呢，就係、是、喂你都几十岁啦，呢啲嘢你唔識㗎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咁呢啲呢就好似否定佢一种能力咁，话佢冇用。咁又或者有另外一啲就係一啲批评，话又唔带助听器呀，讲极你都听唔到。咁你要明白呢，长者有时候佢唔係淨係个声量听唔到，有时候可能你讲得快佢听唔到。咁你声量可以差唔多，但係呢可以讲慢少少嘅。咁最后有一样都好常见啦，乖啦，食饭啦，食埋啲啖啦。咁你諗下啦，即係譬如话我哋几十岁人，人哋咁同自己讲，当自己小朋友咁，咁可能呢都会伤害自尊嘅。有陣时我哋就会觉得係关心佢呀，氹佢呀，咁但係我哋又唔一定切身处地呢喺佢嘅角度諗。嗱，好简单啫，我一个准则，我哋个个都会老嘅。我哋讲嘅嘢我哋平时记低諗下，然后调返转人哋同我哋咁讲，我哋同自己咁讲，我系咪真系觉得 OK 呢？如果觉得 OK， 咁过得人过得自己咪可能 OK 囉，如果唔系嘅咪试下调整囉。
7: 有啲咩语言可以俾长者感受到系接纳而唔系指责嘅呢？
8: 譬如话你想指出一件事，你觉得有啲嘢唔妥嘅，咁我哋记得要三个部分。第一，你讲件事呢讲个客观嘅事实先。第二呢，你讲嘅嘢里面你自己有个善意嘅信息。第三就係诉求啦。咁係咩意思呢？譬如话你成日发脾气搞到大家咁唔开心，咁你开心晒啦咁样。咁调返转啦，我譬如话媽媽，我见到你有时好容易好猛，我好担心你，我好想知道呢会唔会有啲咩事我哋可以一起睇下咁。咁你讲客观事实啦，即係你觉得我成日见到佢好猛咁样。第二呢就係讲你唔係要批评佢，我係担心你。第三就是不如我同你一起面对啦，咁我哋好紧要。你知道老友记呢好多时心里面要面对最大嘅情绪就係孤独，冇人明，冇人理。 咁你表现到话啊，其实我系关心噶，我系你嘅，我哋可唔可以试下咧？呢种邀请咧就变成系善意好多，令到佢觉得容易啲被接纳啦。
7: 作为照顾者啦，点样可以避免俾长者嘅负面情绪影响，保持自己嘅情绪稳定咧？因为其实自己情绪稳定先可以照顾到人哋噶嘛。
8: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我哋记住，我哋坐飞机原则，任何时候绑安全带，绑咗自己先绑人哋；戴个氧气口罩，又戴咗自己先戴人哋。咁但系我哋梗系会好关心自己屋企嘅老友记啦。我哋成日以为哇牺牲晒自己啊，咩都俾晒佢咧，大家就会开心。其实唔系嘅，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我好啊你好，你好啊我好，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哋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嘅身心咧，先可以照顾好我哋老友记嘅身心。系咩意思咧？我哋点样唔被卷入？有个好紧要嘅点就系，我哋愿意可以抽离，我哋愿意可以停一停，离一离，慢一慢。我哋自己都唔肯嘅话咧，我哋冇办法可以长时间咁样为一个人付出嘅。我哋都要照顾好自己。嗱，另外一啲实际嘅方法就系、是，当我哋譬如话俾人闹啦，人哋情绪好差。我哋要记得一样嘢，佢唔系憎我，而系佢而家好痛苦，佢系伤害咗我，但系佢愿意，唔系想伤害我嘅。第二咧，如果真系觉得好唔舒服嘅话，慢慢深呼吸，放慢啲讲嘢，退后一步。第三，要同自己讲，有时候我真系接受唔到，我真系顶唔顺啦，我要肯行开，或者呢个礼拜唔可以饮茶。你要记得，你接受唔到，唔代表系你错。人最怕咧就系唔放过自己，成日逼自己，觉得一定要自己做晒啲嘢，唔可以分出去。另外一样好紧要嘅就系可以轮班噶嘛，有一啲嘢可以揾到人做，譬如话啊长者入咗医院，我真系搞唔掂嘅，揾个陪人陪下，或者有冇兄弟姊妹亲戚陪下咁样样。你要知道咧，我哋好多时呢啲都系一个长期要面对疾病帮助长者嘅过程。如果长期嘅嘢咧，一定都要长期持续性咁照顾好自己先可以。简单啲讲，爱人从爱自己开始。你要唔卷入咧，首先你尝试爱自己，先可以好好爱你身边嘅老友记。
7: 如果做咗以上嘅方法都抽离唔到，咁可以仲有冇啲咩其他解决方法啊？
8: 系呢个真系紧要啦，一定要揾专业人士啦。即系我哋成日话揾专业人士咧，唔系话即系想揾你钱咁解，而系好多时咧，我哋系爱人，有阵时讲啲嘢做啲嘢容易好多。我哋见好多个案啊，好多家庭系个老公啊、老婆啊、仔女啊，边个讲咗几廿次都冇用啊！我哋讲一次，可能佢会入心好多。即系我哋有个第一个专业性啦，第二系爱人啦，第三就系有啲好麻烦、好困难嘅事咧，我哋系专责、受责任，尝试帮你面对，甚至乎解决嘅。咁同埋你都要可以留意下你身边嘅长者会唔会有某啲嘅信息，譬如话之前咁讲，真系突然间情绪爆发，好频密嘅，持续超过几个礼拜嘅，搞到佢瞓觉啊、食欲啊、日常功能啊、平时做嘅做唔到嘅，再严重啲啦，或者成日都有啲自杀嘅念头啊、语言啊，死咗佢好过咯，嗰啲咁样咧，又或者再严重啲，幻觉啊、幻听啊，咁啊，我琴晚先同你阿妈讲嘅嘢，喂，我阿妈死咗30年咯，咁嗰啲，咁又或者你自己都觉得好顶唔顺咧？关顾下自己都好紧要，呢啲全部嘅情况都可以试下揾下社工啊，揾下辅导员啊，揾下我哋所谓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就算唔系嘅，多啲揾啲朋友倾下偈，睇下有冇人可以帮到你。
7: 呢部分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再同 Josh 倾下偈。

0: 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 ，George 同我哋深入探讨咗长者心理需求同埋家人沟通上嘅应对原则同技巧。了解咗理论之后，最难嘅往往系实践，特别系当情况超出咗家人可以处理嘅范围嗰阵，我哋可以点样做呢？我哋继续有请 George 同我哋提供一啲实用上嘅专业建议。究竟出现咗啲咩信号，就一定要寻求专业心理协助？Josh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如果屋企人同埋长者其实抗拒睇心理咨询呢，我哋点样可以说服长者去接受去寻求协助呢？
1: 呢、這个都好常见嘅。咁首先我哋讲唔好做啲咩啦，即系你唔好做话你睇医生啦，黐线噶你，即系千祈唔好讲呢啲嘢啦，系咪先？咁人哋觉得难受啊，被标签啊。其实虽然我都叫做系所谓坊间指心理医生，咁边有人咁中意得闲去睇下个心理医生咧？通常嚟讲咧，如果你听得呢个节目问呢个问题咧，即系话，你喺个长者生命里面应该重要嘅，佢都应该锡你、关心你到一个程度嘅。咁我哋咧，其中一个做法就系、是，你系想帮佢一齐面对，而且咧你自己都好担心佢，你自己系辛苦嘅。哎呀，我想帮下你，冇咁辛苦，唔系要你一个人挨啊，不如俾我帮下你啦。你成日瞓得好差，我都识得有个专家可以帮你，不如我哋一齐去睇啦。甚至乎话，哎，我都觉得好辛苦啊，不如我哋一齐去试下咁样，一齐即系你自己都觉得好唔开心，一齐去面对。咁然之后咧，咁样嘅话，睇下个长者会唔会有兴趣。如果真系唔得嘅话咧，嗱，唔好勉强佢哋。除咗一啲单对单嘅专业人士，有时候有啲小组啊。有啲 NGO 有啲活动啊，我哋可以呢由嗰啲直接去开始先。咁同佢一齐去，佢哋觉得个感觉好啦，甚至乎喺嗰啲活动里面见过某啲嘅社工啊，某啲嘅辅导员啊，觉得其实同嗰人倾下偈都唔错喎，咁样嚟容易啲入口先。因为你大家都要明白呢，所谓接受专业协助呢，一听都驚啦，我去做咩㗎，我又唔知讲乜，我又唔想讲啲嘢。但系呢，你如果知道大概系点，见过嗰啲人，有个信心，嗰、那个人令你觉得舒服，你知道只系去倾下偈嘅话咧，咁就可能容易啲入口啦。
0: 我都知道情绪其实比较难控制啦。喺日常生活中有冇啲微小嘅习惯练习，可以提高我哋或者长者嘅情绪稳定嘅能力呢？
1: 其实呢个好紧要噶。我哋要明白一个概念就系、是，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健身啊，做下 gym 咁啦。情绪嘅韧性咧，同肌肉系一样嘅，都系日积月累咁锻炼翻嚟嘅。咁我哋心理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锻炼。咁其中一样啦，喺积极心理学或者叫正向心理学里边做过好多研究，可以改善焦虑啊、抑郁嘅问题嘅一个方法咧，就系叫三件好事。咁每晚瞓觉之前咧，你可以攞张纸、攞支笔写低，又或者哎呀懒嘅，将接电话写低佢。你可以回顾下嗰一日。有边三件好事，三件系可以好细嘅事。譬如好简单啫，我有一个 client 讲得好好，我中意食三顺饭嘅，但系嗰个咧薯仔鸡柳成日冇晒。喂，今日有、啊，我排到我嗰阵时，阿婶用笔多两嚿薯仔俾我，咁又可以记得佢。又或者今日帮过人啦、啊，有人帮过自己啊，又或者发生一啲好简单嘅小事，好似话行过见到啊，今日个阳光几好、啊。哇，今日啲花幾靚喎咁。我哋每日有呢個習慣，瞓覺之前記得嗰三件小事，提醒返自己啊，原來每日都可以有啲好事發生嘅話呢，持續幾個月呢，有研究指出話會改進我哋情緒啊、失眠問題嘅。咁另外啦，我哋其實對我嚟講最緊要都係我哋譬如話正念呼吸啊，又或者瑜伽啊、太極咁。你最少每日有五分鐘，譬如話返去自己呼吸嘅感覺，乜嘢都唔做。擘大眼又得，眯埋又得，淨係感受呼吸，唔好俾自己嘅思绪带走，返嚟呼吸嘅感受。啊，呢个係吸气，呢个係呼气，然后每一下呢，盡量放松自己嘅肌肉啊、关节啊，坐等又得，坐一啲坐垫又得，俾自己沉淀下呢。呢样嘢呢，你会发觉可以慢慢帮到你情绪起伏冇咁大嘅。第三样啦，其实我自己觉得係多啲去做一啲好事。主动去帮人，人嘅善意咧系一个好大嘅力量。一个人如果多啲去帮人啦，多啲做好事咧，你情绪嘅韧度系会提升嘅。可以话每日啊，不如我尝试有个规矩，今日我最少帮一个人嘅，最少做一件好事嘅。人哋有事嗰阵时，唔一定做啲咩帮手，唔系话人哋问你借50万，你即刻借俾佢咁，但系听下佢诉苦， 又或者啊，人跌咗去帮佢执下，扶阿婆过马路啊，等等。你越做得多呢啲正面嘅事咧，你个心会觉得越祥和越开心嘅。咁啊，日子有功啦，多啲做呢几样嘢咧，慢慢你会觉得啊，我好似情绪越嚟越好咯。
0: 其实同朋友倾下偈系咪都会系另一个出口啊？
1: 我呢个系非常好嘅出口啦。咁当然你搵个朋友倾偈咧，那个朋友最好咧就系一个真系会支持你嘅人啦，唔好成日邀请你啊、妒忌你啊人啦，佢系真心为你好啦，有啲经验、有啲智慧啦，咁样嘅朋友。咁当然呢啲朋友系可遇不可求啦。咁例如真系有呢啲咁嘅朋友嘅话，唔好觉得自己一定要面对晒所有嘢，多啲主动搵下身边嘅朋友咯。我相信如果你身边有呢啲朋友嘅话，佢一定好。

0: 或者最细嘅宠物，你会点样对佢？嗱，譬如话我哋好多人喺香港做嘢好忙嘅，好扯嘅，好卷嘅，一日做十个钟头嘢啊，然后又唔食饭啊，咁样。咁但系我哋唔会咁样要求或者对我哋身边嘅人噶嘛。咁我哋成日会以为，喂，呢个系我嚟，我应该要顶到嘅，我逼住自己顶到。同自己相处就系听下，喂，其实我系咪已经攰啦？我肚饿可唔可以俾自己食嘢啊？我可唔可以充分咁休息啊？然后到我自己懒嗰阵时啦，啊，我系锡自己，但系我知道继续咁堕落喺个煲剧落去咧，我系仲辛苦啲嘅。然后适当时候推一推自己，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开始当自己系一个好珍惜嘅亲人或者好朋友咧，你会理解佢先，你会理解佢究竟需要啲乜，想要啲乜，满足佢嘅需要，睇下佢有啲咩想要嘅，咩嘢俾佢，咩嘢唔俾佢，慢慢同佢相处，照顾好佢。简单啲嚟讲，同自己相处，我觉得系关怀照顾好自己身心咯。譬如话知道自己太辛苦，俾自己唞下，知道自己需要朋友嗰阵时，又搵个朋友倾下偈咁。好似我自己都系咁，即系譬如话有阵时哦，工作上问题咩唔好嘅问题咧，就 call 啲朋友出嚟，就喺度食下饭啊，倾下偈啊，讲下啲无谓嘢，咁开开心心咁就帮自己，即系呢啲失败冲起套餐，为自己安排。因为了解自己啊，原来我呢个时候需要呢啲嘢，我咪俾自己爱惜下自己，珍惜下自己咁样咯。
1: 非常多谢李坚祥博士今日嚟到我哋嘅心灵展览，同我哋详细剖析咗长者情绪管理嘅各种实用方法，由即时嘅急救技巧到长期嘅心理建设都一应俱全。其实变老虽然系一个充满挑战嘅过程，但只要我哋学识同情绪和平共处，呢条路一样可以行得好优雅。喺节目结束之前 ，Josh 有冇啲鼓励嘅说话想送俾我哋正喺度面对人生阶段转变或者系受情绪困扰嘅朋友啦？
0: 好啊，各位老友记，你哋好啊！我知道你面对紧嘅痛苦咧系真嘅，系坚嘅，但系希望你记得咧，痛苦唔系你嘅全部。我哋好多人有今日稳定嘅生活，都系多得你哋嘅照顾啊，你哋嘅付出。我好希望你哋感觉到自己系好值得骄傲、被爱、被尊重嘅，继续去努力咁样爱惜好自己，同埋爱惜身边嘅人。我哋仲好需要你，俾各位照顾者嘅朋友啊！我知道你一定好攰啦，我睇到，我知道。希望你记得，爱人从爱自己开始。当你好好对自己嘅话，你身边嘅朋友、家人、老友记都会开心啲、舒服啲。所以要记得，你点样照顾老友记，都要点样照顾好你自己。
1: 多谢 George， 无论是啱啱成为长者又或者准备退休的人，记住要好好照顾自己，偶尔找人帮手，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同时好好享受变老的过程，才可以在银发路上走得更远更精彩。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在新疆有一种动物，它的身价和大熊猫一样珍贵，但它们就不是住在竹林，而是隐身于江河水底。它们究竟是谁呢？它们就是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扁吻鱼。虽然它们的外形低调，名字都好像不是成日听到，但是它们的地位一点都不平凡的。扁吻鱼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和大熊猫以及中华鲟齐名，被视为国宝级的珍稀物种。

扁吻鱼，它们的身体修长，从侧面看微微扁平，身上面有很多不规则的黑色斑点，而最有辨识度的当然就是它们的头比身大的体型和扁平的吻部，所以它们才会被人叫做扁吻鱼。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扁吻鱼是中国特有，而且只是分布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珍稀鱼类，在新疆俗称大头鱼或者叫做老虎鱼。新疆扁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有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

扁敏宇的屋企其实一啲都唔普通㗎。佢哋唔係生活喺熱帶雨林，都唔係平原大河，而係隨住青藏高原嘅抬升，一步步喺中國西北地區立地生根。佢哋一般栖息喺海拔800到1200米嘅高原湖泊同埋河流之中，周圍都係干旱荒漠同埋寥闊草場，水位起伏大，水温都比較高。这些水域大多数的水流平缓，河床宽阔，底质多数都是土壤，因为有丰富的有机质和无机盐被冲入水里面，所以孕育出大量细鱼和水生生物，它们都是扁敏鱼的猎物。

但是这条这么低调一直静静地生活在高原水底的扁吻鱼的命运早已经在上个世纪出现了重大转折。随着人类活动越来越频繁原本属于他们的世界开始一步一步被改写。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塔里木河流域大规模拦河筑坝导致河道水流量减少湖泊和湿地面积缩小扁吻鱼的生存空间一下子大幅萎缩。本来习惯在宽阔水域活动的他们被迫搬屋但并不是每一条鱼都找到新的出路。令到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从内地河流引入的外来鱼类抢占了扁吻鱼的食物和活动空间令这种古老的原生鱼种造成巨大压力。再加上扁吻鱼肉质鲜美成年之后体重可以达到十几公斤但他们的游水的速度偏慢在八十年代更加受到掠夺式的捕捞数量急剧下降。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和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王毅提出四点建议，分别是认准上海精神定本星、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以及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亚警方联合打击亚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据点，找获276名疑犯，坚决切断犯罪链条。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的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晚上10点再寻回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架座位藏有缝纫针架事件有关。警方表示，前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被送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住的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054.76美元，卖出4055.32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4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跟住华南方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熊夏集结喺北纬20.2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二十四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系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8公里；和茂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细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没有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不过令扁鳴魚走向濒危，不单止是因为外在环境改变，亦都深受他们自身的生物特性所限制。他们成熟期长，繁殖力低，行动不算灵活，掠食能力有限，同时又对生活环境和产卵水域的要求极高，整个族群本身的数量稀少，分布范围狭窄，而近年来持续进行的水利建设更加隔绝了他们原本的产卵回游通道，直接影响新一代族群的补充。结果这一位曾经静静称霸高原湖泊的水中大熊猫，慢慢变成越来越难得一见的身影。1988年扁鳴魚就被列入中国一级保护动物名录，在中国濒危野生动物红皮书鱼类部分中属于一级保护动物，同大熊猫、中华鲟一样珍贵。

为了保护这种濒临绝种的珍稀鱼类，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正式展开对新疆扁吻鱼的资源调查和保育研究工作，希望为它们寻找一条生路。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自2000年起，国家先后投入500多万嘅资金，喺塔里木河流域嘅新疆阿克苏地区建立咗新疆阿克苏中国扁吻鱼原种场，专门研究同培育扁吻鱼嘅幼鱼鱼苗，等呢一位水中大熊猫可以重新繁衍下一代。研究人员化身鱼类助产士，采用人工受精同埋人工流水孵化嘅方式去进行繁殖。当时首批透过人工催产成功培育嘅10000条扁吻鱼鱼苗，被小心翼翼咁投放到黑兹尔水库，象征新希望正式下水。短短5年之间，原种场已经成功繁育出140多万条幼鱼。

为了进一步守护扁敏鱼的未来，当局更加在拜城县规划成立新疆第一个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区——新疆扁敏鱼自然保护区，范围涵盖克孜尔水库以及木扎提河、克孜尔河等等的流域，总面积超过300平方公里，为扁敏鱼划出一片真正安全的家园。时至今日，每年都会有一大批扁敏鱼鱼苗投放到克孜尔水库之中。

愿意为自然留一条生路，因为每救翻一条扁吻鱼，其实都守护紧一整个高原水域的未来。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在森林疗愈入面，我们会说大自然是个疗愈师，或者森林是个疗愈师。这个讲法呢，可能听下去呢很有诗意，但也很抽象的。究竟什么为之森林是个疗愈师呢？是怎样发生的呢？因为个森林不会跟你讲嘢的嘛。那它怎样可以疗愈到我呢？今集我们继续请到 Kelvin 陈家伟，因为认证森林疗愈向导，去分享一下在他的经历里面，他怎样见证到来参加森林浴的人被大自然疗愈。
1: 作为一个森林疗愈向导，本身也接受社工训练的时候，其实在搞森林浴活动都会很担心参加者的情绪。因为对我来说，我们都很关顾到参加者在森林浴的过程会不会有一些情绪的触动。甚至我以往带的一些参加的人士，其实都有不同的背景，有面对着患病，面对着一些情绪的困扰，或者精神健康的状况，甚至可能都面对一些哀伤，或者刚刚家里有家人离世的个案。所以呢，我仲记得喺训练嘅时候呢，都问过 Amanda， 作为一个社工，究竟我哋喺森林浴嘅过程见到参加者有情绪嘅反应，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呢？我仲记得 Amanda 好清楚咁样提醒我哋，交返俾森林啦，因为大自然系疗愈师。所以呢，今日我带嚟两个故事，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这些参加者是怎样在森林里面拿到他们那份的滋养和疗愈。还记得最近呢，我带一位的朋友去玩森林浴。对他来说为什么是玩呢？因为这个朋友刚刚经历了失恋，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10年的恋爱关系。对他来说，失恋的打击影响他整个人生生活，他都觉得自己不后生，没那么容易再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对象，所以很颓废，又不落街，整天都在家里面。作为他的朋友，我都很担心，所以呢，我跟他说，不如你陪我行下山吧。其实他都知道我是有带开森林浴的，而我相信对他吸引之处呢，就是其实我好少约朋友去专登去行下山，所以佢见到我邀请佢嘅时候咧，佢都好惊讶，佢话乜你行山嘅咩？当然啦，我用森林浴呢个包装咧，对佢嚟讲，佢可能会容明白多啲。但系当我提到行山嘅时候咧，佢就好好奇，一个平时唔行山嘅人，做乜约我去行山呢？其实在我心里面，我相信他这一刻呢，很需要一个很安全，亦都一个能够可以释放情绪的空间。而作为森林浴向导，森林这个疗愈师当然是找他而没有找我了。因为朋友在处理这些失恋的问题的时候呢，可能都挺容易会有自己的判断，但也都不忍心我朋友继续留在家，每日呢都好多颓废嘅状况啊，或者令到自己个人呢心情好低落，所以就带咗佢去一个享受下呢个嚟自森林嘅疗愈。其实喺个过程入面呢，我冇讲解太多嘅，因为我相信我喺佢身边嘅陪伴呢都令到佢好安全。咁我就带佢去体验下森林浴唔同嘅活动啦，包括去邀请下佢去摸个草地啊，去啊睇下啲唔同森林入面一啲好特别嘅嘢。其实一开始呢，其实佢冇乜好大嘅兴趣，因为佢个心一直都係諗住啊，都係陪你行下嘅啫，我就行下啦咁。等佢行嘅时候呢，我又见佢越嚟越呢开始对呢个活动有啲啲兴趣。其实我后尾都有问返佢嘅，点解会咁有兴趣呢？原来佢发现呢，佢留意到啊，原来喺呢个地方呢，虽然好宁静，但是呢又不知道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他觉得听一些雀仔声啊，听一些流水的声啊，或者闻到一些空气的味道呢，这些空气的味道都对他来说是很舒服，好像呢都有些轻松了少少的感觉。见着他这样的状态呢，我当然立刻邀请他啊，不如你去找一下 边棵树你觉得好鍾意嘅，不如你行下去埋佢身边，然之后坐喺个树下边感受下啦、啊、如果你愿意嘅话呢，你都可以去揽下嗰棵树。可能呢个活动呢对佢嚟讲本身都好得意嘅，佢就真係好有兴趣咁样不停咁样揀下揀下棵树。咁、啊、最尾呢我就见到佢揀咗棵好直嘅树、啊、一棵直不甩嘅树。咁然之后呢我就当然喺佢远少少嘅地方，我又搵咗自己嘅棵树享受下呢个交流。我望到佢不断同喺个树下面呢就不断喺度循个树行嚟行去啦，又望下佢啦，又摸下个树嘅树皮啦，咁、啊、又望下佢有啲苔藓喺上面啦咁样。咁然之后呢我见到佢最尾呢佢去伸手揽住呢棵树。而嗰下呢我都觉得啊好自然啫，因为森林入面其中一个嘅邀请呢就係、是、我哋可以揽揽我哋嘅树朋友，因为森林入面呢我哋觉得树都係一个好大嘅支持嘅力量。如果佢揽完佢觉得好舒服嘅，当然好开心啦。当望住嘅时候呢，我见到佢一路揽嘅时候呢佢身体喺呢度震呀震呀，我就觉得有啲唔对路，咁我就望一望佢。我发现呢原来佢揽嘅时候呢佢不断喺度喊緊。开始去饮泣，然后就慢慢去喊。那刻呢其实在社工的即是上身的话呢我应该走去问啊你怎啊发生什么事 啊有没有需要帮手啊递张纸巾啊，其实我们都会做很多事的。但那刻我记得我是森林浴的向导，我交返给森林这个疗愈师。所以我呢就很记得三个的重点。见证、陪伴、等待森林俾佢嘅疗愈。我见佢揽咗差唔多成三个字嘅时间，佢慢慢平静落嚟。之后咧，佢就再慢慢坐低，深呼吸咗几下，佢就行翻嚟我个面前。咁嗰刻我就即系问咗一句：喺头先嘅经历，你有咩想讲啊？佢谂咗一谂，佢就话。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觉得这棵树很有亲切感，他说他觉得很熟悉的感觉。我说咦你有来过吗？他说没有，不过这棵树很熟悉。我就问他咦是怎样的？他就说原来这棵树他那个身形好像他的前度，所以他望到他的树的时候想回起他的前度。我说哎呀那就大剂了，即是我想着叫你来森林浴啫，没想着叫你在这里喊又想下个前度。他就说揽下揽下的时候呢，他就第一眼觉得这棵树好像前度。那我心想就问一问似些什么呢，这树来的。我说原来个高度似他那个前度。那然后我好多好奇的心入面问，因为社工好多追问，咁但我容许佢讲几多就讲几多。佢就话当佢呢见到个高度差唔多嘅时候呢，佢下意识揽住棵树。佢当佢揽住嘅时候呢，佢觉得好有安全感。佢觉得呢好似有一种力量呢去驱使佢，就係俾佢可以挨一挨，可以俾佢呢表达到佢即係呢个失恋嘅状况。佢话佢屋企呢根本冇一个空间可以俾佢喊得出或者发泄得到。但当他揽住棵树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眼泪就流了下来了。那他流完眼泪之后，他唞了啖气之后，他又觉得整个人松了，所以他就回到了家。其实这个朋友呢，我当然很熟悉他了，我都知道他即是分手的经历。但那刻呢，我选择将他交给森林，交给这棵树，因为我相信森林是先是疗愈师，才是这一刻给到他最好的东西。其实这棵树又没有讲过嘢，又没有给很多回应他，甚至没有给纸巾的抹眼泪，但他那刻能够揽住棵树，张开他的手去拥抱这棵树的时候，已经感受到树和他这刻是有安全感。我相信他那刻呢已经在这个森林得到疗愈。
0: 大自然那份疗愈的力量很多时是无言的，我哋人咧好感觉到语言嘅力量啦，会用语言去表达自己，亦都会透过别人嘅说话去感受到关心或者慰问。但系大自然 可能是一棵树，可能是一只雀仔，它不会透过语言来跟我们沟通，但是它一种无条件的临在，很多时比任何的语言的力量都要大。在面对一些很重大的失去的时候，有阵子那种伤痛真的未必能够用语言去表达，又或者我即使用语言去表达了，都未必一定能够真的释放到那一份情绪。我知道 Kelvin 有另一个故事，亦都是跟失去有关的，我们又一起听一下。
1: 还记得有一次呢，我带过一位刚刚经历丧亲的一位朋友，他参加深入的时候呢，其实都带着一份的很沉默的状态。一般呢，我带的深入的参加者呢，其实我观察到其实他们应该都很开心的，很期待，因为觉得森林浴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活动，或者他们都对森林应该很享受。我仲记得呢，之前我机会带唔同背景嘅朋友去参加森林浴呢，其实都好多担心佢哋嗰个背景会唔会令到影响佢哋参与呢个森林浴嘅活动。咁啊，头先我讲话带咗一个啱啱经历丧亲，即係佢妈妈离开咗嘅呢位朋友。其实一见到佢嚟嘅时候呢，我已经心知不妙，因为见到个样呢真係好伤心。整个面呢冇咗表情啦，个人好攰啦，唔係好行到啦，甚至你见到个人呢冇乜力量。对我嚟讲呢，带呢啲朋友参加收容浴呢可能都唔容易，因为你会感受到佢喺个过程入面呢可能都有好多嘢諗啦，或者可能佢哋经历嘅过程，或者经历緊最近嘅事件呢，其实都会令到佢冇乜心机去参加活动。但是都是那句啦，我相信森林疗愈的力量，所以我就带这位朋友在森林的环境享受或者体验他自己的疗愈。我还记得这个朋友呢，一直在过程里面呢都很沉默的，其实他做任何的活动呢他都听到的，但是个人都好像很累样，一路行呢他都不断找地方坐的，他很想找有没有凳啊，有没有石挨下，我叫他上想扶下，都见到那份无力感和那份沉重。我当然继续是邀请他去体验不同的活动，希望他都藉着参加这个新闻的活动都可以打开他的五感。因为我观察到丧亲的朋友都有一种情绪或者情感的麻木状态，其实他们不是很想跟人家很多交流，不是很想表达自己的状况，但是他们内心其实都很多痛苦，很辛苦，或者很多伤心表达不到，有时真的用言语未必讲得到的。我带领他去参加不同的一些邀请，我特别留意到他听雀仔声的时候，他开始慢慢是回来这里的状态。我听到他呢就不断将个头嗰度侧下侧下去听下唔同嘅雀仔声，而讲开始呢，我见到他慢慢个人呢係准备多啲啲去参加呢个活动。咁再继续带领佢行嘅过程入面呢，其实我哋都鼓励佢去留意下身边嘅环境啦。我留意到呢佢会比较睇一啲落叶啊、枯枝 啊甚至係一啲烂咗嘅树叶啊，都见到佢呢可能喺呢啲嘅活动入面都呈现緊佢内心嘅状态，或者佢特别对呢啲自然嘅环境呢有一啲嘅连结。我仲记得喺到临尾嘅时候呢，我见到佢望咗一嚿枯咗嘅一嚿木呢望咗好耐。又係嗰句啦，如果係社工上身呢，我又好好奇咁佢喺度望乜嘢呢，係咪佢望嘅时候呢目不转睛咁样佢望住个木嘅。但因为我背住佢嘅时候呢我睇唔到佢。咁永远都係提醒自己，作为一个森林浴嘅响度呢，我哋容许一个空间俾佢陪伴同埋自己疗愈嘅时候，我就冇好多嘅介入，或者我容许俾个空间嘅自己去留意呢个环境。仲记得喺最尾嘅活动呢，我哋返嚟集合同其他嘅参加者一齐攞住块树叶喺度分享嘅时候呢，我见到佢喺呢个活动入面第一次讲嘢。因为之前的其他环节呢 就算我们邀请他，他都选择不分享。那么这个森林的环境，我们是绝对容许和尊重他不表达。我觉得这个都是森林有很重要的地方，因为不表达都是一个选择，也都是容许，而令到很多参观者都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安全感。所以当他主动拿一块树叶讲的时候，其实不止我，我见到其他参加者都很好奇他会讲什么呢。他就讲他在最尾的邀请里面他望到这个树木，那我当然很好奇，因为我都见他不知道望了旧木那么久究竟发生什么事。他就会留意到这旧木其实是一旧枯了很久的木头，因为见到其实很多的树皮啊或者树根都已经是很多破裂。他说他都很有一个兴趣找一些就是好反映到个心情嘅嘢，所以佢特别留意好多烂嘅嘢啊，好多岩岩残残唔靓嘅嘢。咁又系，因为其他邀请咧，其他参加者都分享佢哋见到啲树有几咁多颜色啊，个天空有几蓝啊，个雀仔嘅声有几好听啊，但系佢一直都系冇分享。但系就系呢个转变，分享嘅时候咧，佢就话：我本来谂住望一嚿木啊，都够惨噶啦！我谂冇人救我惨，所以望住呢嚿木咧，岩岩惨惨，又枯萎晒，令我谂起咧我妈妈佢走咗嘅时候嘅状况。佢甚至形容话，好似见到个妈妈嘅遗体咁样。当然啦，我知道佢系有一个丧亲嘅处境，我明白佢讲紧呢啲嘅说话咧，都系佢疗愈嘅一部分。佢突然又望住我哋，又再继续讲咯。他说但是他发现呢，在这个枯木上面生了蘑菇、哦、他留意到一粒蘑菇呢在这个枯木的旁边生了出来，他觉得很神奇、啊、他继续分享，他说、枯木在自然环境很自然的事啦，但是在个木上生了蘑菇呢，他说就好像叮一声那样，是呢生老病死好像很平常的一件事，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只是望住死亡那个部分，忘记了生死都是一个的循环，好像一个树木这样，这个树木都枯萎晒了，但最后呢它都会生了蘑菇滋养着其他的生命。他可能想到是的，妈妈已经离开了，他再沉醉在这个的情绪上面呢，可能都未必帮到手，或者对他的人生有一些成长，但望到这蘑菇呢，他会提醒自己，是的，妈妈应该都想我活得好一点，他都应该想我开心，所以呢当我望着这个木的时候，这蘑菇就提醒我，我会不会都要留意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这样去留意生命的生死循环之外，亦都是有一线的生机。当他分享完之后，我见到有在座其他的朋友都眼湿湿，我相信呢这个分享对他来讲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经历，因为他向身边的朋友分享他是面对着家人的离世，但我更加感受到大自然容许他有一些的空间整理自己的情绪，亦都容许他有一个的机会可以向其他人表达他对妈妈的思念。我更加好觉得神奇的是，森林提醒了他要好好珍惜他自己的生命，好好照顾自己。所以粒咁细的蘑菇呢，我们最尾大家都一起望住蘑菇，每人都一起去返呢个木嗰度去睇睇，每个人有佢唔同嘅启示，就完咗嗰次嘅森林游。
0: 我相信 Kelvin 作为社工，或者甚至我们很多人作为一位关心身边人的人，都可能会知道啊，我们想去安慰一位面对亲人离世的朋友的时候，理性上可以讲些什么的。生死是一个循环，死亡不是一种完结，你妈妈或者你亲人都很想你开心，不想你成日都这么不开心的。但是当我们用一个第三者的身份去向一个经历伤悲的人去讲这些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时间不对，或者表达的方式不对，对于那个人来讲可能不是一定很受落的，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压力，身边人觉得我不应该不开心，或者是我应该看开一点。但是当这一位经历伤痛的人 佢有自己嘅空间，有一种安全嘅环境。透过大自然呢一种无言嘅疗愈，佢自己从自己嘅里面去感觉到，去明白到呢一啲事情嘅时候，嗰一份嘅力量系比任何别人安慰嘅说话咧都嚟得更加有力量，同埋更加安稳。个时间性个 timing 一定会系更加准确，好似咧响适当嘅时候，适当嘅说话就出现咗。这个就是我们相信大自然是最伟大的疗愈师的其中一个原因。下个星期的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希望再和你相遇，到时见，拜拜。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不会改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姆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也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52.6美元，卖出4053.76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2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开始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继续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5: 哇，今日太阳咁大嘅，唔紧要，晒到一身古铜色仲有型。
6: 你冇所谓啫，我有所谓啊。
5: 系边个？
6: 我系你嘅皮肤，紫外线直射加埋啲高温，我就嚟晒到融啦。快啲打开把防紫外线嘅遮，戴埋顶阔边帽，再加埋小风扇啦。
4: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7: 想你听香港美男问答游戏，
8: 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就要听清楚玩法啦。
9: 首先收听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暖流节目，留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
8: 跟住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9: 最后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就会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月儿弯弯照九州，我哋有邓白英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由前辈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5年嘅7月25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2。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7%。提提你，1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

蜻蜓姐姐莫忘今宵，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咧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咧风势颇大，海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8%。再次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继续我哋有陪你姐姐嘅歌声，我哋有 Kiss Me Goodbye。

0: 葛兰姐姐将来是个谜啊，这个前奏应该不用我介绍了啩。有摊开老歌都知道是白光姐姐出场了，等着你回来。
1: 我等着你。

0: 个五大字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花。
1: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2: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
3: 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1: 逢星期六下午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

0: 篇推介，
1: 五台小篇吕文仪、黄好婷、林伟婷、黎善贤、洪丽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0: 密切留意
2: 五台小篇推介。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礼贤会彭学高纪念中学的邓文伟校长，
5: 我哋做學校做一啲活動俾學生嗰陣時啊，最好就係嗰個活動咧唔好太短，因為 one off 嘅活動咧個學習量唔夠高啦。最好嗰個活動咧係有唔同嘅次數，裏邊係有啲唔同嘅類型發生啊。
3: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賢、陳定安同你一齊認識教學有心人。
6: 子宮頸癌係可以預防嘅。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7: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就将呢一首《用爱将心偷》送俾我哋好敬爱嘅谢贤收听。虽然咧佢已经离开咗我哋，不过喺我哋嘅心目中，佢依然都系咁潇洒、咁有型嘅。啊，仲记得呢一套电视剧《千王之王》里边，真系我虽然成个剧情系点，我已经唔记得啦。不过咧，即系佢嗰种嘅态度啦，吓、佢嗰种嘅感觉咧，我仍然有个印象，印喺脑海里边嘅。好啦，咁啊，听过咧汪明荃嘅《用爱将心偷》之外咧，提提你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而家有30度，相对湿度7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贝贝陪伴你啊，究竟打唔打得成风，就要拭目以待啊！大家要做好准备。

FM 开许冠杰双声情歌啊，讲起谷姐咧，我最中意佢呢一首歌噶啦。关谷京过客。

蔡枫华有呢一首嘅倩影，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1-2度嘅，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啊，可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提提你，1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确实系嘅，七月咧又应该有热啦，又有风啦，又有雨嘅。所以如果你 plan 好咗今日有啲咩活动嘅，就要留意天气。夜啲可能天气会差。

陈丽诗姐姐，七月雨中，大家觉唔觉得咧个旋律都好熟悉咧？就系啦，大家熟悉嘅深夜港湾嘅一个同一个旋律啊。咁当然啦，拣嚟嘅咧就系陈丽诗姐姐嘅歌声啦。

欣妮姐姐再度孤独喺前面咧，有女方驻场嘅，求你讲清楚。咁啊，讲清楚咧，就系而家有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相信大家咧都好想天文台讲清楚，究竟咧会唔会打得成风咧？咁啊都要睇走势嘅。有时天文台都话唔到俾你听嘅，因为咧事实上即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系咪？即系你唔容易去测到嘅。咁啊，当然尽量去可以提供到最准确嘅资料俾你啦。所以听住天文台、听住电台、睇住电视咧，就一定有最新嘅消息同大家讲嘅。呢个时候最标准嘅当然系听6点钟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是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姆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姆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一个台风。在上午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1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埋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室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空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吹飓风，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20.3度、东经11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细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北风8至9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渐转极巨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系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56美元，卖出4053.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5: 大湾区风物志。 嶺南文化咧，主要係廣東到廣西一帶，而大灣區係兼有廣府同埋客家。嶺南文化咧，佢除咗語言之外咧，佢成個文化表現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粵劇啦，然後咧再嚟一個分野咧，就係飲食習慣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6: 更多大灣區城市文化特色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風物志》，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1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5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2啦，室外温咧30度，相对湿度80%，睇睇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今日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咁啊日间咧都会酷热嘅，咁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稍后咧就会开始天气转差啦，咁所以大家咧特别要留意，今日星期六啦，会唔会已经安排咗一系列嘅活动咧？未安排嘅，咁啊今日阿和哥又会带大家去平山度行下嘅，咁啊但系今日嘅天气究竟适唔适合行咧？唔紧要。大家一阵间咧望个天系做人啊！呢个时候咧，我哋有谭校长嘅出现。此刻你在何处啊？听首歌翻嚟咧，就有伍志和阿和哥出现啦。咁啊，唔一定要今日出发嘅。收集好资料之后，搵一日约齐朋友一齐去行下都可以嘅。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六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历史文化达人和哥伍志和嘅和哥，早晨。
2: 早晨，
1: 杯杯。早晨啊，咁啊，呢两个礼拜咧都同大家去咗呢一个平山啦。咁啊，上集去咗呢个清暑轩，去咗呢个 V I P room。系啦，咁即系我哋咧入去都扮下 V I P 啊嘛，系嘛。好啦，咁啊扮完 V I P 啦，我哋行出嚟嘅时候，我哋又有啲咩去睇咧？
2: 系啦，咁你扮做完 V I P 喺度住咗一晚之后啦，依家冇乜睡机会啦，以前真有机会去瞓啊嘛。喺清暑天瞓咗一晚，你行翻出大楼，行出去平下路吓、啊，大马路都见到噶啦，见到大马路。去到大马路之后转左咧，咁就一路直去啦。咁你首先会见到一间庙嘅，就系洪圣庙。咁啊，洪圣庙咧就系即系村里边嘅庙宇啦。其实即系新界嘅围村咧，好多时我哋入到去咧，都有几种建筑我哋成日会见嘅。咁一般就系民居啦，譬如我哋上第一集讲。我哋離開聚星樓之後，經過上張圍，咁圍就係圍龍村，就真係人住嘅地方啦。跟住我哋再行，就見到鄧氏宗祠同御橋二宗祠，呢個係祠堂啦，拜祖先嘅啦。咁跟住就再去就兩間書室啦。上次我哋講清暑軒同近寧書室，再之後咧就去到一個拜神嘅地方啦。拜神嘅地方就係廟宇啦。咁呢個洪聖廟就係裏邊拜洪聖。咁洪聖係咩神呢？洪聖一般咧，香港咧就係我哋叫水神嚟嘅，咁其實同天后一樣啦，就係主要係一啲水上人拜多嘅，係啦，咁就係保佑佢哋出海即係安全啊，能夠即係順順利利安全往返啊咁樣嘅一個神啦。咁就平山咧就以呢個洪聖咧就係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廟宇啦。咁大家入去都可以睇下呢啲傳統廟宇嘅建築嘅，咁啊。嗰啲神像啊，同埋啲裏面嘅布都保存得很好嘅，咁大家可以入去睇下啦。睇完間廟咧，就要行少少斜路啦。我哋就要行上山，即係上山就唔好驚啊，即係少少山坡嘅啫。上到去頂咧就好得意嘅，有一座建築物出現咗嘅。如果睇地圖嘅介紹咧，就叫做平山鄧族文物館 K。好長啊，文物訪客中心。咁你一去到咧。個感覺咧，其實佢係一個好似好西式嘅建築，白色嘅一個建築。其實係如果大家即係去開啲舊建築知，佢係一間差館嚟嘅，一間警署嚟嘅。咁呢個警署咧就係喺好早噶啦，其實話佢歷史都有嘅，1900年興建，都係新界頭幾間差館噶啦。新界第一間差館咧，英國人到咗之後起咧就係大埔警署啦，依家喺即係。運頭堂即係喺大埔舊就大埔墟嗰度啦，依家做咗陸會學院啦，活化咗。咁呢間都係差唔多嗰年啊，比較早嘅1900年都係早期嘅警署。咁就喺一個山頂上面嘅。咁呢個山頂都得意嘅。如果啲村民講咧，有個故事嘅就係、是、早期大家知啦，英國人攞新界嘅時候咧，即係租借新界、接收新界嘅時候咧，其實就遇到好多新界嘅村民嘅一啲嘅抗爭啦。咁當然啦，即係都冇得打㗎啦。其實英軍嗰陣時就係正規軍隊，咁而即係村民就係一啲耕田，頭先我講過一啲地方嘅組織，咁都幾懸殊嘅。咁當然就冇辦法去即係贏到啦。咁就後嚟英國接管咗新界。咁英國人接管新界之後咧，佢就要穩定個治安啦，於是就要驚佢再去即係有啲反抗啦。於是就揾一個高嘅地方，一個制空嘅地方咧，就起咗一個
1: 差館，
2: 就係呢間平山差館。咁起咗出嚟咧，其實。有時同啲村民傾偈都幾得意嘅，佢哋嗰間差館，佢哋好唔中意間差館嘅。
1: 點解咧？
2: 因為佢哋係啦，佢哋覺得第一啦，就可以俾人監視住咁啦，即係
1: 因為喺上面咁樣望落去啊嘛。
2: 喺上面及住，係啦，及住我哋。第二咧就一個掌故啦嚇，就係佢哋覺得平山咧成個佈局咧就係一個蟹局，佢哋覺得一個蟹嚟嘅，即係成個山形啊似一隻蟹。咁佢覺得個蟹眼蟹頭咧就係頭先上集我哋講啦，就喺鄧氏宗祠嗰度嘅。即係你可以想象，咁當然啦，祠堂係最緊要啦。咁你可以想象下一隻蟹上面加個警署擲住，咁
1: 咪成
2: 一個咩嘅狀態咧？係啦，佢哋就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大石擲死蟹嘅狀態。咁所以佢哋就好唔中意呢個警署。仲有一樣得意嘅，嗰時聽佢哋講個故事，間警署原本咧個屋頂咧，佢哋油咗咩色咧？係之前油咗紅色嘅喎。你覺得一隻蟹咩狀態底下係紅色咧？
1: 蒸熟咗咯。
2: 係啦，咁佢哋咧就 但呢個故事啦，佢哋村咁講啦，即係我哋咁聽啦。啊，佢話我覺得哇，真係好離譜啊！即係你擲住唔緊要，仲煮熟埋佢，
1: 嗯，
2: 啊，蒸熟埋曬。咁所以咧，佢啲老人家咧同佢哋傾偈咧，佢哋都覺得個警署咧就對個風水啊，
1: 嗯，
2: 對個成個姓鄧咧都是一個唔好嘅建築啦。
1: 嗯，
2: 咁但係去到回歸後啦，依間警署都做過分嘅警署，都做過警犬隊嘅總部。所以有時咧，你同啲村民，同啲村民傾嘅話，佢嗌警，佢唔係嗌警署，嗌狗房嘅喎。
1: 嗯，
2: 因為以前真係警犬嘅訓練地方啊嘛。
1: 嗯嗯嗯。
2: 咁呢間狗房咧，佢哋去回歸之後咧，就其實佢一度咧就曾經想拆咗佢嘅，因為始終頭先講咁多都知佢哋真係對佢印象麻麻地。咁但係有兩難嘅，因為畢竟佢都有個歷史價值，有歷史嘅建築，1900年起。
1: 嗯。
2: 咁嗰時政府咧同佢哋，即係傾下有冇啲兩全其美嘅方法去到處理咗佢咧？啊，咁我諗到喎，就變咗今日頭先個好長個名啦。
1: 嗯。
2: 咁不如攞呢間警署，我哋攞嚟做一個歷史建築，介紹翻你哋姓鄧嘅歷史啦，仲亦都可以做文物徑嘅一個訪客中心咁樣，好似雙贏喎咁樣。咁當時傾，大家覺得啊都幾好喎，咁又可以即係當一個訪客中心，係嘛？啲遊客嚟到。咁可以上去警署嗰度，或者依家個訪客中心，就去了解一下成個族嘅，所以裏面都有個展廳嘅。咁就係佢哋嗰陣時咧，裏邊文物咧，就佢哋做咗文物徵集咧，咁啊成條村嘅村民就去屋企，哇翻箱倒籠咁樣揾咗好多都靚嘢嚟嘅。
1: 嗯，
2: 咁就擺咗喺個中心裏邊。
1: 嗯，
2: 咁啊介紹咗呢個歷史咁樣，咁咧變咗，咁所以今日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結局啦。咁就成為一個咧，都管理得好好，同埋都幾多有啲好多資料提到嘅訪客中心。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到咧，就可以去咗呢個中心嗰度咧，就了解一條徑。仲有一個少少花邊就係咩咧？我聽講佢哋話咧，臨尾佢哋間中心開幕啦，啲村民有一個要求嘅，對於呢間中心嘅裝修，就係佢哋要求將個屋頂轉色。你估轉咩色咧？
1: 唔知喎、啊，轉翻綠色。
2: Exactly，
1: 哦，因為蟹未煮熟嘅時候係綠色噶嘛，係嘛？
2: 係啦，冇錯。
1: 嗯。
2: 咁所以咧，你今日去咧間差館咧嘅屋頂啦，但佢其實主建築咧個原本佢係金字頂，不過拆咗個平頂啦、嗯嗯嗯。但係佢側邊嗰啲叫做附屬建築啦，依家做咗展廳同埋有廁所嗰 part 咧，就仲係保存到嗰個金字頂嘅。
1: 嗯。
2: 咁嗰個金字嘅瓦頂咧，依家係綠色嘅。
1: 嗯，
2: 咁呢個都有幾有趣嘅地方嘅故事啦，即係有時我哋聽呢啲故事都唔係話即係真真假假，其實就即係唔係話太執着嘅我自己，但係問題我哋個故事個內容反映到一個歷史嘅大家個諗法啦，同埋一個歷史嘅長度，呢個先緊要嘅，即係大家點解點去理解呢段歷史呢，好多時透過啲故事去到帶出嘅。咁、所以呢一個又係一個大家去參觀嘅時候，除咗睇到裏面一啲嘅展覽啦之外呢，剛才我講呢段都係一個幾有趣嘅故事，有一間即係叫做歷史嘅差館，由當時所謂佢哋覺得係破壞咗風水，去到後嚟都叫做大團圓結局啦，大家有一個協議，去到將呢間建築物去到變成一個介紹文物徑或者介紹鄧族歷史嘅一個訪客中心，咁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一個活化建築嘅一個例子囉。
1: 嗯，係啦。同埋真係即係做咗呢一個嘅訪客中心㗎嘛，咁肯定個個行去呢一個屏山嘅時候都必經嘅一個地方囉。咁同埋真係想了解多啲，行入去應該都有好多資料可以俾你攞到啦，同埋睇到㗎嘛。
2: 冇錯啊，其實裏面有好多頭先講個展品啦，佢有個展示好得意，佢將佢本族譜呢即係叫做做咗複製本出嚟，咁、你可以揭嘅。
1: 嗯，
2: 咁我都幾中意嘅。一般人好少機會睇到族譜。
1: 係，通常即係你仲要學得鉗喎，嗰下真係好緊要喎。
2: 係啦，咁所以你揭下揭下咧，有幾有味道嘅，即係。

0: 賽呢佢哋真係傳統呢佢哋拜三式嘅。
1: 嗯。
0: 就係、是、你哋佢哋通常九月農曆九月啦佢哋去唔同嘅地方拜山咁就喺山上面呢喺個山墳附近呢就搭個爐呢就去煮盤菜咁大家啲子孫就圍住咁樣食佢哋叫做食山頭嘅。
1: 嗯。
0: 咁所以盤菜最早期呢就係佢哋喺拜山啊祭祀時候呢嘅一個即係飲食嘅文化嚟嘅。咁就將啲豬肉啊因為以前食豬肉就都幾奢侈㗎嘛即係一般以前農村就唔係咁多豬肉食。咁所以每年呢佢哋做盤菜就特登帶啲好嘅食物啊帶豬肉啊帶啲一啲菜式呢就上去呢喺大家透過呢個祭祀嘅時候呢叫聚首一堂大家喺度即係叫做聚會。所以我成日話嗰陣時有句說話我哋成日話啱嘅有咩留返拜山之講。咁就真係㗎喎你拜山係嘅時候係聚到最多人。最多人有咪要拜祖先我哋返去即係分豬肉啊食盤菜啊。所以喺拜山嘅時候即係咩拜山之講拜山嘅時候呢就遇到最多有咩大家有咩重要嘢傾呢就拜山之講。
1: 四四六六七點佢啦咁樣係咪
0: 係啦冇錯就係呢個好重要嘅所以春秋二祭都係我哋香港一個非遺嘅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
1: 咁就聽過呢即係話其實平山呢即係咪玩一日就夠定係都要分開啲時間去玩嘅呢
0: 係啊其實我諗呢預大半日啦或者半日至大半日啦咁佢哋其實平山呢都幾得意嘅佢除咗睇之外呢即係睇啲建築啦其實佢有一啲村民呢都有啲私房菜有啲盤菜去到即係訂購咁樣啦大家可以去搵呢啲地方去試下食盤菜啦都好地道嘅佢都煮得。咁另外喺祠堂隔離呢我都見有一檔嘅小食啦咁佢就買一啲花生糖都是一些傳統的圍村食物咁好得意佢係潮州嘅潮式嘅花生糖嚟嘅但係都好多人買。咁變咗呢個地方
1: 潮式嘅花生糖同平時啲花生糖。
0: 相對聽佢哋講就相對比較甜啲嘅。
1: 係
0: 啦。咁因為其實好得意佢就有個故事嘅其實佢嗰度就話佢哋嗰個老闆呢嗰陣時呢就因為有幾個潮州嘅人就佢哋叫做係有少少走爛過嚟啦佢接收咗佢就俾佢喺度即係住啦於是佢哋呢就嗰幾個潮州嘅人呢就教咗佢哋點樣做啲潮州嘅糖咁佢哋就學咗之後呢就喺度開咗呢個花生糖都好出名嘅其實喺間祠堂隔離就見到㗎啦咁都一個佢哋叫做潮州特色嘅一啲小食囉咁就喺平山都係平山好地道嘅小食嚟㗎啦咁所以去到平山呢除了看建築啦咁都可以試下食盤菜啦同埋食下呢啲小食啦咁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
1: 好啦咁當然啦即係要有一日足夠嘅時間可以慢慢欣賞咁亦都搵一個一家大細一齊去嘅一個地方最緊要咩交通方便呢個先係最緊要嘛係咪
0: 最方便
1: 啦係呀。咁今日講到呢度啦下集同一時間阿和哥答應我們又帶我們去另外一個地方遊山玩水了。好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唔该晒黄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咧，今个星期嘅清晨爽利又要过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嘅清晨爽利啊。咁啊，临走之前，佩佩要同你讲声，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咁啊，约定你下星期四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对这种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

0: 反追逃等領域展開系列務實合作，取得諸多可視化成果。中國公安機關下一步將深化與美國等各國執法部門務實合作，健全完善線索通報、聯合偵辦案件等機制，依法嚴厲打擊各類跨國犯罪，切實維護各國人民的合法權益。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費城76人隊。詹士說在這個階段仍然奮戰，是因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競爭和獲勝，亦渴望有機會再次體驗奪冠的滋味，相信自己能夠協助費城76人成為一支冠軍球隊。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強烈熱帶風暴紅霞已增強為颱風。早上6點，紅霞集結在香港東南偏東約510公里，即在北緯20.3度、東經118.6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6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在過去數小時，紅霞穩定地橫過南海東北部並有所增強。根據現時預測，紅霞會在今朝早與本港保持超過300公里的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到今日中午，海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紅霞的外圍雨帶正影響沿岸地區，本港今日有幾陣狂風驟雨，但日間仍然酷熱。隨著紅霞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今日稍後本地風力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增多，天文台會考慮在今日下午改發3號強風信號。預計紅霞較大機會在星期日的初時在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但與本港的距離以及到時它的烈風區大勢仍然有不確定性。如果紅霞採取較偏西的路徑移動，與它相關的烈風區可能影響本港部分沿岸地區，天文台會持續評估在今晚較後時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可能性。受到紅霞影響，本港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及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最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北風，稍後風勢逐漸增強，狂風驟雨增多，海有湧浪。展望明天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和湧浪，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一號戒備信號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5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预设医疗指示的相关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署说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救护人员在现场必须亲眼看到有关的命令的正本或者确效文本，并且经确认有效和适用之后才会执行，又怀疑始终是救人第一。当中的准则和临场考虑，稍后我们都会听到处方讲述详情。
2: 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未来6至9个月会在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而另外在其他地区的办事处部分亦都会进行资源升级。而除此之外，贸发局还会推行六大产业群组，稍后我们都会详细同大家报道一下关于贸发局的架构重组和拓展市场的策略。
3: 近期接连发生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 入境处就话咧，涉及港人喺海外国家咧向处方求助，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者死亡嘅个案咧，系有明显上升嘅趋势，都提醒翻市民咧喺海外自驾之前咧要做足准备。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入境处嘅讲解。
2: 嗱，路政署咧，寻晚开始就分阶段啦喺龙翔道东行展开道路重铺工程，咁预计咧大约两个月内完成噶。路政署话啦，今次咧系用咗新嘅立青物料同埋铺路技术，亦都大幅縮減了施工時間，稍後我們會請來路政署的專家講解。
3: 國際方面，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就和平利用核能簽署合作協議，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同時指出協議獲批的前提是沙特加入和以色列是正常關係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協議的。會不會未來落實的時候增添變數，而協議本身會不會推高區內核擴散的風險呢？外界都引起疑慮，環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超速驾驶当然很容易造成意外，新西兰一条道路最近就装设了新一款的交通标志，会因应驾驶驶经的车速而显示笑脸或者皱眉的表情符号，希望可以提醒驾驶者不要超速。放眼世界会讲下的，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继续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高个别发展，市场对于人工智能巨额支出有所担心，纳指下跌，晶片股被抛售，油价下跌就为市场带来的一定的支持。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近 0.5%。 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超过0.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存储晶片股受压，微光跌近7%，跌近1.1%，另外 Nvidia 跌大约1%， AMD 就跌超过3%。总结全个星期，道指跌大约0.4%，连跌3个星期，纳指跌2.1%，标普500指数跌大约0.6%，两者都是连跌2个星期。欧洲三大指数升近1%或以上，软件股斯外普上季的业绩好过预期，股价急升超过9%，带动科技股向好。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736点，升97点，升幅大约0.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72点，升73点，升幅0.88%。德国 DAX 指数重上25000点，收市报25099点，升335点，升幅近1.4%。国际油价回吐跌超过3%，布兰特期油跌穿每桶$100。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6.78，下跌3.9%，全个星期就升近10%。九月嘅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9.31，跌幅系3.12%，全个星期就升超过8%。金价靠稳，市场等待下个星期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并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051.2美元，上升0.1%。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70.8美元，升幅0.5%。美元指数变动不大，较早时是报101.46，市场注视下个星期联储局的议息会议。利率期货显示加息机率增加去到超过35%，高过之前一个星期的大约13%。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 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个别发展，普遍嘅升跌幅度有限。友邦汇控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分别升大约 0.3% 同埋大约 0.5%， 港交所就跌大约 0.1%。 阿里巴巴同埋美团嘅 ADR 变动不大，京东升大约 0.2%。至於港股昨日是回軟，恒生指數失守25000點，低位見24812點，曾經跌近400點，最終收市是跌247點，收報24963點，主板成交金額超過2000億元。科技指數跌1.5%，報4629點。 ATMXJ 下跌，阿里巴巴跌超过 4%， 腾讯跌超过 2%。 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 1.6%， 连升4个星期，科指就升 0.1%。 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们分析大市的表现。
6: 板块轮动之下咧，周初嘅时间重磅嘅传统科技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呢啲，仲系做好嘅，对指数嘅成交都有啲帮助。咁另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内地同香港咧，陆续有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招股。咁香港呢边有只中制郁创啦，内地方面有长鑫科技啦，接住落嚟咧就有长江存储，资金都可能会系抽紧咗嘅，都影响住成交啦。另一个最主要就系因为恒指升到上去25000点楼上咧，入市欲亦都唔系太高，升嘅板块里面咧，主要都系一啲比较市值上面比较细嘅股份啦吓。下个礼拜个市况初期都会比较观望啲噶，譬如话美国呢重磅科技继续有业绩啦，联储议息啊，英伦银行啊，日本央行嘅议息啊，咁另外仲有期指结算，大家都系等紧南韩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嘅业绩。个市虽然好多因素，咁大家反为会比较观望。下个礼拜恒指，我相信成交都唔会增加住噶啦，都系讲紧2000零啫。
7: 会唔会话一个咁观望嘅市啦，反而会系一啲比较窄幅上落嘅情况咧？
6: 系啊，始终因素比较多啦，加上人工智能股份咧，除咗话个别芯片股系有啲人低位咧系买下之外咧，其他嗰啲如果你一路嗰个沽压都系咁大嘅话咧，只会就系反弹就沽货，变咗成交都少啦。咁而呢啲股份其实始终对个指数影响有限，个市始终而家就睇住咧重磅嘅平台科技股系咪慢慢喘定。另外，如果高息股继续有支撑嘅，咁恒指咧应该暂时睇住24700都有支持嘅。
5: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0.54， 按星期上升 0.75%， 大型单位大型屋苑的楼价升大约 0.8%， 中小型单位就升 0.73%， 连升两个星期。瑞银证券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具有成本的优势，对于行业竞争力和商业化潜力都保持乐观，认为中国晶片需要持续发展，亦都有要有持续和充分的算力支持。任浩峰报道。
8: 瑞银证券中国互联网行业分析师洪伟表示，市场去年已经不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更为相宜的问题，当中涉及到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和公司的研发开支有关，涉及到营运成本和影响毛利率的推离成本。他说和国际同业比较，中国的大模型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只是海外龙头企业大约10%。洪伟又提到，相关发展亦都存在结构性优势，中国的电力费用较低，数据中心的配套成本亦都较为便宜，在定价方面亦都实现到比较健康的毛利水平。长远来讲，他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竞争前景和商业化潜力都持乐观取态，但是亦都需要中国晶片持续发展和要有持续充分的算力支持。
9: 我觉得中国模型是通过自主的科技创新实现了有结构性的成本优势，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成本优势能长期保持。那瓶颈的话呢，算力现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瓶颈，其实哪怕是应对国内的需求，我相信如果是这个算力能够供给更充足的话，国内的需求都能随着这个能够进一步提升，那更别说是海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整体产业链共同进步吧。
8: 他认为中国云端互联网大型企业普遍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投入较为审慎，不认同中国有人工 智能泡沫迹象，相信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亦都会逐步递增。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1: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7嘅时间，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天文台话根据现时嘅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嘅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喺今日下昼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啊，同时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中至高。
12: 今日的事，
2: 粤车南下入境市区的措施今日起是会扩大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就会出席仪式。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讲下大厦管理措施以及青年暑期交流等等议题。
3: 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小祥亦都会在电台节目讨论中医医院的服务和发展。
2: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就会接受电视节目的访问。
3: 立法会议员完成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之后回香港，主席李慧琼会在机场见记者。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同韩国啊有研究团队就研发出一款咧自动穿戴嘅衣物，透过气压咧可以自动啊帮使用嘅人咧着衫，有望提高长者同埋复康人士嘅自理能力。阵间会讲下。
1: 嗱，新西兰咧有一条啊系位于地盘附近嘅马路，最近咧就设置咗特别嘅交通标志，就会因应咧驶经嘅车辆嘅车速咯，系显示微笑、笑面或者咧系皱眉等等嘅表情符号，希望可以提醒驾驶人士唔好超速。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驾驶者揸车嘅时候，当然要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新西兰最近出现一款识得变面嘅交通标志，会因应车辆嘅速度而显示唔同表情，提醒司机注意车速。奥克兰中部荷尼湾一条高速公路附近的一条街道，最近进行污水渠道工程，有关路段实施每小时30公里的临时限速，为提醒司机驶经的时候要减速，水务公司的承建商放置了一款以表情符号为设计灵感的电子测速交通标志，标志内设有雷达，每隔 1.4 秒就会记录一次车辆速度，并根据结果改变显示内容。如果司机按规定冇超速行驶，标志荧幕会显示一张代表鼓励嘅笑脸。相反，当车辆超速嘅时候，荧幕就会出现一个眉毛同嘴角向下嘅皱眉表情。有份设计表情标志的负责人博洋表示，标志能够直接提醒驾驶者遵守车速限制，主动减速，目前在6个施工地盘附近的道路试用。他认为标志不单止适用于地盘附近道路，亦都可以设置在学校附近，保障学生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博洋又说，交通标志将会收集驶经车辆的车速和交通流量数据，用来观察驾驶行为，评估这个交通管理措施是否有效，强调系统并不会拍摄或者记录车牌号码，亦都不会收集任何个人资料。电影角色自动着衫或者着上盔甲的桥段，相信不少人都看过。美国和韩国有科学家最近就研发出一款自动穿戴衣物，能够自动帮助使用者着好件衫，提升使用者的生活质素。史丹福大学和韩国科学技术院一个研究团队早前以藤蔓为灵感来源，参考攀爬植物沿着表面向前延伸的生长方式，设计出这款自动穿戴衣物。这件衣服的内部嵌入柔软的气压驱动导管，当注入空气，气压越高的时候，导管会顺着人体四肢自然延伸，同时将件衣服由内向外反出来，全面覆盖身体，全程几乎不需要用手。团队表示，自动穿戴衣物内的气压越高，着衫速度越快，最快大约10秒就可以完成穿戴。即使使用者行紧路、踩紧单车或者做微小动作的时候，系统都依然能够无缝为佢着上件衫。团队话，目前已经成功制作出袖套、长裤以及全身套装等多种服饰原型，未来有望减轻长者、残障人士或者复康人士等日常着衫的负担，提高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另外，自动穿戴衣物亦都适用于消防员和救护员等需要争分夺秒的行业，协助他们快速着上防护衣。团队又说，在人工智能被视为可以解决各种问题的时代，自动穿戴衣物证明并非所有创新都必须要依赖 AI， 巧妙的机械工程设计同样能够解决生活中一些难题。
0: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生效噶。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喺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勉励议员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更好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切实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在座谈交流的时候指出，今次研修每位议员都收获丰富，他说必须树立大局观念，跳出框架，从国家和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热带气旋红霞咧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咧系琴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国铁广州局咧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今日开始咧系会陆续停运广东省内的高速和普速铁列车，其中咧广深港高铁系将会在今日的下午5点钟停运。港铁亦都话咧，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今日、听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嘅高速铁路列车咧系会取消，受影响乘客可以喺指定日期之内办理退票。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入境处喺2026年上半年一共系收到大约2500宗嘅求助个案，其中涉及香港居民喺海外国家遇上交通意外受伤住院或者死亡嘅求助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上半年一共接获大约150宗相关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30%，其中有35宗都系涉及交通意外，情况令人关注。由于正值暑假外游的高峰时间，在香港国际机场离境大堂，入境处昨日就向外游的市民派发宣传单张，提醒外游的期间要注意安全，又提醒市民自驾游的时候出发前是应该做足准备，了解当地的交通情况，购买自驾游相关保险，并且是要特别留意山路狭窄的路段，留意天气变化，调整行程安排。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今个月1号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和宾馆自当日开始配置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提升处所的火警安全保障水平。新规定设有一年的宽限期。香港餐旅业协会及酒店业主联会都说事前不知情，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反对将配置防烟头套列为强制要求，促请当局交代规定详情。民政总署回复说，考虑到业界仍然有疑问和关注，短时间内会同业界再次会面。署方说留意到内地等其他地方有类似的措施，部分访港旅客亦都曾经反映为什么香港酒店和宾馆是未有类似的措施。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加码推出河套园区第二轮四幅用地招标，涉及是三幅创科和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涉及最多114万平方尺的楼面，采用相信封制招标，70%是属于技术评分，将会在10月20号截标。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相隔一个多月即是启动第二轮的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和规划，有效缩短各地块发展间的是过渡时间，不是同首轮招标深化协同效应，体现以只增招值的决心，全速推进园区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最新一份总膳食研究报告，针对本港食物中重金属污染物镉和铅进行评估，结果就显示市民日常饮食摄入这两种重金属的总量都未有超出国际权威机构规定的安全标准，相比十几年前进行的首批总膳食研究，是摄入量是呈下降的趋势。食安中心呼吁市民应该维持均衡饮食，彻底洗净蔬菜上的灰尘，摘除菜叶的外叶，同埋将根类的蔬菜去皮之后再烹调，进一步减少食到盐和 格的机会。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近期发生多宗涉及城巴的座椅藏针事件，而亦都是再有城巴发现是座位有大头针，好彩没人受伤。警方昨日傍晚就公布星期四锁定一名51岁本地女子，当晚在她的住所将她拘捕。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7点钟，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咧系30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小时红霞有所增强，今早会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天文台又说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由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下最新天气情况。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是生效，热带气旋红霞已增强为一个台风。在上午6点钟，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的预测，红霞会在今日朝头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到时烈风区的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一个比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
1: 立法会结束在北京的研修考察行程，议员今日上午启程返港。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和议员座谈交流的时候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罗宇光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和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并就议员履职、对香港最新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和创新科技等不同范畴发表意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和团结，持续认真履职。夏宝龙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座谈交流时指出，今次研修每位议员都收获丰富，有透过系统学习，更加深入认识国家发展理念和治理体系。他说，立法会议员必须树立大局观念，跳出框架，从国家与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又说，面对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大机遇，立法会要主动对接，议员应该不断充实知识储备，提升调研能力，确保每项法案审议和施政建议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议员昨日朝早在国家行政学院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结业式，中央港澳办副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周济出席，并向议员代表颁发结业证书。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连日来一系列专题讲授和现场教学，议员获益良多，将会更好装备议员，更有效履职， 并会将学到的宏观思维和务实经验带回香港，在未来的议政工作中以更高远的政治站位和全局视野，全力配合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中俄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许敬轩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坚定清醒的答案，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与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元首外交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引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累计超过50次，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跨上新台阶。拉夫罗夫又说，俄方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及拥核图谋。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另外，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候就指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6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去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的50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道越走越阔。王毅又说，上合组织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重要优先方向，中方愿意同成员国共同努力，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和世界的光明前景。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56美元，卖出4053.7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即是北纬 20.5 度、东经 118.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可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稍后的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 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东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如果同香港的距离及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市民应该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3: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来季加盟费城76人队。勒邦詹士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消息，说相信能够帮助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非常兴奋能够激励球迷，并最下一次开启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据报詹士将签下一份为期两年价值$800万的合约，而第二年有球员选项，他在2025-26赛季的总收入接近$5300万。现年41岁的詹士强调不是为了钱，亦都不是为了家庭，他说仍然想付出和努力，仍然想要拼搏和竞争，渴望胜利的滋味。这位四届 NBA 总冠军得主曾经在自己的第23个 NBA 赛季结束之后表示职业生涯结束。詹士说当时几乎可以肯定是自己最后一场比赛，在赛后记者会上他明确表示需要审视自己是不是仍然热爱篮球运动。詹士说他仍然真心热爱这项运动，还能够为此付出更多。76人是詹士职业生涯效力的第四支球队，他曾经效力克里夫兰骑士、迈阿密热火以及洛杉矶湖人。费城76人自1983年以来就从未赢过 NBA 总冠军，詹士加盟加上中锋艾比特、麦斯和艾哲康，以及由波士顿塞尔特人转会来的谢伦布朗，组成76人的五巨头，在新赛季联手冲冠。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7: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分析说这份协议既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以及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亦都是两国在目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之下采取的重要战略措施。
6: 不过特朗普同时都指出，协议是获得批准的前提是要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为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协议最终能否落实增添变数，而协议本身亦都推高核扩散风险的疑虑。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8: 美国能源部日前表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已经签署一项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企业将参与沙特的核能项目，项目合作周期将长达数十年。沙特能源部亦都发表声明，指这项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及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沙协议只是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美国并不反对民用核设施。他又说，美沙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是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亦都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为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协议最终能否落实增添变数。阿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视为他重要的外交成就。分析指，美国和沙特达成的核能合作协议，既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的产物，亦是两国在目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下采取的重要战略措施。华尔街日报等多间传媒报道说，美沙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就是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有浓缩设施。舆论认为是为沙特获取有浓缩技术及进行相关活动开绿灯，未来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美国和沙特据报几年前已经有意展开民用核能合作。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美方希望以此为筹码，推动沙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不过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后，相关计划被搁置。以色列时报等多间当地传媒认为，美沙协议意味美国放弃拜登时期试图将美沙核能合作与构建地区安全架构捆绑推进的政策路径，是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信号。有分析指出，美国和沙特签署协议并在有浓缩问题上为沙特松绑，既有商业利益因素，亦有地缘战略考虑。纽约时报等传媒报道，协议最大受益方将会是美国西屋电器公司，公司生产的一款型号核反应堆是对外出口的主力产品。美沙核能合作能够为美国民用核工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有助维持美国的核工业能力。而在地缘战略层面，分析就指协议有助进一步巩固因为伊朗战事而趋于紧张的美沙关系，强化沙特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对沙特来说，在协议中保留了有浓缩权利，目标远不止于满足沙特2030愿景下的能源转型需求，更深层的意图是致力构建完整的本土核工业链，实现真正的能源与技术自主。不过美沙协议亦都引发广泛争议，包括会不会成为沙特迈向核门槛国家的起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经公开表态，话如果伊朗研制出核武器，沙特亦将谋求核力量。协议未有强制沙特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查的附加议定书，意味国际原子能机构好难全面并有效监督核查沙特的核活动。监督缺位加上拥核意图，美沙协议或将推高核扩散的风险。另外，協議勢必加劇地區國家的安全困境與戰略焦慮，例如以色列可能會認為美沙協議稀釋了自身戰略優勢，伊朗就會指責美國在核問題上雙重標準，土耳其、埃及等地區大國亦都可能會以權利平等原則重啟或加速自身核燃料循環佈局。可見沙特在核項目上的動向将牵动区内多国的政策走向。
9: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嘅话题。近期咧接连发生港人喺外地，我哋转个话题啊，睇翻咧连接东九 九龙东西的主干道龙翔道，全长大约是6公里，其中一半路面是以混凝土去铺设。为了应对路段老化破损，路政署在昨晚开始分阶段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道路重铺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到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大约是900米。
6: 工程是在每晚的9点至到清晨的6点进行的，期间将会临时封闭一至到两条的行车线，视乎天气情况预计大约两个月内会完成工程。路政署就说了，今次是会采用新型沥青物料和铺路技术，不需要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又说有信心可以减低工程对交通的影响。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和路政署高级维修工程师朱家杰谈过，听下他的讲解。
10: 工程呢，我们的选址会是在龙翔道的东行，由荷里活广场至到牛池湾消防局一带，我们总共的长度是900米。工程呢，我们会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工程呢，就会是由荷里活广场去到虎山道游泳池。第二期呢，就会由虎山道游泳池至到牛池湾消防局。呢段路呢係相对比较直嘅，亦都喺施工嘅时间呢会係相对容易，因为呢个新物料呢而家都係一个初阶段嘅喺香港去使用啦，咁所以我哋都会用一个取易不取难嘅方法，用咗一个比较容易啲喺交通上面呢冇咁大影响嘅路段。适逢而家係暑假嘅时间啦，同埋中九龙绕道喺去年十月开通咗之后呢，车流已经少咗好多，所以係好适合喺今年嘅暑假进行呢一个工程。龙翔道呢以往都有一个花名嘅，叫做避震机杀手，因为以往呢石屎路面呢喺昔日龙翔道设计嘅时候可能行緊50公里一个小时，但随住即係进步啦，车速都提升咗到70公里，可能而家呢啲嘅以前做落去嘅一啲石屎路面呢就会喺高速之下呢个震动会比较多。我哋为咗驾驶上面有更好嘅感受呢，我哋呢就铺设咗呢隻高性能超薄膜护层，由呢一个石屎嘅行车路转做沥青嘅行车路。
11: 工程嘅时间会系几时进行啦？同埋受到工程嘅影响，一啲封路交通嘅改道措施安排会系点啊？
10: 咁我哋嘅工程咧喺7月24号星期五晚上9点展开，去到翌日清晨嘅6点就完成第一晚嘅工程。视乎整体天气嘅情况啦，我哋希望第一期嘅工程咧，可以喺今年嘅8月内完成。然之后，我哋就会再检讨第一期工程有冇一啲优化嘅方案啦，或者可唔可以浓缩嗰个工序。总结咗呢个经验之后咧，我哋会尽快推出第二期嘅工程嘅。咁我哋目标咧都希望喺今年嘅9月内完成第二期嘅工程。工程期间咧，龙翔道受影响嘅东行线咧就会个车速限制由现时嘅70公里一小时下调去到50公里一小时嘅。咁我哋会预留足够嘅行车路线咧去应付交通流。工程期间咧系会临时封闭一条或者两条嘅行车线。至于去到清晨6点咧，我哋都会全面开放翻所有嘅行车线嘅啦。部分嘅晚上咧，我哋需要临时咧封闭一啲路段，包括大磡道支路、大老山隧道支路、虎山道支路，到时驾驶者要留意改道嘅安排。
11: 今次嘅工程係採用咗高性能超薄膜耗层嘅技术啦，呢一个技术嘅概念係點樣啦？比起以往嘅一啲混凝土嘅维修工程会有啲乜嘢好处呢？
10: 佢係喺现有嘅混凝土路面上面呢铺设一层20毫米嘅新嘅物料。如果我哋要维修嘅时候，就係可以只要维修面呢一浸嘅20毫米嘅面料。咁我哋将来要维修嘅时候，只需要打咗佢，然之后再铺返一浸20毫米嘅面料，高性能超薄膜耗层呢就可以完成咗个工程啦。咁相比传统嘅石屎混凝土嘅路面呢，要打破呢啲混凝土呢就相当吃力啦，因为都会牵涉到声浪比较大啦。咁所以日后维修方面呢，我哋预计呢会係快好多啦，同埋亦都对于附近居民嘅声浪嘅影响呢就相对比较少嘅。而且呢新嘅物料呢佢会比较快干。如果去到混凝土要护养嘅时间呢，相对都要比较长嘅时间。咁新物料呢讲緊一个钟头到佢就已经可以完成护养，可以开返条路㗎啦。咁所以呢喺工程成个时间方面呢都会係快咗好多，缩短咗多时间。由去到铺设到之后再降温呢，大约一个钟头多啲就已经可以完成㗎啦。我哋会再检讨一下当中有冇一啲地方优化，或者係咩路段会係适合或者唔适合，我哋亦都会喺工程嘅时候作出一啲检讨啦。We'll be right back.
9: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咧，根据现时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嘅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咧今日下昼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0%。入境处话咧，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嘅求助，当中咧涉及港人喺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者死亡嘅个案咧，系有明显上升嘅趋势。
6: 入境处嘅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咧就话，处方系非常关注有关情况，会加强宣传，亦都提醒市民啊喺海外自驾游之前咧要做足准备，包括系要留意当地嘅交通情况同埋规则，唔好疲劳驾驶，以及要购买适当的自驾游保险。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蔡宇飞，听下佢点讲。
12: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接获大约2500宗的求助个案，撇除了其中约830宗是与3月中东局势相关的个案之后，其余大约1670宗的个案入面，占了一半都是属于遗失旅行证件的个案。另外，我们都留意到涉及港人在海外国家

0: 有多宗涉及港人咧喺外地自驾游嘅时候咧系发生交通意外，咁所以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外游小贴士啦，其实想带翻俾市民嘅。喺外地驾驶啦，无论系交通规则啊、路况啊、驾驶嘅习惯以及交通嘅标志咧，都同香港咧系有所唔同嘅。例如左右踩嘅分别啦，你行车嘅时候系靠左行啊，定系靠右行？又或者唔同交通灯号佢代表嘅意思咧，呢啲咧都需要喺出发之前咧要做好准备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建議咧，係要衡量翻咧，你駕駛途中會面對一啲嘅安全風險嘅。譬如話，你去到一啲嘅山區，行一啲狹窄嘅路段咧，就要加倍留神啦。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咧，係要選擇一啲適合嘅駕駛路線咧，去你嘅目的地。亦都要咧留意突如其來嘅天氣變化啦。有需要嘅時候咧，係需要調整你嘅行程安排嘅，就千祈唔好疲勞駕駛。咁尤其是我哋喺外地咧，一般嚟講咧，駕駛嘅路程咧都相對比較長。咁加上唔熟路嘅情况之下，要用导航啦，咁好容易咧就会分神嘅，咁亦都会咧容易咧去发生交通意外。最后咧，我哋都建议咧系要购买自驾游嘅保险啦，留意翻细节同埋保障内容，以防万一嘅。
1: 就住近期咧喺日本发生嘅自驾游意外啦，入境处相关嘅跟进工作做成点，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咧？
0: 近期多宗嘅交通意外啦，咁我哋入境处喺接获求助之后咧，亦都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啦，同埋中国驻当地嘅使领馆咧，为当事人或者系家属咧提供意见同埋可行嘅协助嘅。譬如话我哋啊会协助家属咧加快办理佢哋嘅关系证明啦，亦都做一啲在地嘅协助嘅。
1: 入境处咧系咪都做紧一啲嘅工作啦？希望加强嗰个宣传，提醒市民有啲乜嘢外游嘅时候需要留意，或者求助嘅时候又应该点做咧？
0: 除咗处理求助之外咧，都非常之重视一啲宣传嘅工作嘅。咁一直以嚟咧，我哋都同驻港特派员公署啦，举办唔同嘅活动咧，去做啲宣传。譬如话我哋会去到大学啊、中学、小学，甚至乎幼稚园咧，向唔同年龄层嘅学生咧，去宣传翻国家对在港人提供嘅领事保护服务，亦都希望咧提醒翻佢哋外游嘅时候咧，要注意安全嘅。另外咧，我哋都同旅游业咧会有一个联系啦，又或者我哋喺一啲嘅大型嘅展览、一啲旅游展里面咧，我哋都会参展，针对性地咧去宣传翻外游安全嘅资讯。如果真系唔好彩喺外地遇事嘅话咧，可以联络我哋小组求助啦，可以致电我哋小组24小时嘅求助热线1868、WhatsApp、微信等等嘅方法咧，亦都可以咧同我哋联络到。咁我哋收到求助之后咧，会按住个案嘅实际情况啦，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啦、国家驻外使领馆同埋其他相关嘅政府部门咧，为求助人提供适切嘅意见同埋可行嘅协助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朝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路政署昨日开始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立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立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以直接在现有混凝土的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立青和坚固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的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

0: 华盛顿将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80公里，即北纬 20.5 度、东经 118.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的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若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为了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贸发局未来6至9个月是会在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在北美的办事处亦都会调拨多些资源去到南美洲、秘鲁、巴西等等的国家。至于在中亚国家哈萨克的办事处就会进行资源升级。
2: 另外贸发局亦都会架构重组，根据不同的产业范畴设立推行6大产业群组，提升内部的营运效率，更加全面去支援企业。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成立60周年的香港贸发局现时在全球共有51个办事处，覆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市场，这些办事处将来会增加到52个。贸发局主席马时亨昨天见传媒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为了协助加快企业出海的步伐，开拓新市场的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未来6至9个月会在埃及首都开罗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至于现有的办事处不会关闭，但会调拨资源到南美洲和中亚。
5: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6至9个月内呢就设立。咁呢一个呢是新增的办事处。我哋而家有51个写字楼，我哋唔会关闭任何一个写字楼。但係我哋会资源调配，例如美国我哋会有啲资源呢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鲁啊、巴西啊啲咁嘅地方。欧洲我哋会抌啲资源多啲去北欧嗰5个，我哋觉得嗰度呢係有潜力嘅，同埋波兰啊咁样样。譬如喺中亚，喺阿鲁木图，而家我哋已经有个办事处㗎啦。 那個呢就會增加資源，令到它可以中亞五國去服務。
4: 對於美國向全球多個貿易夥伴徵收新關稅，稅率介乎 10% 至 12.5%， 馬時亨認為對香港的影響不大，他預計本港今年的出口貿易額至少會有兩成增長。
5: 我們現在的評估就是這個關稅的轉變對我們影響是不大的。之前我講話我們今年的出口會增加 20%，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保守的，就應該呢係即係如果係 20% 都係28、29嗰隻，唔係21嗰隻。咁加上呢大家都知道啦，習近平主席去美國訪問，咁到時又有咩改呢就真係唔知道。因為你都知道啦，美國總統呢佢好鍾意改嘢㗎，咁我哋真係講唔埋嘅。但係就住呢一個關稅嚟講呢，我哋嘅評估就係冇乜影響嘅。
4: 為了更好協助業界應對全球貿易環境的轉變，進一步推展業務，貿發局除了優化和調配海外辦事處的資源之外，亦都重整內部架構，推行產業群組策略。貿發局原本設有兩名副總裁，分別負責展覽業務和全球辦事處的事務。今個月起設立六大產業群組，包括金融及專業服務、全球網絡及供應鏈、科技及數碼創新、大健康及創意產業、消費品及生活時尚，以及負責內部管理的企業規劃群組，由六名副總裁每人分管一個產業群組。總裁張淑芬說，這種產業群組的模式能夠提升營運效率以及內部的協同效應，亦都能夠為企業提供更全面的全球支援。
6: 無論你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用什麼 format去參與嘅嘅嘢都係其次，最重要就係佢成個全球策略係要點做呢，咁我哋就成為佢嘅 marketing arm 啦。舉個例啊，即係以前如果你係成衣業嘅，你走嚟揾 TDC， 咁可能你要先諗下你想參加本地展覽定係參加海外嘅呢。但係而家你嚟揾我哋呢，就唔使揾幾組人㗎啦，你就揾返我哋呢一組人呢，我哋就會同你分析成個全球的策略，你應該怎樣去，譬如你是 fashion design 的，你的價位是多少，你的目標市場在哪裡，然後我們再去跟你制定一個全球你應該怎樣去做一個 marketing。 那我們希望呢用這個方式呢能夠跟我們的客戶不只做他們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希望可以做我們的 super partner， 是看著他一起整個 development 的 strategy 一起成長。
4: 張淑芬又說，今次架構重組會沿用現有的人手，是在貿發局現行的財政資源之下進行。
7: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预设医疗指示嘅相关条例咧，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署话，新例实施之后，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嗰阵咧，系会因应病人嘅意愿，并且咧确认命令有效同适用之后，依法唔施行心肺复苏术。咁但系如果有怀疑，仍然系会救人第一。
2: 署方就强调啦，救护人员必须要在现场亲眼见到有关命令的正本或者是确效文本，并且经确认有效和适用之后才会执行，而为免延误急救，亦都不会去搜寻病人的个人物品。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先听他讲解一下怎样去界定有关命令的文本是属于有效和适用。
8: 首先就住有效啦，喺法律上面亦都有界定㗎。有效嘅意思呢，呢份文件係必须係为呢名病人去签发，并且呢份文件呢係一个确效嘅文本，即係正本或者叫核证副本㗎。核证副本嘅意思即係话一份影印本已经被一名律师或者医生去加签咗嘅副本。而另外呢份文件必须要係一份采用定名嘅表格，而呢份表格亦都需要係已经妥为填写、签署同埋注明日期，而呢份文件入面所述嘅效力期亦都未过去。至于适用方面，亦即係话代表病人当时所处于嘅心肺停顿嘅状态并唔係有一啲非自然因由所致㗎，例如自杀或者他杀等等。 如果我哋發現病人因為一啲創傷而導致佢可能會心肺停頓嘅話咧，呢啲都係我哋一啲考慮嘅因素。
9: 根據處方嘅處理原則啦，喺未能確認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又或者有任何疑問嘅時候咧，都會係以救人為先啊。喺咩情況之下咧，救護人員可能咧即係會有呢啲嘅疑惑咧，而未能去確認呢個命令咧？
8: 我哋救護人員去現場，我哋會檢查呢份命令係咪有效同適用嘅時候咧，我哋會檢查呢份表格上邊係咪妥為填寫啦。咁而如果我哋發現表格咧已經係被撕毀啦，或者劃花咧，呢啲咧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令到我哋去懷疑呢份命令係咪仍然係有效噶。除此之外咧，如果家屬去同我哋表達話佢已經親耳聽過病人係剛剛或者係較早前咧已經表達過想取消命令，喺呢個情況亦都會令到我哋懷疑究竟命令係咪已經仲係有效咧。而當然，我哋亦都會檢查份命令係咪一啲未經正式核證嘅影印副本，例如可能家人自行影印嘅一啲影印本，法律上面咧都唔能夠視為有效嘅。
9: 佢一個情景題啦，如果一個末期癌症病人，醫生有簽發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俾佢啦，佢就喺街嗰度暈咗，身上咧亦都未見相關嘅命令。不過喺佢身邊嘅屋企人咧就話其實佢係有嘅。咁喺呢個情況又夠唔夠咧？
8: 救护人员必须要在现场亲眼见到命令的正本或者确效文本，才可以确定文件是否有效和适用，才可以遵从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救护人员亦都会立即为病人进行急救。所以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家属应该将这份命令是可以同病人隨時更新，咁好讓我哋喺需要嘅時候咧，家屬可以即刻將呢一份命令咧拎出嚟，等我哋嘅同事即刻去檢查同埋去作出相應嘅行動嘅。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建議市民喺報案嘅時候咧，可以同我哋通訊中心嘅職員去表達，如果病人有呢份命令，因為如果你越早去同我哋同事表達，我哋嘅同事就可以作出相應嘅行動去配合，希望可以尊重到病人臨終嘅意願。而除此之外，我哋都建議家屬係應該要將呢一份命令係擺啲當眼處。
9: 另一個情景題啦，如果有一個人去做施救，但係咧就未有發現事主咧本身係已經訂立咗一個命令啦，但係之後咧發現原來有嘅，咁呢個施救者咧又會唔會有法律責任咧？
8: 其實一般市民咧，如果喺街上面見到有人暈倒，如果佢唔知道該人係有一份命令嘅話咧，或者佢唔知道何謂命令嘅話咧，係唔會因為救人而招致民事或者刑事嘅法律責任噶。相關嘅條文同埋法例咧，亦都冇違背我哋消防處咁就救到人嘅精神。而消防員同埋救護員，只要合理地相信該命令係屬於有效同埋適用咧，即使後嚟發現呢個命令已經被註銷，亦都唔會招致民事或者刑事甚至專業失德嘅責任㗎。
9: 就條例嘅實施，都知道處方展開咗一系列嘅準備工作啦，當中咧都包括提供相關嘅培訓嘅。咁呢方面係點做嘅咧？
8: 消防處自去年開始咧，已經為到消防處三個職系，包括消防、救護同埋通訊組嘅人員，接近10000名嘅屬員提供培訓。我哋都要求我哋嘅同事接受一個考核，考核必須要合格。而除此之外咧，我哋都製作咗一啲資訊包，目的就係讓同事可以更加容易咁隨時去重温相關嘅資料。而喺訓練入面咧，我哋都包括教導我哋嘅同事啦，點樣分別呢份命令嘅真偽啦，甚至命令上面有邊啲嘅項目需要妥為填寫嘅，同埋要檢查嘅地方、情景嘅情況啦，去讓我哋同事更加容易了解同埋明白，當佢哋去出去執行任務嘅時候咧，更加得心應手。
7: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7%。
10: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夏宝龙同研修班座谈，寄语加强团结，提升治理效能。信报：美国新关税冲击低，优厚续叠加。南华早报：中国将14间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大公报头版就报道，大陆科学调查船首赴台东海域勘探。
3: 商报嘅头条系贸发局公布新架构、新布局。星岛日报，龙翔道首次采用超级沥青，即铺即用，无需大封路。明报，酒店需要备有防烟头套，业界就话冇咨询。东方日报，葵盛西村单位冧石屎路钢筋。经济日报嘅头条系证监会准贡干产品每日转倍数。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勉励议员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更好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切实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他强调，中央是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座谈交流的时候就指出，今次研修每位议员都收获丰富，他说必须要树立大局观念，跳出框架，从国家和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面对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大机遇，立法会要主动对接，议员应该不断充实知识储备，提升调研效能和能力，确保每项的法案审议和施政建议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热带气旋红霞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在昨晚发出了一号戒备信号。国铁广州局是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今日开始是陆续停运广东省内的高速和普速列车。其中广深港高铁会在今日下午5点开始停运。港铁亦都话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今日和听日的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会取消，受影响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退票。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的上半年一共收到大约2500宗求助个案，其中涉及香港居民在海外国家遇上交通意外受伤住院或者死亡的求助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上半年一共接获大约150宗，比起去年同期上升三成，其中有35宗是涉及交通意外，情况令人关注。由于正值是暑假外游的高峰，在香港国际机场离境大堂，入境处昨日就向外游的市民派发宣传单张，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入境处提醒市民在自驾游嗰阵，出发之前应该是做足准备，了解当地的交通情况，购买自驾游相关保险，并且应该特别留意山路狭窄的路段，留意天气转变，适时调整行程，以及是切勿疲劳驾驶，使用导航的时候亦都需要留意道路安全。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今个月1号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和宾馆自当日开始配置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提升处所的火警安全保障水平。新规定是设有一年的宽限期。香港餐旅业协会以及酒店业主联会都说事前不知情。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反对将配置防烟头套列为强制要求，促请当局交代规定详情。民政总署回复话，考虑到业界仍然有疑问和关注，短时间之内会同业界再次会面。署方话留意到内地等其他地方有类似的措施，部分访港旅客亦都曾经反映点解香港酒店同宾馆系未有类似的措施。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加码推出河套园区第二轮四幅用地招标，咁系包括三幅创科同埋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涉及最多114万平方尺楼面，采用双信封制招标，七成系属于技术评分，将会喺10月20号系截标。 而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就话，相隔一个多月就启动第二轮的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和规划，有效缩短各地块发展之间的过渡期，和首轮招标深化协同效应，体现以增招值的决心全速推进园区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日开始扩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每日预约名额倍增至到200个，每架车留在香港的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今日是同步推出二泊游的服务，有粤车的车主都说二泊游的措施吸引到他增加来香港的次数。有佛山的车主就说计划在暑假带一家大小是自驾游来到香港，首先都会围绕港岛漫游，再到一些海边小众的景点感受不一样的香港。他就说有了粤车南下，来香港探亲出游的行程就不用迁就公共交通的班次，时间比较自主，在香港买东西之后都不用担心太过重。他又强调来香港之前是会做足功课，提前了解和熟悉香港的交通规则，期待未来粤车南下能够从目前的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逐步扩展至到粤港其他的口岸。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国泰航空公司宣布，鉴于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出现升势，将会是由下个月1号起上调客运燃油附加费，长途航班的燃油附加费是会大幅增加至到1362元，加幅高达41%，是国泰自今年4月以来首次调高相关收费。至于短途的航班，由香港飞往中国内地加33元，去到198元，加幅达到20%。国泰强调，即使经过这一次的上调，最新的附加费水平仍然是比起四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为了满足白石角车站项目融资需要，计划拨比是邻区马鞍山大约3公顷的用地被港铁发展私人楼宇，范围涵盖曾经三度搬迁的大水坑单车公园。发展局回复话，会同港铁探讨在嗰幅用地内合适的位置重置翻单车公园，强调用地占地30000平方米，要容纳唔够2000平方米的单车公园问题唔大。有地区人士就话，大水坑单车公园仍然都可以经营，至到至少2030年甚至2033年先至需要搬离。沙田体育会单车公园现址在马鞍山恒泰路，到现在经历三度迁移。70年代最初沙田单车公园是昔日的沙田军用机场，位于白鹤町。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近期发生多宗涉及城巴的座椅藏针事件，昨天再有城巴发现座位有大头针，好彩没人受伤。警方昨天傍晚就公布，星期四锁定一名51岁的本地女子，当晚在她的住所将她拘捕，指控她是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将她扣查，并且在她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据了解，涉案的女子是家庭主妇，是涉事路线的常客，目前仍在调查她的犯案动机。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新一份总膳食研究报告，针对本港食物入面的重金属污染物镉和铅进行评估，结果就显示市民日常饮食摄入这两种重金属的总量都是未有超出到国际权威机构规定的安全标准。食安中心都呼吁市民应该维持均衡饮食，在处理食材嗰阵亦都可以多做几个步骤去降低风险，就好似是彻底洗净蔬果上面的灰尘，摘除菜叶的外叶，以及将根类蔬菜去皮之后再烹调，进一步减少食镉同埋铅的机会。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动漫电玩节寻日开锣，开展是只是一个钟头就有展位大排长龙。有入场的人士就说会花过1000元来买心头号，有参展商就希望生意可以升2至3成。 有模型品牌展览商系表示，开幕头两个钟头嘅人流同往年差唔多。由于品牌主要系面向成年打工一族同埋收藏家，产品嘅价格普遍咧系四位数。喺当前嘅经济环境之下，顾客消费更加审慎，故此品牌除咗系维持线上预购，亦都系特别扩展线下嘅展位规模，并且系推出多款具有创意而且系价格亲民嘅周边产品，吸引新嘅客群。经济日报报道。
10: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和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学员座谈交流，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团队、政治建设、思想建设、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爱国者治港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具体的政治标准、思想标准准则和行动要求。这次研修更加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生动诠释。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中国籍数学家王红和邓旭双双是获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评论就说，既印证了中国人的数学天赋，亦都验证本土高等教育的巨大潜力。展望未来，期望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数学的经费投入，营造更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希望中国数学在站上舞台之后，还可以主导舞台，源源不绝贡献东方智慧。星岛日报社论。
2: 商报的时评就说，贸发局公布两大优化措施，分别是针对产业和地域调整架构，从而提升营运效率和提高服务支援。十五五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一国两制之下有国家的双循环助力，更好布局适应地缘新变局和创新的新变局、创科的变局。香港有条件、有底气继续乘风破浪，延续以至扩大贸易强劲增长的好势头。商报时评。
3: 信报社评，香港和马来西亚签署新合作备忘录，扩大两地基金互认范围，建立更加简化的双重上市框架，是香港和东南亚拓展金融网络的重要一步。但是从制度框架到真正形成市场活力，仍然有相当距离。香港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个窗口，尤其是香港能不能够建立到有别于美股的制度和市场优势，在连接中国资本和东盟企业之间建立不可替代的优势。信报社评。
2: 文汇报的社评说，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昨日起是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关税，取代到期的一成关税，涵盖中国、印度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历史早就已经反复证明单边主义并无出路，必然会导致美国在国际上越发令人反感。文汇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美股星期四下跌，评论就说，表面看是中东战火引发，实际上是市场对于 AI 狂烧钱未赚钱的深层焦虑总爆发。这次调整是 AI 产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市场正是从过往买入未来叙事的狂热阶段，转为验证投资回报的理性阶段。评论都提醒，投资者都需要保持耐心和审慎，并且严守风险管理。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的。天文台就说是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今日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节目时间够，拜拜。
3: 拜拜。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早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